烈信仰。他的父母啊，原来以为他会成为一个牧师，但是没想到他在大学毕业后狂热地搞起共产主义活动来了。颠覆、斗争、纵火、无情打击，变成了这个本来表面依然温和的青年私下里常用的词汇。卓利耶斯在一家军工企业任工程师，一家人过上了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两个儿子相继出世。在外人看来，他们像所有快乐而平凡的美国家庭一样，实在没什么特别。二战结束后，冷战接踵而来。在美国看来，潜伏在美国军工部门的共产主义者非常危险，朱利耶斯被辞退了。实际上，朱利耶斯不仅是共产党，还是一个深藏不露的苏联间谍。美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成熟掌握原子弹制造技术的国家，小舅子格林格拉斯在最核心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工作，简直是天上掉馅儿饼。姐姐埃斯尔出面说服了弟弟协助进行谍报活动，并支付丰厚的酬劳。这次格林格拉斯带回来厚厚的一本笔记本，详细记录了原子弹制造相关的各项机密。埃斯尔兴奋地拿出雷明顿打字机，用他原来当秘书的专业技能，轻松快速地把一个个决定民族命运、百万人存亡的文字打了上去。苏联首枚自行研制的原子弹爆炸成功，美国政府坚信苏联绝不具备独立研制原子弹的能力，怀疑其中一定有间谍活动参与。1950年，英国原子能科研中心物理组组长的物理学家 Klaus Fuchs 被警方以间谍罪抓获，他向苏联提供了英美两国有关原子弹制造的绝密情报，其中美国方面的情报来源 Fox 供述道，是来自于一个叫做格尔德的情报官。美国安全部门抓住了格尔德，并顺藤摸瓜抓捕了格林格拉斯。在审问中，格林格拉斯承认了所有的罪行，并愿意供出自己背后的间谍来获得减轻刑罚。检察官同意了，好吧，你说他们是谁？1950年7月19日，警车呼啸着把曼哈顿的几个街区封锁了，卢森堡夫妇被带上了警车。调查确认，朱利耶斯是一名长期潜伏在美国国内的苏联间谍，他获取的情报涉及航空技术、电子技术、引爆技术，并且从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为苏联提供了原子弹引爆透镜技术。值得一提的是，正是根据朱利耶斯提供的这项技术，苏联人准确地击落了美国空军鲍尔斯驾驶的 U-2 飞机。Please rise, court is now in session. All rise. 1951年4月5日，联邦法院经研究认为，罗森堡夫妇犯有间谍罪，他们让美国遭受了巨大损失，包括使5000名美军士兵枉死于朝鲜战场，决定判处两人死刑，缓期2年执行。格林格拉斯逃过了一死，被判15年监禁。那些相信罗森堡夫妇是无辜的人们，经常聚集在联邦法院门口，手举标语为夫妇俩喊冤叫屈。两个幼小的孩子在律师的带领下站在白宫门前，祈求美国总统不要让他们成为孤儿。监狱中的夫妻俩似乎已经忘记他们在所谓的理想下做过的那些罪恶，这些罪恶将危害这些为他们呐喊的善良的美国人的生命。1963年6月19号晚上8点，罗森堡夫妇先后走上了电椅，这是美国冷战以来唯一的间谍死刑。史学家们更愿意把这个案件放在当时美国的麦卡锡主义背景之下，美国对共产主义的世界扩张和国内渗透的大形势下之恐惧做出的严厉判决。他们说，罗森堡夫妇是在错误的时间做了错误的事情。格林格拉斯出狱后一直过着隐居生活，他在晚年曾透露他对姐姐的指控

部分是编造事实。他说怪他自己不做自我辩护，情愿跟姐夫一起死，愚蠢。他没有表露出对出卖家人的任何悔恨。今天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和技术研究机构之一，有科研工作者近万人。近来美国已经将中国划为战略竞争对手，对美国之安全威胁甚于俄罗斯。而近年来以红色中国为出卖情报对象的间谍案件层出不穷，怀疑泄露核武器情报给中共后来被撤销了绝大多数控罪的李文和案件，和不为人知的李彼得核武器间谍案，都出自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历史上的今天，卢森堡夫妇间谍案，时间无对错，人心有好歹。我是江峰，我们下周再见。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动人的故事讲述着西方艺术史。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话西游。1478年4月26日，复活节，按照佛罗伦萨的惯例呢，上午要在圣母百花大教堂举行盛大的弥撒。8点左右，乔托钟楼的钟声才刚刚响过，各路参加弥撒的人群就出现在了教堂前方的广场上。伴随着一阵喧哗和说笑声，一大群教士和贵族簇拥着两个华服青年从广场的东北角缓缓走来。一路上不断有人向这两位被簇拥着的年轻人鞠躬，口中恭敬地说道：尊敬的美第奇先生，您好。其中年长些的那位呢，总是会微笑着礼貌地点点头，而年轻的那位呢，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这两个华服青年就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实际统治者美第奇家族新一代的掌门人洛伦佐·美第奇和他弟弟朱利亚诺·美第奇。这时候帕奇家的一个年轻人笑着走过来和朱利亚诺拥抱了一下，哎呀，看起来非常熟识的样子啊！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他抱住朱利亚诺的那一刻，眼睛里面掠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嘴角不经意地抽动了几下。他搂着对方的这个手啊，用力地捏了捏朱利亚诺的肩膀，哎，动作很不自然。朱利亚诺并没有想太多啊，昨晚喝的是酩酊大醉，今天是一大早就被叫起来参加弥撒啊，到现在还睡意未消呢啊。失去了警惕的他完全没有料到，死神正在一步一步地逼近他。看着帕奇家的那个年轻人亲热地和弟弟拥抱，洛伦佐觉得有点奇怪，是吧？这个帕奇家族啊，是美第奇家最大的敌人呢，啊，这是全意大利都知道的事情。和弟弟拥抱的这个年轻人是帕奇家的一个远亲啊，虽然小时候呢在一起这个玩过啊，但是公开场合呀，和美第奇家的人表现得这么亲密，总让他觉得有点怪怪的。是的，洛伦佐的感觉非常的准啊！刚才帕奇家的这个年轻人趁着热情拥抱朱利亚诺的时候啊，确定了朱利亚诺身上并没有穿着那种防护衣。哎，看来这对兄弟是毫无防备啊！这个年轻人暗自的咬了咬牙，冷冷的想到：美第奇，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一行人走进了教堂，啊，不一会儿弥撒开始了啊，众人都跪了下来，低头聆听主教在布道。突然，朱利亚诺身后的一个人猛然起身，狠狠地一拳砸在朱利亚诺的后脖子上。朱利亚诺一下子就扑倒在这个台阶上，他右侧不远正是刚才和他拥抱的那个帕奇家的那个年轻人，利索地抽出一把闪着寒光的匕首，冲过去狠狠地刺进了朱利亚诺的这个身体。洛伦佐此时正跪在离朱利亚诺不远的地方，当他突然看见弟弟扑倒在台阶上的那一刹那，他触电般地跳了起来。这时埋伏在洛伦佐身后的刺客拔出了长剑，朝洛伦佐刺了过去。洛伦佐敏捷的一闪，闪着寒光的剑锋划破了他的脖子，幸好只是这个皮肉伤啊。洛伦佐迅速地环顾了一下四周，通向教堂大门的这个生路已经被刺客给挡住了，要想活命只有先找个地方躲起来等待救兵。而教堂主祭坛右侧呀，有一间这个圣器室啊，这个圣器室啊，是很多教堂都具备的一个房间啊，是盛放珍贵的宗教圣物和器皿的地方。所以呢，大门一般都修的是又厚又重。洛伦佐立刻朝这个圣器室的方向冲了过去，身边的仆人和几个好朋友也簇拥着他紧随而至。埋伏在教堂里的这个杀手啊，纷纷拔出了利刃，朝洛伦佐他们追了过来。进入到圣器室之后，由于这个大门太重啊，眼看还没有关上，杀手就要冲进来了。忠心耿耿的仆人弗朗西斯克急红了眼，他一把抢过洛伦佐的佩剑，啊，从圣器室冲了出去，勇敢地挡在了通向圣器室的这个门口的台阶上。正是他拖延了这么宝贵的一点点时间，圣器室沉重的大门咣当，哎，就给关死了。哟，杀手们一看就傻眼了，是吧？这冲不进去了吗？此时美第奇家的救兵正在赶来，刺客们慌忙就逃走了。大教堂里面一时间安静了下来，台阶上只留下了倒在血泊中的朱利亚诺。刚才我所说的这个啊，就是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那场著名的帕奇的阴谋。劫后余生的洛伦佐展开了血腥的报复啊，数十名主要的参与者被吊死在市政厅前，数百名有牵连的人被处死，
愤怒的洛伦佐找来了几位画家，分别给这些可悲的尸体啊，这些刺客的尸体做了这个素描。其中两位画家是大名鼎鼎，一个是达芬奇，另一个叫做波提切利啊。这是达芬奇为其中一个处于绞刑的刺客画的素描。阴谋失败后的帕奇家族遭到了灭族的惩罚，而且洛伦佐呀采用了一种极为残酷的方法，叫做记忆抹杀刑啊，就是除了将参与阴谋的这个族人处以死刑之外呀，其他所有的族人被驱逐出佛罗伦萨，然后呢将帕奇家族的所有的官方资料全部销毁啊，他们的族徽也被从城市的建筑上毁掉，等于将这个家族啊从人们的记忆中就给彻底抹去了，是吧？这是古罗马时期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刑法啊。这个和朱利安诺拥抱过的那个凶手啊，腿脚是真快，一口气跑到了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嘿，我们来看看地图啊，君士坦丁堡就是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啊，你看看这个中间隔着多少千山万水啊，然而跑了这么远也没有能够逃过一死。这哥们儿啊，在土耳其被抓到之后啊，直接送回了佛罗伦萨啊，最终还是上了绞刑架哈。那么从这件事也可见美第奇家族的影响力有多大。今天一开场呢，就给大家讲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刺客的这个故事啊。因为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正是我前几期多次提及的那个大名鼎鼎的传奇家族——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而今天的主人公就是这位逃过生死一劫的洛伦佐·美第奇。洛伦佐·美第奇被尊为豪华者洛伦佐，是这个家族中最著名、最杰出的统治者。正是他一手把意大利文艺复兴送上了巅峰。他资助过的艺术大师啊，灿若星辰呢、啊。其中达芬奇尊他为教父，米开朗基罗在他创办的人文学院里得到了极为重要的培养和学习，而且正是由于他卓越的外交手腕和王者风范，才让意大利享受了近20年的太平盛世，也才让文艺复兴有机会灿烂夺目。当他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啊，意大利各城邦乃至欧洲各王室的君主们都哀伤地叹息道：“哎，意大利的和平结束了。”好的，那么在讲述这位豪华者的精彩故事之前，要先来说一说刚才这场惊险的刺杀的前因后果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帕奇家族啊，是佛罗伦萨的一个老牌的银行家家族，发迹比美第奇家要早很多。在美第奇崛起之后，由于政见不同啊，渐渐双方就成了这个死对头啊。那么再后来，到了洛伦佐的爷爷科西莫美第奇那一辈呢，美第奇家族就开始实行这个建主统治，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实际统治权就落入了美第奇家的手里面。给大家介绍一个名词，建主啊，意思呢就是自己不担任任何的公职，隐身在幕后行使统治权力的人就叫做建主啊。那么这种政体呢就叫做建主政体。佛罗伦萨是一个共和国啊，有自己的执政团啊，相当于是议会啊，执政官呢由执政团选出，那么美第奇就在这个执政团中安插自己的亲信，那么执政官也是遵从美第奇家族的意志选出来的人，这样呢美第奇家的人啊在幕后就可以掌控整个这个共和国的运行了啊。美第奇家族此前一直是和这个罗马天主教教皇啊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此时坐在教皇宝座上的那个人是西斯笃四世啊，大家知道那个举世闻名的西斯廷礼拜堂就是为他修建的私人礼拜堂啊。西斯笃四世处于这个人的权力野心啊，频频染指佛罗伦萨的势力范围啊，并将掌管教廷银行的大权从美第奇家族手中拿了回来，交给了他们家的死对头帕奇家族。哎，渐渐双方就成了敌人。于是这个西斯笃四世啊，开始大力扶持帕奇家族，想要推翻美第奇的统治。于是呢，就有了上面的这段惊心动魄的刺杀行动。在帕奇的阴谋这个之后啊，双方呢就彻底撕破脸了嘛。而且当时佛罗伦萨和意大利最强大的公国米兰公国以及地中海霸主威尼斯共和国啊是亲密的盟邦，那么你想一旦他们三个联手攻打教皇的话，那西斯笃四世吃不了兜着走啊。西斯笃四世一看大事不妙啊，决定先发制人。他首先动用教皇特权，开除了美第奇家族以及整个佛罗伦萨执政团成员们的教籍，开除教籍，还褫夺了整个佛罗伦萨地区的教权，
这在中世纪是最厉害的一招了啊！就说我代表上帝惩罚你们佛罗伦萨人民，从此以后你们再也得不到上帝的眷顾啊！这在现在的我们来看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是吧？你凭什么这个代表上帝，是吧？能不能得到上帝的眷顾是我和上帝之间的事儿啊！你好，你教皇说一句，上帝就得听你的，你就不再管我了，是吧？这是你说了算的嘛，是吧？但是开除教籍在中世纪的欧洲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惩罚啊，也是教皇对抗世俗政权的一个杀手锏。但是西斯笃四世这次失算了，洛伦佐在佛罗伦萨的统治非常得民心啊，群众基础非常好。再一个呢，这次的暗杀行动也激怒了佛罗伦萨的人民，是吧？整个共和国都愿意和美第奇同仇敌忾。西斯笃四世一看，呵，开除教籍不管用，那就只好动手了，是吧？于是教皇立刻联手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共同出兵佛罗伦萨。此时啊，刚刚执掌米兰公国的斯法尔扎呢，地位还不稳固啊，不敢贸然出兵帮助美第奇，是吧？威尼斯那边呢，正在跟着奥斯曼土耳其纠缠不清，也腾不出手来帮助洛伦佐。面对大兵压境啊，洛伦佐显出了过人的胆色，他决定只身前往敌营，说服那不勒斯撤军。在一个繁星尚未散去的清晨，一个身着黑色斗篷的年轻人策马来到佛罗伦萨的城门之下。他抬头望向城楼的那一刻，我们看见了一副棱角分明的面庞和一双明亮而锐利的眸子。他嘴角微扬了一下，轻轻回首望了一下领主广场上的高耸的塔楼，绝尘而去。行前他给佛罗伦萨执政团留下了一封信，大意呢就是说，在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危亡之际，作为美第奇家族的族长，佛罗伦萨的子民洛伦佐美第奇绝不会将自己的安危置于共和国的安危之上，所以我决定以自己和家族为代价前去和那不勒斯人谈判，希望上帝护佑我和伟大的共和国。作为一个领袖啊，勇气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品质啊，是一种会令对手也由衷敬佩的品质。洛伦佐此举让我想起了一代雄主唐太宗啊，刚刚登基的太宗皇帝啊，当时就立刻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危机啊，突厥人大兵压境。突厥的吉利可汗打算趁着啊李世民刚刚登基，是吧，根基未稳的民心浮动，袭取长安，是吧？其实就想要点钱嘛。于是带着20万大军啊，倾巢而来啊，长安危矣。此时啊，朝局未稳啊，这个长安城内是兵力空虚，救援兵马一时间根本赶不到啊。天纵英才的太宗皇帝决定兵行险招，他将拱卫长安的精锐部队全部调来，在渭水边上一字排开啊，静候吉利。吉利率20万大军到了长安城下一看，呵，李世民身后的部队是军容严整，装备精良，呵呀，原来这个唐军早有防备啊，是吧？这时候吉利心里面就有点拿不定主意了。哎，正在惊疑之间，李世民单人匹马，一个人打马扬鞭朝突厥大军就飞奔而至，身边连一个这个随从都没有带着。什么叫胆色，是吧？这叫胆色呀，那可是一国之君呢，是吧？从容镇定，毫无惧色。太宗马至近前，一举马鞭，大声斥责道：吉利啊，你竟敢不守盟约贸然来犯，意欲何为？各看着威严的太宗皇帝，吉利吓一跳，是吧？赶紧下马行礼啊，愧然说道：这不是有好些日子没见您了吗？臣弟甚是想念呀。啊，太宗哈哈一笑，立刻也给他一个台阶下嘛，是吧？许诺给他大量的金银钱帛啊，让吉利可以很有面子的带着兄弟们回去吧。啊，然后双方呢杀了匹白马，重新歃血为盟之后啊，吉利就乖乖的回去了，此事史称渭水之盟。当然了，太宗皇帝能受你一个突厥人的气，是吧？一番这个厉兵秣马之后啊，养精蓄锐，四年之后，太宗任命李靖为统帅，直捣突厥老巢，不但灭了东突厥，还活捉了吉利可汗，一雪前耻，是吧？吉利可汗最后死在了长安啊。我插这么一段就是想说明啊，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领袖啊，勇气绝对是必备品啊。当然了，仅仅有勇气肯定也是不够的，是吧？背后的实力和财力，再加上无畏的勇气，才能成就伟业。洛伦佐只身犯险啊，让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非常的佩服啊。
敌意顿时消减了大半啊，并盛装出营。同时呢，美第奇家族也在四处奔走啊，打通关节，收买重要的人物。美第奇神通广大的人脉以及富可敌国的财力，也是洛伦佐重要的依仗了。其中还有一个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啊，这就是费兰特的儿媳妇儿，叫做伊波利塔啊，斯富尔扎啊，她是米兰公爵鲁多维科斯富尔扎的妹妹。他极力劝说费兰特不要跟美第奇翻脸，是吧？那个阴险的教皇，他才是意大利的敌人啊！终于在一番斡旋之下，费兰特有感于洛伦佐超凡的勇气和个人魅力，决定放弃教皇，转而和佛罗伦萨结盟啊！洛伦佐凭借过人的智慧和胆色，只身犯险，力退强敌，粉碎了教皇的阴谋，保全了一方百姓免受刀兵之灾啊！当他再次回到佛罗伦萨的时候呢，他被人们举过头顶，高高的抛起，潮水般的人群中，一阵阵的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响起，人们崇敬地喊着他的名字，伟大的洛伦佐。好，再说教皇那边啊，那不勒斯临阵倒戈呀，西斯笃四世大怒，是吧，刚准备发作啊，一则战报传来，教皇立刻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瘫坐在了椅子上。怎么回事呢？凶狠的土耳其人来了。关于奥斯曼土耳其的事啊，我以后会细讲啊。这个此时大概就是什么呢？就是15世纪的中叶啊，在现在的土耳其的版图上诞生了一个厉害的角色，穆罕默德二世，外号叫做征服者。征服者啊，是一个能征善战、野心勃勃的家伙。他在位的30年里啊，连年发动对外战争啊，整个帝国在他手上的版图是空前广大呀。东罗马帝国就是被他给灭掉的啊。穆罕默德二世这个名字啊，几乎是当时整个欧洲君主的梦魇呢。就在洛伦佐刚刚粉碎了教皇的阴谋的1480年，穆罕默德二世又搞事情了。哎，奥斯曼土耳其大军突然入侵南意大利，兵锋直指教皇国，教皇吓坏了，是吧？此时你除了联手各方势力共同抵御外辱之外，你别无他策呀。教皇赶紧和洛伦佐讲和，为啥呢？你打仗需要钱呀，人家美第奇家有钱呀，是吧？教皇使者亲临佛罗伦萨，不但痛快地签订了这个和平协议，还立刻恢复了佛罗伦萨人民的教籍。哎，恢复了教籍了啊！就说我的子民们呐，上帝又重新来眷顾你们了。有意思的是呢，就在整个欧洲都战战兢兢的时候啊，强人穆罕默德二世突然就挂了，享年49岁。后世有学者认为啊，他是被人下毒毒死的。哎，不管怎么样吧，土耳其人总算是撤了啊！哎呦我的妈呀，是吧？所有欧洲的君主们都长长的出了口气，呵，这家伙终于死了，是吧？吓死宝宝我了，是吧？其实这位穆罕默德二世啊，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艺术也是心神往之的。他和洛伦佐关系很好啊，刚才不是说了吗？帕奇家那个杀手逃到土耳其，被他给抓住之后，直接送了回去，是吧？而且他和威尼斯画派还有过一段这个交集啊，这个留到后来以后我讲这个威尼斯画派的时候再讲啊。总之该死的都死了啊，仇人们也都和解了，放下过往的仇怨吧，和平来啦。哎，洛伦佐凭一己之力巧妙地化干戈为玉帛，他的勇气、魅力和胆识不但赢得了佛罗伦萨的民心，更极大地稳固了美第奇家族的统治地位，他也借此获得了空前的权力。洛伦佐深知啊，和平对这个佛罗伦萨的重要性，在他纵横捭阖、长袖善舞之下，为意大利迎来了一段难得的和平时期。从他化解佛罗伦萨这个危机的1480年啊，一直到他去世的1492年，这12年被后世史家称为佛罗伦萨的黄金时代。他不但和欧洲各国，甚至和这个埃及都还有土耳其啊，都维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埃及的苏丹曾不远千里送来一只长颈鹿给这个洛伦佐，据说这头长颈鹿到达佛罗伦萨的时候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啊，那没见过是吧？可惜没多久，这头长颈鹿就因为不慎卡住了脖子，太长了嘛是吧？啪呀，扭断了脖子，死了。哎呀，很非常可惜啊。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呀，他们熟知一条铁律啊，那就是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洛伦佐和他曾经的那个死敌教皇西斯笃四世也都非常清楚这一点。那么该如何修补双方的这个关系呢？艺术啊，是吧？此时西斯廷礼拜堂刚刚落成，需要装修啊。装修是什么意思啊？看过我的节目的朋友一定知道，哎，就是要画湿壁画。那画湿壁画就需要画家呀，而且教皇的墙壁不能随便找人画呀，
得是最好的画家才行。哎，当时全意大利最好的画家在哪儿啊？在佛罗伦萨呀。于是洛伦佐主动向教皇提出，哎，打算派遣一个豪华阵容的明星画家团队前往罗马为教皇效忠。教皇乐坏了，是吧？这批画家几乎集中了当时意大利最优秀的大师，也都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大师啊。今天啊，现在您如果去了梵蒂冈的这个西斯廷礼拜堂的墙上，还能够依然看到他们那些杰作。洛伦佐自幼啊便受到极好的贵族教育，他自己是一个优秀的诗人、文学家、艺术鉴赏家，而且洛伦佐在资助文化艺术上是毫不吝啬呀，一掷千金。在豪华的美第奇宫里面，常年聚集着来自意大利各地的最好的诗人、文学家、哲学家、人文学家、画家、建筑师、乐师、歌者、舞者，还有芭蕾舞。哎，这个芭蕾舞就是出自美第奇家族的。哎，之后到了这个法国，在法国发扬光大，成了今天西方主流的这个舞蹈艺术啊。夜夜笙歌的美第奇宫啊，用李煜的词来形容，那就是“明妆出了明积雪，春殿平娥鱼贯裂。”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用白居易的诗来形容，那就是小燕追凉伞，平桥步月回，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用杜甫的爷爷杜审言的话来形容，那就是歌管风清渡，池台日半斜，更看金谷记，争向石崇家。哎，这个石崇是西晋首富啊，家中经常是靡费千万的夜夜笙歌。石崇有一个这个很豪华的大宅院，叫做金谷园啊，常年聚集着当时最著名的文人显贵才子家人，哎，和美第奇家很像，是吧？洛伦佐有一首诗啊，就镌刻在美第奇宫的长廊上，其中有这么几句啊，说年轻多么美好，可惜它短暂易逝，让我们抓住这大好的时光，及时行乐吧，因为明天充满了未知啊。他的这首诗如果用苏东坡的话来总结，那就是诗酒趁年华。就这样，豪华者洛伦佐以他超凡的人格魅力和帝王般的胸襟以及雄厚的财力，渐渐把文艺复兴送入了烈火烹油般的全盛期。这里必须提到几个名字啊，他们全都是受到这个洛伦佐大力扶持、大力资助过的大名鼎鼎的大师啊，莱昂纳多·达芬奇以及他的老师韦罗基奥、米开朗基罗以及他的老师吉兰达约、拉斐尔和他的授业恩师佩鲁吉诺啊。达芬奇从韦罗基奥那儿毕业之后啊，就曾受雇于洛伦佐，后来呢，为了笼络米兰公爵斯伏尔扎，洛伦佐特地推荐达芬奇前往米兰效力。达芬奇在米兰一待就是16年呀，深得斯伏尔诺啊。达芬奇从韦罗基奥那儿毕业之后啊，就曾受雇于洛伦佐，后来呢，为了笼络米兰公爵斯伏尔扎，洛伦佐特地推荐达芬奇前

0: 他曾经对那些动辄刁难艺术家的人呵斥道，要是你们知道达到艺术的完美有多么的艰难，你们就不会抓住这点短处不放了。而且洛伦佐是第一个给艺术家发工资的赞助人啊，在艺术家没有工作的时候啊，依然可以领取不菲的工资啊，不用为生计而发愁啊，这样就可以安心去研究艺术了嘛，是吧？正是在他的努力之下，艺术家的地位和尊严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为了进一步的培养艺术人才，洛伦佐开设了一所美第奇人文学院，教授哲学、文学、诗歌以及绘画、雕塑、建筑等等。看过我前面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这所人文学院里培养过的最著名的学生就是西方艺术史千古第一人米开朗基罗。作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为了家族和佛罗伦萨的安定繁荣，他早早就开始备下后手，把自己的二儿子乔凡尼·美第奇和被刺杀的那个弟弟朱利亚诺的私生子朱利奥送去了罗马教会学习。这位乔凡尼啊，在16岁的时候呢，成为枢机大主教，后来成功上位，成为教皇利奥十世。而他的那个弟弟的私生子朱利奥也在几年之后成为教皇克莱门七世，所以美第奇家族啊出了两位教皇啊。再之后，整个家族统治了佛罗伦萨长达200多年，期间又诞生了两位法兰西的皇后啊。由此，美第奇家族成为欧洲历史上不折不扣的超级大名门呢。那么最后还有一件事要给大家来讲一讲啊。从古罗马时代呢，有一个习俗一直流传到了今天，叫做庇护人制度。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普通人呢会选择向一些非常有势力的高门大阀宣誓效忠啊，以获得这些人的庇护。那么有了什么麻烦呢，可以找你的庇护人来帮你来摆平，是吧？但是一旦到了庇护人需要他们来效力的时候啊，甚至是舍身犯险的时候，他们也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这个有点像咱们这个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们的仰视制度，是吧？大家知道最著名的就是战国四公子嘛，是吧？古罗马人的这个庇护人制度发展到了后世，渐渐就成了教父制度。哎，大家知道教父有点黑社会性质啊。这教父们啊，为了实现一些个人的目的，不可避免的会动用一些极端手段，像暗杀呀、绑架呀，是吧？发展到后来就有了黑道家族的这个味道了，像这个著名的电影《教父》里所描写的那样啊。美第奇家族也是一样，在他们的统治过程中也有过类似的行为。所以呢，洛伦佐既是佛罗伦萨的建筑，也是一代叱咤风云的教父，更因为他对艺术的杰出贡献被后世尊为文艺复兴教父。甚至后世有史家表示啊，没有洛伦佐美第奇就没有文艺复兴啊。关于他以及这个家族的更多的故事，我将在下一集里面再讲给大家。好，那么大话西游咱们下次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2: 好，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个四方论证节目哈。那么还是我们的三位中国问题的专家，三位嘉宾，石山，
3: 大家好，
2: 唐金远跟恒河哈。那今天李牧阳不在哈，那方伟在啊。不管怎么说呢，李牧阳现在是去 DC 了哈，等他回来再带回来最新的东西，好吧？行，那我们今天讲一下哈，现在川习会刚刚过去哈，我们来讲一下跟这个会议相关的这个话题。首先，我是看了三个大事件，在川习会发生之前，这个叫做中共开了他的政治局会议，结果就是把张永霞盖棺论定，把他彻底办了。接着呢，再去宣布五中全会的时间，然后呢，联大开会。习近平居然不来 ，OK， 那么我觉得他来是个大事儿，他不来也是个大事儿，起码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有疑问的哈。再一个呢，就是川习会现在开成这样哈，确实非常大的、非常郑重的一个规模哈。到底怎么看待习近平现在他的位置？他在中共的位置，他是上升还是下降还是稳定？到底怎么回事哈？今天想跟大家做一个比较深入的探讨哈，因为这个探讨的还涉及整个中共将来政局的变化。那前几天其实我跟这个金远兄有仔细谈了谈哈，我觉得金远兄对于整个时局的看法有他自己就是自成一家的看法啊，而且是逻辑的哈，所以呢，我想请金远先说一说哈，然后你们有不同意见，我也非常欢迎你们，我们来辩论，因为我觉得中共它是个黑箱嘛，对不对？它不透明，那你就挡不住人家去说，但我觉得呢，只要能说出一些亮点，就是价值。啊，特别是你们三位都观察很长时间了哈，我觉得你们一起来 compare note 啊，英文叫 compare note， 互相对。就是对照一下，我觉得很有价值。好，那这个金远就说一下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情况啊，这个张永霞被办了，对不对？那显然我给我的印象，我作为一个外行，我就认为。

0: 是习近平大权在握，实在是太强大了啊！然后呢，跳过联大发言，那谁知道？也许是身体不好，也许是什么缘故。然后川普给他那么高的地位，那又是他的很强大的一个地位。所以作为一般的人来说，会觉得就是这样的。但是我知道你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怎么看待目前的这个习近平在党内的地位？
1: 简单一点说，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一贯的这个观点，我其实一直都没怎么变过，就是我一直认为习近平他基本上处于大权旁落这么一种状态。虽然他曾经干掉了张耀霞和刘振利，就是从一月份干掉张耀霞刘振利一直到现在，总算是基本是尘埃落定，拖了差不多8个月的时间，是吧？中间经过了肯定被军方啊，被这个可能党内都有抵制，因为这八个月时间本身拖这么长，其实就是不正常的。但是好歹是尘埃落定，就是会容易给人一种印象，觉得就是现在张耀霞是不是已经就算是夺回他的这个地位了？但是我觉得可能恰恰相反，我的结论是恰恰相反，就是说习近平虽然把张耀霞这件事情把他给尘埃落定，是搞定了，不能够翻案了。但是呢，并不等于习近平夺回了军权，而且，我觉得从现在看起来，就是五中全会召开的这个日期被宣布出来，包括这一次政治局会议是非常反常，提前了1个多星期来开这个会，包括习近平刚才你提到的，他居然到了联大，叫做到了家门口他都不进去，是吧？过门口而不入，然后呢，他这个他不参加这个联大，派了一个是韩正来出席。这是非就是这一连串的都是非常反常的，这
0: 就总理都不派，派个韩正就等于是弱而又再不能再弱了，
1: 就是完全就是来意思一下而已了。
0: OK，
1: 仅仅就是来意思，这只是来意思一下而已。所以在我看来，就是这一系列事件，他们其实都有内在的关联，我们待会儿可以来详细的这个讨论。但是呢，我觉得最起码他表现出来这一系列事件，比如说他这个五中全会的日期居然定在了李克强的忌日，是吧？10月26号来开，这些我觉得他都不是偶然的，因为中共开这种政治局会议，他这么重大的这个会议，他从来不会是他这个日期究竟定在哪一天开，是要反复讨论的。他们绝不会说随随便便我就挑个日期，都没不小心居然和李克强的忌日给撞在同一天，这种事我认为是不太可能出现的，就是不太可能是偶然的。所以呢，他在背后都折射出就是在高层的这种他们博弈之中呢，我觉得习近平应当是遭遇到了非常大的这个问题。至少这样看，就说我觉得习近平他在战术上干掉了张耀霞可以是成功的，但是在战略上可以说他其实是失败的，就是他干掉张耀霞以后，反而导致整个高层的尤其是红二代和军方相当于是跟他彻底就翻脸了。因为红二代也好，军方也好，他们都从张耀霞出事这个事儿里边就是感受到了一个巨大的危机。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张耀霞这个人可能都死了，我不认识他，我80%-90%我都认为张耀霞可能这个人已经没活着了，以违反党内程序的方式把他给干掉。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张耀霞这个人可能都死了，我不认识他，我80%-90%我都认为张耀霞可能这个人已经没活着了。所以他不光是简单的把他给拿下调查的问题，他直接把这个人都给干掉了，这个在党内是犯大忌的，所以会导致党内现在群起对他形成一种抵制。这个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你看他这个解放军报发了2次社论，对吧？第一次就是刚刚干掉张耀霞几天之后，1月24号发了一篇社论，给张耀霞定了5大严重罪名。这一次就是开政治局会议，正式把张耀霞这个双开，也是高高一对一这个罪名。其实这个罪名你可以看到，你和那个社论做一个比较，已经是大幅度的在降温了。包括他这次最新的在这个就是解放军。解放军报上面发的这个社论，
0: 23号
1: 发的这个，他这个社论本身出来都有点奇怪，他延迟了2天时间。按照过去正常情况，一般是同步的，就是宣布双开，基本上同步，这个社论就要出来，最多延迟1天，第二天马上就要出来。结果他延迟了2天才出来，这就即便是以这篇社论，他所里面对张耀霞的这个罪名，你和1月24号那个社论去相比，它都是大幅度的降温的。
0: 哦，是吗？
1: 对对，所以呢，也就是说，而且到目前为止，我就说了，2篇社论出来了，仍然是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就是军队的军头，无论是各大战区的这个司令政委，还是各大军兵种的司令种，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表态拥护支持。你说之前因为张耀霞处在调查过程之中，他有罪还是没罪还是未定的，只是嫌疑，你不方便表态。那现在可是正式的由政治局是吧出台了这个官方政治官宣，都双开了，那他肯定就是一个罪人了，就是一个罪犯了。在这种时候，你市场情况下，他们居然都没有任何的表态。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一系列的这种反常的背后，折射出来，综合起来看，我觉得其实习近平现在面临一个巨大的危机。 权力的危机。所以这是为什么这次习近平到了美国来，你看刚才提到说川普总统给了他这么一个超规格的待遇，但是我说实话这是我的感受啊，我不知道各位怎么看。我从昨天看到他到了机场一直到今天他在白宫去这个出席这个欢迎仪式，全程我觉得习近平是比较就是他的表情和这种兴致其实是不高的，他甚至可以用郁郁寡欢来形容，他整个全程这个表情就是基本都是木着一个脸，都没啥这个表情。川普是已经给了他一个可以说是极尽超规格的这么一种待遇啊，我觉得习近平尤其是昨天在那个现场就接机的时候，按说你这种啊给你是从来没有过的美国总统亲自到机场来接你，他至少应该表现出来一点兴奋啊高兴啊或者怎么地的是吧，洋洋自得也好，他全都没有，非常木的，就是非常木的，就是非常淡漠的一种表情。这种表情的本身我觉得背后可能跟他现在的心理状态跟他这种可能都是有关系啊，这是我的一种猜测。
0: 那我要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啊，就是说他来这个见川普摆出这个一个就是基础的架势，对不对？就我跟你们美国是平起平坐，起码前两强，为什么他把整个的联大这个讲坛全部让给川普，自己去都不去？
1: 我觉得这个不是他的决定，我的看法啊。
0: 啊、哦，就是他没有这个权利做这个决定，
1: 这是
0: 自己去不了。
1: 党内的对手有意的在削减他的待遇，削减他的这种规格。
0: 好，五中全会的日期啊，这个我们待会再说。请问你们两位怎么看待习近平现在到底位置有多稳或者多不稳？什么情况？
2: 我觉得这个跟他稳不稳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他现在遇到的很大的困难，这是肯定的。我现在想说一个是联合国为什么不去？联合国为什么不去哈？今年的联合国特别奇怪，今年联合国大会就是川普在主导联合国的工作，在联合国之外，当联合国起联合国的作用，所有人等于都来见川普的，好像联合国大会是一个附带的。你看所有的各国领袖都和川普在谈，他们互相之间也在谈，谈的还是跟美国有关的事情，跟川普有关的事情，互相之间。你看美国，
0: 你说是这次开会
2: 这
0: 次之前就这样？
2: 没有，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的。
0: okay.
2: 就川普只要到那个地方，那个联合国就是在旁边的，就是他在主导联合国所有的事情。而且这个趋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川普这就是在今年在世界各国什么地方跑都是这个的，大家都垂头丧气的时候，只要他一来全部都站起来，这种待遇是没有过的哈。我觉得中共党内肯定讨论过，因为习近平特别不适合在这种场合。
0: 嗯，
2: 就是因为你一比较的话就差太远了，一个那么靓丽对吧，一个那么垂头丧气，然后还尴尬的不得了，
0: 就憋不过川普的风头。
2: 他不可能成为，让他只要到联合国一去跟川普这一比较的话，没有人会把他当成是现在是世界两极存在。所以就说不去还能给中共保点面子，去的话面子全部丢光。他现在一对一的谈判都不可以，现在他唯一一个好处什么呢？这次到美国来是川普知道他怎么回事，也知道怎么去捧他，把他给他最高的待遇全部弄得好好的。要换了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哈，肯定很尴尬。就是如果说一个不太买账的，川普是把他捧起来，等于是他到了这里就跟在中国一样的，就是说所有人都围着他，不会让他出丑这种情况。他现在真的是不能，我觉得哈，他现在他两个他自己的基地，一个山河组织，一个金砖国家，他去都是挺尴尬的，就不像众星捧月，以前都众星捧月嘛，
0: 就大家不围着他，
2: 现在大家都不围着他了。一方面我觉得他钱也少了，另一个我觉得中共的势头没了，这个势没有了，所以我觉得他不去联合国是有道理的。再说哈，他原来
0: 也就免得出丑，对不对？你说的是
2: 从中共角度来说免得出丑，就是至少你不能够在这种情况，因为中共是黑箱操作，他不能在公众场合去跟川普比苗头的。川普这个苗头是自由国家竞选上来的，会说的不得了的都不能跟他别的。你别说是专制国家从来不出头的人，对不对？你怎么去别？你们两个一出头人家就看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联合国这件事情，而且有很多年了哈，韩正上一次来前两次是韩正当时是政治局常委来参加联大的，李强来了两次，韩正来两次，在过去四次当中他都没有来。这次是顺便我觉得不合适，就是这种就是他只能去一个就众星捧月的地方，大家给他面子的地方。现在联合国说句老实话，给他面子人不多了，他能来干什么？
0: 他来也赢不了是吧，就是说白了
3: 他有什么社交障碍，
2: 他
3: 精神障碍，中国不是有一点什么9亿人精神障碍吗？当然他肯定是
0: 一点九亿之一是吧？
2: 我觉得他有社恐，对，社交恐惧症，
3: 对，
2: 他有社交恐惧症，就是他只要是你看川普为什么这次接待这么好，我觉得川普周边的人这个把他研究的透透的。就是不让他说任何尴尬的地方，
0: 把习近平研究透透的，
2: 他也够尴尬的了。我说句老实话，够尴尬的了。那个我看那个
0: 怎么讲，
2: 飞机飞过的时候，那个欢迎是川普进入地下往做了个动作。
3: 对，
0: 不过说实话，我在那个 Freedom 2250的那个会上，那个飞机过空中的时候，就7月4号，
3: 对，确实是
0: 那个不是震耳欲聋啊，那个他是震撼心的，很吓人的。
3: 对，
0: 那真的也把人惊一惊的。我觉得这川普就是一个，就是做一个威慑，就我就想到这个词，
3: 川普
0: 威慑太阳。
3: 对。但古代就是这样嘛，古代都是拿刀列阵是吧？他现在不用刀，他用飞机。
1: 对，
3: 机场上排了 F-22，上面还飞一个
1: B-B
0: 长城轰炸机。
3: 对，还飞过去，这不是这拿来吓人吗
0: ？OK，
2: 我就说一下，先讲一下这个联合国的事情，一个观点。
3: 但我觉得呢，联合国这个事啊。有可能跟刚刚靖远兄说的这个有关系。
0: OK，
3: 因为中共现在很明显是各派在做一个妥协。张又侠这个是现在这样定了，这么做，这是一个妥协的模式。
1: 这是被牺牲掉，
3: 这是一个结果。
0: 哎，对不起，我要加一句话，因为靖远一直说对张又侠的处理比以前要比一月份的那个调子要轻。没有，我跟大家老实说，我不是中国问题专家，我看是很重啊，都是非常难听的话。
3: 对，
0: 而且来一天，接着过两天又来一把。
3: 对，
0: 你也觉得他是很轻吗？
3: 我觉得是降温。
0: 哦，
3: 很明确的是降温。
0: 具体，
3: 他原来是五个严重嘛？
0: 啊，
3: 现在呢，原来是这样，原来这个所有的罪名，它是一个政治罪名，是一个怎么说呢？类似林彪、张国焘，就是路线斗争，你是针对习近平的，所以你分裂党、分裂军队是这样的一个罪名。现在呢，你看的罪名呢，就这个人呢，这政治品行有问题，说怪话了，什么不按纪律办，所以他下面
1: 离心离德，
3: 对，
1: 他说的
3: 什么什么没有初心了，什么这一类的，他把它降成了五个纪律问题。啊，政治纪律、生活纪律、什么组织纪律、什么什么这个
1: 职务犯罪，
3: 这个一大堆纪律问题。也就是说，原来你是张国焘，你是有政治野心的。按照中国古代说，这个就是谋反、
0: 杀无赦、
3: 大逆，对不对？这是谋反罪。
0: 嗯、
3: 现在变成了呢，就是哎，你是可能是你这个最多是这个大不敬。大不敬你没有想谋反，你只是对皇帝不尊重，现在是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罪，所以这个级别是差很多的。最关键的还不是在这个地方，在第二段。第二段呢，你仔细看一下，第二段上一次就是1月24号那个解放军报的那个下面，用了好几个很重要的词，有一个叫去腐生机，说我们后面怎么办？我们未来怎么办？全军一定要速毒，就是速毒除饥，饥饿于就是疾病的饥啊。然后是去腐生机，就是要关公啊，刮骨疗毒，断羽重生。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基本上就是说，里面有大量的军人，我都要干了。你们这些人叫肃清余毒，然后组织上要全部调集，像林彪似的，你下来以后，下面那些军官全部抓起来审问，是吧？你看这一次没有了，这一次是说张又侠的落马是党和军队的重大胜利，就是说把军队拉到自己这边，就是说我们大家一块干的啊，这不是我一人功劳，大家一块。完全没有这一系列，当然他后面
0: 所以那些用词不是八股，都是仔细挑选，
3: 绝对是有讲究。而且他定罪的这一系列东西，他的定的这个罪名，他没有发挥任何一点，这个很重要。那是政治局的决议，政治局有两个决议，关于张又侠啊问题的这个审议，这什么报告？
1: 对，刘振利是代表。
3: 然后刘振利问题的审议报告，把两个人的报告combine在一起发了这个新华社的通稿。然后你解放军报在说这个事的时候，所有的定性严格按照政治局的那个，一句话都没有超越。
0: 哎，
3: 一句话都没超越。所以
0: 说明什么？
3: 说明现在解放军报是严格要求我们政治局有报告，你就是按这个定性，
1: 这个调子来，
3: 这个调子绝对不能变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肯定是在政治局上面有一个妥协，有一个说法。所以我上次讲过，我们八月份不是得到一个消息说五个大的妥协嘛？第一个妥协是习近平原则上二十一大不连任了。第二个妥协其中有一个妥协是这个张月霞这个问题照这个原定方式办，但是不扩大、不速读、不株连。
0: 嗯，
3: 这个是当时这么一个，
0: 这就算已经叫做什么重新处理了是吧？
3: 对对对，
0: 不牵连了，
1: 这就是大幅度降温了嘛。
3: 对，这就降下来。
1: 对，
3: 还有一个就是以后所有的事情啊，不能再定于一尊，要恢复集体领导制，这个就是那个妥协里面。所以我在讲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啊，你就看为什么不去联大。习近平每一次去联大，他那个发言一定提一套新名词，什么对不对？一套什么这个叫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啦，或者什么是什么这一类的，他一定要提的。
1: 新秩序，他那一套就这些东西。
3: 他这一次来，因为北京现在还很混乱，大家也不知道该刚刚正在妥协呢，没有任何的一个新东西出来，你去那儿坐那儿干什么呢？那不如派李强去，派或者韩正去做一做，表示一下。习近平每一次来，他必须是有一个指明方向的一套东西，他才能这么做的。中共的头去联大，一定是有一些自己的一套东西要提出来，有一些新说法或者有一些新方向。这一次没有，所以他肯定不会去的。
0: 来了没有什么目的，没什么，
3: 对，
0: 没什么，
3: 你只是
0: 要说
3: 混个脸熟，没意义嘛。况且他有社交社恐，
0: 也会露怯。
3: 他社恐。
1: 我再补充一点，其实刚才就是石山先生有提到，就是关于张月霞这个罪名这个问题。
3: 对，
1: 因为你记得吗？在就是张月霞刚刚出事以后，军报社论一出来，马上习近平马上做了第二个动作，就是通过《华尔街日报》出来放了一个风嘛，对吧？说他这个向美国这个出卖核武机密，这种罪名你要告过去绝对是死罪。
0: 嗯，
1: 就叛国、通敌、叛党、叛国军，而且是出卖最高机密的核武机密，这种放风就是存的心要把他给做死的，是这样一个概念。但是你看这一次的这个政治局出来这个通报是吧？双开这个通报，这个罪名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字，哪怕连暗示都没有提到说张又侠有什么有泄密啦、叛党啦、叛国啦，就是这一类的没有。我给你举一个就是很简单的例子做一个对比，我记得就是魏凤和前国防部长魏凤和这个落马被调查，官方给他双开，他是和这个就是李尚福两个人一起官宣的。魏凤和的那个罪名里面就有这么四个字，叫做忠诚失节。所以这个那个时候就很多的媒体，其实尤其是包括这个体制内很多人都说，就是说你有了忠诚失节这四个字的罪名，意味着魏凤凰很有可能就是有了这种泄密啦、叛党啦，有甚至是叛国这样的一些这种行为，比如说就是沟通啊什么地点消息什么之类的，肯定就是有这种罪名，只有魏凤和有，李尚福是没有的。魏凤和就单独多了这么一个叫做忠诚失节，就是但是这次你看张月霞这个案时候，你如果华尔街日报那个报道如果是真的，或者说这个说法被党内是给大家都认可了 OK 我们要以这个罪名来定张月霞，他的级别可比魏凤和要高得多啊。你这么高级别，而且泄露的是核武机密，那毫无疑问肯定是要有这条罪的。
0: 嗯，
1: 就是类似于忠诚失节这一类的这种说辞，这种罪名一定是要有的，但是完全没有。你看上去其实张又侠他那个这个双开的这个判词都是分为两部分，所有贪官是吧都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政治罪名，就违反什么这个政治规矩啦，什么这个是初心这个已经就是没有啦，这个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都是诸如此类的。然后第二部分就是他的职务，这是真正具体给他定罪的罪名，比如说这个有受贿啦，或者是什么给什么家属什么利用家属去什么
3: 使管施教，
1: 对对对，就是这一类的啊，或者是有渎职啦等等，这就是具体给他量刑的这么一个职务犯罪的，一般都是分这两部分。张又侠他这个通报罪名你会看起来从头到尾看起来跟那些其他的普通的就是那些贪官的通报其实差不太多少，没有什么太严重的这个东西，尤其是没有这个忠诚失节这个东西啊，所以我相当于这个判词一出来，我当时第一概念，我第一念头，我就觉得，哎，首先它相当于以官方正式的一种方式确定，帮张又侠把那个所谓叛国、通敌、泄密的这个罪名，把它给否认掉了。
0: 嗯， 好，
1: 它就相当于起了这么个作用，这不就是相当于是大幅度的，可以说是一个降温吧？
3: 它原来是各种各样的，也最开始是严重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
2: 这个很重要。
3: 那个暗示
1: 破坏党的执政根基，
3: 对
1: 什么的，对，
3: 嗯。他现在这个新的政治局这个还也有破坏党的根基，但是呢，那是一个病句，说严重破坏党的执政根基、政治和腐败问题，这话就是很怪啊。
1: 就是说到这，我是专门去研究一下，他那个原文是这样写的，说张刘两个人叫严重助长。
3: 嗯，
1: 影响破坏党的执政根基以及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个就是什么腐败的什么政治和腐败的问题，我就觉得这个词儿就特别讲究，他用的是叫做严重助长。
3: 嗯，
1: 因为助长的话，也就是说
2: 不是他自己干的，
1: 他不至少不是始作俑者，他至少不是主要的，他只是助长。
3: 那那个根本就是一个病句，因为你严重助长和后面的问题，是对应的。就所以他那个这个很奇怪，这个病句中间一大堆定语，说了半天，
4: 所以有点心神不宁的感觉是吧？
3: 啊，对，
4: 就是想凑个。
5: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6: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7: 大家好，我是大宇。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习近平访美期间，有一位彭丽媛的助理啊，被广泛认为是好像是他们的女儿习明泽。这我们怎么看？先来看一些画面。那这个呢，是我自己做的一个 shorts 哈。那标题写的就是他是习明泽吗？我们可以看到啊，他们在出席白宫的欢迎晚宴，然后这个女助理啊就坐在彭丽媛的旁边。并不是所有照片都有他，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有的照片里他并没有上桌，但在这个画面里面他上桌了。我们看一下这个特写，你觉得他长得像彭丽媛还是长得像习近平呢？大家呢可以在留言区参与讨论哈。那同时呢，我们看到旁边呢就是彭丽媛，隔一个就是习近平跟川普，所以他坐的位置啊非常的重要，看起来呢也是一般人不会坐上桌的。那一会儿呢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个照片，就是另外一个翻译，他呢在出席相关活动时候也是主要人物呢坐在桌子旁边，但那个人呢却在习近平的后面啊半蹲着的，但这个助理呢却大摇大摆的直接坐在了主桌，这成了大家认为他可能是习明泽的一个重要依据之一。我们再来看下一幅画面，这幅画面呢是川普接待习近平的时候啊，那么他们双方啊走出这个宴会大厅。那我们看到在现场这位彭丽媛的助理是站在一侧，对吧，并没有跟彭丽媛啊显得非常亲密，甚至呢一度离开了画面，彭丽媛自己单独向人群挥手，外面呢是很多媒体记者，如果他们把自己女儿放在这么公开的情况下给大家去拍照，那先前对他女儿的那一系列的保密的保护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对吧。那另外呢这个助理啊名叫张权，有的朋友说呀他谐音是不是掌权呢，那掌权的话那有可能就是他习家女儿嘛，因为他想给他家的权力延续带来好的运气嘛，所以叫张权新掌权。他明泽嘛，也有人讲啊习明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没有习明泽，我们从头放或者放下一幅画面也可以啊。那我们看这个旁边呢就是这个张权，对。那么有的朋友会讲习明泽，明泽两个字呢它就是有泉水的意思嘛，是吧。那张权权字就呼应了明泽二字，那为什么是张字呢，这个大家可能会觉得匪夷所思，是吧，因为人家讲申代工嘛，申代工对习不利，怎么还有个整个申代工在旁边，那或许是为了破解预言嘛。啊，总之呢这个权字啊跟明泽两个字是有呼应的，但张字呢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是吧。可是呢张权两个字确实啊有这个谐音的意义在，那么这也成了大家认为这个彭丽媛的助理是他们家女儿的另外一个依据。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画面，那这个画面呢是这个张权啊站在彭丽媛的身后，他们双方啊看起来还是互动比较亲密的，是吧，就我指的习近平跟这个川普，但是呢这个助理站的呢比这个孙宁啊那个翻译还要远，那当时看起来应该主要是习近平来说话，那习近平的主要翻译呢就是这个那个孙宁那矮个男的哈。那看起来呢彭丽媛这边，你看彭丽媛跟川普握手的时候，彭丽媛要讲话要翻译，这个女子呢就站到前面，但并没有像孙宁那样跟习近平站在 肩并肩的一起，或许是旁边的空间不够，台阶不够，他必须呢站在后面。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一幕啊，这个张全就离开了，没有在彭丽媛的身后，还不像孙宁这样紧跟二人，因为孙宁啊毕竟是习近平的翻译，习近平跟川普的交流是最主要的，所以他是主要翻译啊，也是主要的助理。那张全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就缺乏存在感了啊，那基本上就孙宁在现场陪着这个习近平跟彭丽媛。那这个会儿大家是不是会得出一个结论，就孙宁是习近平的儿子呢？这一点我觉得会很多朋友会觉得根本就是胡扯，是吧？所以呢反过来讲，那这个张全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公开场合他还没有孙宁高调，那大家就得出了他是习近平女儿的这样的结论。啊，这个我觉得也确实啊，有些朋友挑战，这是有原因的。那现在呢希望大家呀，没有订阅的朋友戳订阅和小铃铛按钮，常来看我的节目啊，非常感谢大家。我们接着看下一幅画面。那关于这个习明泽是否出现啊，相关的画面非常多。那这个画面呢，大家看照片中，照片中线最左边的那个女孩，就是刚才宴会厅的那个画面哈，这是比较竞争的。你可以看到它的方位，在画面里边确实有这样的就是比较明显的差异啊。为什么呢？在习近平和川普的身后分别是他们的翻译也是助理哈，那翻译呢是坐在他们的身后。那彭丽媛跟这个女的这个助理啊，我们看一下他们是什么的位置关系，他是坐在主桌上还是坐在彭丽媛的身后。刚才那个影片呢就是录像啊，那个角度很容易让大家看到，因为他跟这个他可能要替彭丽媛做翻译，所以呢他可能有点躬身向前，看起来呢像在一排里边。但是抛开刚才那个录影啊，就看现在这照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张全呢他是坐在是不是彭丽媛的右后方，是不是？你们再看一下孙宁跟这个另外一个川普的，就是中文翻译英文翻译，他们是正好坐在两个这个国这个所谓领导人的身后，是吧？那其实啊，张全也是坐在彭丽媛的时候，只不过呢，可能后面空间没有那么大，他必须坐在这个彭丽媛稍微侧手的一个方向替彭丽媛做翻译，所以这个画面呢，能够看出这个张全他应该是在彭丽媛的一侧的后边一点点，大家觉得是不是？您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哈，那我看是这个角度是这样的哈。再来看下一幅画面，这幅画面呢也是刚才的一个重复啊，跟大家看一下细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张全呢跟彭丽媛啊在这一刻站的是比较近的，当然它是一个竞争画面，是一张照片，它是运动的。那稍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张全呢没有在就往前继续啊，抢着这个跟彭丽媛同一排，彭丽媛呢是走在前面，然后呢张全在这一幕慢慢的就离开画面了啊，那留下了这习近平夫妇跟川普夫妇在上面。而且这个孙宁啊，不知道是不是个子矮彻底被习挡住了吗，不知道孙宁在哪里，是吧？但总之呢川普后面呢有这个翻译，他应该是中英双都懂的啊。总之啊，这个画面这一幕的画面就显示呢，张全在关键时刻并不是随时随地在习鹏的身边，很多时候呢他知道低调也是离开了。再看下一幅画面，这幅画面呢不要看川普啊，川普后面的在画面的左半部分的中间位置的那个黑衣女子，她也是张全，她跟呢这个中共的另外一个翻译孙宁站在同一排，就是一个助理的位置嘛。再看下一幅画面，这幅画面一样，那张全呢是在画面的正中间，对吧？在远景里边，不要看近景的习近平啊，习近平的身后，在远景画面构图的正中间就这个张全啊。那前面呢是习近平跟川普两个人呢在逛美国的博物馆，这该9月25号上午的事情了。那张全站的位置也是在彭丽媛的后面，这彭丽媛的助理嘛，对吧？彭丽媛助理之前不是他，最近呢据说是换了人啊。那这个张全呢跟孙宁是站在一排，大家看对不对？他们跟孙宁还有川普的这边的女翻译是站在一起的。我们再来看下一幅画面，这幅画面一样啊，是刚才的在台阶上的重复。那张全呢是知道低调的，也知道跟两方啊保持距离。作为这个习近平的翻译来讲，他的就是说作为他们夫妻俩的翻译来讲吧，那张全的重要性从翻译这角度来讲远远不及就那个孙宁。那孙宁一直在替习近平做翻译，而张全呢是低调的站在彭丽媛的后面。我们再往看下一个画面，这个呢是相对正面一点的，川普在最前面，彭丽媛呢其次，后面呢就是他的翻译张全，对吧？也能显示出这个地位，是吧？ 这个双方的妻子啊是跟在后面，然后后面呢就是这个助理，这一张也一样，这是更正面的了。这张权呢是站在画面的构图中间，旁边呢习近平啊，这个彭丽媛，我们可以看到，你觉得他跟彭丽媛长得像吗？啊，是吧？大家自己来分辨，你觉得他俩长得像吗？然后彭丽媛的对面呢是这个梅拉尼亚，还有这个另外一位美国白宫这方面的一个代表。那他们双方啊在交流，那张权明显在替彭丽媛在翻译。这我们从一些人物的细节啊，从他们眉眼啊交流的这个细节表情啊，他嘴部的这种动作呀，还有一些跟人物的距离啊，就完全能够判断出这两个人的他到底亲密如何，是吧？从这个画面来讲，你能感觉到张权跟彭丽媛有像母女俩那样的亲近吗？而且从正面照片来看，从这个照片更能看出，你觉得他跟彭丽媛这个长得像吗？哈、啊，我不知道我们放了多少啊，我们放到第十五章就截止啊，现在放到下一章。那么如果到第十五章结束了没有了，那导播就可以放回我的照片啊，放回我的现场画面。那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呢也是啊刚才这个在晚宴现场的重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差异哈、啊，就是呢从这个角度看，似乎张权跟彭丽媛是坐在一排的，但是刚才我们记得刚才给大家放的照片吧，其实他坐在彭丽媛的右手后方，或许这个时刻啊，张权呢是要替彭丽媛做翻译，或者为了解释什么，因为现场啊当时正在唱歌，也许他需要知道歌词，张权呢就替彭丽媛在翻译，彭丽媛说那你过来坐近一点吧，有可能就坐到前面了，就坐到靠前一点位置。但是呢我们看到他刚才的那个录像能够显示出他是坐在更多时候是坐在彭丽媛的右后方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画面，就这个啊，这个左边的左侧这个照片，是在另外一次会议上，就是川普跟习近平见面。那么习近平的翻译就是他的孙宁啊，矮个子翻译站在习近平的后面啊，是半蹲着的，看着啊就是很不雅观，而且呢这种地位等级的悬殊有点让人恍然进入了过去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更不像是现代社会啊人人平等。所以这个画面呢传到西方会有点这个奴才跟主子的关系，会被广为诟病的，但是呢没办法，这就是中共的政权，对吧？所以你看左边孙宁的这个照片，他是跟习近平啊有一个距离，而且在席的身后低调的半蹲着，很难受的姿势，但是呢连椅子都没有，没办法，这就是这个中共高层奴才的他的这个待遇。而且孙宁啊后来有一次接受采访，他对习近平啊是感激涕零，他说呀哎呀这个习总书记啊每次在外面这个出访的时候吃饭，那在等待对方的时候，那这个翻译呢也得在后面等着嘛，那习近平或者彭丽媛就会把桌子上的什么甜蛋糕啊或者饮料啊回过身来端给他们，让他们吃，让他们先垫垫肚子。他说哎呀好感动啊。但大家想想这个细节会不会有点像是给什么吃的呢，是吧？他就不说了哈，但就看这个照片能够对比出，就这个照片呢是有一位朋友啊分享的，这位 X 朋友呢他认为张权可能是习近平和彭丽媛的女儿习明泽，所以他做了一个对比，就说你看呢孙宁在后面半蹲，那这个张权怎么可以跟他们坐在一桌啊。但是我们可以刚才给大家放了另外一个照片，对吧？就是我们导播可以调出刚才那照片吗，就是这个习明泽坐在他们右后方的那张，不是这个，就有一个大全景，现场宴会的全景，就是张权，对，这个你可以看到张权其实没有跟他们坐一个桌，他跟另外的孙宁和川普的助理一样，就是他们是坐在他们后面一个位置的。所以这个呢我相信啊这个是现场更多时候他们是这样的坐姿。我们再往下看，就回到刚才的照片的下一张啊，对，下一张啊，谢谢我们导播啊，辛苦了啊，没了 OK， 就这十五张。那接下来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习明泽早期的照片，我们再做一下对比，看看现在的张权跟我们先前的被认为是习明泽的照片做个对比，包括习明泽小时候照片，我们看一看是不是像，有没有可能是本人。那在讲之前呢希望大家支持我们哈，那借助今天节目的这个广告赞助商蓝莓优品网站再提醒一下大家，那之前呢一直啊就想试红海参或家里正好快吃完的朋友，提醒您中秋感恩的这个回馈呢到9月30号就截止了，现在呢能把三重优惠一起用上的时间只剩最后几天了，平时啊您忙工作操心家事，大家呢都希望晚上休息好，白天呢更有精神，我一直推荐的红海参养生胶，除了支持关节，就是中老年人的关节部分的这个日常的保养之外，那红海参呢富含 甘氨酸有助身体放松，支持良好的睡眠品质，还能帮助缓解疲劳啊。所以呢，这个产品啊，就是它是多效的，是一个平时您放在家里边去保健的一个佳品。那么照顾家人同时啊，您也别忘了照顾自己。如果您想了解这方面的日常保养，或已经在吃准备补货，可以把握这次中秋的优惠哈。那这三款中秋指定的组合呢？三重优惠，第一个呢，输入的优惠码 DAYU 就是大宇这个拼音哈，您可以得到85折的优惠。那么这第一个优惠就折扣，第二个就减免。您呢在85折之后还可以立即减掉20美元，然后减后呢还会送您一个美国地区就是玻尿酸面膜，那其他地区呢也有比较好的礼品，所以呢折减送三重优惠合起来呢差不多给您节省132美元，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优惠。大家可能有问题啊，就说那个组合里边的黑盒是什么？黑盒呢它是韩国高丽黑参啊，它是黑参，是可以内补的。那高丽参呢主打是身体外在的，包括弥合伤口啊，去修复肌肤啊，然后调节一些这个身体外在的。那这个黑参呢它是更多是内在的，补充精力体力，所以这两个组合呢一个外一个内特别好，您送给家人送给老人呢、啊、或者自己吃啊都是很合适的，所以这产品呢推荐给您。活动到9月30号就结束了，原本啊就打算入手的朋友记得趁截止前啊把优惠用足。那刚才跟大家讲了一些这个案例啊，包括跟大家讲的这个功效哈，可能效果因人而异。那这产品呢它其实啊是健康食品，是保健品，不能代替药物，这里呢我们声明一下哈。好，那么接着讲新闻，希望大家购买哈。那么刚才呢跟大家讲这习明泽哈，那习明泽呢都是在新兵访美期间，他这个彭丽媛的助理张全，大家呢都在议论纷纷，说是不是他。我们再来看第16号照片啊，就我刚才看，我们看一下，对这个呢，这习明泽过去啊被恶俗危机给公开出来的照片，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恶俗危机案子啊有24个年轻人或者说参与者被判刑，24个人，其中呢被整的最厉害的就是他的一个程序员，叫做牛腾宇，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孩子，被搞得呀很惨，现在呢还在里面关着，他妈妈呀替他奔走相告，现在不断的还在 X 上啊有相关的信息传出。就因为这个习明泽的照片在2019年被公开出来了，有24个人因此入狱。所以呢我后来呢就一直跟大家讲，2019年被曝光出来，其实呢是这个习明泽身份证的照片，同时被曝光的还有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以及习近平本人的身份证的照片以及他们的身份证的这个相关的原件啊。那就当时啊有专家就分析，就说呢这个中共内部啊有些公安啊为了挣钱，因为这些人素质很低下嘛，他给中共干也是为了钱，并不是什么家国报复，那大家呢都是这样啊，臭鱼一锅腥，所以呢互相之间在算计，就包括那些中共警察也一样，他没有什么对习近平的忠诚与否，他们眼里只有钱，所以当有人愿意出高价或者要有这方面的关系愿意出点钱购买习家的私人信息，他们有可能就泄露了，泄露之后呢再由恶俗危机网站啊再把它公开出来。所以我当时啊跟大家就分析，包括后来节目里我有跟大家提到过恶俗危机牛腾宇这个案子，把这个楚晨就习近平女儿的习明泽的照片给公开出来了，把那个24个年轻人啊都抓起来，而且牛腾宇被整得那么惨，那为什么如此对这些人恨之入骨啊，我相信很大的原因之一啊就是这个照片啊99%是真的啊，就是他们家的照片，包括3个人的身份证嘛，对吧，习近平的，邓家贵的，还有习明泽的。那习近平啊不用说，那照片一看就是他，那邓家贵呢也是他本人的，所以习明泽这照片呢大概率也是习明泽本人的。习明泽呢是1992年生人，92年如果说2019年公布的话，那他当时的年龄呢应该就是27岁，对吧，就是习明泽27岁的时候，他的照片呢被在网上给公开出来。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刚才第一张照片，那这个照片呢当然公布的时候是2019年，那他呢这个照片照的时间很可能呢比那27岁的时间呢还早一点，所以就习明泽20多岁的样子。你看这照片像谁吧，那有点像彭丽媛，对吧，但是里边呢你也可以看到这个习近平的影子，包括他那个鼻子啊那个嘴啊，是吧，跟他爹跟他爸习近平长得很像，眼睛呢像他妈妈像习近平，对吧，下半部分像爸爸，上半部分呢有一点点像妈妈，但也有习近平的影子，所以这个你一看就是一家人。你看那个轮廓吧，你就不用看别的， 脸的轮廓就是彭丽媛啊。所以我相信啊，就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如果您也同意这张照片才是席明泽本人，您可以在留言区写 A， 如果您认为这个照片是假的，是不是的，您可以写 B 哈。我看有的朋友啊在留言区已经写了，说这张照片是假的啊，我跟您观点不一样，我认为这张照片呢是真的，跟小时候啊一脉相承长的啊。而且大家现在我可以回到我了哈，那大家可以记得，就是在我节目里啊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就是很多时候啊，大家现在 AI 发达了嘛，经常把一些 AI 照片拿出来当席明泽，就包括最近我看网上还有朋友在转载，就是席明泽小时候照片，包括这个现在张全他照片都是 AI 的，那假的，故意的那个 AI 图片啊，他往这个习近平跟彭丽媛的长相上靠，那根本就不是张全本人，大家还在 X 上传，在网上传，就很难，我就很奇怪，是有的朋友是故意的，还是你真看不出来那是 AI 的呀，他根本就不是本人是吧。那我们再来看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席明泽小时候那会儿胖胖的小孩，胖点啊，胖小子胖姑娘啊，姑娘呢女大十八变对吧，小丑鸭变白天鹅，这都是很有可能的。那这个席明泽这很显然这是华山北峰照的照片，跟他妈妈彭丽媛一起照的，还戴着红领巾，这图什么呢是吧，这宣传照片吧。那当年呢，这当年的这个席明泽，我认为啊他这个小胖丫头这个长相跟我们再来回到刚才那照片啊，席明泽后来身份证那个曝光照片是一样的，他只不过长大了长开了，再回到这小时候照片，对，你看他那个嘴的长度啊，鼻子的样子啊，那眼睛啊，那脸型啊，跟长大没有区别，只不过面部的肌肉组织啊，他这个随着年龄长大他长开了，比小时候呢更大气一点了。我们再来看下一幅照片，我认为是一个人哈，这个就不是了，这个我相信啊是假的啊，这个呢根本就跟彭丽媛不类似，这样鹅蛋脸多的是，你不能说这鹅蛋脸就是彭丽媛，眼睛大的也多的是，鹅蛋脸加这个鹅蛋脸加大眼睛，我就见过很多，我生活中也有不少对吧。所以这个呢包括鼻子跟彭丽媛跟习近平的鼻子都不像，这样张照片呢先前被一些媒体曝光出来说这是习近平泽啊，我认为是烟雾弹啊，不是。我们再看下一张，这是小时候习啊骑自行车带着这个习明泽的照片，这个什么都看不出来啊，就给大家一个参考吧。再看下一张，这张呢是2021年习平啊面对全国讲话，然后呢这个他跟这彭丽媛还有习明泽一家三口的照片摆在他的后面，被媒体呢放大，我们看到是这样的，那习明泽在中间对吧，那两边呢是他的父母啊，那这个也看不出来什么，但是大概能看出一个轮廓，小时候的习明泽呀长得是更像习近平啊，更像习近平，包括那个脸蛋子啊跟这个彭丽媛脸蛋跟后来好像有点接近，也不那么像，有点趋于圆，但你可以看到他有一点点像彭丽媛那脸型的趋势，慢慢可能长开了，就跟他妈妈脸型很像了啊。我们再来看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它的后边你看有两个翻译，一个呢是左手边那个就戴着蓝色礼帽的那个也被一度认为是习近平，右手边那个呢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他是叫张全吗，是他吗，我不记得了，他后面的那个翻译也是之前啊被这个网友挖出来他跟这个习家有什么关系，所以两边都曾经被传为是习明泽，但这两个人根本没有一个是习明泽啊。现在呢越来越多人也都认识到了这两个人没有一个是习明泽。我们再来看下一张照片，这就刚才的了哈，这是有关海外媒体报道的，那海外媒体可能看中国人长得都一样啊，他这根本你叫他去分辨习明泽的真实照片，我相信啊他们很难分辨得出来，这张照片我相信啊大概率不是习明泽本人啊。我们再来看下一张照片，这个呢就历次被传的习明泽照片我给综合一下，你看这个小时候那肯定是了，这小时候这就 AI 的，包括右下角那黑色的就说他这个翻译张全，就是彭丽媛助理张全的，这也是 AI 的，我说就这两张他说 AI 的啊，就并不是跟本人特别像，那个骨相啊都有点改变，但不管怎么讲他小时候照片呢改变不大，就是左上角右下角这个张全这翻译的照片啊明显是 AI 过的，这个长相他本人那个张全长得不是这个样子的啊，不要大家不要相信这个错误的照片，这左上角呢是习明泽小时候照片啊，其他几张啊都是习近平的随行人员，包括左下角那个是习近平2025年去越南的时候，那当时呢这个后面的一个翻译被认为是习家人啊，是可能是习明泽， 其实你要说这个人是习明泽呢，我觉得他跟这习近平倒有几分相似，他倒更像，而且他那个比较欠儿的这个那个样儿是吧，有点这个欠欠的是吧，不像那个很稳当的，就是他的这个面相里透着一种俏皮哈。那就说这个张权呢，就彭丽媛的助理，他是更稳重，甚至有点这个懒散啊，有点烂漫的一种啊，不是浪漫，是烂漫啊，漫步闲庭的一种感觉，并不是那么很俏皮的。为什么我会说习明泽是应该是比较俏皮的，比较淘气的，比较这样的性格，那我一会儿会跟大家深入讲。那个跟2023年被曝光的习明泽的这个推特啊是有关的。我们还有照片吗？有的话我们放下一张继续给大家分析。还有吗？没了是吧？没了，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三个角度的分享啊。首先呢讲一下网友的分析，两个网友呢角度分别不一样，还有一个我自己的分析。那咱们大家看看啊，谁分析的比较有道理。咱们先来看一位网友分析，他叫雅各布啊，雅各布，他呢是在 X 上比较活跃的啊，我们两个人也是，我经常看他的推文哈。他呢最近就对这个习明泽这个照片呢就做了一个深入的个人分析。那我在讲的时候呢，导播可以把刚才那个20来张照片呢轮流再放都没问题哈。那他先说呀，你想想看，如果这是真的，就如果这个张权真的是习明泽，中方的动机跟底层逻辑是什么？中方要低调神秘，本质呢就尽量不让一张能反复被认证的这个习明泽成年的正脸啊进入全球新闻的画面。哎，这怎么又出来新照片了哈？行，我们接着讲啊，如果刚才没放完的照片，那您就接着放啊。那导播把刚才没放完的都放出来。那白宫国宴呢，他现在做的是恰好相反的，他是果然又没放完的。没关系，我接着讲这网友的分享啊。我们来，那导播你就放您照片啊。那这网友讲啊，就是说白宫国宴呢，他跟习家想保持神秘感的要求啊，正好相反啊。他们是用灯光啊、长枪短炮的去拍摄，还有摄影师。然后呢，你这些画面回来呢，大家外界还能逐帧的去截图。所以呢，你把人放在彭丽媛旁边去这个那么高调的啊，供所有媒体去拍摄。那如果他真是习明泽，那岂不是打破了过去这么多年为习明泽保密做的努力吗？对吧？那中共高层他们会这么做吗？是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啊有几个事会发生。第一呢，那习明泽进了白宫，那国宴呢他不是随便跟班的，美方的特勤局李斌座次安全审查呢都要核实身份。我们可以继续放照片呢，导播可以放照片呢。那安全审查呢都要核实身份啊，可以更多放张权的哈，因为我现在我们在讲张权啊，我们可以更多放张权的照片，不要放这些人的啊。可以放早期，就从一开始放，从一开始放啊。谢谢导播。那这个国宴呢不是随便跟班的，美方特勤局李斌座次安全审查呢都要核实身份，那中方呢也要提交随行名单。白宫后来呢还公布了中方的这个人员，里面写的是彭丽媛秘书张权，不是某个化名家属。然后呢你看啊，这个还有一点呢，就是张权如果是习明泽的话，他长时间露脸啊，那各个媒体都在拍，中方如果真的要藏女儿，最稳妥是根本不让他进入这种场合，对吧？那还有一点，就美方呢知情却对外写秘书，那或许是两方共同在商量吗？不让把这个中共的第一千金对外公布吗？是吧？还有啊，就习明泽先前被保护的方式啊，都是少露脸，不进官方镜头，公开场合呢不点名。白俄罗斯家宴呢，只是口头说习明泽出席了跟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的会面，对吧？2025年6月4号，当时啊，我跟大家做过专门的报道，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到北京访问，没有去钓鱼台，也没有去人民大会堂，去的居然是中南海内部习近平所住的什么纯一斋，是吧？当时呢很多人就说习没权利嘛，对吧？那当时他不能到正规场合会面，只能在被软禁的场合、被控制的场合去会面，这当时很多人在讲，对吧？那么习近平呢对媒体讲，我们的女儿彭丽媛，这个彭丽媛，习明泽首次出席了跟这个外国领导人的参会啊，就包括这个卢卡申科。那这个习明泽呀，当时也出席了。那只是口头报道，无论是俄罗斯媒体还是中共媒体，都没有相关的画面，对吧？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你呀、啊。 既想让习明泽低调，又想让习明泽公开出来露脸，这两个是矛盾的，很难同时成立。如果你继续想让习明泽保持神秘，最合理是不来，或者呢，最多是待在非公开场合不入席，对吧？那如果已经上桌露脸了，那就不是在藏了，而是呢要坚持，而且你不在藏，但是你又同时坚持，这是彭丽媛的助理，他不是习明泽，只是秘书，那说服力呢本身就会下降。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呢？你又不像金正恩那样，对吧？让自己女儿出来，大大方方就要女儿接班，这朝鲜的做法，对吧？很光明正大啊，公开的。但你既然想让习明泽出来，你为什么他出来了都不能给他一个正常名分，还要给他一个化名？难道是习明泽贪玩，就是要跟父母出来一起逛一逛、走一走，以后没机会了？这有可能，对吧？以后没机会了，那习明泽啊，我就是要我们放张权照片，不放他们这些，不，这跟我们今天主题没关系，放张权的啊，或者放习明泽自己的，就是那个身份证的照片啊。那这个照片都可以放啊，不止这个 video， 刚才不那么多的吗？那么多张权的，1到15全是啊，包括这16什么都可以放啊。我们导播，你这个就放张权的啊，包括这个楚晨的都可以放啊。对，这个我们说呀，如果说啊，中方啊，他想让这个习明泽出来，那大大方方的，你就说习明泽又能怎样，对吧？就他公开出来了，又能怎样？那他就是对女儿在保护，出来都不想。就像我刚才说的，那除非有一种成立，什么呢？就是习明泽呀，就他自己呢想来玩啊，俏皮。调皮捣蛋淘气，想跟父母出来出访，说老爹你这么大岁数了，对吧？再来白宫还有机会吗？那我还想吃白宫国宴呢，对吧？你叫我去拍几个照片啊，对吧？那习近平这么一想，那行吧，带你来吧。那怎么来呀？给你起个化名吧，叫张权，是吧？所以呢，这是对调皮的女儿想一起来出访的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一种保护啊。那或许有可能，但是反过来看这张权，你觉得他是那样性格吗？你觉得他是 OK， 自己非得要来白宫来玩一圈，然后呢看到了很多新奇的事物，表现得很兴奋，然后呢表现得好像是这个小女孩一般的天真啊淘气，有吗？一点没有啊，这人感觉懒懒散散，走路呢也很就是漫步的那种感觉，对吧？是比较沉稳吧，用好听话讲就比较沉稳，他并不是那种很俏皮的。所以呢这一点我认为呢还不太像是习明泽自己要求来白宫，而且就像习明泽这一代人90后，他们对于这样正式场合接待会很拘谨的。我想他真的愿意来吗？像这样的官后代、红后代，他们真的愿意在这样拘谨的场合来玩吗？对吧？他们还得办这个翻译，怪累的，对吧？何必呢？还翻译？我玩着纯玩，我还给你当翻译，那翻译错了怎么办？彭丽媛自己也担心呢，万一翻译的不对呢，是吧？所以我觉得你要真的习明泽自己来玩，他何必找一个工作呢？是吧？你当一个不起眼的随行人员，你走走看看就行了，你何必当彭丽媛的助理？你当一个不知名的小卒在旁边，对吧？你看一看，见见世面，走动走动就可以了，反正也没有人知道你，你挂个工作牌那更低调，也玩到了，大家觉得我讲的有道理吗？是吧？所以你就没有必要说当什么彭丽媛的助理来玩。所以我认为呢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啊。刚才呢是雅各布这个网友的分析，他呢从他的分析来看呢，他是更倾向于习家想保护女儿的隐私。从贴文里面呢话里话外透露的就是他认为张权可能这么高调露面啊，不太像是习明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的分享，这位朋友呢叫 Wooden Harp， 木树琴哈。这 Wooden Harp 呢他说呀，很多人讲这个张权呢是习近平的女儿和习明泽，他自己看了些片段，他认为呢很显然这个女士呢是在为彭丽媛做翻译，但是呢很多场合的微动作，她的优容气度确实跟普通翻译又不同。比如说他说呢有一张啊，他这个彭丽媛跟梅兰妮亚交谈，这个女士呢不仅没有全神贯注看着彭丽媛，却有心思低头看展，就刚才这照片哈，却有心思啊低头看展，满满我们看刚才这照片，导播别着急翻，导播呀你得听我说什么，我说什么呢？那描述的内容你就根据我说的内容你可以展示啊。那这个照片呢就是这个他低头在看展览，对吧？很松弛，没有这个跟着彭丽媛走啊。那他的行动做派呢跟习的男翻译孙宁啊是完全不同的，跟美方几个翻译呢也，他这个网友分析呢也是认为啊形成鲜明对比。或许呢习明泽化名白俄，就是 这个白宫国宴名单里的张全作为彭丽媛的翻译和助理一起吗？啊，这是这个网友提出的疑问。然后呢，他说呢，那可能啊，他自己的女儿席明泽长大成人了啊，中英文流利，老母亲看着欢喜，成就感满满啊，用着也顺心，倒也合理。他说呢，当年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啊，现在导播可以回到我了啊呵呵。当年呢，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曾在苏联长期生活，回国后呢，曾作为这个毛泽东周恩来的俄语翻译，后来呢，去志愿军的总部彭德怀身边工作，职责之一就是当翻译，结果当翻译过程中蛋炒饭给炸死了。啊，没想到，不管怎么讲啊，毛岸英啊也做过翻译，但没有给毛等啊，给毛也当过翻译，但是呢，也给彭德怀当过翻译啊。那就说呢，这个中共高层子女啊，确实有这方面的就是先例啊。那2025年，习呢在中南海宴请卢卡申科，习明泽据说呢首次亮相正式外交场合。这次呢习访美，或许呢也是给习明泽进一步的亮相的机会哈。那这个呢是这位网友啊模棱两可的分析，但是呢这位网友啊他比刚才的雅各布更倾向于他可能是习明泽，因为他讲啊或许是给这个习明泽亮相，或者呢叫他有机会有这样的经验啊，出席中美重要的外交场合，这有可能都是。或许还有一种可能，这是我自己讲的了，就习近平呢在学这个金正恩，让他女儿啊在外交场合啊慢慢的露脸，渐入佳境，对吧？慢慢的介绍给中美重要的外交场合，这有可能都是。或许还有一种可能，这是我自己讲的了，就习近平呢在学这个金正恩，让他女儿啊在外交场合啊慢慢的。

一点点的把它给锻炼出来。但能不能啊，有没有可能啊，这看起来微乎其微。但是呢，习近平啊经常跟朝鲜学习嘛，到朝鲜取经，所以呢这个可能性咱们不排除。但是这可能性我跟大家讲只有2%哈，只有2%的可能性。习明泽想在中共那个里边啊成为习近平的接班人，难上加难。有个信号你可以看到，如果习明泽能接班的话，彭丽媛一定进军委啊。如果彭丽媛未来有朝一日还能够进军委或者担任什么具体职务，那我跟大家讲，习明泽有可能会成为接班人的一个人选，那样的可能性达到50%。现在呢没有任何这样的迹象，所以习明泽能接班的可能性只有2%啊，只有2%啊。那刚才讲的呢都是网友的分析，我再跟大家讲一下我自己的分析哈。那这两天呢 X 上面呢就有很多关于彭丽媛身边那个人是否是习明泽的讨论，我们可以再放张璇的照片哈，谢谢导播。那这两天 X 有很多这方面讨论，有网友呢扒出了就是之前呢疑似习明泽本人账号，现在呢我们可以放二十七号素材吧，是吧？就是那个推特啊，导播可以放下那个推特的啊，对，可能那个推特呢不是这个啊 X 的，就是习明泽的，他叫 My Moments。那有网友对这个，它是一个录像，我们看这个呢是习明泽本人的 X 账号。为什么说他是他本人？一会儿跟大家讲详情哈，这确实是他本人的。我在2023年这个节目里边，他还没有把这个 X 啊整个保护起来给封闭，就现在他这推特就不对外公开了，给锁起来了。在锁之前，我在做节目的过程中啊，就跟大家分析过，我说这个推特，这个 X 账号一定是习明泽的。我当时为什么这么说？一会儿呢，跟大家会详细介绍我的理由。而且从这个账号里面就能看出习明泽的性格，他一定是调皮俏皮，这个淘气，甚至有点小，就是小霸道的啊，所以是这样的性格啊，他不是那种很稳重的。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现在 X 账号啊，它处于是保护状态，外人看不到。但是呢，有网友先前做了底子，早就录屏了，所以有网友呢把它先前录屏啊分享给外界。我们谢谢这位网友，我不知道这照片能不能放大，这咱们导播能放大吗？这个截屏。对吧，中间这个清晰部分能放大吗？放大一点，这样大家看得清楚啊。啊，不是，那算了，那不用放了。对，我是说把整个的它这个对 ,OK, 那就这样吧啊。那你能把两边遮罩拿掉吗？把遮罩拿掉有可能吗？就把这个 X 不行哈，那算了，那这样吧哈，谢谢导播。那我们看到啊，这个里边呢有很多新评啊，很多私人照片外人是没有的。其中还有个帖子呢是父亲节快乐，用了一张非常疑似习早年上山下乡的照片。还有个帖子呢是重阳节快乐，用的是习年轻时候的照片，还有齐心的照片。这些照片呢如果不是非常亲近的人是不会有的啊。那习明泽当年呢在福建上小学的照片啊，当时彭丽媛就公开过。那我们导播可以放，有没有可能放一下这相关的照片？就习明泽早年他在，就是那个小时候照片，就胖胖的啊，他跟彭丽媛一起在华山合影。对，这个，那这个呢是，这个习明泽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当时呢彭丽媛公开说过一句话，就这会儿啊，彭丽媛说过一句话，说很遗憾，我女儿长得不像我，这是公开领域你能查到的。彭丽媛确实说过这句话，她说很遗憾我的女儿长得不像我。她说这话的时候就是习明泽长这个样的时候，或者这个也就是说差不多的小时候这个时期啊，就刚才这照片啊在华山这合影啊特别说明问题。对，那确实不像彭丽媛，你看她五官跟彭丽媛长得不像，长得像她爸啊。这不要放啊，我们就放这个习明泽这个照片。对，那这个习明泽呢他的这个脸啊胖胖的，对吧？彭丽媛呢你看的五官比较突出，而且呢看起来就是一个明星气质，对吧？彭丽媛这个习明泽呢就看起来小时候有点蠢蠢的哈，有点这个丑小鸭的感觉，所以确实长得不像彭丽媛。但是呢女大十八变嘛，那会儿不像，但是那会儿你看他脸型跟他妈像，对吧？脸型跟他妈是一样一样的。长大之后呢这女儿啊她的这个五官眼睛啊，谢导播哈，你看他的眼睛跟彭丽媛渐渐的有点像了，是吧？然后呢他的嘴跟鼻子长得像他爹。所以说到这儿，您还不认为习明泽小时候的照片跟这个2019年曝光的习明泽身份证上的照片是一个人吗？我是深深的相信他们一定是一个人啊，他们一定是一个人。所以呢

0: 我们呢就是带着这个观点往下看哈。那辛明泽呢，他这个推特号 My Moments， 我在2023年的时候就做了一个节目，专门剖析这个账号。我们啊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这账号，为什么我说这账号就是辛明泽的，以及为什么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辛明泽是这个那样淘气，特别不稳重的那样的性格。那么首先呢，他这个 X 账号里边，推特里边，我们可以放下这个，对，他里边呢就有啊，谢谢导播哈，帮我们调整了，谢谢。那他里边呢就有很多很 low 的、很肉麻的对习近平吹捧的文字，非常像官媒或者习近平泽负责过的那个《学习时报》的那个语气是一样一样的啊。还有对一些亲共媒体人的称赞、热捧，对台湾蓝绿两个阵营的总统参选者的毫不掩饰的如泼妇骂街般的轻蔑和贬损，类似内容啊，大家都看得到啊，毫无价值啊。这些内容啊，大家在任何党媒上看起来啊，都是很像的啊。那我现在重点呢，就想说啊，那些看上去啊不是很寻常的，在他这个 My Moments 里面贴的一些照片。看上去呢，这个推特号呢肯定不是一般人所有的哈，他就算不是辛明泽的，他一定是某个接近高层的人分享的一个推特账号。那么我们先排除一些里边内容的沙子啊，就是看似独家，其实呢仔细一查，从别的网络也能看到，也能捡来的。那就比如说一些这个公开领域的习近平的照片，那也比如说呢还有就相关的，举个别的例子哈，就是有一个女孩啊，她发了一个跟胡锦涛合影的自拍，很多人以为那是胡锦涛的孙女儿，其实不是，那是胡锦涛的蜡像。有的人呢跟胡锦涛的蜡像合影，结果呢说那个人呢是胡锦涛的孙女儿，乍一看你还以为是胡锦涛身边什么人又在这晒豪呢，土豪的豪。我们先不用放这些啊，先回到我啊，因为现在没有讲这个 X， 我们跟导播我们这个默契还在这个要继续磨合哈、啊、对。就是我讲到什么内容，导播可以放相应的内容哈。啊，没有讲，你没有相关图片就可以放到我这儿啊。那么，就是啊，你看哈、啊，我刚才提到了，有人跟胡锦涛的蜡像合影，那个人呢，大家以为是胡锦涛的孙女儿，其实不是，因为呢有相关别的合影就可以看到，那就是个蜡像啊，谁都可以去合影。那但是啊，在 My Moment 这个疑似辛明泽的推特上，确实呢也有类似的，就是并非独家的。那比如说呢，辛平一家三口的照片，那个呢在2021年辛平致辞的时候就有，不是他自己独家的。而且呢，海外《中国日报》已经刊登过一家三口更清晰的照片，比这个呢就是习近平公开的讲话还要清晰。所以现在照片里右上角的就是他们当年啊《中国日报》分享的一个照片啊，是这样。那这个习近平他年轻时候的照片、幼年时候的照片呢，却很多时候呢让人觉得哎，好像是没有过。但是呢你仔细查还能查到，我就查到了。比如说呢，他分享过习近平早年好像是幼年时候照片，但其实呢那个照片呢在大陆央视的东方时空的栏目里边早就出现过，只是呢这个号分享的照片呢没有原来电视节目中的字幕，把字幕给 PS 掉了啊，只留下习近平年轻时候、幼年时候照片，所以这个呢是刊发过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啊，那个 My Moment 那个 X 的账号里边很多内容呢并不是这个独家的，是别的地方也有的，啊，也有这个，比如说呢，有礼品组合呀，一些炫富、炫豪的一些照片，那照片呢，在小红书上也都有，也都能找得到，所以这些例子呢，都是非独家的。那咱们说到这儿呢，以上这些资讯呢，都不能证明这个推特号是辛明泽，对吧？甚至不能证明这个推特号的主人有任何背景，有可能是一个自干五，到处搬照片啊，化妆成啊习近平的什么支持者啊，好像是他女儿似的，其实不是。但是这个事儿啊，到这儿就没意思了，因为呢就没有分析的价值了，对吧？但不是，他确实啊里边有一些外边啊看不到的内容，而且呢语气各方面呢看起来呀、啊、也是比较就是耐人寻味的哈。那比如说呢，在5月23号。这个他呢就是这个账号里面我可以放一下啊，这个因为他账号已经保护起来了，我们没办法给大家找到当年的照片，所以大家就听我描述，你看一下他的 其他的照片，就 X 账号啊 ，My Moment， 你看一下他其他的照片，然后大家脑补一下我说的画面就好了，因为我现在进不去了，他已经把这个账号锁起来了，所以当时看到照片呢，就大家呢，我跟大家描述一下啊，那2023年5月23号，他在这个 My Moment 发出了一个照片，是呢他自己跟劳斯莱斯的这个一个合影。啊，包括他在劳斯莱斯里边照片，照这个劳斯莱斯里边的，一些奢华的座驾的装饰，是吧？应该是劳斯莱斯的库里南。这个劳斯莱斯啊，售价人民币就达到800万啊，被视为全球最奢华的休旅车。2019年才开始出品，全球能拥有它的人啊，屈指可数，那是地位跟身份的象征。还有2023年6月9号的照片。也是劳斯莱斯，就公主啊，这个 My Moment 非常喜欢劳斯莱斯，她呢在英国的劳斯莱斯总部拍照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总部啊，它那很多树冠被修剪成了方形的形状。我后来呢也查了一下英国劳斯莱斯的总部，那它的这个树木的形状还有建筑的样子啊，都跟这个 My Moment 分享的就是照片是一样的啊，就是那树啊，树冠也是被修剪成了方形，然后建筑呢跟这个 My Moment 分享的照片也都一样，这都是总部拍摄的。还有7月30号拍摄的照片，那他坐在一个高级的就是轿车里边，不知道是红旗还是劳斯莱斯，然后呢他是从中南海的里边开车出去，他在里边拍照，这个是外面都没有的，只有他自己有，就是呢从中南海里边开车出来，他坐在车的后座，有司机给他开车，然后他拿镜头啊在外面拍外面站岗的人呢、啊、拍外面不同的人呢、啊、对吧，那个是外面你找不到的，那只有他有，那说明呢这个推主要么是中南海里边某个人的家属，或者是某个关键部位的某个工作人员，他肯定是有一定级别的，不然不可能有人给他开车，对吧？他一定是有人有某个级别的。那我相信这个就是劳斯莱斯吧，对吧？这是对 My Moment 分享的一辆劳斯莱斯，他当时坐车离开中南海，可能坐的是这辆车啊，可能是这辆车。所以呢，他呢能在里面拍照，而且呢不止啊。他在这个 My Moment 里边还分享了很多在中南海里边拍的照片录影，就中南海里边的建筑那都是外界没有的，所以呢你就看到啊，这肯定不是捡来的，这是一般人呢无法分享的啊。还有一些你看啊，比如说2023年8月18号他分享了一张背景有中国人民公仆的匾额，近景呢有中国国务院的办公厅的茶杯、中华烟，还有什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笔记本，这些的都是外网比较难见到的，内网你也搜不到，公开领域没有，这都是独家的。所以呢那个 My Moment 的那账号啊，有公开的有独家的。那这些独家的我们就可以把范围缩小，用排除法就会缩小，这个女孩她对习近平那么的热衷，是吧？那她一定是一个，对吧？你从她的分享内容可以看到她大概率是女孩啊，女孩而且年轻，而且跟习近平很亲近，那这个人呢要么不是习的女儿，那就是跟习近平走得很近的另外一个什么女小女子，是吧？那现在范围已经缩得很小了，就这个人呢还不是普通的小女子，她肯定也是权贵家庭的人，但是不是习明泽呢，我们再往下看哈。因为呢这个2019年12月，他呢在推文里边写了一句话，就在那 My Moment 里边写了一句话，说家人不允许我发推，所以清空了自己以前的内容。那根据一些早就跟踪过这个推号的网友的说法，没清空以前这个号发的内容更露骨，就说呢这个号早就存在了，只不过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直到2023年才爆发，是吧？2019年那会儿啊他还没有引起外界注意呢，但那一会儿他发的很多都是私密独家的影像，那这个呢2023年那会儿就已经没有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找不到，就包括很多呀习近平小时候的照片，确实就包括刚才有一张照片是习近平在就这个照片，导播谢谢导播啊，很厉害，这父亲节快乐，那他下面的习近平年轻时候照片，这个公开领域没有，完全搜不到，就只有这个 X 账号里边才分享了，就这个推特账号里才有。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他又说父亲节快乐，就是让人觉得很懵哈，你到底是谁？可以想见这人一定啊不是习明泽，就是另外一个权贵的女儿，那一定的啊。所以呢这个账号呢就让大家呢就锁定在一个这样的目标上。但是呢同时啊，这个整个账号推文发布的用语啊非常的 low， 而且呢炫富炫特权的方式非常的俗套，让人们大跌眼镜。往往啊最高领导人的任何一个国家元首的女儿应该是落落大方端庄体面，对吧？讲话也都是很含蓄很典雅， 优雅、雍容、华贵，而给人感觉就是这就是一个有教养的家庭，就是一个应该那样的女儿，对吧？但席明泽呢，你看他的推文里边呢，就这个 X My Moment 的账号里边他写的话，跟那个五毛的说的话呀，跟自干五啊几乎没什么区别。而且呢，席明泽早年在哈佛读书啊，2014年前后呢，被他父亲习近平召回中国。同一时期啊，就出现了这个学习小组这个微信公众号，那个公众号的语气啊，跟这个 My Moment 的语气是一样的哈。那在其他一些官方平台呢，也有这个小组的发布，就学习小组。早有媒体啊公开报道说，这个小组呢，就是回国之后的习明泽在主导，特意搞了个学习小组，在推他爹啊，做的就是专门报道习近平的有关信息，包括习近平的思想、行踪，还有外界少见的习的独家照片，做的事儿跟这个 My Moment 做的事儿是一模一样，只不过没有私人生活的一些分享，包括这个 My Moment 分享过什么呢？名包啊，特别贵的、昂贵的，还有吃这个蟹黄拌饭，当然这个拌饭也不是特别贵哈，在美国我也吃过哈，但是呢，就说呀，他那蟹黄拌饭可能更高级哈。就说他可能顿顿都在吃这样的高级东西，咱们吃只是偶尔尝一尝，对吧？那他吃肯定是这个可经常吃这样的豪奢的，因为他经常分享这些东西啊，炫富啊，炫特权呐、啊，然后炫爹呀、啊，对吧？都这样啊，非常符合一些坑爹的官二代、黄二代的红三代的这样的做法。那到了2015年3月，这学习小组呢又发了一篇署名为明泽的文章。明泽呢是明课的明，泽呢应该是规则的泽哈，所以明泽那谐音就是习明泽的明泽，对吧？那这个文章呢名字叫习近平铁腕反腐的真正原因，当时呢轰动一时，被认为呢写文章的就是习明泽，因为太明显了，而且呢这个文章里边呢充斥着共产党啊阶级斗争的语气、格局还有嘲讽。比如原文说，福建、浙江两位落马老虎跟习近平有不少工作交集，算得上是习的老下属、老同事，对曾经置地的老部下、老同事该查就查，不留情面，是对选择性反腐说法的最大否定和讽刺。这话第一啊，你看这段话简简单单一句话，他已经透露出了这个账号非常了解习近平反腐的内幕啊。第二，非常知道习近平当时啊打击这些所谓反腐的态度啊，就无论什么人以前有没有过交集，老部下也好，怎么样也好，你只要不是习近平，现在不符合他的要求，就要打下去啊。这习近平啊，这个学习小组当时发表出来的内容啊。那至此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My Moment 的账号啊绝对是不简单的啊。那先前呢我也跟大家呢有过很多这方面的分享了。可以说这个学习小组的语气还有这 X 账号他们的这个语气啊完全不像是一个就是应该有的啊一个大家闺秀一个高层领导人应该有的一个信息，是吧？他讲的话的那个风格啊，就像有的时候真的有点像这个小媳妇骂街啊，有点像啊。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他呢这个分享的东西啊，跟我像跟我刚才讲的很多红三代呀、红后代呀、官二代呀那些坑爹的炫富炫特权呢，也非常的像。就看起来呢，就是并不是大家眼里的那个公主形象啊。那好了，我们现在呢再把这 My Moment 这个账号啊再缩小一些范围，看它到底是不是习近平啊，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至少啊，像我刚才说的，这个 My Moment 的账号呢肯定是一个权贵阶层的子女来分享的，甚至呢得到了习明泽的授权发布。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对这个2022年3月8号这个账号发布过的一句话叫做我爸爸是最棒的这句话您如果有执念的话，或者说呢刚才那张父亲节快乐的那个照片，而且照片还是独家的，别人没有，你如果对这些话有执念的话，那我相信这个大家都能跟我得出一样的结论，就是这个 My Moment 的账号一定是习明泽。因为就算是授权别人来写的话，习明泽绝对不可能认可，包括特别是小女生都有点妒忌心，对吧？他绝对不可能认可一个授权发布的人说父亲节快乐，或者说我爸爸是最棒的，用这样第一人称发布，这绝对不被允许的。就算是权贵家属、权贵子女，因为都在中南海里边嘛，那跟这个习明泽肯定也有接触。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定有接触。那习明泽一定知道他在发什么。如果他敢发“我爸爸是最棒的，父亲节快乐”，习明泽能饶了他吗？那高层的刀光剑影啊，那是有小女子都是有一点点的小妒忌心的啊，普遍都有点儿。 所以他绝对不会允许这个人这么发，说父亲节快乐，我爸爸是最棒的。所以我跟大家讲，跑不了啊，这个账号一定是100%是席明泽的账号，而他的素质呢，就是那种炫富坑爹的那样的红后代、小粉红，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官二代，类似这样的啊。那么大家觉得很意外，对吧？席明泽怎么说呢？在哈佛读过书，是吧？但是你不要忘了，他是在那样极左的环境里长大的，他身边的人，他的爸爸就是文革时期长大的，满脑子毛泽东思想。习近平身边的人，跟他爸一辈的，他接触的叔叔阿姨全都是毛时代长大的，都是红卫兵掌权。就是这样一个被大家关照的女孩，她能不受影响吗？他在学校学习，他这样的权贵子女学什么呀，对吧？有人说他学习再好好学习，精力全用在学习上，我说扯，我不相信他学习那么好。而且大家觉得他在美国生活英语应该很好吧，我也不认为席明泽英语会好到哪去，更不可能给习家当翻译，我觉得他英语好不到那个地步啊。所以呢，这个红烧公主啊，应该是什么样的形象呢？通过这个推文，导播可以回到我了哈。通过这个 X 文章，我们可以大概得出一个结论：席明泽本人，他呢个子不高。为什么说个子不高呢？他这个 My Moment 呀，他跟习近平有个合影，当时呢他把头发染成了黄色啊，黄毛丫头，黄色的头发，跟习近平呢比习近平矮了半头，一头多的身高，他个子不高啊，跟习近平合影，那习近平呢满脸笑意，那种笑容只能给女儿，他不可能给人民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当时呢把自己脸给盖住了，但可以看到他是个小黄毛。欠欠的跟习近平在合影，习近平也不可能跟别人这么合影，而且那个照片呢也是独家的 ，My Moment 有，别的地方没有，你查不到。所以这个照片呢，大概率那就是这个习近平自己跟他爹的一个合影啊。那能看到习近平个子不高，所以他是一个什么形象呢？他是一个个子不高，然后呢，这个人呢也不那么胖啊，就不是那么肥胖，也不是那样胖的啊。然后再加上呢，就是说他学习可能不一定好，但是他满脑子小粉红思想，满脑子这个专制替他爸维护的这样的思想，用词用语啊也非常霸道、邪恶、恶毒，是这样的。然后呢，他在公开场合的表现，包括他的这种炫耀哈，一定是一身名牌，然后呢高傲的不得了，而且呢是调皮淘气，是这样的形象。而且我相信啊，他是肯定是比较霸道的啊，不是那种稳稳当当的啊，在彭丽媛身边能够知道进退，还能够知道保持距离，还能够知道隐藏自己。我不相信席明泽是这样的。所以刚才呢，我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我想大家应该也能得出结论了吧，对吧？那个张权他是不是席明泽呢？我刚才我想讲这些呢，大家应该已经有自己的答案了。而且我再给大家一个线索，就是啊，这个席明泽呀，他我们看到小时候照片，你能够一眼看出来他是彭丽媛的脸型，对吧？他跟不管怎么样，他脸的五官长得像他爸，你一眼能看出来他跟他家里父母俩至少有一方是像的。我也知道有的孩子可能跟父母双方都不像，我就遇到过真的一点都不像，有但非常少，非常非常少。那多数的孩子呢，不是像妈就是像爸，要么两人呢有点结合，对吧？那席明泽就这样，他的脸型还有眼睛呢有一点点继承他的妈妈，一点点啊，包括眉毛。那他鼻子跟嘴呢就完全继承他爸，那眼睛也有点继承他爸啊。所以呢，你就看到他是他妈他跟他爸的结合体。我们再放一下楚晨的他的长大之后的这个身份证照片，对，这个才是席明泽啊。他呢，你看他眼神里其实透露着一点点，对吧？有点俏皮啊，有点淘气，然后呢，有他妈妈的样子，有他父亲的这个鼻子和嘴，是吧？然后你可以看到，当然我们看不到他脑子里想什么了，但是呢，从他发的推文，从他办这个学习小组就能看出来，他是满脑子小粉红思想啊，满脑子小粉红思想。所以这个人才是席明泽。我们再看一下张权的那张，他在中间就这个，对，哇，我们导播现在神了哈，我就完全知道我在想什么。 OK， 就这个照片，就这个呢，这个张权，你看他哪里像习近平跟彭丽媛？脸型像吗？不像。他鼻子跟嘴像习近平，嘴可能有点像，像吗？不像。就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你发现一个人，你没法一眼就看出哦他像他爸，或者哦他像他爹，如果不是一眼看出来的话，那就大家就不要脑补了，就太没意思了。好，可以回到我了哈，那就太没意思了。 因为呢，如果是双方的子女，他一定你眼看哦，他肯定是像谁，一眼就你就不用分辨。如果大家很费劲的还要脑补去想象，去勾勒这个人的轮廓，去想他跟习近平是什么样子，还要请 AI 来对比，那这个人大概率他就不是啊。如果他是的话，你根本用不着这么费劲啊，你一眼就看出来他肯定是谁的孩子，对不对？那谁的孩子，你眼这个朱镕基的孩子朱云来，一眼看就他是朱镕基的，有他朱镕基他爸的样子，对吧？那别的权贵一样啊，那你令计划的儿子令谷，你眼看出他有他爸的影子在里边，你都能看出来的，他一定能看出来。但是你要很费劲的还得去脑补一下，那大概率大家就不用费劲了哈，何必呢，是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这次白宫国宴和川普习近平夫妇一同坐上主桌的，除了马斯克、苹果的库克、黄仁勋夫妇，还有两位，苏姿峰和他的先生丹尼尔林。苏姿峰不像其他的几位，我们几乎呢从来没有在节目里聊过，他凭什么可以坐上主桌？川普为什么点名要他上桌？能够坐上那张桌子，分量得和马斯克、黄仁勋相当，那这样一位女士何以有如此分量？这两天呢，我是把他的经历翻了一遍，翻完之后呢，只有一个感觉，这个人的故事比我原先以为的精彩太多了。他因了一家被华尔街判了死刑，股价曾经掉到1.6元的公司，在11年之后居然是干出了10,000亿的市值。就在国宴的3天前，苏姿峰领导的 AMD 正式突破了10,000亿，3天之后他就坐上了国宴主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苏姿峰。我们先来看一段号称科技圈史上最尴尬的电视直播。
4: Excuse me, ma'am, do you speak English?
5: Yes, I do.
4: Well, you're Marty's random person, the first one of the year. How are you and what are you doing on the grid?
5: I'm doing great. I'm with AMD, so we're sponsoring the Ferrari car.
4: Okay, yes, so you got VIP access. Look, you've got access everywhere by the looks of it. So that's the secret. Become a sponsor of Ferrari.
5: Yes, thank you. It's great. Fantastic.
4: All right, good to see you.
3: 这是2018年中国上海的 F1 大奖赛发车前呢，天空体育的评论员 Martin Brundle 在做那个著名的排位区走访，就是举着话筒在赛道上随便逮着人问，哎，全球直播。当时 AMD 啊是法拉利车队的主要赞助商之一，而苏姿峰作为 AMD 的执行总裁到场，碰巧就成了第一个被 Martin 带着开聊的人。谁知道 Martin 的第一个问题居然是，不好意思女士，你会说英文吗？2018年的时候，没有人认识苏姿峰。那一年 ，AMD 的市值大约100亿美元。而8年后的今天 ，AMD 市值涨了100倍。从 F1 上的吴明克到国宴上的座上宾，这些年苏姿峰和 AMD 经历了什么？1969年11月7号，苏姿峰出生在台南。苏家在当地呢很有底子，早年是做纸业经销的，独霸当地市场十几年。老宅门口那一块信和行的招牌现在还在。苏姿峰的父亲呢叫做苏春怀，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数学系，之后拿到了清华大学的数学硕士。1967年的时候，更是拿着全额奖学金进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后来在纽约市政府当统计师。1972年的时候，苏姿峰3岁，全家移民到美国，落脚在纽约的皇后区。苏姿峰的小时候呢，有一个毛病，就是爱拆东西。聪明的人呢，都喜欢拆东西，跟马斯克一样。10岁的时候，苏姿峰就做了一件让一般家长血压飙升的事情，他把哥哥一个精致的遥控车，拆成了一堆零碎。好在最后他组装好了。父亲苏春怀后来接受采访说：“我没有因为他把玩具拆坏了而骂他。”而是买了更难的玩具给他玩。而母亲留给苏姿峰的是另外一样东西，商业感。今年5月，苏姿峰回台湾时说，他最早的榜样并不是哪一个科技巨头、商业巨头，而是他的妈妈。苏姿峰的母亲呢是会计师出身，刚到美国的时候英文都讲不好，但是呢硬是在异国他乡白手起家撑起了一家公司。母亲常常对他说的话不是你要好好读书，而是有一天你要来接管我的公司。 而这话母亲没有对哥哥说过，只对他说过。长大后的苏斯峰考进了纽约市的布朗克斯科学高中，这是全美国最顶尖的公立磁石学校之一，出过一堆诺贝尔奖得主。后来他进了麻省理工，选专业的时候呢，他选了电机工程，理由是电机工程是麻省理工最难的专业，所以他想要试一试。从学士一路读到了博士，到1994年，年仅24岁的苏斯峰已经拿下了麻省理工的3个学位。毕业之后，他先是去了德州仪器待了半年多，第二年呢就跳槽到了 IBM， 一待就是13年。在这13年间，苏斯峰完成了从一个科学家向商业领袖级人物的蜕变。在技术上呢，他攻克了半导体的死穴——同互联技术。这是什么？我们知道，芯片里呢，晶体管跟晶体管之间要靠金属线连起来。传统上呢，用的是铝，但是铝有一个问题，就是电阻大。那芯片一做小的话，这个信号跑起来就慢。业内都知道，该要换成铜，铜导电多好啊。但是铜又有一个毛病，就是生产过程中铜原子会跑到硅里面去，结果会把整个芯片给污染掉，让整批芯片报废。那这个问题是卡了行业很多年，就是苏斯峰在 IBM 期间把这个配方给调出来了，就是怎么样让铜和硅安分的待在一起。1998年， IBM 把铜互联技术推向市场，结果同样的设计让芯片的速度快了 20%， 一下子就成为了全行业的新标准。今天我们的手机里、电脑里、服务器里所有的芯片用的都是铜连接，这是苏斯峰开创出来的。不过比技术更重要的是两次决定他命运的点拨。IBM 有一位叫做 John Kelly 的高管跟苏斯峰说，你应该跑向问题，跑向最难的问题，不是走而是跑，因为那是机会最大的地方，是你学的最多的地方，是你可以跟别人拉开差距的地方，最重要的是那是你能够成长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一般人听下来就当鸡汤听过去就算了，但是苏斯峰他记下来了，而且始终都在这样实践着，这在后来他如何拯救全行业最烂的公司上体现的最为明显。第二次是在2000年，他被一位贵人，也是 IBM 的一位传奇人物，叫做 Nicholas Donald Friel， 这个呢我们就叫他东哥，后面呢他有很多的戏份，朋友们留意这个人物。那这个贵人呢，东哥就给当时的 CEO 郭士纳推荐苏斯峰，推荐他当郭士纳的技术助理，为期1年。苏斯峰说，那一年他得到的最大好处就是亲眼看到一家大公司的 CEO 是怎么思考的。当完一年助理之后呢，苏斯峰开始在 IBM 独当一面了，开始掌管新兴产品部。然而到了2007年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有意料到的决定，离开 IBM。 为什么？他发现自己越来越想要当一家公司的老板了，而 IBM 满足不了他了。于是他去了菲斯卡尔半导体当高管，管理着10亿美元规模的生意，把这一家原本混乱的公司呢收拾得整整齐齐，并且成功推向上市。就在他雄心勃勃的要把菲斯卡尔推得更高时，2011年的某一天，苏斯峰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那一头就是他当年在 IBM 最敬重也是提携过他的贵人东哥。当时东哥呢已经从这个 IBM 退休了，加入了 AMD 的董事会，正在焦头烂额的想要如何帮这一家陷入绝境的公司寻找救命稻草呢。他趁着到奥斯汀开会的空档约苏斯峰共进晚餐。其实啊，两个人在赴约之前呢心里啊都是忐忑的，东哥担心苏斯峰还在为离开 IBM 的事情跟他有心结，苏斯峰担心东哥怪他跳槽离开了 IBM。 所以为了缓解这尴尬的气氛，东哥呢就点了一瓶很贵的加州赤霞珠酒，这酒一开呀，两个人的话匣子也打开了，惊喜的发现谁都没记恨谁。几杯酒下肚，东哥话锋一转，神色凝重地盯着苏斯峰的眼睛。他知道当年苏斯峰为什么离开 IBM， 因为他想要一个真正能够施展的舞台。他说 AMD 有一大堆问题，根子上都是病，但他有一群最顶尖的工程师，有别人没有的知识产权。他身体前倾，看着苏斯峰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这个地方太适合你了，你来会是一件太对了的事。苏斯峰看着他心动了，这种最难最有挑战性的舞台太吸引他了，就像当年选择 MIT 最难的专业一样，这一次苏斯峰也想要试一试。 2012年的一月，苏姿峰加入 AMD。两年之后，2014年的10月 ，AMD 宣布苏姿峰出任总裁兼执行长。她是 AMD 45年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掌门人。然而，当她走马上任的那一刻，才惊觉，这已经是一具被华尔街推进了停尸房、散发着绝望气息的尸体企业了。要了解当时苏姿峰的处境，我们得回到2014年的世界。那个时候，人们不再买电脑了。我说的电脑是那种像盒子一样的老式电脑。老式机的销量从2011年的顶峰3亿6000多万台，到2015年呢，就跌破了2亿8000万台。PC 产业遭遇了史上最惨烈的雪崩，因为所有人的注意力和钱包全都跑到另一块屏幕上去了，那就是智能手机和平板。对芯片公司来说，这又意味着英特尔和 AMD 吃了20年的那一口饭，这饭碗的本身正在缩水。而这一场手机革命， AMD 是完整错过了。高通、苹果自研，联发科早就瓜分了市场，根本都没有 AMD 的位置。所以2014年的 AMD 面临的是一个极度绝望的困局。它死守着一个正在快速萎缩的市场，而在那一个缩小池子里，它还是那一个被英特尔按在地上摩擦的万年老二。惨到什么程度？2008年到2011年， AMD 换了4个 CEO， 在个人电脑芯片市场的占有率，它从23%掉到了不及10%；服务器芯片市场的占有率跌破了1%，几乎等于从这个市场上消失了。再加上连续5年亏损，2015年营收不到40亿美元，比2011年的高点掉到了40%，债务达到了20亿美元。到了2015年7月，它的股价更是跌到了可怜的1.61美元。当时华尔街给 AMD 的标签是万万不可投资。分析师们讨论的不是它涨了多少，而是它哪天最终破产。这就是苏姿峰接手的东西。那一般人接手这样的烂摊子，第一反应都是砍成本、卖资产、保住现金流，能撑一天算一天，然后在换来的时间里再去研发。 AMD 的前几任都是这么干的，但是苏姿峰没有。他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诊断，而他的诊断结果让大家大吃一惊啊。他认为 AMD 打不过英特尔，不是因为执行不力，而是因为 AMD 的 CPU 的架构本身就是坏的。前几任的思路呢，都是我们再优化一下，再降价，再挤出它 5% 的性能。而苏姿峰说的是，不用再挤了，这地基就是歪的，怎么在上面加建都没有用。所以他决定把整个楼推倒，从一张白纸开始重新设计一颗 CPU。 我讲一下这个决定有多疯啊。重新设计一颗 CPU 要3到4年的时间，要烧掉几十亿美元的研发费，而这家公司本来就在亏钱，现金紧张，股价只有1块多，随时都可能倒闭。在这种情况之下，重新设计就好比一个病人已经快断气了，医生说我不给你打强心针了，我要给你换一副新的骨架，手术3年。你说这个决定能让人接受吗？苏姿峰做的还不止于此，他推出了3个彻底重塑 AMC 命运的战略，配合这一个疯狂的决定。首先就是彻底放弃廉价市场，就是不做便宜货了，哎，要做就做那一些需要极限算力的领域，游戏、数据中心，还有当时根本没几个人当回事的人工智能。把手机芯片这一类分散精力的项目呢，全部都砍掉。第二个就是厨房外包。芯片行业最烧钱的不是设计，而是工厂。一座先进的晶圆厂动辄呢要上100亿美元。以前 AMD 是自己开餐厅，自己配厨房、雇厨师、买设备。那现在苏姿峰说不行了，我们只写菜谱，只研发菜品，厨房这一件事情呢，请全世界最好那一家来做，就是制造全部交给台积电。第三，开创小芯片革命。传统的做法呢，是把一颗大的芯片从一整块硅上刻出来，像从一整块大理石上雕一尊雕像，只要有一处坏了，那整块大理石就废掉了，越大就越容易废。那苏姿峰的做法是拆成几小块分开来做，再像乐高一样的拼起来。那这样的做法呢，就大大的降低了出错并且整个推倒重新来的成本。这个思路后来就成了全行业的标准做法。从这个时候开始，苏姿峰就把整个 AMD 的生死全都赌在了这一款新的 CPU 上，催生出了 Zen 架构。Zen 成了 AMD 就能活，Zen废了 AMD 会彻底破产，没有第三种可能。那几年苏姿峰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上跟教练练拳击。 你想想，一个身高不到1.6米的亚裔女性，早上打沙袋，白天打英特尔。她2016年的春天，朕呢已经做了4年了，第一颗实体样品芯片总算要从工厂回来了，代号齐柏林飞艇。这颗芯片呢，就是后来的锐龙。我们都知道，后来的锐龙成了 AMD 翻身的漂亮一仗，但是这个齐柏林飞艇却失败了。从失败到成功，这中间少不了苏姿峰的一个关键的决定。不过在说这个之前呢，我们要稍微休息一分钟，感谢今天的广告赞助商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再提醒朋友们，之前一直想要试这一款产品红海参，或者是家里吃完要补货的朋友呢，提醒您，我们的中秋感恩活动呢在9月30号就截止了，在这期间您是可以享受3重优惠的。那现在只有最后几天了，所以呢一定不要错过时间。平时忙工作操心家里，我们都希望晚上可以睡得比较好，白天呢也更有精力。那我一直在推荐的这一款红海参养生胶，除了可以支持关节的日常保养之外呢，它富含甘氨酸，有助于身体的放松，支持我们的良好睡眠，还可以帮助缓解疲劳。照顾家人的同时，朋友们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这一款产品真心推荐给您，我自己也在吃，这一盒呢是基本快吃完了，效果呢感觉不错。那现在呢正值中秋好礼，首先输入我的优惠码珍妃的拼音，您就可以享受到85折的优惠了。在折后呢，你还可以再减25美元，那美国地区的朋友还会加赠德国玻尿酸面膜一片，其他地区也会有超值好礼赠送。所以9月30号截止，朋友们想要试一试这一款产品的呢，都推荐您在这一段时间来下单，这样呢就可以享受到不错的优惠。最后提醒朋友们，这一款产品呢是健康食品，个人体质不同，效果呢也会因人而异，不可以代替药品。我们再说回来，苏姿峰做了怎样颠覆命运的决定，我们呢还得先介绍一下这个行业的流程，不然这后面的内容呢就不好懂。一颗芯片做出来啊，并不等于它就可以卖。芯片送到代工厂造出的第一批实体片，这个呢叫做首片，首片回来之后，真正的炼狱才开始的。这个环节呢叫做验证，验证就是拿着真的芯片去一项一项的测试，可不可以开机啊，插各家主板跑 Windows 会不会蓝屏啊，超频会不会死啊，几百家厂商的配置要一项一项的过。那这个过程呢要几个月到1年的时间，它是整个项目里最长的一段，也是真正决定这一款芯片能不能上市，什么时候才可以上市的关键。那飞艇终于在4年之后从代工厂回来了，马上要做的就是验证这一步。苏姿峰的办公楼呢在4楼，他的窗户外面啊就可以看到对面的实验大楼，芯片就是在那里验证。那段时间呢，他天天都要往那边看，发短信打电话，就等着这一颗飞艇降落呢。但是飞艇坠机了，芯片有一个缺陷，躲过了所有前期的电脑模拟测试，所以呢没有被发现。但是开始真正的验证时，发现这一款芯片连机都开不了，所以这一批芯片是死的，用不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一颗芯片呢得回炉重新制造，运气好的话花上几个星期，但几个月是常态。那按照常规流程，所有的工程师这个时候呢就只能原地待命，暂停验证，等几个月后，等新的一批芯片再制造回来再开始测试。但是推迟几个月的时间，锐龙就赶不上2017年初的发布窗口，而 AMD 账上的现金也根本撑不起他再熬几个月。更要命的是，苏姿峰当时在印度出差，隔着8000英尺10个小时的时差，测试负责人手心啊全都是汗，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直呼这一辈子没碰过这么大的事，怎么办呢？苏姿峰接到报丧的电话，没有慌，没有问是谁的责任，而是直接下令测试不能停。可问题是，这芯片开不了机，怎么测呀？这个时候呢，朋友们，您想象一个剧组，几百号人呢已经就位了，明天准备开机，结果头天晚上，哎，这男主角病倒了。常规做法就是全部停机，全组等着，等主角康复再来开工。但是苏姿峰的决定就相当于是，哎，我们不能停，不停机，把所有没有主角的戏份全部拍完，等主角回来再补拍他的那部分。放在芯片上就是，芯片虽然开不了机，但它身上还有几百项功能是可以单独测试的。 他把这个状态叫做阿波罗13号模式。这样当年 NASA 用飞船上现有的破烂零件把三个宇航员从月球轨道捞了回来了一样。接着他火速回到了奥斯汀公司总部，行李都没有放就直接冲进了实验室，一边给团队打气，一边强调失败不是我们的选项。结果团队在那一枚只有5分硬币大小塞了50亿晶体管的芯片里，硬是用一个月的时间绕过这个缺陷，完成了大量的验证。当一个月后代工厂再把改好的新芯片送达时，这个验证的进度已经往前推进了一个月。2017年3月份，锐龙准时上市，轰动全球。这一仗不仅把 AMD 从棺材里拉了回来，从那一天起AMD 内部再没有人敢怀疑这一位女 CEO。 但是芯片保住了，钱呢？要知道那个时候的 AMD 账上的现金流早已经干涸，研发 Zen 架构烧光了家底，公司不仅连续亏了5年，头上还悬着20亿美元的债务呢。我们把时间倒回到2个月前，2016年的2月， AMD 和一家叫做天津海光的中国公司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 AMD 把自己的高性能处理器和 SoC 技术授权给了这一家合资企业，用来开发面向中国服务器市场的芯片，而授权费中国海光给到 AMD 2.93亿美元。双方当时的合作设计架构非常的诡异， AMD 给出去的知识授权剥离了最敏感的这个底层核心，就是家底没有给出去，中方拿到的这个技术呢，再自己去设计顶层的架构，再回到合资公司安排生产，最后成品卖给中方公司去封装，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图的就是最后产出的那一颗芯片可以让中国公司标上国产自主的印章。那么这一笔钱对当时的 AMD 来说有多救命呢？在2019年被禁之前， AMD 一共拿到了2亿，它并不算把公司彻底救活的一笔钱，更像是 AMD 在最缺氧最窒息的那一年，在等待这一款全新的 CPU 面世之前最需要的那一个救命钱，让华尔街相信这家公司依然还值大钱的现金流。这对于一个躺在 ICU 的病人来说，这一口气，这一口续命气非常的重要。3年之后，2018年，中国海光正式量产了一款 X86 处理器，代号禅定。这颗芯片跟 AMD 的服务器芯片非常的像，开源社区的 Linux 开发者呢做过测试，把 AMD 的服务器芯片内核代码移植到这个海光芯片之上，只需要修改不到200行代码。从操作系统的视角来看，他们几乎就是同一颗芯片，只是换了一个厂商代号。而这个合资企业的背后被发现有中共科学院，还有中科曙光。2019年6月24号，在中美元首 G20 会面的前一周，美国商务部一纸禁令将中科曙光、海光以及相关的合资企业全部列入了美国出口管制清单。而禁令开始的前一个月，苏姿峰在台北电脑展上就划清了界限，那是一次性的单代技术授权，绝没有后续。对于这样一笔交易，批评者说，在中国长期想要突破 X86 这一道门槛的时候，是 AMD 也是唯一一家真正的把门推开了一条缝给到中共进去的公司。 Tom Hartwell 当年的评论是，跟中国公司搞合资并不新鲜，但是 AMD 给出的授权的深度在业内是罕见的。辩护的一方说， AMD 当时已经快死了，交易层层设计最敏感的底层没有给出去，而且这是单代授权，不含后续，事先也向美国政府做过报备，所以不可以怪 AMD。 朋友们，您怎么评价当年的这一笔交易？如果您认为 AMD 快死了，这是他不得为之的救命之举，您赞成给我打一个赞成。如果您觉得就算在快要死的时候也不可以违规，也不应该授权给中国公司，给我打一个不赞成。2025年，海光和中科曙光宣布合并，成为了中国服务器芯片领域里最重要的巨头之一，而它腾飞的技术起点正源于当年 2.93 亿美元从 AMD 买回的技术授权。这个部分呢，是苏姿峰身上最复杂也是最少被讨论的一笔账。你可以说他在悬崖边上救起了一家美国公司，也可以说他在无意之间给中国芯片的起飞递上了一把关键的梯子。锐龙上市的反响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AMD 原本承诺比上一代快 40%， 实际做出来的比这还要猛， 更要命的是它的价格。 AMD 用差不多英特尔一半的价钱做出了一样的性能。接下来的几年就是一条狂飙的复利曲线。2017年锐龙上市， AMD 的 CPU 市占率一口气冲回接近 11%。 2018年 AMD 是全球标普500指数里表现最好的股票。2019年7纳米的第二代服务器芯片罗马上市，制程上正式反超英特尔。2020年股价从两年前的不到2美元涨到了85美元以上，市值破1万亿美元。22年 AMD 以大约490亿美元完成了对赛灵思的收购，这是半导体史上最大的并购案之一。同月 AMD 的市值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英特尔。也是这一年苏姿峰接任董事长。23年底 AMD 的 AI 加速卡发布，正式向英伟达宣战。24年时代杂志把他评选为年度 CEO， 苏姿峰成为了第一位获得这一个称号的女性。今年的第二季度 AMD 营收11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50%， 创下了历史新高。9月21号 AMD 股价盘中一度冲到了615美元，市值正式突破1万亿美元，今年涨幅超过了 180%。 三天之后他坐上了川普宴请习近平的国宴主桌。12年前苏姿峰接手的时候， AMD 的市值大约只有30亿美元，股价只有3块多。2015年7月最低点跌到了 1.61 亿美元，今天冲破了1万亿美元，这是半导体史上最大的一次翻身仗，没有之一。如果2015年那个最低点你买了1万美元的 AMD， 今天你手上就是几百万的净赚啊。苏姿峰用11年的时间诠释了当年贵人教给他的那一句话：跑向最难的问题，因为只有在那里你才能改写历史。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这一篇文章呢费了我很多的时间，因为这个资料真的是太多太复杂了，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把这一篇稿子可以整理下来，所以呢希望朋友们喜欢。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喜欢这一类人物故事名人堂的话呢，别忘了给我点赞哦。新朋友欢迎您订阅真观点，也拜托朋友们把我的节目转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还有在留言区跟我互动哦。您的每一个互动呢都可以帮助我触发油管的推荐机制，让我的节目被更多的人看到。那珍妃在这里呢就先谢过各位了。好了，祝朋友们周末愉快，那我们周二同一时间又在真观点不见不散咯，拜拜。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听众朋友好，请继续收听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演播雪莉。
1: 第二天，青岛就变了个样，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兵马涌进了城市，所有的港口都封锁了，那些国民党的残部也像蒸发了一样，好像他们从来都没有存在过。这可是个时代的悲剧结局啊，爸爸喃喃自语着，然后小心地把军装脱下来放进了一个小纸箱里。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他第一次以平民的身份走出了公寓去找工作。接下来的日子里，爸爸经常在回家的时候带着几块钱，是他做清扫工作的酬劳。一天晚上，爸爸脏兮兮的，心情低落的从市场回来，说道：我再也受不了这样了。然后他脱下满是鸡血的衣服，宣布他要开始自己的生意。第二天，爸爸早早的起来，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朝着青岛的商业区走去。他在那里租了个小地方，开始行医。虽然他以前只搞过军营管理，但是学过一点急救知识。现在，他指望着用这门手艺开个新门路，多挣点钱。有了正经事可做，爸爸精神振奋了不少。可另一边，妈妈的情绪却到了崩溃的边缘。去台湾的计划泡汤了，再也没有希望跟娘家人团聚了。妈妈越来越沮丧，也变得越来越烦躁，这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到焦虑不安。为了缓和紧张气氛，或者为了减轻自己的内疚，奶奶拼命地帮着妈妈。每天早上，奶奶都会带着我们这些孩子们去海边，我们在清澈的海水里游泳，在沙滩上堆沙堡，一直玩到天黑。我喜欢在海边自由地奔跑，小弟弟似乎也很喜欢这种冒险。不久，他也开始和我在海滩上赛跑了。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们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唯一不同的是妈妈，她每天都在哭泣，陷入了绝望之中，好像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妈妈，你怎么了？我无奈地看着她，问道。我想念我们以前的美好生活，他抽泣着说。为什么爸爸不找个在北京的工作呢？
2: 那是不可能的。
1: 为什么不可能啊？爸爸以前是个优秀的军官，也许他可以在那里找到工作呢。整个国家都被共产党掌握着，他们绝对不会给爸爸工作的。因为爸爸不是他们组织里的人。爸爸有了新的事业，他会赚很多钱，我们也能过上美好生活的。
2: 或许吧，
1: 妈妈低声说。我感觉到妈妈的情绪很不对劲儿，但我不敢多问。妈妈显得非常抑郁，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妈妈是个大家闺秀，从小家境富裕，曾在青岛的一所私立女子学校上学，所以她从小习惯了优越的生活。嫁给爸爸后，又融入了上流社会，一直很自豪。现在，突然失去了一切，她感到无法适应。但十岁的我对妈妈精神上的痛苦并没有概念。
3: 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1: 妈妈常常在我们聚在一起吃晚饭时抱怨，
2: 我已经尽我所能了，
1: 爸爸会很生气地说，然后扭头不再说话。
2: 爸爸也很痛苦，他的生意还不够成功，没办法给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
1: 爸爸感到羞愧和自责，他早晨默默地离开家，等到大家都入睡后才回来。晚上，我躺在薄薄的床垫上，听着爸爸那熟悉的脚步声，吱嘎作响地踏上楼梯。我假装睡着了，把耳朵紧贴着薄薄的墙壁，偷听爸妈间的对话。我意识到爸爸的生意不好，我们家的积蓄已经接近耗尽了，我们正一步步地陷入贫困之中。以前我从来不为金钱担忧，因为不需要，爸爸总是有份好工作，我们住在国民党提供的豪华社区里漂亮的四合院里，我们的穿着也总是体面的。我知道爸爸失去了显赫的职位后，一切都改变了。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在一夜之间一无所有。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可能不得不长期居住在这狭小的公寓里。我告诉自己，情况会好转的。但随着春天的一无所有，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可能不得不长期居住在这狭小的公寓里。我告诉

醒来，透过小窗偷窥外面的世界。夜晚出现的各种声音和景象让我非常好奇，我会注视着运载农产品的船只驶入码头，还有那些拉着农产品的牛车。第二天，这些农产品会在市场上售卖。当这些人踏上海滩时，一个独特的魔法表演就开始了。他们点亮大红灯笼，沿着海滩行进，那神秘的灯光在夜色中扭曲跳动，直到消失在茫茫的黑暗中。魔法表演结束后，除了墙上可怕的阴影之外，就没什么可看的了。我只能疲倦地躺下，等待进入梦乡。早上，我又会醒来，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绝望之中。在那段日子里，因为无处可去又无事可做，我经常躲在那充满霉味的楼梯间，和我的弟妹们玩耍。有一天，我听到一声恐怖的尖叫声从我们公寓里传出来。那是妈妈的声音吗？我惊慌失措，连滚带爬地冲上楼梯。几秒钟后，我推开公寓的门，眼前的景象让我目瞪口呆。妈妈蜷缩在地上，痛苦地扭动着身子。她憋住了，奶奶一边狠狠地拍着妈妈的背，一边大声呼喊。我疯狂地冲到妈妈身边，哭喊着，别死，妈妈，别死，快咳嗽一下，奶奶恳求着。你不能死，你不能丢下你的孩子们不管啊。最后，为了挽救妈妈，奶奶把手伸进了妈妈的喉咙，掏出了几件黄金首饰。妈妈痛苦地吐出鲜血，只能蜷缩在地板上哭泣。当天晚上，当爸爸回家时，得知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妈妈曾试图自杀，爸爸非常震惊和自责。第二天，妈妈躺在床上，拒绝吃饭，也不说一句话。爸爸一直陪在他的身边，我也坐在妈妈身边，担心地守护着他。那天晚上，我拼命地不让自己睡着，我担心妈妈会再次尝试自杀。我听着每一个脚步声，听着人们的呼吸声，我甚至听着公寓墙后老鼠跑动时的吱吱声。我默默祈祷着爸爸妈妈能够好好的谈一谈，找到解决的办法。第二天早上醒来时，阳光已经透过窗户照进来了。当爸爸和奶奶指示我们快速整理好行李放到门边时，我意识到有特殊的事情发生了。我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冲到厅里。我惊讶地发现，妈妈穿着她最好的衣服，正在准备早餐。坐下吧，妈妈一边说，一边把一碗热馒头放到桌上。爸爸和我谈过了，我们决定冒一下险，回北京去。我们今天就离开，你们的姑奶奶还在那儿，我相信她会帮助我们的。妈妈说话的时候，爸爸在一旁微笑着，看得出来爸爸同意了妈妈的决定，我感到安心了。六个小时后，在离开北京三个月后，我们来到弟弟被榴弹击中的海滩，准备登上一艘小船回到北京。我们现在只能听天由命啦，妈妈说，也许事情本该如此吧。

0: 我们回去，想想办法，重新建立我们的生活。
1: 请继续收听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
0: 第三章，重返家园。爸爸站在船边，用手遮着眼睛，警惕地搜索着海岸线，看有没有人潜伏在海滩。他担心有可能出现一群拿着枪的共产党士兵，随时准备开火。弟弟蹲在船的甲板上，用发抖的声音喃喃自语：
2: 士兵们还在沙滩上吗？
0: 他捂着耳朵，试图屏蔽那可怕的枪声。然而那个下午，沙滩上并没有士兵，也没有枪声，只有黄海寂静的回音和远处沙滩的宁静。终于，我和家人能够自由离开这个给我们带来可怕经历的地方，回到能给我们庇护的亲友身边。对于妈妈来说，这意味着希望，全家的生活可能会有所改善。但对爸爸来说，这是一种丢脸，是对一个堂堂男子汉尊严的伤害。他将不得不重新面对那些曾经驱逐他的人，不得不放下自尊，向那些教育水平比他低、军衔比他低的人求职。他甚至担忧，可能会面临监禁。但他明白，为了拯救家人，他不得不返回去。那天早晨，当爸爸走出公寓时，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这一点，我从他昂首挺胸的姿态中看到了这一点，从他坚定的步伐中看到了这一点。登上船时，我可以看出他戴上了最勇敢的面具。在小船穿越黄海时，我能感觉到爸爸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自己的担忧。当小船靠近海岸线时，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不安。当爸爸最终下船踏上天津的海滩时，我能够感受到他的紧张。在那儿，我们都爬上了一辆马车，开始了漫长的回北京之旅。经过几天的跋涉，我们终于到达了姑奶奶家门口的胡同。我跳下车，满怀期待地准备迎接新的生活。
3: 我们到啦！
0: 我推开沉重的木门，惊喜地叫了一声，然后急匆匆地穿过门房，跨过松树林，沿着鹅卵石小路跑向姑奶奶家的门口。尽管姑奶奶对我们一家的回归感到惊讶，她还是张开双臂热情地欢迎我们。她在自己狭小的房子里为我们安排了两个小房间，一个大约有10平米，另一个大约4-5平米。虽然这些房间没有什么装饰，但墙刷得雪白，地板是坚固的水泥。在较大的房间角落有一张折叠桌，吃饭的时候会打开。白天这里是起居室，晚上就变成了卧室。较大的房间里有3张小木床靠在后墙上，铺着薄棉布床单和毯子。其中2张床是为我和弟妹们准备的，另一张是给爸爸妈妈的。第二个房间是给奶奶的。我们还可以使用房屋外棚屋里的厨房。虽然厨房很小，但有煤气灶、一张简陋的木质桌子和一些存放餐具的架子。在那里，奶奶和妈妈可以准备全家的食物，然后摆在小桌上。 在这座不起眼的小房子外面，有一个大的四合院，我们和另外两家亲戚共享。这个四合院的设计和我老家很像，由三排朝南的房屋环绕而成。这些房屋是砖瓦房，屋顶盖着陶瓷瓦，有高高的石墙围绕，边上有一个池塘，里面有鸭子在嬉戏。房子后面的一个角落有一个简陋的茅厕，每个月都有农民来清理，搜集农田的肥料。在这宽敞的四合院里，有小孩攀爬的假山，还有无数的松树、柏树、海棠、樱桃树、桃树、桑树和枣树等。我很高兴回到这个熟悉的世界，能与姑奶奶、姑爷爷和居住在另外两栋房子中的表亲们分享这个世界，让我兴奋不已。我们全家能够围坐在小桌子周围，同姑爷爷、姑奶奶一起吃晚餐。在那里，我笑着，我大笑着，重新感受到了这几个月来一直缺失的正常感。妈妈也擦干了眼泪，打开了装着她所有昂贵服饰的木箱。这一刻，她脸上露出了微笑。过去四个月里被消磨殆尽的生气，慢慢回到了她身上。不久，妈妈就在厨房里欢笑着跳舞，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而爸爸的处境并不乐观，他还在为失去的生活感到痛苦，也为无法养家而感到羞愧。于是他选择了沉默。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茫然地望着窗外，仿佛在等待着一些改变的发生。我经常担心，爸爸是不是害怕共产党士兵会来抓他？但爸爸从来没有表达过自己的感受或想法。相反，妈妈总是直接表达她的想法。明天你会去找官员，看看有没有工作机会吗？每天晚上我们聚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妈妈总是这样问爸爸。而爸爸只是敷衍地点点头，然后羞愧地转过头去。爸爸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男人，他不愿意求人，但现在他别无选择，只能重新去接触那些他曾经认为是敌人的人，去请求他们的帮助。也许爸爸担心会被拒绝，也许他担心会被抓捕或监禁，或者他担心会再次被驱逐。无论原因是什么，爸爸花了近三周的时间才鼓起勇气去面对那些人。果然，他受到了极端的轻蔑，那些人把他当作罪犯对待。你还在和国民党串通，他们指责爸爸密谋阴谋，企图推翻新政府。我已经和他们断了联系了，我只是想找份工作养活家人。可那些官员拒绝相信爸爸，也毫不考虑他的请求。几天后，爸爸被传唤到共产党政府的办公室，遭受了严厉的审讯，被指控犯下针对新政府的罪行。也许因为爸爸是傅作义的部下，傅作义投诚，整个军队都成了降军，对新政府不是威胁。也许因为爸爸人品忠厚，才华横溢，是当时社会上需要的人才。最终，爸爸成功说服了他们，得到了一份医院行政人员的工作。但这份工作的薪水远远低于他在国民党时期的报酬，而且这家医院位于距离家8小时车程的邯郸市，因为每周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接受这份工作就意味着 除了暑假和寒假期间，他平时几乎没有机会回家了。爸爸感到很沮丧。当晚，他回到家里，告诉了妈妈这个消息，并开始收拾行李。两天后，他离开了。我会尽量回来的。爸爸勉强笑了笑，转身离开了。我们默默地目送爸爸消失在蜿蜒的胡同中，他手里拿着一个手提箱，肩上背着一个小袋子，里面装着一些食物。
2: 我们都会很想念爸爸的，
0: 妈妈开始哭泣。
2: 但是我们的生活必须要继续。
0: 爸爸的离开给我们家带来了巨大的空虚。正如妈妈所说，我们的生活必须继续下去。那年九月，我在附近的学校注册，开始了每天早上走出家门追寻自己目标的人生。从那个时候起，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我克服了强烈的羞怯，我学业优异，交到了新朋友，并参加了很多体育活动。中国的政治局势也在变化，特别是国共内战的结束。自1927年以来，不断的战乱一直让百姓饱受煎熬。因此，人们满心期待着和平、繁荣和更美好的未来的到来。为了表达感激，他们走上街头欢庆。1949年10月1日，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人们相信毛泽东将改变世界并拯救人民，因此，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他的手中。至此，毛泽东统治的时代开始了。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江峰时刻。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江峰时刻的南北战争系列。棉花的种植在美洲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哥伦布之前，这印第安人呢就已经在种植棉花。就咱们上一回说的那个年轻人惠特尼，他发明的轧棉机使得高地棉迅速地取代了当地原来种植的那些烟草，成为了最有价值的商品农作物。但是随着轧棉机的发明啊，奴隶开始迅速的增加，到1810年的时候，南方棉花地里的奴隶已经超过了100万人。如果没有轧棉机，美国就不会有那么多黑奴，奴隶制也会更早的解体。这样的话，美国的内战或许也不会爆发了。

0: 美国奴隶是黑人，即便是解放了奴隶，种族问题仍存在。当时的总统呢，托马斯·杰弗逊非常有远见，他知道啊，就是解决了奴隶问题，这种种族问题会长期存在。他还提出了要把黑奴从美国移民到非洲的利比里亚。你看这倒好，400年的黑奴贸易，你是哪里来回哪去哈。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啊，我说呀，我就一直觉得他们是神在世。就说这个杰弗逊，他和多位建国之父，比如说门罗总统啊，甚至是那个约翰亚当斯总统，那他们是同一年同一天，都是7月4号这一天去世的。大家都知道7月4号独立日，似乎都是在冥冥之中要告诉人们，他们的这一生就是为了美国独立这件事儿，就是为了给人类留下一个长久的看护人类价值的制度体系而来的。咱们说到这个黑人问题，他们早就预见到了。你看刚才不说了吗？杰弗逊还要把他们给运回非洲去呢，早就预见到这解放黑奴是必然，但是解放了奴隶，就开启了另外更加麻烦的大门。什么呢？种族歧视问题。一直到今天，美国经过了上个世纪整整100年的黑人运动，甚至也有啊，后来也有 Black President 了嘛，黑总统呢住进了 White House 了，住进白宫了，都已经天翻地覆的变化了。但是你看，你去纽约布鲁克林，在那犹太人区，虽然没有成文的规定啊，你要在那生活你就知道了啊，你到那里跟屋主委员会说我要租你的房子，嘿，屋主委员会就不准你黑人搬进那栋大楼来。哎呀，对呀，这是我们整个小区的决定啊，也是民主哦啊。而且拒绝的原因上面没有写明啊，说这是因为种姓啊、性别、性取向的考虑，不写啊。法律上没毛病，你找不到歧视的理由。你到曼哈顿的哈林区，那离东区中央公园的这个高尚住宅那就差几个街区，但是你去查查纽约的犯罪率地图，我江峰啥也不说了，你自个儿就清楚了。18世纪建国之父们清楚认识到这一点，既然奴隶制的问题他们不能硬来，就留给时间去善解。进入19世纪之后，种族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就继续留给后人。但是咱们说，在1850年，奴隶制的问题不解决已经不行了。获得实惠的奴隶主们情愿把奴隶制变得看起来善良一些，只是希望这个被普世价值摒弃的制度能够活得长一些。就在南北战争之前，南方已经开始了大觉醒运动，奴隶主开始给奴隶提供教育、家庭生活、医疗等各方面的，甚至允许黑人组建教堂来聚会。黑人牧师啊，除了少数有机缘接受正统的教育并通过教会考试的，那一般呢，那都是赤脚牧师了，那个弥撒都做不全。但是呢，他们也有自己的办法呀。这黑人唱歌，咱们知道那是有天赋的，所以你看啊，那个时候黑人教堂，就是大家聚全了，牧师呢先念上几句。啊，慢慢的呢，这就念不下去了，这台下的呢也渐渐的也就听不懂了。好吧，我们唱歌吧，耶、
1: ！And you could hear him singing the old hymns, and somebody in the corner would strike out and say,

0: 你听哈，那个时候的黑人牧师拉丁文分数要求不太高，估计主要就是考唱歌。好牧师，嘿嘿，都是可以上美国好声音的，让上帝的声音更多的被人听见。从这点上来说啊，他们没错。直到今天，遍布全美的黑人社区的教堂，这叫 gospel， 这个唱诗班的合唱还是最普遍最受欢迎的仪式啊。咱们还记得好莱坞有个片子了呢，时间很长了，老片子了，算叫做《修女也疯狂》，还记得吗？这种唱诗班的这种表现力，不用音乐伴奏，自带音箱，哎，那唱的是荡气回肠啊。好吧，奴隶制看来是南方人不愿意放弃的了。那么你们当初怎么就会同意建国之父们的倡议呢？那说明你们骨子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大家好，昨天呢，咱们做了一期节目，谈到疑似习明泽的视频曝光这个事情，我呢是让 AI 对比了一下。这个两个照片，一个呢是我们确切知道是习明泽，因为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外面的习明泽的照片只有这一个。那么和当时在白宫国宴的时候坐在彭丽媛身后的这个翻译的照片呢做了一个对比。那 AI 呢认为这两张照片是属于同一个人，然后我也让其他别的眼睛比较尖的人啊来看一下。那么大部分人呢都觉得这两个人确实是非常的像，从这个眼睛的距离到鼻子的形状啊，再到这个脸型都非常的相像。那么今天的话呢又有一个新的视频曝光，咱们一会儿呢再说一说这个关于疑似习明泽的这个人哈，又曝光了什么样的事情。那么以及呢我们要讨论一下，如果这个人真的是习明泽的话，那么到底释放了什么信号。另外呢就是今天有一段潘石屹在私人饭局上的视频，今天突然在网上火了起来，视频只有几十秒，但是信息量非常大。潘石屹说呢自己原本已经买好了回中国的机票，准备过完春节就回去，但是紧接着他的一个好朋友出了事儿。虽然潘石屹没有点名，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就是任志强。任志强啊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任大炮，咱们一会儿呢会说一说这个任大炮到底放了什么炮。他确实是有一个口无遮拦的性格，让他既得罪了老百姓也得罪了习近平。之后呢咱们说一下这个关于中期选举的事情。共和党最大的金主之一，也是川普最早的支持者，也是把万斯扶上副总统大位的人，这个人叫做彼得蒂尔。他呢今天有一段采访视频曝光了，讲了他对于中期选举和大选深深的忧虑。欢迎大家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今天是礼拜天，所以咱们呢还是有一个互动环节。咱们一会儿在这个说完了这个新闻之后，大家有什么话题呢，就是或者是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提出来。另外呢咱们这个有一个短信哈，就是95188，那么任何一个美国的朋友都可以往这个95188发一个就是短信，然后呢也可以讲一讲比如说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我的这个小编呢给我整理了一批非常优质的留言啊，看来在经常看咱们节目的人还是就是确实是有很多藏龙卧虎啊，这个思想是非常深刻的。咱们一会儿再来说这个事儿哈。咱们现在呢先来说第一个新闻。昨天呢咱们聊了一下这个在川习会上出现的一个神秘的黑衣女子。那她呢当时在白宫的国宴上坐在了彭丽媛的身后。由于拍摄角度问题啊，看上去她好像是坐在彭丽媛的旁边，但其实是坐在彭丽媛的身后。那么就有人呢把她的脸型跟习明泽对比了一下，发现确实是非常像习明泽。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人看上去比习明泽要年轻一些。你想如果习近平现在已经73岁了，那么他的女儿到底应该有多大？我觉得大概可能得有40岁啊。但是呢这个给彭丽媛当翻译的人看上去却比较年轻。那么白宫这边呢给出的一个宴会的名单啊，上面有一个名字说是彭丽媛有个秘这个翻译叫做张全。不过呢就有人坚持说不管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但是他确实像习明泽，所以呢就有人坚持说呀这个张全是习明泽的化名。我们知道这个领导的子女当翻译啊是有过先例的。像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呢就曾经担任过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后来彭德怀入朝作战，毛岸英的职位呢也是机要秘书兼翻译。 那么今天呢，就是有一个新的视频曝光，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个新的视频呢，实际上是在这个国家档案馆之前，川普在送别这个习近平和彭丽媛的时候啊，他身后呢就站着这个女生，而且这个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个习近平身后这个小个子的男人呢，是习近平的翻译啊，就是如果要是发生什么事儿的话，跟习近平讲都是由这个男的来翻，但是呢，如果是跟彭丽媛讲的话呢，就是这个女生在翻。所以说呢，他这个翻译的地位是没有什么疑义的。关键的问题是，他是不是习近平的女儿习命泽冒充的翻译？我主要的问题也就在这儿哈，我不认为习近平会委屈他的女儿去来当一个翻译。那现在习近平就有两个选择，是他想让习命泽接班，或者让习命泽不接班啊。但是呢，我们来推理一下这两种情况，习近平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啊？就是说，如果习近平是想让习命泽将来接班的话，那么现在就应该开始大张旗鼓的宣传他了。这个呢，就像北韩的金正恩在宣传这个金主爱一样，而且呢，要把他带去跟各国的元首去见面啊。比如说，他当时曾经在北京的时候和这个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见了面，这是白俄罗斯总统自己说的哈。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他可以跟白俄罗斯总统见面的话，而且是以真实身份见面，那么跟美国总统见面，为什么不以真实的身份？也就是说，习近平本来有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到美国来见各位大佬啊，包括像什么 Tim Cook 呀，像这个 Elon Musk， 像包括像这个川普啊，包括川普内阁的成员，完全可以大张旗鼓的来做啊，完全可以大张旗鼓的宣传。所以说，习近平把他的女儿扮演成一个秘书啊，到这边来的话，我觉得是非常不伦不类的。那么这就引出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习近平根本就没有想让习近平接班。那如果不想让习近平接班的话，他让习近平来到美国是干什么呢？开开眼界吗？开开眼界的话，为什么要冒充翻译呢？他完全可以不跟在习近平的身边，是吧？因为他明显吃饭上不了桌嘛，只能坐在彭丽媛的身后做一个翻译。习近平愿意让自己的女儿只是以一个翻译的身份看着大家吃，看着他吃吗？我觉得很难理解。而且呢，你知道做翻译的话，你是不能僭越的啊。比如说，这个你必须得先这个站好啊，然后呢，比如说这个车的车开走之后，甚至你可能有很多事情，为了照顾你的这个主人啊，不管是彭丽媛也好，或者是习近平也好，要一溜小跑等等。那么习近平愿不愿意让他的女儿扮演这样一个下人的角色？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让我觉得在心理上或者是在政治上有点说不过去的事情。那么现在我倒是看到一种解释哈，说有人讲说习近平要下台了。那之前呢，他是第一千金啊，或者说是他是公主，所以说呢要藏着掖着。现在呢，这个习近平要下台了，习近平则就藏不住了。那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如果说习近平下台，那么习近平则又不接班的话，那到底是谁接班呢？就有人说是胡春华，我觉得真的是感觉在这个政治上我是完全不能够接受这种说法的，因为胡春华没有任何资源。他如果在二十大的时候连政治局都不能进的话，他到底背后现在有什么资源能够让他在二十一大的这个时候接习近平的班？如果胡锦涛也好，或者是温家宝也好，或者是团派也好，在二十大上都不能够把他推入政治局的话，甚至把他从就是习近平等于把他从政治局拿出来了嘛？那么在二十一大的时候，又是谁有这样的能力把他推进政治局常委啊，甚至是做习近平的接班人，或者就做中共总书记的位置？这个我觉得是完全没可能。我觉得如果谁这样说的话，除非他知道中共最高的这个什么这个政变的机密啊，如果不是政变的话，我觉得胡春华是不可能成为总书记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如果习近平要下台，习近平则又不接班的话，现在而且要藏不住了，那也没有必要以冒充一个翻译和化名张全的形式出来。那完全习近平就可以讲，这就是我的女儿了啊，到像这个胡锦涛推胡海峰一样，胡海峰到什么什么地方，到什么江苏丽水做一个什么市委书记之类的。习近平完全可以这样做，对吧？为什么要让他的女儿冒充翻译，而且还有一个化名张全跑过来？这是我觉得在政治上也是非常让人费解的一种安排。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真的是习近平的话，一定是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而且就是现在的所有的解释，我觉得都相当的违反政治常识。不管怎么样吧，反正这个事情因为这两天比较火啊，就变成了一个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哈，我觉得您也可以给这个我的短信95188来发一个短信哈，来讲一讲您的看法。这个短信号码在咱们现在 屏幕的左下方。所以我其实感觉就是这个事儿就像是席下礼上一样的不可思议。那么今天呢，其实真正引起大家关注的是潘石屹谈任志强这个事情。潘石屹明显是在一个私人饭局上突然之间谈起任志强，他虽然没有点任志强的名字哈，但是呢他却说他有一个好朋友啊，这个好朋友跟自己关系非常好，自己也非常敬佩他，说两个人在微博上啊就像一个唱歌的组合一样天天互动。然后他说了一句最引人注目的话，他说这个朋友写了一封信发给了11个人，第一个人就是我。然后呢他说后来其他的几个人都被抓起来了，而自己当时是在美国。说到这儿呢，潘石屹突然发现有人在拍摄，就赶紧说这个千万不要不要啊，意思就是不要拍。所以呢，至少从现场反应来看，这不像是潘石屹准备向公众发表的一次政治宣言，更像是一段私人谈话意外的流了出来，就像当年的这个毕福剑一样啊，突然之间就流出了一段私人谈话。那潘石屹呢，就是在谈任志强这个事情啊，就让我想到一个事儿。他说任志强当时把这个信呢发给了11个人，这11个人到底是谁？现在网上流传着一个11个人的名单啊，其中包括王石啊，这都是地产大佬了，包括王岐山啊，这是任志强的好朋友，包括冯仑啊，这个地产大佬，还有柳传志等等啊，这都是属于商界的大佬。但是呢，目前我们要特别说明的是哈，这个潘石屹呢只说信发给了11个人，他是第一个，但是呢没有讲后面的10个人究竟是谁。然后呢他说这十个人都被抓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一手的证据，而且呢也没有就是任何中共这方面的宣布。那能够和任志强直接发私信的这些人，那一定是任志强非常信任的人。换句话说，不管是怎么样，一定是任志强最信任的人举报了他，也就是密友的背叛。这个有可能这个就是像这个基督教里面说的那种犹大一样，就是任志强非常信任的人把他给举报了。我们不知道是谁，其实那十个人呢也没有被抓啊，那十个人只是被找去，最多是被找去谈话而已。那今天呢，年轻一点的观众啊，可能已经不太熟悉任志强这个名字了啊。但是十几年以前，任志强是中国互联网上最有名的企业家之一，他的绰号叫做"任大炮"嘛。他呢是华远集团的原来的董事长，也就是这个最早的就是中国做地产啊、做旅游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这个华远集团。他呢也是一个红二代，他的父亲任全生呢曾经做过商业部的副部长，当然这个官不是很大了。他为什么叫任大炮呢？并不是因为后来批评习近平才得到这个外号，是因为他在很早之前说话就特别冲，尤其是在房地产的问题上经常说一些让中国的老百姓非常不爱听的话。比如说2005年前后啊，他公开的讲，他说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这句话当然就挨了铺天盖地的骂，但是如果你把他的完整的论述看完的话，你会发现任志强讲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市场经济的观点。因为他是开发商品房的，商品房本来就是在市场上的商品，开发商拿了投资人的钱，他是来赚钱的，他不是来做福利的。那他认为呢，我是作为一个商业这个市场上的商品房的开发者，那我当然就是给这个富人开发房子，那穷人怎么办呢？他的说法是低收入者买不起商品房，那政府应该建立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政府建立一套住房的保障制度。而且他甚至明确的讲说，如果所有人都被赶进商品房市场，恰恰等于政府把自己保障低收入者住房的责任给推掉了。所以任志强这个人蛮有意思哈，他经常讲一句得罪人的话，然后呢去表达一个其实相当完整的经济学的观点。他或许不知道，也可能知道这句话会挨骂，但是好像他根本不在乎别人骂不骂。他的这种性格后来就从房地产的领域一路延伸到了政治领域。真正改变任志强命运的一个重要节点是2016年的党媒姓党事件。当时习近平考察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强调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必须替党说话。那任志强马上在微博上就反问了一句非常尖锐的话，说人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他还说别用纳税人的钱去办不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事儿。他的逻辑其实非常简单，党是党，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媒体应该是社会公器，对吧？如果媒体是用公共财政和纳税人的钱办的，那首先应该对谁负责？当然应该对纳税人负责。这在自由社会里面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如果这个媒体是某一个大佬啊，这个很有钱的人，他花钱投的，你当然可以为他服务，对吧？但如果你要为一个大佬服务的话，你可能受众 不喜欢你，最后这个媒体会倒掉，那也没有办法。但是如果是拿的纳税人的钱办的媒体，就应该首先对人民负责，是吧？所以这个呢，在一个自由社会里边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在当时的中国政治环境下就引发了严重的后果。官媒连续批判他，网信部门关闭了他的微博账号，然后北京西城区区委最后以他多次公开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党的路线方针的言论为由，给予他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任志强已经基本上不再是那个只谈房价、谈市场经济、经常和潘石屹斗嘴的那个人大炮，而逐渐成为一个直接讨论国家、政党、媒体和人民之间关系的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式的人物。这种口无遮拦的性格呢，最后就终于导致了一场牢狱之灾。这个在讲具体的情况之前呢，咱们还是先休息一下大脑啊，就是感谢一下咱们的广告赞助商，就是蓝莓优品。跟大家分享一位香港的观众的特别的反馈哈，他呢家人长期关节不适，活动很受限制，他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家人买了红海参养生胶，作为这个日常的营养的补充。没想到呢，吃了两个多月之后，家人就告诉他说这个关节的舒适感呢明显的改善了。他形容呢完全没有预期到这么快就会有感受，真的是意外的惊喜。而他自己呢更年期体力下降，膝关节也有些肿大，走路呢都要慢慢的走。好多年没有跑步了，开始补充这个红海参养生胶之后啊，现在可以上下楼梯，完全就不怕这个上下楼了。这个红海参养生胶里面含有小分子胶原肽，采用韩国专利酶促水解技术，将红海参这个体壁中的天然胶原蛋白啊精准分解为小分子胶原肽。小分子呢是更容易被身体吸收的，让营养真正的发挥作用。而且它是独立包装哈，撕开就吃，不用泡不用煮，放在包里放在办公室里非常的方便。这次呢这个我们中秋节有一个感恩回馈活动哈，就是快要结束了，今天是9月27号哈，就是还有三天到9月30号就结束了。三款限定的组合呢，就是您可以扫描咱们现在屏幕左上方的这个二维码，然后呢这个你也可以打电话哈，然后打电话的时候要告诉他们专属的会员码叫做 TL Time。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然后呢折后还可以再减25美元啊，等于一次叠加了两层优惠。另外呢还会加赠一片这个德国的玻尿酸面膜。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去了解详情。OK, 好，咱们现在就回过来接着讲这个人大炮的这个事情啊。2020年的时候我们知道武汉疫情爆发。任志强再次把2016年的问题翻了出来。那年3月他发了一篇超过8000字。后来被广泛认为是出自于他这个任志强之手的文章，网上通常把他称作叫做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啊，他是实际上讽刺习近平的。这篇文章真正值得看的地方其实并不是那句话哈，他实际上是任志强在讲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疫情在2019年的12月份就已经出现，而在1月初的话会有对所谓谣言的打击，为什么李文亮这样的医生发出警告反而受到了训诫，而习近平后来又自己说在1月7号就已经在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过疫情防控。既然习近平你自己说1月7号的时候已经在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了这个疫情防控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告诉老百姓说现在在武汉爆发了这个疫情，为什么没有让老百姓做好这个防护工作。所以任志强呢就重新回到了他2016年的时候提出的那个党媒兴党的问题。他认为当媒体首先对政治权力负责而不是独立追查事实的时候，下级就会等待上级的命令，坏消息就难以上传，更难公开。一旦危机扩大，又依靠强大的行政体系全面动员啊，最后呢就是搞这种社会封控啊，就是整个封城啊、防疫啊等等，然后再把这种动员取得的成果证明是体制的优势。也就是说，你之前不作为造成的疫情扩大，你应该是承担责任，对吧？你应该挨骂的。之后的话呢，你又用这种最野蛮的方式把这个老百姓封在自己的家里，然后再把这种社会灾难形容成为一种体制的优势。所以呢他这个文章啊是一个完整的对这个制度运作方式的一种批判，而不仅仅是骂了习近平几句话而已。所以任志强当时当然他在这个他的文章中就提到2020年的2月23号那场大规模的疫情防控电视电话会议。当时官方强调是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强调中央判断准确部署及时，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任志强就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说如果领导正确判断正确 判断准确、部署及时的话，那么疫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要封闭整个武汉，甚至是全国停摆的程度？如果统一领导意味着功劳最终归于最高领导，那么早期的信息失误和决策失误为什么又只是下面公共卫生体系的短板呢？为什么你不对这个事情负责呢？他就把这个事情后来和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做了一个比较，因为当时大跃进之后啊，造成了巨大的这个中国的大饥荒，造成3000万到4500万人饿死。那毛泽东至少还说过中央犯的错误，自己作为中央党主席是有这个领导责任的。而到2020年的时候，在任志强看来都是对习近平的吹捧，没有任何习近平负责的这种表述。所以他就写了全文最著名也最危险的那句话，就是自己看到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这句话一共是18个字，后来就成为任志强被判18年的理据啊，一个字一年，一个字就是一个字一年嘛。那任志强这个文章里边今天还有一些读来非常值得注意的判断。他说疫情真正暴露出来的问题不是某一个官员的能力不足，而是一个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如何去处理坏消息的问题。他说如果下级首先考虑到上级是否允许公开的话，那么媒体首先考虑的当然也是政治纪律，那么整个系统就可能在危机最需要迅速公开信息的时候失去这种纠错的能力。他甚至预言说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那么即使这一次靠举国体制解决了疫情，将来还会发生其他形式的危机。所以任志强讲的这个话哈，我觉得六年之后回过头来再看呢，我觉得他还是这个讲的很有道理的。包括2022年那一次就是上海封城然后全国封城，其实都是2020年任志强所指出的这个问题的一种延续，最高权力为所欲为，完全不顾科学，完全靠这种暴力的手段啊去解决这个疫情的问题。那当然任志强这个文章流传之后呢，他很快就失联了。然后呢在2020年4月7号的时候，北京纪委监委正式宣布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到了9月22号的时候，北京市第二中院宣判认定任志强犯了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20万。所以你会看到就是法庭判他的理由呢，说是经济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当然法官也不可能把任志强的这个政治问题里边说的某些话呢当庭宣读出来作为任志强的罪状，那样的话等于是打了习近平的脸嘛。那么这个事情的话呢，就到那个时候就这个基本上来说就告一段落了哈。那个事情其实可能也反映出王岐山的他的地位的削弱，因为任志强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背景，就是他和王岐山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不是当了企业家、政治家之后才认识王岐山，而是少年时代跟王岐山就有交往。任岐山这个任志强后来在自己的回忆中谈过这段关系，知情人士也曾经说呀，任志强他们家跟王岐山的岳父姚一林一家过去一直就有很深的关系，两家早年住在一个大院里。任志强和王岐山从中学时代到后来都长期保持联系，甚至据称到了2013年前后，王岐山还会在深夜给任志强打电话长谈。所以任志强被重判之后呢，外界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个案件呢也包含了对王岐山的敲打。那个时候王岐山其实已经下台了，2019年王岐山就这个已经下台了嘛。但是他作为国家副主席哈，就是他还当国家副主席，但是王岐山在这个中共就是19大的时候啊就已经下台了，2017年的时候就下台了。那王岐山呢，所以我觉得在2016年在还是政治局常委的时候还是保了一下任志强，就当时党媒姓党这个事儿，其实当时说这个什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还是属于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但是等到王岐山已经不再做政治局常委的时候，王岐山也保不住任志强，甚至我觉得王岐山都不太敢保任志强。所以这次我们看到哈，就是说任志强的这个所谓的11人名单呢，就是文章写好之后发给11个人，那么其中一个人的话呢可能是王岐山，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确认这个事情。潘石屹呢这段视频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哈，就是他并没有公开讨论宏大的这个政治理论，但是他讲了一个非常个人化的选择，就是朋友出事了啊，自己恰好人在美国，于是呢就没有回去。当然呢就是也有人讲说这不是你不回国全部的原因，可能还跟你的儿子有关。潘石屹的儿子叫潘瑞，当时啊这个中共呢和印度在加勒万河谷曾经爆发过一次武装冲突， 说是武装冲突，就是双方的军人拿着这个棍子在打架啊，石头和棍子在打架啊，因为大家都不敢擦枪走火啊，怕引起这个中印之间真正的战争，于是打仗的时候都拿棍子拿石头。然后呢，这个潘石屹的儿子潘瑞呢，就说这个中方死了多少个人，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他怎么去核实的这个事儿哈，但是呢，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他的相关的微博言论就被北京警方宣布为这个犯罪啊，然后呢要对他进行刑事拘留，还要展开追逃，而潘瑞当时不在中国，所以我觉得从今天的这个流出的视频看，任志强事件呢，显然是给潘石屹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冲击，他呢也可能会因为这个儿子被北京宣布刑事拘留这个事情啊，就是觉得回国太危险啊，包括他儿子的话也不会让回国嘛，尤其是。潘石屹在录像的时候最后说了这个千万不要啊，意思就是不要给我录像。所以呢这个也说明潘石屹他是知道讲这个话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任志强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这个说起来也是让人蛮唏嘘的一件事啊。2024年10月份任志强的女儿任心意公开写信给习近平请求允许父亲保外就医并且出国治疗。按照任心意的公开信中的说法，说这个任志强入狱之前就已经被诊断出有严重的前列腺疾病，是需要手术的。入狱之后病情继续恶化，夜间需要十几次上厕所，无法正常休息。后来又被诊断出有哮喘，所以他说他和家人呢已经通过正常渠道多次提出治疗要求，却没有得到他们希望的结果，所以不得不公开求助。然后他还信中承诺说，如果他的父亲能够出国治病的话，绝不会公开发表任何言论或内容。这封信后来由熟悉任家的前媒体人确认，确实是任心意本人所发，所以这就是任志强现在的情况。因为2024年到现在已经又过去两年多的时间嘛，就有人讲说任志强已经是病逝了啊。这个事情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去确认哈，但是这个事情就这种说法今天开始在网上流传。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说任志强啊，他这个绰号任大炮。是年轻的时候炮轰房地产政策，那说开发商就是给富人盖房子，结果全国老百姓都骂他。后来呢炮轰住房制度，说穷人的住房应该由政府保障，而不是由开发商去承担福利职能，结果政府也不喜欢他。后来呢开始追问党媒姓党，党和政府是什么关系，纳税人的钱为什么要办一个只听命于党的媒体，就得到了这个等于把党也给得罪了。到了2020年的时候甚至直接得罪习近平，所以他从老百姓啊得罪到这个政府，然后呢得罪到党啊，然后最后得罪到习近平本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任志强啊现在在监狱里边，我觉得习近平有可能是真的想把他关到死啊。OK, 那我觉得呢就是六年过去了哈，这个疫情呢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围绕着任志强当年提出的那些问题，就是媒体究竟应该对谁负责，政府究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福利责任，权力是否应该受到监督。一个社会应该如何的面对坏消息，坏消息怎么才能够传达到最高领导人那儿，等等这些问题的话都没有因为疫情的结束而自动的消失啊。所以说任志强这个事情出来之后的话又引起了我们对这个事情的反思。接下来我想说一下关于美国中期选举的事情啊，距离美国中期选举11月3号啊大概只剩下一个多月了。现在呢有几件事情放在一起看，我觉得还是蛮值得令人这个关注的啊。第一个事情就是昨天 ICE 啊，就是美国的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突然之间发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政策风波，这个事儿咱们一会儿再说。还有一个就是伊朗战争打到现在仍然没有一个清晰的终局，这两件事情肯定对川普的中期选举有很大的影响。第三件事情就是硅谷的亿万富翁彼得蒂尔啊，最后最近这个接受了一次非常重要的采访。这个彼得蒂尔是2016年在硅谷极少数公开支持川普的大人物之一。这个人非常有钱啊，包括这个伊隆马斯克都跟他合作过啊，包括这个 JD Vance 都跟他合作过。然后这个彼得蒂尔也是 JD Vance 最早期的最主要的支持者之一。他好像当时给 JD Vance 就是选州长，好像是就一次性就给了1500万美元，就他对 JD Vance 是很看好的。但是呢这一次啊，他对川普第二任政府说了一句相当重的话，他说第一任川普政府的问题2016年那一届是里面的人互相打架。他说第二任政府的问题呢是政府矫枉过正，搞了太多的忠诚度测试，最后变成了一群只对川普忠诚但是又不怎么聪明的人在掌权，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把川普第二任期的很多政策都给搞砸了。当然彼得蒂尔说这些事情并不意味着说他不再支持川普或者不再支持万斯，他甚至明确的说我现在仍然是万斯的支持者。但是呢他说出了一句更加值得注意的话，就是他 担心无论是 J.D. Vance 还是 Marco Rubio 在2028年都很难赢得大选。这句话我觉得哈，就是说我们想跟大家讲，并不是说这个彼得蒂尔最支持川普万斯什么 Marco Rubio 这个人彻底反水，真正重要的是他十年之前呢看出川普是一个可能赢的人，而现在却开始质疑川普建立的政治联盟还能不能继续赢下去。2016年的时候，彼得蒂尔看到美国的旧建制啊已经进入了停滞，就是民主共和两党陷入停滞，他认为需要一个破局者，他认为需要一个像川普这样打破原来的游戏规则的人。但是十年以后，他发现一个以反建制起家的政治运动在长期执政以后，也是由于这种就是忠诚度的测试啊，包括这个人才质量的下降啊，导致现在很多的政策出了问题。所以彼得蒂尔他用了一个词叫做 exhaustion 啊， exhaustion 的话指的就是浩劫啊，就是一个政治革命最初是依靠愤怒、反建制和强烈的领导人的个人魅力不断的扩张，到了某一个阶段之后，选民开始问的就不再是你准备推翻什么，而是说你执政以后我的生活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昨天这个 ICE 啊，就是这个 ICE 发生的事情，就是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发生的事情，恰恰说明川普现在遇到了一个比较麻烦的事儿。 Daily Wire 有一个记者啊，叫做 Jenny Tyer，他呢这个首先爆料说全美的 ICE 办公室啊，就移民海关执法局办公室突然之间受到口头指令，告诉他们大家注意哈，暂时停止抓捕没有刑事定罪或者刑事指控的非法移民。换句话说就是 ICE 的话应该去抓，先抓那些犯罪的非法移民，把他们遣送出去。那么如果发现这个犯罪的非法移民旁边还有一个非法移民，但那个人没有犯罪的话，就不要顺带抓。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川普其实是以这种强硬的这个移民政策作为他当时大选的那个口号，就 secure the border, 什么 build the wall。然后呢他现在说 OK, 好，那么现在如果发现非法移民不是犯罪分子的话就先放一放。结果呢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国土安全部立即否认啊，说没有跟我们讲过这个话，所有的非法移民没有办法这个就是不被处理啊，他叫 no one is off the table 啊，就是没有人能够藏在桌子底下的意思。那么结果呢 ,Fox News 的记者就直接给川普打电话，又找了九名 ICE 和 DHS 就国土安全部啊去核查这个消息源，发现事情并不是简单的假新闻，这个口头指令确实下达过，而且发到了全国的 ICE 办公室。一些一线特工收到之后非常震惊，非常不满，说我们就是抓非法移民的，突然之间说非法移民不要抓，只抓那些犯罪分子。结果后来呢政府方面的解释说，我们确实是要抓非法移民，但是我们得先把那些最糟糕的抓起来。于是的话他说呢，是你们理解错了，我们并没有说不抓非法移民，只是说要先抓这个最糟糕的事情，并没有说看到非法其他别的非法移民就不抓。所以这里边哈，就是来回来去的这种就是双方的争论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解决，就是最初的那道命令到底是谁发的。所以你会发现川普在移民的问题上已经开始出现这种闹烧饼的情况。我一直认为哈，川普在移民的问题上，就是不能说一直吧，最近认为出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矫枉过正的风险。这不是说非法拘留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合法，也不是说总统没有权利去执行移民法。从选举的角度来讲，这可能一开始确实是川普的优势。但是问题是，当你开始这个把那些明明没有违法的移民，现在不光是抓非法移民啊，就是没有违法的移民也要抓起来。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呢其实是政治庇护啊，他在等这个他这个比如说在等待案情审理啊，或者比如说是在等待这个这个绿卡呀等等，已经批下来了可以工作等等。这个其实这个案子已经基本上就是到这个为止的话，就是剩下时间问题去解决了，慢慢的话就可以留在美国。我的认识这些朋友的话，他们没有一个是给美国的福利制度去造成负担的啊，他们都是非常努力工作的人啊，纳税啊，然后呢为这个社会做贡献。甚至我觉得我的周围的这个朋友圈啊都是很了解共产主义邪恶的这批人。所以他们呢在这个抵制共产主义这方面呢跟美国的保守主义者理念是很相像的啊，就是他们也是反对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同时的话他们也对中共的这种邪恶和对美国的威胁看得非常的清楚。这一批人又努力工作啊，这个挣钱也不少啊，纳税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个其实是美国的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正当的利益啊，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就是允许他们留在美国的。但是呢，就现在等于川普的这个移民令呢，也波及到这一部分人。所以我觉得哈，就是现在在这个移民问题上，川普有点烙烧饼，他可能也知道自己做过了，但是呢，如果不做的话，可能又怕得罪自己的基本盘啊，就是那些孤立主义者啊，就是那种最，我可以说是极右翼的吧，就是这个孤立主义者，这些人的话，川普可能又怕他们也不高兴啊，所以呢，就像那个 MTG 就是哈，那个 Majority 啊，那个 Taylor Green。他就是什么？他就是属于那种不干涉主义极右翼。他对于这个地缘政治，对于国际关系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完全没有任何概念。他也不懂这个国际政治是怎么运作，他也不懂这个世界经济是怎么运作的。所以后来他跟川普也闹掰了嘛。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川普啊，在执行他的这个经济政策或者移民政策的时候，他的基本盘里面有些人也不理解，因为那些政策本身的话，并不意味着说是只有建制派才要坚持这种政策。这种政策其实是美国长期以来摸索出来的，去这个处理国际关系和这个发展美国经济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政策，包括比如说是允许有能力的人能够留在美国，就像伊隆马斯克这种移民，他对美国的贡献大家看到有多大是吧？世界首富，他就是移民，从南非移民到加拿大，从加拿大移民到美国。而那些极右翼分子的话，他们是连这样的移民他们都无法容忍的。所以我就觉得川普呢，就是他有的时候如果要是想留住像伊隆马斯克这种类似于这样的这个性质的这种移民的话，就可能会得罪右面的基本盘。然后呢，他在抓这个很多非法移民的时候，可能又得罪了左派。所以对川普来说的话，真的是一个容忍。所以我就觉得川普呢，就是他有的时候如果要是想留住像伊隆马斯克这种类似于这样的这个性质的这种移民的话，就可能会得罪右面的基本盘。然后呢，他

国端啊，然后这个伊朗就会走向自由，就跟这个就是马杜罗一样，跟那个委内瑞拉一样啊，就可以就走上自由了。所以呢，这个川普有很多地方失算啊，失算的结果就是川普现在的中期选举面临的极大的挑战。而由于川普在某些地方会矫枉过正，加上左媒的这种放大和这个宣传哈，最后就导致什么呢？就导致中期选举对川普来说是一场非常非常硬的仗。所以这个彼得蒂尔哈，这个 Peter Thiel 哈，他呢就这个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他并没有说川普主义已经失败，更没有宣布自己离开共和党，他甚至明确的说我仍然支持万斯，他说 I'm still a Vance partisan。 但是他开始问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就2028年的共和党到底还能不能把2016年以来形成的政治联盟继续维持下去。当采访者问他说你觉得 J.D. Vance 跟 Marco Rubio 是在2028年的时候机会更大，他没有选择其中的一个，他说这个问题可能问错了，他觉得两个人都很难当选，而他认为说最值得担心的是民主党到时候会提名谁。他甚至担心如果一个多月以后的中期选举，民主党如果表现很好的话，民主党的建制派甚至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就是我们和那些社会主义分子也是可以勾结在一起的，或者说我们甚至可以推出一个像 AOC 啊，或者像这个 Gavin Newsom 这样的人啊，甚至比他们更左的人，像这个纽约市的市长麦姆达尼啊，甚至推出这样的一个人去竞选总统。他们觉得如果到那时候一定会有民主党会赢的话，无论推谁都会赢的话，他们就有可能会去推这个像这些极左分子，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他最大的一个担心。所以2026年的中期选举啊，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得特别的关注一下。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打破一个旧秩序啊是一个很过瘾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在你打破一个旧秩序的时候一定要有能力去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啊，否则的话你这个政府是没有办法去维系的。OK,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么两个话题哈。最后呢想感谢一下新西兰的刘先生和台北的陈女士给我的非营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我们收到了一些很好的留言哈，我想给大家大概说一下哈。这位朋友的留言呢，因为今天是礼拜天哈，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打个字，咱们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大家的问题。最后再念留言吧哈，看看大家现在这个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先回答提问哈。OK, 好。问教授，马斯克纪录片可以谈一下吗？小编你看呢？我没有看过啊，这个纪录片，抱歉啊，所以没有办法 comment。下面这位朋友问说，张教授，如果共产党高官都没有贪污或刑法犯法，单纯对习近平不忠不听话，如果公开反对习近平，那些官员会不会被判刑或者单纯开除党籍和官职？这个事情是这样哈，就是共产党的官员走到那一步的话，如果习近平想整你，要找你的麻烦的话，是一定能找得到的。因为任何一个官员，如果你只要做事情的话，你一定会比如说在招商引资的问题，或者比如说是建立一些大的工程的问题，你很难保证自己就那么干净。因为如果你那么干净的话，你也当不了官啊，你要当官的话，你不行贿受贿的话，你怎么当官？在共产党现在这样一个体制之下，你是靠自己的本事就当官了，这几乎是没有什么可能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对习近平不忠的话，他想抓你一个贪污是很容易的。早在这个江泽民时代哈，他就是那样的一种观点，就是你们都去贪污吧，啊，你们贪污的话，然后我就可以，这个就是想抓谁抓谁啊，因为你们贪污的话，你只要不听话，我就可以把你当贪污犯抓出来，啊，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哈。现在习近平时代也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变化的。这个他说，这位朋友说，我对中国政治不了解，如果大家都不贪污，没有把柄，大家是不是就比较没有那么怕习近平？对啊，所以习近平才想让你们贪污啊，对吧？你知道那个当时这个刘邦得了天下之后，后来这个萧何不是当时就是不断的给刘邦搞后勤嘛，刘邦在前面打仗，萧何搞后勤嘛，那就有人跟萧何讲啊，说皇上问你好啊，皇上问你怎么样啊，什么皇上很关心你啊，萧何还挺得意。有一人就跟萧何讲，他说刘邦整天在问你，他说其实是对你不放心呢，你想刘邦出去了，整个家都交给你看着，对吧？那万一你要是在后边搞点什么手脚当皇帝怎么办？那萧何没有办法，萧何为了能够让刘邦信任他，就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萧何就是把自己的儿子啊，这个子女全都送到前线去，放到刘邦的身边啊，你看着哈，我儿子在这儿，就相当于给你当人质一样嘛。第二个就是萧何就自污嘛，就想办法让自己的名声变坏啊，这样的话他觉得，哎，
这个刘邦呢就不怀疑。

0: 他了。刘邦肯定觉得你这么不得民心，你不可能篡位嘛，对吧？所以萧何当时就干了这么一件事情。我觉得习近平现在也是这样，你要是不贪污的话，习近平也害怕你啊。你这个人不贪污，那这个习近平要怎么去拿捏你啊，是吧？所以共产党这个整个的他这个体制的话，就是非常的拧巴哈。OK 好，下面这位朋友问说，我的问题，自古以来中国人就讲究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更快人口就是那句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转是政府。但现实是除了杨家外，所有其他人不是自伤就是无差别用利器车辆去伤害比自己更弱势的人。我从没听说谁拿刀去找1.90米的肌肉大汉做目标，他们的目标向来是老弱妇孺。是什么造成这种现象？如果一个人遭受的不公无法通过所有正常渠道解决，那么与害你的人同归于尽是否是唯一的途径，还是有更好的和平解决方法？我忘了前两天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就什么村干部得罪了什么什么人呢，于是的话就有一个人把那个村干部一家全解决，这种事情也是有的。如果这种事情的话呢，就是说在网上不像是这种无差别攻击这种现中事件那么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啊，我觉得是这么回事，并不是没有啊，这种事情肯定是有。OK, 再往下。庄教授好，维尼熊这次访问美国是不是没有拿到任何想要的结果？他本来也没想拿什么结果，所以这次访问没有，这次访问对他来说是有意义的哈。你之前说他军权大握，为什么他那么害怕五中全？谁说他害怕五中全会了？他不害怕五中全会啊，他二十一大会连任，他怕什么呀？我觉得现在很多时候，就是我觉得看到很多人对这种政治分析的话，我都觉得我不知道他们的理由到底是什么。习近平害怕五中全会，如果真这么说的话，习近平怕谁？那个人手里有什么资源？他有什么样的这个暴力资源？他有什么样的组织资源？如果都没有的话，他习近平怕他们干什么？我是没有看出来了。OK, 好，再往下。这个天老师好，近来在海外媒体看到你曾分享的多伦多法轮功真相点遭破坏的事件，然后在推特上我转发过，也发现不少反面论调诸如四战卖是言论自由，这个绝对不是啊，这是你在破坏别人的财产，这个是要坐牢的。他们扰民被打活该，这个不存在这个问题。如果他们真的扰民的话，你可以报警，警察过来执法，跟你没有关系啊。这个在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加拿大是个法治社会。OK, 打人者是出于义愤的正义，这个不存在哈，在美国不存在这个问题。在美国的话，其实都不用说我打你，在美国你只要动手，一定警察会来抓你。你只要两个人打起来了哈，警察一定过来抓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哪怕你没有打，你只是嘴上威胁说我要打你的话，警察都会来抓你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什么没有什么打人者出于义愤什么什么之类的哈。再往下，他们收反华势力的钱，让家丑外扬，破坏华人形象。共产党才是反华势力啊！共产党干的那些事情多丢脸呢！我已经回应完了哈，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哈。OK, 再往下，天老师好，请教个历史问题：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在小说出现、正史没有的人物，例如杨家将中的七郎八虎、杨门女将，你相信这些是虚构人物，或是真实存在，只是正史没说呢？我觉得很多人呢，很多可能都是属于这个演绎性质的。因为大家知道哈，就是说这个我估计写这个就杨家将的那个人，他也不见得知道杨六郎其实不是他们家排行老六，他并不是因为排行老六叫杨六郎，他是他们家排行老大。是因为当时的这个他们和契丹人打仗嘛，契丹人认为天上北斗七星中第六颗星是克制他们的，因为杨家将很厉害，所以他们就把他叫杨六郎。其实他叫杨延昭嘛，对吧？所以就他其实杨六郎不是排行老六，但是在杨家将中排行老六，所以你明显知道这是一个演绎，对吧？啊，所以说杨门女将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在正史中确实是没有啊，包括什么穆桂英挂帅，什么大破天门阵啊，什么佘太君啊什么之类的，确实是没有。但是呢，它并不意味着说这个演绎就不好，演绎有的时候的话，它可能会把一些原来没有阐述清楚的一些价值可能表现得更加的清楚啊，就像比如说是关羽啊，或者比如说是这个诸葛亮。诸葛亮你要看三国志的话，远远没有三国演义那么精彩，那么过瘾，那么算无一策。但是呢，就是说经过三国演义的这么这个一讲，诸葛亮就变成了一个运筹帷幄的这么一个军师的这个形象嘛。所以呢，这种演绎本身的话，它会更突出诸葛亮这个人的价值啊，就是说在这个价值观的这种阐述上会变得更加的清晰。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是不能够离开这样的艺术的。OK, 再往下，请问天亮教授有投指数基金吗？ 我买过 ETF 啊，就是买 ETF。你说的这个指数是什么？指数有好多种啊，我觉得就是包括比如说半导体，专门有半导体的这个 ETF， 比如说 health 啊，有专门这个健康类的 ETF， 能源有能源类的 ETF， 你都可以到网上去搜哈。当然如果你要是买这个标普500或者纳斯达克什么，真都是您的问题了哈。我讲的话不作为您投资的建议哈，我只是说一下，就回答一下您的问题。OK， 再往下说 F35 零件在港背后什么原因发生了这种事，有内鬼吗？来龙去脉不清楚吗？不清楚啊，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所以呢就是咱们就当时做节目的时候说了一下哈，也就没有再说了。OK， 好，咱们现在就看一下这个咱们在95188这个号码上短信上大家的留言哈。这位朋友说，我是天天看的你的博学，让我非常钦佩，谢谢。特别是今天的美国有你这样的反共平衡真实的报道，节目在油管上很少。离婚难能贵是什么意思呢？我想除了节目上揭露共匪党是不够的，在美国我觉得必须澄清那些亲共分子团体，包括学生。学生这块必须在各大校建立反共的学生组织，废除共匪党的学生学者联谊会等一系列亲共间谍组织。这些人在美国不干好事儿，美国今天左倾就是这群洗过脑的蝗虫。再加上这批人大多数是共匪党的后代，他们不可能反共。这个事儿哈，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您讲的这个东西哈，包括比如说在美国盗窃什么技术之类的哈，这个我在我的这个纪录片就是 China Stealth Invasion 啊，就是偷袭美国里面也提到过了。中国的留学生到美国来，我蛮希望他们能够有机会来了解一下美国的自由民主。我可能讲过这个事情，就是我当时在 George Mason 读博士的时候，有一次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呢就是看到我们那个校长当时的校长是 Dr. Martin, President Martin, 他呢就是把这个很多中国留学生啊就是都带到 George Mason 来读书，当时有一个好像叫做121项目，就是在中国读第一年本科，然后在 George Mason 读两年本科，然后再回到中国读第四年本科，然后拿两个学校的学位。一年几百人，一年几百人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要是这个学费几万块的话，那差不多就是有这个什么1000万美元的收入，挺多的呢，那个时候是挺多的。所以呢这个 Dr. Martin 当时就是他的一个顾问好像就是跟大陆那边关系就比较好。然后后来呢我就跟这个就是 President Martin 就讲，我说 Dr. Martin, 我说这些中国留学生来了之后的话，希望他们除了能够学到知识，也能够了解一下美国的政治制度，这样的话他们可以把这个美国的自由民主的理念带回国。当然他很客气了啊，他说这很好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也蛮客气的。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不想对华人有那么大的敌意，我对华人其实还是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我是希望就是说能够有机会啊，就是跟这些华人去讲一讲这个中共的真相。他们虽然在中国，但是不见得了解中共的那些黑历史。他们可能在美国，如果生活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群里边、一个圈里边的话，他可能对于这个美国的自由民主、对美国的制度也不怎么了解。所以说，我觉得让他们能够了解一下，然后呢，回国以后有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同的变化，或者是积极的影响。大家知道那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习近平统治期间啊，这个未来的20年都是可能会很糟糕，就是习近平从他掌权以后都会很糟糕，因为这批人他们的知识结构就是这样，他们就是在文革的那个环境中长大，他们不知道还有什么这个什么自由民主啊什么这些东西，他们没有概念。所以呢你想让他们去搞什么改革开放什么之类的话，他们是不会干的。邓小平当时为什么搞改革开放？因为邓小平自己在法国勤工俭学，他知道喝过洋墨水，他知道西方怎么回事，所以他就可以去拥抱西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等到再过比如说10年，习近平死了以后哈，如果这个或者习近平下台之后，如果上来一批这个就是在美国这边留过学的啊，比如说2000年什么左右留过学的这批人，那他们我觉得如果要是真正能够掌权的话，也可能会把中国带到一个不同的方向上。当然这个事情都不是咱们能决定的哈，一个国家的国运可能还是就是大的趋势的话，我觉得一定是在神的掌握之中的。OK, 下面一位朋友说，这绝不会是习明泽，这个想法只是一个甜瓜，习包子没这个本事，包子古人可以，他别的思维逻辑他是不需要的。他的德行不会让他的家族兴旺，他是断子绝孙的德行。这个肯定就是对这个 那天我们讨论的那个席明泽那个事件哈、啊，就是这位朋友基本来说是同意我的观点啊，认为不是席明泽。OK， 下面这位朋友这个也很长哈、啊，咱们就大概说一下哈、啊，关于中美会晤以及双方的谈判过程中谈到的贸易、科技、人工智慧、芬太尼等问题，在我看来，很多其实都是美国方面更希望提出解决的问题。对于中方而言，这些问题并不一定具有相当程度的迫切性，是这么回事儿，我也是这么觉得。双方可能会签一些贸易订单，科技合作以及协议，但技术问题如协议签署之后真正执行强度和执行成本是什么？如果认为某一项协议对自己有利，就选择执行；如果认为不利，又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解决、调整甚至重新谈判。那么签了合约本身到底产生多大的约束力呢？确实，我觉得这说的非常对哈、啊。再往下说人民币结算的问题，如果说人民币成为全球主要结算货币，这个说法可能过度夸大。但如果进一步缩小体系范围，至少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些国家扩大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的使用，我认为这可能是一直中方长期希望推动的方向。有可能，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带一路现在这相关的人民币结算会比以前多了一些了哈。再往下也是我认为真正核心的问题，就是台湾。在我看来，台湾问题正在发生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变化。它过去更多的被认为可以用来否定中国的一张牌，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军事能力的不断增长，这张牌正在越来越接近一个由中方主动塑造政治的问题。如果不把时间拉太久，仅此而已。从21世纪来看，明确公开表示美国会保卫台湾的总统至少有小布什和拜登，但拜登时期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现象，拜登本人多次发表明显比较什么的台湾防卫表态，而拜登又重新强调美国没有改变政策，所以所称的战略模糊，这产生一个很怀疑。对，我觉得台湾问题现在其实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战略问题，一个是第一岛链的关键的一把锁，这把锁如果要是断了的话，对于美国来说成本太高了，实在是等于是这个美国没有办法在第二岛链挡住中共，这个对美国是一个重大的地缘政治威胁，这台湾真的是不沉的航空母舰。第二个就是台湾的芯片啊，这个是美国需要的，美国也不可能就是冒着失去这个芯片的制造能力全被这个中共掌握的这样的风险。OK， 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啊，我不知道大家对咱们谈的内容感觉怎么样，如果您要是喜欢的话，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然后呢把咱们这个频道的内容啊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子涵。一首旋律，两样歌词，同一样的情感。今天就让子涵和您一起继续聆听那些经典的使用同样旋律的国语和粤语歌曲。无论是粤语歌还是国语歌，张学友都是一个多产的歌手。他的《每天爱你多一些》这首歌就同时拥有国语版和粤语版两套歌词。这首歌从1991年第一次出版以来，先后被收录在张学友的五张专辑中，算是经典中的经典了。这首歌的原曲其实来自一首外国歌曲。1991年，张学友翻唱为《每天爱你多一些》，之后到2008年，香港小天后薛凯琪的第一张国语专辑把这首歌再次翻唱为《复刻回忆》，和方大同一起唱出对于往事的回忆。一起来欣赏这两首歌。

0: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来到围炉夜话啊！就在刚刚一个小时前呢，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正式展开了他对美国的访问啊。川普总统和夫人亲自去接机。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习近平访美这个大家都在关注的事情。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几位来宾，一位是在线上的恒河评论的主持人恒河，恒河好，恒好。
3: 哎，方飞好，大家好。
2: 好，在现场是大家熟悉的两位自媒体人，一位是方伟时间的方伟，还有是俊远开讲的唐俊远，二位好。
4: 大家好。
2: 好，那我们来聊一聊习近平这一次的访问美国啊。那这一次呢，全球都在关注啊。那上一次是川普五月份访问中国，那么现在呢，习近平访美呢，这次的规格相当高，川普总统和夫人亲自去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那据说这个是美国总统自60年代以来就再没有过的哈。那当然就是面子是给足了。那今天其实是一个小时之前呢，习近平的专机刚刚到，然后呢，这个场内是川普总统迎接习近平，然后场外呢是反共的人士和亲共的人士大打出手，哇，这个激烈程度啊！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视频。我自己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一个是你们可以谈谈刚才就是很多视频出来了，你们看到视频以后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谈一谈这一次的你们对川协会的预期。我这一次看到习近平走下飞机，我真的是觉得他的身体确实不太好，至少腿脚不太灵便。我们后面还可以放一下他走上飞机那个情况，就是他抓着彭丽媛的手，紧紧抓着彭丽媛的手，然后右边呢紧紧抓着这个舷梯的扶手，而且中间他那个从上走下来的时候，中间他还专门停了一下。所以我总的感觉就是说，习近平其实身体不是太好，然后他的心情也不太好，但是访美很重要，他不得不来。这样一个开端哈，就有点奇怪，你们怎么看？
4: 所以我最大的感觉，我也是觉得习近平他其实看上去心情并不太好，脸色其实是比较勉强的挤出了一种就是这种礼仪性的这个微笑，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很大的场合，川普总统直接到机场，在这个机场来迎接你嘛。
2: 是。
4: 但是感觉习近平你完全看不到他有像过去那种就是我说叫做意气风发的特别开心，你看我这个川普总统破了60年的惯例是吧，到这儿来迎接我，这种我这个大国领袖
2: 的
4: 我的这种好像就是很享受这样一种超规格的待遇的这种，你看不到。我感觉习近平其实反而让我感觉还有点心事重重的，给你感觉是心事重重的，尤其是他有一个镜头侧写，就是他们俩在那儿就是站在一起，然后开始奏两国的国歌。
2: 对，他跟川普站在一起，
4: 就是奏美国国歌的时候，因为奏这个中共的国歌的时候呢，是旁边在放那个礼炮，是吧？就没有什么，习近平看基本是面无表情，没有啥表情。然后呢，在奏这个美国国歌的时候呢，川普总统特别安排了两架那个 B1 枪骑兵那个轰炸机，哇，呼啸而过。
2: 对，
4: 然后呢？
2: 镜头
4: 川普就做了一个鬼脸，是我就川普做了一个鬼脸，
2: 就是那种脸。
4: 我觉得他是故意的啊，意思他转过头对习近平说了一句话，大家在猜他说这话可能意思就是这个声音，哇，声音这么大啊，其实这个是多多少有点示威的意思。
2: 对。
4: 但是你看习近平，我觉得他的这个表情其实就比较难看，我觉得他表情比较难看。
2: 对，他好像没什么回应，就整个有点木木的。
4: 对，非常木。就整个习近平，我感觉他整个这个全程，我觉得就是没有你见不到那种。比较兴奋的是吧，他隔了10几年才到美国来正式做国事访问，而且是跟川普这么给他这么高规格的一个这种待遇，你看不到这种兴奋和那种你最起码就是当着镜头直播的镜头，你要表现的稍微兴奋一点是吧，好像我很高兴啊这样子的。但是你看感觉上他挺木木的，再加上说就是你刚才说他彭丽媛，他其实相当于是拄了两个拐杖，就是这样子下的飞机，他身体状况其实也确实是不太好，所以我感觉习近平这次至少这个亮相，因为中国人特别讲究，在这种很盛大的场合，你出来你亮相，给人的第一感觉精气神儿。至少精气神我觉得还没有。
2: 哎，我有一个猜测，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阴谋论，就是他不是去那个印度嘛，然后这个没有出席莫迪的国宴嘛，当时很多人说，因为不 管他现场那个调的是不是调音声，但是他没有出席国宴是肯定的，所以那个呢华尔街日报都报道了，说他确实是不舒服，所以我是觉得说他可能从那以后回国就不太舒服，但是这个九月份的访问又不能不来，所以你看中共是到直到最后才正式官宣说啊习近平要来美，是不是？
4: 我也这么认为啊，包括说那个联大也是嘛，联大讲话你看看这个
2: 他也没来，
4: 完全这么大个场合就让给川普了啊，
2: 对他也不来。
4: 我自己觉得当然一个可能性是个政治斗争啊，这个金远兄跟我有做个节目，他认为是跟政治斗争有关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他太累了，
2: 我也觉得
4: 哇，两场东西怎么架得住啊，
2: 对对对，
4: 因为他刚才下楼的时候你看他下楼梯的时候他是个男士嘛，对不对？你跟男士把女士的手牵着下去，
2: 对，
4: 反过来是人家抓这个他太太抓着他的手，
2: 而且你要看那个近景，你会发现那个，因为他用力是往彭丽媛那个方向用力的，所以两只手是往彭丽媛方向走的，而不是说他把彭丽媛的手拉到，
5: 就是把彭丽媛当人肉拐杖的，就是其实。
4: 但是我觉得哈，我看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这是个闹剧，你知道。因为美国人干这种事情是很少干的，几乎就不干。上次干是跑到什么安克里奇，对不对？去普京。
2: 啊，去见普京。
4: 对，当然我也说，川普有时候会勤快哈。川普从来不在，我就是在华府会接任何的国家元首。我认为他最尊重的就是英国国王跟英国女王。
5: 嗯，
4: 他也从来不去接机。为什么要给他破例呢？对不对？那前一个破例就是普京。那么我觉得再殷勤一点哈，飞去新加坡，哎，飞去河内，哎，飞去板门店，对不对？
2: 金正恩。
4: 对啊，他都是美国的这些敌人，他才这么去做的哈。
2: 是。
4: 我觉得这个场合，你看啊，我觉得美国人就是马马虎虎，你知道，在那个习近平下来前七分钟才开始铺那个红地毯。
2: 你说马马虎虎，人家说这个很丢人啊！你这个在啊，他在那等着你，在那趴在地上。
4: 我就用句英文话，就是 Who cares 哈。川普的团队就是 Who cares， 然后呢，我觉得下面大概因为他这个镜头媒体的位置显然没有拍到全景哈，只拍到川普的一个方向，但是我们知道总共就479个人啊，他的仪仗队，然后呢，我觉得你知道那个川普到北京的时候啊，那先弄一堆小孩对不对，在那怎么热烈欢迎乱七八糟东西哈，然后音乐从头响到尾的，那川普就在那个习近平刚出来之后，5秒钟下到楼梯下面。6秒钟，然后就没了，安安静静的，就一点都没有一个隆重的气氛。所以呢，我觉得整个这套东西都是习近平要的，或者共产党要的。川普根本就不要，他也不干这种事情。
5: 这本身《华尔街日报》今天不是报了一个独家吗？《华尔街日报》今天的独家报道就这么说的。
4: 哦，是吗？
5: 就是中美双方为这个事儿呢吵架，说是暗斗博弈了几个星期，所有这些高规格的待遇，什么21响的礼炮啦，什么这个，当然就是反正就是什么仪仗队啦、三枪啦什么，还有。美国不是据说明天还有一个耍枪的那个什么无声什么这个牌什么之类的海军陆战队的，全是中方这边点名要我们要这些，然后美国开始不干，双方就是拉锯了好几个星期，这暗斗斗来斗去，最后呢美方这边是最后说同意 OK 行，那我们就这样子拜拜，是这样子的。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就是这不是说是美国我真的是尊重你我要给你这么高的待遇，是中共这边强行的去伸手要过来，而且这种药我肯定不会是白药的，美国不会白给的，
4: 对啊，
5: 那你得要你得
4: 我给你面子，你给我
5: 对啊，你得给我一些东西。
4: 但是你是不是觉得整个的接机，我觉得就心不在焉那种感觉，我认为。
2: 我倒没觉得心不在焉，我认为美国人他就是这个风格，就是说他川普本身去接机，这确实已经给足了规格嘛，对不对？然后接机的话，你还想要怎么样呢？美国人这已经很好了，他在自己的国庆的节的那个游行都那么吊儿郎当的，他这已经算很好了，对不对？哎，恒恒你怎么看？你看了这些接机今天的这个画面？
6: 不，这个是很正常的，美国绝对不会弄帮小孩子那个欢迎，绝对不可能。
4: 他弄了两个小孩，一个人给说话。
2: 对啊，这很正常嘛，
6: 所以我觉得川普去接机这件事情，其实上一个，刚才我觉得方伟讲的很有道理。上一个接机的是谁啊？是艾森豪威尔去接赫鲁晓夫。那时候冷战已经是在 peak 的时候，那冷战高峰时期了。马上再过3年，就是朱安入侵和那个就是古巴导弹危机了，就那个时候去接机。所以美国大概传统上对最友好的朋友是不会去接机的，不会到那个地方去的。
4: 直接敌人。
6: 对，换个角度看的话，其实是两国关系很糟糕的时候，相当糟糕，而且呢，就是真的是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敌人来对待的。虽然他们不这么说，但实际上就是说双方对对方这次其实我觉得火药味是挺强的。
2: 那对，不是还有什么四条红线吗？嗯，
6: 对，那是那个谢峰今天在那个发了一篇文章，
2: 嗯，
6: 四条红线，这四条红线其实是白说的，你知道吧？第一条红线就是台湾问题，还有什么制度问题，只有最后一条是有点关系的
2: 发展权利，嗯，
6: 对，发展权利，
2: 中国的发展权利。
6: 发展权利是这次习近平要提出来的，就是你不能够封锁高技术。
2: 嗯，
6: 所谓发展权利就是你不能封锁高技术。前面三条，特别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矛盾的一个事情。你不准提台湾问题，但是每次都是中共主动提台湾问题。
2: 没错，没错。
6: 你中共跟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谈，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总是要中共提出来台湾，但是他又叫人家不能谈台湾。这不是很奇怪是什么？你画了红线，大家都不谈，对不对？你画了红线，我要谈，意思就是说，只有我可以谈，你不能谈。
2: 这种就是非常
6: 荒唐的一种外交手段。都不管了，这四条红线实际上就表示双方的关系现在是非常僵、非常僵的。大家现在猜测的是，川普一定要谈的是给那个伊朗提供那个卫星图像的问题。
2: 嗯，
6: 川普是一定要谈的，这就火药味十足啊。中共很可能要谈的是一个是高技术封锁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台湾。
2: 嗯，
6: 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你没有办法把两个，就这根本就不是一种友好关系嘛，不是一种就是礼节性的拜访嘛。当然了，双方对对方都有所求，要不然川普不会去。双方都有所求，但这种求我觉得哈，我觉得川普呢是想在整个这个。因为现在那两件事情他解决不了啊，那个伊朗的问题还有俄乌战争的问题他现在都解决不了。
2: 嗯，
6: 虽然说今天从昨天到今天那个乌克兰方面跟美国谈得很好，但是乌克兰也不能让步啊，你乌克兰现在讲得很清楚，我让一步你也得让一步，我不打你的石油你不能打我的电力。
2: 嗯，
6: 那川普怎么做得到叫俄罗斯不打他的电力呢？
2: 嗯，
6: 俄罗斯这个川普跟泽连斯基谈完以后几个小时，莫斯科又炸一次，又去炸一次那个基辅，所以我觉得双方现在很僵，而中共也帮不上什么忙。说句老实话，在这个停火问题上，中共对伊朗和对俄罗斯，虽然他们是一个邪恶轴心，但是中共对他们是没什么影响力的，除非你停止对他们那个援助，那是最好的办法，但是。我不觉得中国会停止对他们援助，所以是一个僵局，中美之间也是个僵局，只是说大家都给国内做一个好的好看的样子。因为习近平现在也是焦头烂额嘛，那又回习近平实际上是又输了一招。为什么输一招？输在哪里呢？就是他原来，因为中共领导人原来有个规矩，就是说谁能搞好跟美国的关系，而且谁跟美国总统有私人关系，那就是表示你在外交上是很成功的。所以江泽民当时来的时候不是非要到布什庄园去，不到白宫去谈东西，
2: 对对对，
6: 是，对不对？就是这个表示习近平想改变这个，就是我现在跟你平起平坐了，我不需要去跟你搞好关系了。但这一次实际上是他从自己的立场退回去了。
2: 哦，
6: 就是说他，因为他原来不是跟你平起平坐，现在我一个是我要成为世界领导啊，我人类命运共同体啊，我是世界领导啊，而且我不需要去看你的脸色了。所以他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就放弃了这个跟美国搞好关系私人关系，现在他不得不又回到这里来了，也就是说他真的是非常需要。
2: 嗯，
6: 现在双方就是属于这种状态，所以有人对这个谈判很既有希望很寄希望哈，原则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根本就谈都不会谈，或者谈也谈不出个名堂来，我觉得是这样的。
4: 嗯，其实在我看来这次习近平这个访美啊，就是表面功夫表面文章做的花团锦簇的是吧，给了他一个超规格的待遇，但是其实在我看来基本上我觉得习近平来就是一个叫豪华白宫两日游，基本就是这个概念，不会有什么太多实质性的东西。首先第一个，其实这次川习会跟以往啊最大的一个区别，可能大家都看到了，就是他原本计划要带一个庞大的工商代表团来的，结果就突然是临时，可以说是临时变阵，突然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故，一下子所有人全部都不来，
5: 一个都没有，
2: 嗯，
5: 一个都没有，零是零。原本你看，路透社原本是拿到这个就是内幕消息，把名单都已经爆出来了，是吧？有多少多少人，甚至不管路透社，包括这个 NPR， 那天你其实这个方伟雄在做节目，他也提到过了 ，NPR 还爆了一个料嘛，说中共为了争这个就是国宴晚会这个座位，说我们要来一半，因为我们要来很多的这个工商这些代表团的人物，是吧？我们要需要至少是一半的座位，他为什么要一半呢？这个是符合就是习近平一直以来就是习近平真正掌权的时候，他是一直有一个主轴叫做什么东升西降啊、大国崛起嘛，所以他就觉得我跟美国是平起平坐了，我不再是你的小弟了，所以一定得是要对等的，他非常讲究这个对等。所以呢，包括这次川西会来，原本他的打算说我要带这么多人来，所以你那个国宴总共才150多个座位，我们要分一半给我们，这样才能体现我们是对等的，我不是说来看上门看你脸色的，是这个概念。结果没想到突然一下被清空了，一个都没有，现在就变成习近平就是带了几个随从官员，
2: 所以美方不断的在加人，我后来看到现在
5: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变故毫无疑问是在我看来是突然发生的。
2: 为什么呢？对，我也觉得非常，
5: 所以在我看来这个习近平他就是属于叫做被裁减，就是并不是习近平本人他不想带人来，而是有某种更大的这个原因，就是迫使他把要带的这批人就是一下子不准你去了，你们不能去了，因为反正是有特殊的原因，你们都别去了，那就变成习近平一下子变成一个比较弱势的地位。美方这边是非常庞大的一个工商代表团，我们都要是出席这个晚宴，是吧？你看全都是巨头，马斯克了等等都是这些人。中方这边习近平就只有几个这个官员，你这些工商代表团 CEO 高管不能够跟随你到美国来，其实很多事肯定是签不成的，很多生意你根本就没法谈了。之前大家不是预估啊，说是哦，说这个宁德时代的要到这个美国来，这个什么曾毓群，那有可能意味着中共的这个电动车要进入美国市场啊，要这样子的，哇，很多这样的一些猜测和这个全都泡汤，全都不存在了，
2: 是，
5: 就是变成这样子。也就是说，那你看到习近平他其实来这么一趟，你能够谈个啥呢？这点我是比较同意刚才就是恒河先生这个分析，就是你对于什么像台湾问题是吧？你说要想有报道说是习近平想要利用这次当面给川普提出来，你停止对台湾军售，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呢，这些问题根本就谈不到一块儿去的。那你习近平还能来谈啥呢？
2: 台湾问题在5月份的时候，川普去中国之前就甚嚣尘上，很多人说怎么怎么样，压根儿就没提，就是习近平自己在提。哼哼，就是习近平，川普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特别逗，他说整个晚上他都在跟我说台湾问题。但是这种东西，川普就听听就好了，他没有做任何让步。
7: 对，可以说充耳不闻嘛，
2: 啊，
7: 川普就不接话，不接话，习近平就什么办法都没有。
2: 是，
7: 对，反正我觉得这次川西会就是双方耗时间、耗日子，把两天耗完就完了。
2: 维持的表面的关系，可能还是要维持。
7: 对啊，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哈，这个川普访华也好，这个回访也好，等等这些，我觉得这些东西主要都是中方要的。因为管理好这个中美关系，那毕竟是一个党的领袖的很重要的一个资本啊。那所以呢，这是对于川普来说无所谓的。当然，川普不想掀桌子。在美国各方面都没有准备好之前，川普确实说，这个说白了就是双方交战停火，咱们停火。弄到以后再说，双方都要停火。
2: 对，就是这个停火，我觉得可能是个最具体的东西。我刚看到有一个消息啊，我还没有去核实，说是贝森特说双方的这个美中的贸易停火，他们不是在釜山有一个停火吗？6个月，说现在延长到明年的1月份，1月20号还是什么时候？
7: 嗯，
2: 对，
7: 有可能。
2: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说明是中方想。报道是说中方想一直延长到川普任期结束，美方不愿意，美方说我们就是6个月什么，现在
5: 最多
2: 4个月。
7: 对啊，如果这么说
5: 就说明中方做了巨大的让步嘛。
2: 对啊，
5: 我觉得其实
2: 对啊，就是他就说明因为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说稀土呢确实是一个美国方面需要的东西，所以呢他们还是要跟中共去谈这个让步。但是呢据说中共在这个过去的这段时间呢，没有完全是完成在釜山的承诺，
7: 就
2: 在基础上还是是不是？
7: 他就是没有啊，他就是釜山见面之后就2个月，他就照常供应，到第3个月他就停了，从此就是一直坑坑咔咔的，因为美国要的是 universal 的一个供应，他就说还是你要打申请打报告，打了报告打到他手里他就不批，所以呢，就中共说白了就是把釜山完全是食盐，另外就是买大豆嘛，买大豆加农产品，大豆什么，他也是。5月份要见面前就赶快再买一批，那么这次又赶快买一批，全部加在一起才1300万吨，就是他说的很好听，叫做承诺的2500万吨的一半以上呢。天哪！还有除此之外还有小麦啊，一些农产品，承诺是170亿美元，什么都没有买，就说了不算，又来一遍。 就说了不算呐、啊，所以我觉得美国才说就六个月，现在变成四个月。
2: 对对，现在变成四个月。
7: 就是明明白白，原因就是说你说了不算，我怎么相信你啊？我不可能跟你签长约。
2: 所以这次在贸易上会达成什么样其他，比如说中国会再买东西吗？就是可能。
7: 我觉得很有可能，但是川普也知道签了也不算数。反正就是就跟伊朗差不多嘛，啊、这两个国家是一样的哈，所以呢，我觉得川普还是会尽量逼对方退了，啊、但是他也知道签了也不算数。总而言之吧，就是暂时停火，在停火的过程中呢，谁把谁先搞强大了，那么以后再来真的。
5: 其实每一次你会发现，就是中美这个贸易谈判，就是从川普上一次第一次开打这个贸易战，再到这一次的贸易战，中美谈判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实质，说白了就三个字，就是买买买，谈来谈去就是你得买我多少，就是买。川普最在乎的就是对。
2: 交易
5: 你得买我的大豆，买我的小麦。如果说能够买，现在多加了一项买这个天然气。
2: 嗯
5: ，OK， 那这个就是液化天然气。那美国已经就挺高兴了，因为啥呢？有好多东西其实是就是尤其是比较敏感的东西，美国中共想买，美国又不给。你比如说像这个芯片呐、啊，是吧？这一类的东西，像这个稀土这些是美国想买的，中共又不给。然后呢，但是美国也还觉得说好多关键的产业链我不能够是吧？这个依赖于你，所以我就即便是我需要的，但是我现在都不能从你这儿买，我宁可。价格高一点，或者我想其他的办法，我从其他地方买，这个产业链我要去共化，它现在已经变成这样子。所以其实中美的贸易现在变成一个非常奇怪的这么一种状态，每次这个什么谈来谈去，你会发现真正实质性有意义的能够拿得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中共又答应买了什么大豆，就是买了这么几样这个东西，仅此而已。还有今天你看今天出来最新的就是应当是在昨天，就是贝森特和那个何立峰不是刚刚才谈了吧，关于这个 AI 这个问题。哦， AI 好像大家都说这次一个全新的一个战略竞争点，
2: 什么对话啊什么的，
5: 好像说得很热闹。结果最后达成是一个什么样的呢？就是这个贝森特这边有提出来，而且还只是美方单方面提出来，说我们能不能够建立一条这个联络热线，只是建立一个热线机制，这个机制就干一件事儿：如果中美双方任何一方出现了 AI 危害到国家安全的事件，比如说 AI 去攻击了，哪个什么，这诸如此类的，你必须得给我们通个气。
2: 嗯，
5: 就仅此而已。我这就已经被视为是这个中美双方好像一个巨大的，
2: 中方同意了吗？
5: 一个共识，他都没有说。我看那个报道
7: 通知，
5: 这个报道都没有说，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而且这个报道，这是《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他说的非常的这个含蓄，他说呢，就是他没有说中方究竟答应不答应，但是他说有一点，就即便贝森特提出这么一个提议，他说中美双方都存在了一个障碍，什么障碍呢？他说中美双方对这个 AI 危害国家安全的定义内涵是不同的。
2: 哦，
5: 美国认为的 AI 危害国家安全，就比如说什么上次说的像什么 Hugging Face 这种攻击啊，是这种事儿是吧？这个 AI 要失控了，它要乱来了，可能危害到我们整个这个人类了，是这种概念。但是他说中方认为的这个 AI 危害国家安全是。什么这个言论控制啊，维权人士的这个什么信息搜集了，他是指的是对这些进行打，他是指的是那个内容，跟你美国理解的那个内涵是截然不同的。
2: 而且中方认为攻击美国不算危害国家安全，攻击中共就算危害国家安全。
5: 对啊，而且你想啊，你按照中共这种德性，他是如果真要用 AI 来加强他的控制，比如统治来打压这些异议人士，打压是吧，监控这个言论的等等，他是巴不得这 AI 的威力越来越大才好，他怎么可能会去遏制他的这种就是他的力量呢？所以呢，他其实就跟你美国完全是相反的。你就即便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就说你美国理解的这个国家安全问题，我不认为是国家安全问题。那么中共所认为的这种国家安全问题，美国却认为你是在侵犯人权，就是他根本就是鸡同鸭讲，你说不到一块去的。所以这种所谓的共识，在我看来都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2: 对，恒恒，你觉得就是至少在贸易和 AI 上会达成一些具体的协议吗？就是至少有一些小小的具体的可以操作的东西，即使没有什么大的战略性。
6: 我不觉得这一次就是他们有这个计划要达成什么协议，这就是中共为什么最后这个工商代表团没有来，工商的代表都没有来，来了其实也没意思，因为这次其实我看它是属于峰会一类的，就是所以这个双方领导人见面，他并没有真的准备安排很多这个具体的贸易谈判，但是一揽子的承诺可能会有，因为他给足了面子哈，这个川普给足了面子以后，他是希望有一个回报的，这个回报呢是并不是让就是底下的贸易部长谈的，就是这个是专门留给习近平拍板的，就是一个一揽子多少亿的100亿啊，或者多少亿的这个采购计划，是一揽子的，不需要具体谈，因为到最后能不能兑现也是另外一回事，估计兑现的可能性也很小， 但是我觉得拍一个板给出一个数字，这个可能性是还是比较大的。其他方面的我觉得不会有什么进展。对，AI 那个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是个最荒唐的一个命题，因为就在前几天美国在讨论这个 AI 的危险的时候，中共不是那个陈玉兴不是写了一篇文章嘛，就讲 AI，
2: 对对，
6: 他讲了六条还是几条，讲的全都是政权安全，他讲国家安全啊，但你看细节谈的全都是这个中共政权的，就是如何让 AI 更好的为中共政权维护中共政权服务，而不能变成一个危害中共政权的因素。你仔细去看，就这么多东西，这个其实双方就没什么可谈的，就是两回事。但是呢，当然了，要做出一个公报来，里面说双方对这个有共识，这也可以。这种就是谁也骗不了，连自己都骗不了的那种。打官腔，就这种情况。其他方面我不觉得会有太多的东西，因为贸易上面的话确实存在这个矛盾，就他希望美国买中共买更多的东西，但是最尖端的芯片不卖。本来你要是卖芯片的话，AI 竞争的时候你让对方买这个 AI 芯片的话，那是非常大的一块啊，但是肯定不会许你让卖给他，或者至少不会这样敞开卖。这样的话，因为你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就川普是把 AI 竞争放在第一位的。说为什么说 AI 不能够去监控？因为监控的话就影响它的创新，影响它的和中共的竞争。这在川普眼里面的话 ，AI 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够抑制它，任何政府的监管都可能减少它的创新能力和它的这个和中共竞争的能力。所以他是把它放在和中共的竞争这个角度上去看的。我觉得其他方面的话，要想达到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共识或者是有个突破，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2: 所以外界因为在周末的时候贝森特跟何立峰就已经见面了嘛，他出来的话一直在说美中可能会建立一条有关 AI 的这个热线对话途径，所以外界把这个热线呢跟他的这个军事热线做比较，因为美中不是有一条军事热线嘛。你觉得就是说这条热线会不会设立？或者说就是说热线呢也可能会设立，但是到时候双方谁拿起电话打电话，这是个问题，对不对？有可能就是说像军事热线一样是在那儿，但是中共从来不用那个热线。
6: 这是两回事情啊，在军事路线军事的话，双方都是国家这个层面的，所以它是军队是国家的，所以双方可以用热线沟通。但在美国 AI 不是国家管的，不是政府管的，不是各个大公司啊，你这个热线建立起来有什么用？政府管不了这些事情，而且现在川普政府不想管这件事情。你既然不想管的话，你那个热线你能代表谁？这不是一个明摆着的问题吗？所以这个热线设立起来是没有用的。中共那方面让谁来，政府里面派一个人去专门跟这边，就是你达不到一定级别是达不到沟通的能力的，而达到这个级别以后，这些官员其实并不懂 AI。
2: 是，
6: 这不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吗？你让专家和专家谈，就不需要建立政府之间的这个热线。我觉得这个事情整个 idea 这个想法是错的。
2: 因为他达不成别的嘛，他只能有这个想法。我觉得倒不是说他们觉得这有多少用啊。但是还有一个我觉得今天比较值得关注，因为习近平毕竟是刚到，就是场外的这个迎接习近平的人和这个反对习近平反对中共的人，就是现在真的是冲突非常激烈。我今天看到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外面就是双方就打起来了，然后在这个习近平下榻的这个酒店附近也都是反共人士啊、亲共人士在对峙啊，甚至有人的这个说自己的手都被打伤。就是现在这个好像越来越多的这种暴力出现啊，在这方面
4: 我觉得这种事儿其实一点都不稀奇。上一次习近平到这个旧金山
2: 对
4: 吧，那一次就打得很凶了。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个民运的人士穿着那个黄袍啊，去就是讽刺挖苦这个习近平，记得吗？那个时候打架打了黄袍那帽子都打掉了，然后呢也是打得很厉害。那个时候习近平还只是说其实是到旧金山参加那个 APEC 峰会，他还算不上这种非常正式的这种访问。这个就是抗议者和那个都就是矛盾都这么的尖锐。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侧面，就是中共国内的矛盾它
5: 它的尖锐程度已经尖锐到了外溢到了美国的本土来，而且到本土都反应的这么的尖锐了，就是动手动脚，而且都已经出现这种流血的这样的这种事件了，它本身其实就折射出来，就是现在整个中国这个国内的这种社会的矛盾这种尖锐程度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你按照在过去的话，就是说你说他国内他这个矛盾再怎么这个大，很多人我逃到国外了，那我到国外来了就到国外来了，他不至于说把这种国内的矛盾已经转移到了国外来继续的来这个上演变成是这样子。所以我相信在明天，因为明天其实才是真正的场合，明天到这个习近平到白宫，他要去有给他一个正式的欢迎仪式，然后呢还有这个双方还有这个才有正式的会谈等等。那么在那个白宫周边的那些街道里面，我觉得可能挺共的和这个反共的可能双方还会有更激烈的冲突。
2: 对，说这次的抗议团体数量也是最多的。
5: 对，就是我看到是有报道说，就是正儿八经的去向这个提出了申请，至少是有五大团体，就是在美国这边的这种抗议团体，五大团体就是正儿八经申请，我们需要有一个场地给我们，然后我们要在这儿来进行这个抗议啊，搞活动啊等等，这样的都是五大团体。那其他的还有很多这些民运，就是相当于散的，他自己也没有一个什么很正规的一个什么这个协会啊啥的，那我就去了。因为我看到尤其是从西部那边，从洛杉矶那边过来好多，是一火车一车厢一车厢的这样坐过来的，就已经提前几天就到了，就是说我们就是专门要来抗议这个新品来堵，尤其是前段时间那个走线的时候进来了好多人，是吧？那个走线逃进来的肯定不排除有这个中共的什么特务有一些进来，但是大多数还真的就是实在是在国内待不下去了，然后才被迫背井离乡逃到通过走线方式逃。在他就是对这个习近平对中共那个他是那种仇恨，再加上现在很多都是80后90后，是吧？这些年轻人他
2: 比较强了，
5: 对，他是比较就是不像过去的人说这么听话的。
2: 对对，就是这个一言不合那也就上去了。
5: 对，
7: 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形啊，对美国要是懂的话，现在是一个好机会。因为双方抗议的人群呢，我觉得在抗议的人群这边哈，基本上都是自费的草根的，
2: 对，
7: 是，对不对？你说在美国，说实话，大家叫做什么讨生活都不容易啊！你真的跑到 DC 去，你真的得下很大的决心，
2: 是啊，
7: 真的很想做这件事情，
2: 钱啊，各种方面，
7: 而且没有人给你钱，就自己花钱，对不对？但是反过来，在那边就是两种人群，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拿了钱，好像说80块一天嘛，什么之类的哈，拿了钱来的这种群众，就是中共使馆、领事馆、
5: 中共使馆给他收买
7: 动员出来的，这些人就无所谓了哈。我觉得打人的人呢，我觉得这就是 FBI 非常好的机会。
2: 对，对，
7: 因为你想看一个海外的华人，就算你是个粉红，比较亲共，你冲动到跟对方去死打，我觉得背后99%都是有怎么讲有安排的，要所谓的压住什么反革命的气焰之类的，这些人就是中共在美国的爪牙。FBI 只要把这个录像拿来，一个个分析完，拿 AI 一扫，马上出来谁是谁，对不对？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好机会，而且这个事情我就得让大家知道，因为这种好处两边拿哈，住在美国，然后拥护中共，然后到在还跑到那边去领赏，这种事情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了。我觉得现在就不是这个气氛了，你再玩玩看啊，你给中共当打手。那么今天的美国政府不是当年那样了，
2: 对，
7: 而且就马上赶走。
2: 这些人非常的嚣张，而且极其愚蠢。你看，我看到那个周末在法拉盛的时候，这个支持中共的人对着对面的抗议的人说你们怎么怎么样，然后对面说你要支持中共，你回国啊，你为什么要在这边？你回国啊。然后这个人是想了想说，那你为什么要在那儿？我心说废话，人家在这是为逃避中共迫害，你不是在这支持中共吗？所以你为什么要在那儿？后来我看到有人说这个人是以前是什么为了逃避中共的计划生育，
5: 对，是个大妈，
2: 跑到美国来的，
5: 是
2: 个大妈，
5: 他是以计划生育来，
2: 哎呀，我的
5: 来这个申请的政治庇护，说我计划生育受到了这个迫害，
2: 对，
5: 反正也是因为是迫害，
2: 前
5: 然后才拿了这个政治庇护，拿了身份，结果居然反过来现在去支持中共。
7: 对，所以呢，因为川普他的 IS 现在就是要抓这些嘛，对不对？一个是非法进来的，一个是反美的，
2: 对
7: 不
2: 对？
7: 对
2: 对
7: 对，
2: 没错。
7: 这反美的现在正好这个大气氛下，全都可以这个翻老账啊！现在就把他们一个个录下来翻一遍。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我觉得要跟美国政府建议一下，
2: 直接我们
7: 明天就可以拍个满的，全拍下来，骨干全部抓到。
2: 艾特一下 FBI， 在推特或者
5: 每个人挨个去摄影。
2: 真的哇，恒恒你怎么看这个问题？现在双方的这个冰火两重天。
6: 这个其实是跟习近平的个性有关系的，在这之前哈，抗议的队伍和欢迎的队伍哈，虽然说有的时候会有小摩擦，这种小摩擦呢是自发的，就是说相对来说啊，在很多情况下，在抗议和欢迎就是跟中共领导人有关的，基本上相安无事，
2: 对，各干各的，
6: 我们都知道，
2: 是过去十年都是各干各的，
6: 有摩擦，但是不见得这个，因为你像上一次，就上一次在纽约这个地方，抗议欢迎谁的时候，我看到那个还有认识我的那个就欢迎队伍里还有认识我的，还跟我打招呼呢，就是说，就本来是美丑的中国人，你知道吧？是中共把大家弄成两半。但是呢，从旧金山这次这个 APEC 那次以后哈，其实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就中共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就是欢迎队伍原来是中共自己出钱，本来就是一个荒唐事，出钱来欢迎自己，这种事情没有的，自己组织下去，然后来欢迎自己。你说你换个角度哈，如果不是中国人对这个事已经非常熟悉的，你想象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你用第三者代入的方式来看看别的国家出现这个事，你会觉得可笑不可笑，荒唐不荒唐？
2: 嗯，
6: 政府出钱来组织一大批人来欢迎自己，还
2: 是
6: 像模像样的在叫，
2: 嗯，
6: 这个很荒唐，但是比现在还不至于比现在更荒唐。现在他们已经把这个就是欢迎队伍是次要的，以前欢迎队伍有个什么作用呢？就是掩护。就是你告诉你，就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走嘛，就不知道这个领导人从哪一条路走，所以呢，抗议的人群呢会去看那个欢迎的人群，因为欢迎人群总是在他们知道这个他从哪一条路走，对不对？后来中共知道了以后呢，就专门布置了大批的人去在一个他不走的路上去，就欢迎，
2: 欢迎，
6: 哎，然后呢，他就绕道从小道就走了，
2: 嗯，
6: 起掩护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排场作用，这两个作用。这个 APEC 在旧金山的时候就出现了个变化，就是说它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哈是接受了命令专门来捣乱的，这个绝对不可能是自发的，就百分之百，因为这些人是被看得很紧的。你知道有一年啊，在那个旧金山的时候就出现了个变化，就是说它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哈是接受了命令专门来捣乱的，这个绝对不可能是自发的，

0: 然后有两位好就是好事之徒啊，就跑去跟那个黑衣人去聊天去了，说你们是不是看着那边的？就那边是法轮功的这个抗议队，
1: 抗议人群。
0: 说你们是不是抗议那边？他们说不是，我们是管这边的。
1: 哦，管欢迎人群的。
0: 就是、欢迎人群是被看得很死的，没有命令，他们绝对不敢动手，绝对不敢越雷池一步，就这种情况。因此，在旧金山发生的事情一定是有指挥的。你要知道，他们欢迎队伍纪律是非常严格的，因为欢迎的是国家元首，就是属于最高级的领导人。要出一点点事情的话，谁都担当不起。因此，他们在事先是有规定的，而且绝大部分人哈，拿了钱，让你在哪里就在哪里，没有人会自己想起来。他没有这种人啊，是非常听中共的话的。没有命令，他们不会擅自行动。擅自行动的是极个别极个别，还不是队伍里的人。从旧金山开始，我觉得他们模式就变了，就变成了一个主动性的进攻，啊，这个是布置好了的。因此，我同意你们刚才的说法哈，就是抓一个是一个，绝对不会错，一定是中共的特工。
1: 所以你说这跟习近平的性格有关，就是说对于习近平来讲，你光站那儿欢迎已经不够了，要主动出击，是这意思吗？
0: 不是，他特别怕抗议的人。
1: 哦，
0: 他特别怕这个抗议的人。虽然中共领导人都很怕抗议，但是在这方面他，我觉得他非常突出。
1: 好，那我们反正这个习近平访美啊，这个今天是第一天啊，接下来呢，明天还是一个就重头戏啊，就是又有这个国宴啊，然后又有白天的闭门会议啊，然后可能有双方讲话，我们明天持续关注。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到底习近平在国内遇到什么样的麻烦啊？这一点呢，聊之前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啊，我们要请靖远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对我们这个健康非常有帮助的一样产品，来靖远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红海参。
2: 说到这个黄海参，应该是方伟兄最了解，因为他是有亲身体会的。
3: 我们都很爱这个东西。
1: 对啊，那方伟来跟我们说两句。
3: 这就是韩国济州岛的嘛，这个海底的野生红海参啊，而且你知道吧，它是那个海女手工下去把它采摘出来的。那一个个胖海参在下面哈，而且现在是越采还得就游得越远才行，因为就采了就减少了嘛，很珍贵的东西啊，全世界的红海参就没有两三个地方有啊，红色的海参嘛，它里头很多的矿物质哈，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海参的修复能力非常强，你把它剪一半的话，那么过一阵它就长出来，剪了头不就长个头出来，
1: 是是是，
3: 剪个尾长个尾出来，
1: 所以它就是修复细胞的、
3: 对，修复细胞。就后来我们发现，你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不光是修复，不光是什么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叫做身体的修复啊，包括我这个口腔溃疡。我喊一下，你知道吧？我就喊一下，喊两秒钟进去，第二天就好了。因为口腔溃疡一旦起来的话，你知道，一般要搞个五六天的，最后长得发猛了，最后才收回来嘛。我觉得这很奇怪啊，很奇妙，这么说吧，很奇妙。那不光是如此了，那很多观众朋友都每天我都看到这样的，
2: 就是亲测一下，
3: 对啊。总之吧，很有意思，对于身体修复啊，身体的整体的这个叫做状态的改善都很好。所以没有试过的，我真是推荐大家试一试看。
1: 是我们这个是回购率非常高，这款产品回购率超过50%，就是一半以上的人他买了以后会再买。65%，
2: 非常高，2%，差不多。
1: 对，所以观众朋友真的可以试一试。我们在视频下方呢有这个链接啊，大家可以去用。然后我们会有优惠码，用了优惠码之后会有额外的折扣。好，那我们聊聊就是国内的事情，因为毕竟习近平这次访美，我认为他是有所图的。可能一个最大的，我觉得对他来讲呢，就是说，毕竟他显示说，哎，我跟川普还说得上话，我是得到美国的支持的。这个呢，我认为在现阶段对他来说是比较重要，因为毕竟现在国内的局势，这个叫什么？就是很，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在发生吧，可以说是，这个水平面下有波涛汹涌啊。那最近我们看到说，前一阵流传说任正非他是这个失踪了，一直不露面，说华为出事了。哎，今天他露面了，还是昨天他露面了？就相当于说，哎，辟谣。但是是不是华为真的没事了呢？还有就是说前在习近平来美之前，基本上对于张幼霞和刘振利这样的一个定案啊，就盖棺定论了，开除党籍、军籍，移送司法机关等等。所以我看到一种说法，说是本来要在五中全会上来做这个事情，但现在就是因为习近平访美就提前做了。那是不是习近平是说怕访美之后夜长梦多，我提前把这个事情盖棺定论，你们谁也不要翻案，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
2: 我觉得有这个因素。就是因为你

0: 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反常，原本每一个月的，就是例行的政治局会议都是在月底开的，都是月底开的。比如说，如果是这个月有三十一号，那么一般是在三十号，甚至三十一号开；如果说是在三十号，一般是在二十九号。极个别情况下会提前两天，再比如在二十八号左右开，
1: 哦，是这个意思，
0: 都是这样子的，
1: 提前开了。
0: 但是这个会议突然现在这一次这九月份提前到了二十一号开。 提前了一个多星期，因为你就算因为习近平这次访美时间其实很短啊，就是二十四号到二十五号就回去了，
1: 对，
0: 他如果说按照正常的情况，你二十五号就回到中国去了，因为现在是这个是九月份对吧？你到三十号其实还有足足五天时间，你完全可以再放在二十八号、二十九号你再来开这个政治会议，完全是来得及的。
1: 嗯，
0: 他为什么一下子要提前到这个时候来开？我觉得就是就是刚才你刚才说的这因素，就是因为他唯恐夜长梦多，这一次习近平来美国。 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一点，就是是他自己主动，是中方这边，是《华尔街日报》爆料是说中方这边主动要的，一定要这么高的规格，怎么怎么地的，好像意思要给足习近平面子，让他又特别就是要给习近平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我们这么说吧，他才会来怎么地，因为我这边看到的是有这样一个就是比较内部的这个消息，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阴谋论，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阴谋论是比较这个合理合逻辑，就是说习近平这次尤其是从这个印度回去以后，他 本身其实身体是不太好的，因为《华尔街日报》也报了嘛，说他确信那个晚宴的确是因为身体是有点问题，不太舒服，是吧？然后呢，再加上他下飞机的状态，他又看到了，是吧？所以呢，习近平就有点想撂了一个挑子，就说这次访美是吧，我就有点不太想去，所以呢，为了说能够让他就是能够继续的来美国访问，把这个事，因为中美关系不能够搞砸了。 因为在中共这个他的所有外交里面是把中美关系视为是头等大事，这个是中美关系他们认为这是唯一的世界级关系，除了中美关系，其他的中共跟其他国家关系都是地区级的关系，他是这样来定位的。所以呢，就是习近平他把这个他就作为了一个筹码，就是中美关系系于我一身，你看我跟川普是我们称兄道弟，我们关系是能够搞定的。所以呢，如果说你们要我去，那你们就得满足我什么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条件。所以正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中方这边为了要促成习近平。 你再辛苦一下啊！知道你很辛苦，但是呢，这次去美国，我们给你一个超规格的待遇，因为习近平的确好面子。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理的。习近平当然是非常好面子的这么一个人，再加上习近平过去曾经有过撂挑子的前科，记得吗？在十八大，十八大他上任之前不是曾经撂挑子吗？那个时候隐身了十几天，十三天还是十几天，还是两个星期，反正就差不多。那个时候哇，一下子弄得那个全球的舆论满天飞，就是说你马上要借位的是关键时刻怎么一下出这种事儿了啊？最后后来其实有得到证实，的确是他用这个撂挑子给施加压力。 最后，这个圆朗的同意，那么李进来以后呢，其实当时他要的这个筹码就是要把王岐山弄进来，而且王岐山去掌那个中纪委，说白了，他就是把这个刀把子掌握在自己手上，我上去以后才可以砍人，才可以来集权嘛。的确也是，他是按照这个路子走的，所以他一上任，习近平刚刚上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个常委里面，真的严格说只有王岐山是他的人，就怎么他就是靠着王岐山开始这个反腐，开始砍人，才慢慢集权，一步一步的，最后走到了这个定于一尊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他是有前科的。 所以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道理。就是说，意思就是习近平他其实在国内的这种处境，在我看来，他其实是不太有利的，对他来说是不太顺利的，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刚才提到这个就是任正非，任正非呢，在我看来，任正非我把他看成其实这个，你可以把它视为就是习近平他的一个地位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之一，因为任正非和包括整个华为就是习近平一手弄出来的。 而习近平把他视为是就像自己的这个政绩功臣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任正非这次虽然他出来露了面，今天刚刚才出来是吧？其实也是消瘦了十几天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次任正非我并不认为任正非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现在好像大家就是他一出来，好像似乎那一切都已经澄清了，全是这个空穴来风。我不这样看，为什么呢？因为任正非这次这个谣言传播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以前大家都是华为是碰不得的。 在这个在大陆的这个社交平台上面，任何有一丁点儿对华为稍微不利的这种言论，第一时间就屏蔽掉。谁敢传播，马上就是这个就叫天涯海角，喝茶谈话。你看上次我举几个很简单的竹子鸟这个事儿，竹子鸟那个事儿为什么会发酵？就是因为别人那个只是用那个竹子鸟来暗示是吧？就是隐喻了一下，还不是你任正非，只是隐喻那个余承东嘛。余承东那个讲话哇哇，就是像那个竹子鸟发出的那个声音，就用来讽刺挖苦你。其实玩了一个。 个梗，相当于是玩了一个梗，哇，不得了了，马上就把这个就是下架了，说你这个是叫做侵权了，然后这个人还给带走了，就是因为这样来了一个反向发酵，大家就觉得你怎么这么霸道啊？别人只是玩你一个梗，而且还没有明确的说你嘛，你居然都是就抓人消耗的，就变成这样子。所以你就可想，就是过去的华为，尤其是这个平台网络平台，对任何对华为不利的负面消息，都是第一时间封杀，非常紧的。但是这次最大的反弹是任正非这个说他这个举家出逃这么严重的一个负面的传闻，在平台上面居然几乎没有屏蔽，
1: 在大陆平台，
0: 大陆平台上吵了十几天，几乎没有屏蔽，这个本身就是不正常的，在我看来。所以呢，虽然任正非，当然我也不认为任正非他会出逃，因为这个消息出来，我就说他出逃这个消息肯定不靠谱，因为任正非这种人肯定不是能跑得了的，他就是想跑他也跑不了，他是被看得非常紧的。所以呢，但是不排除任正非可能是有遇到了一些麻烦，比如说内部要找他要调查或者是怎么地的，反正总之他一定是有点麻烦，因为不光是他隐身，包括他女儿就是那个孟晚舟，孟晚舟是更加敏感的人物了，然后孟晚舟也一起隐身，尤其是在前几天华为刚开了一个那个全球大会嘛，他这个全联系什么这个大会，那是华为一年一度的规格最高的大会，要在过去孟晚舟从来都不会缺席的，因为孟晚舟他是轮值董事会的这个成员，所以呢他绝对正常情况下不太可能会缺席这样一个场合，但是他缺席了，到现在为止孟晚舟也都没有出来露面，只是任正非出来跟那个什么那个一个汽车制造厂的一个董事长是吧，见了一个面谈了一个话而已，
1: 是，
0: 所以我就比较倾向于其实华为和任正非恐怕多多少少是有点事儿的。对，
1: 是，反正张又侠都能倒，现在中国出什么事儿大家都
0: 不奇怪，
1: 都不奇怪，都不惊讶了。是，
2: 请何何说吧，我跳过。
1: 来，何何，你怎么看这个事？任正非和这个张又侠的事情？
3: 张又侠的事情呢，现在我倒是相信啊，就是。为了让习近平安心，因为怎么说，这个事情不把它定案都是很难办的事情。那定案的话呢，其实没有离开当初的那个说法哈，就是当时。他一抓以后的第二天解放军报就出了个社论，就说他是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那过了8个月最后才把他开除双开，那就说明就是为什么在现在可能跟这个就是有关系的。那也说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最早的时候我一直坚持他是一个政变嘛，政变就把这个张又侠搞下去了，这个就道理就在这里，如果当时你有足够的证据的话，用不着过8个月才宣布，那这8个月就是干什么呢？就是用来罗列罪行的，就是
1: 罗列罪行的。习近平把张又侠弄下去是一个政变。
3: 对，习近平把张又侠弄下去是个政变。因为这个政变就有一点像当时他们把四人帮抓起来一样的，就是你不能把政治局委员直截了当的就绑起来了，这个事情本身是就是个政变嘛。
1: 是的。
3: 这个政变就是证据就是。要花8个月的时间给他罗列罪名才能够通过，而且通过的时候就有一个最荒唐的事情，就是他是什么政治局会议批准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央军委当时剩4个人对不对，一下子打掉2个，那也就是说是2个人决定把另外2个人打掉，你投票的话也要多数因为多数少数嘛，你2个人对等的，你等于是现在中央军委就2个人对不对，也就是2个人决定把另外2个，从级别上来说的话呢，是一个是最排名最高的和排名最低的人把排名中间的2个给打掉了，在军委委员里面，你这叫你不注意的人不会去注意这句话，就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央军委不就你们这2个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非常荒唐的事情。我觉得现在公布嘛，就是准备就安心了，因为中国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一旦做了就是决定，政治局决定或者政治局常委做了决定以后一般不翻案，哪怕是决定错了，错了以后这个政策可以变，但是人不会翻案，就跟当年这个林彪倒了以后，很多人是因为批评林彪被抓进去的，说我们也要翻案对不对，因为林彪已经倒了，不行，林彪，你们反林彪的时候他是副主席，
1: 不能反，
3: 是接班人，所以你们那时候反是错的，他现在倒了你们那时候反还是错的，所以这些人一直要到文革结束以后才翻案的，就是从林彪死到文革结束这段时间他们根本就没翻案， 就中共不会承认错误的，他要翻案的话就承认自己错了。所以一直我就说文革是一个特别的例外，是因为他把所有的共产党的系统的人都打了，不翻案不行，那个官僚机构就没有办法工作了，只能翻案，就这个道理。所以现在的话他要把这个定下来，只要一定基本上就没有翻案的可能性，他就放心了。
0: 嗯，
3: 这个我完全同意。所以任正非的问题呢，我是觉得还是一定是有问题的。有问题，但是呢在中共就是说不是说你死我活的时候，因为他毕竟级别还是比较低嘛，而且是习近平亲自扶植上来的，就是说他在位和不在位差别不大，不会说他在位的话就威胁到习近平的或者威胁到哪一个派系的权力了，不会的，他毕竟还是第一党。因此你可以让他出来，这个以前有过很多先例，就是说已经准备打你了，但是突然之间不让你出来露露面，把那个谣言给压下去，过几天你又不见了，最后折腾来折腾去最后还是不见了，所以有这个可能性。那会不会说就是因为他是习近平的人就不会动呢？习近平的人被整下去多了，又不是他一个，对不对？
0: 嗯，
3: 但我倒不觉得华为会出事，出事的应该是
1: 任正非本人
3: 或者他家里人。因为这里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吧，他实际上是军方的，他是军方的一个机构，军方现在在采购上，因为他的这个通讯系统啊，这个基本就是基本的，所以基本的通讯的那个基础建设这一个东西，没有人在国内他是完全垄断的，基本上没有人可以取代他。既然军方在这个清洗的过程当中有这么多采购方面的问题的话，他很可能也有，就是说他要是在采购方面完全是干净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牵涉到他就牵涉一个问题了，就是每个出问题的有采购权利的人可能都跟他有关，因为军队信息也要现代化嘛，进行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可能就跟他这个有问题。这有问题呢没关系，因为这个人呢出来不出来编下谣
1: 他在过程中
3: 这个过程当中都没有关系，所以我不认为他出来就表示他没事了，因为他不像张又侠一抓就得把你抓起来关着让你没有自由，否则的话他可能就有反扑的机会，任正非是没有反扑机会的，所以我觉得出来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1: 对，这个军方啊，现在我看到这个蔡霞在 X 上发了一篇文章嘛，对吧，他说这个张又侠这样的盖棺定论啊，这个事情整个的话到现在中共的这种党政啊，就不是就是那个叫什么党的这个一方和这个军队的这一方已经开始就是说好像这个已经疏离了，
0: 对，
1: 是吧？
0: 因为我觉得他其实说到这个是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就是习近平干掉了张又侠和刘振利，我觉得他在战术上可以说成功的，他是一个突然袭击，就像刚才何先生说的，他是一个政变，就是其实就是一次偷袭，他是就是违背了所有党内的正常的程序发起一次突然袭击，战术上来讲他是成功的，但是他在战略上可以说是失败的，就是因为他虽然干掉了张又侠刘振利，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掌控住军队，反而导致军队现在整体对他反而是更加的抵制和排斥。最突出的一个证据就是两次了，你看，张又侠1月20号出事儿，1月24号，然后呢，军报就发了第一篇这个社论。从那以后，没有任何一支这个就是战区的司令政委，或者任何一个军兵种的这个司令政，没有任何一个军头出来表态拥护中央什么调查张又侠。但是那个时候，很多人还觉得还情有可原嘛，他也没有最后的定案嘛，对吧？但这次是正儿八经是通过中共中央以及中央军委是吧？然后呢，进行调查，双开了，都已经双开了。那毫无疑问，这就是一腐败分子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按说正常情况之下，你各大战区是吧，各大军兵种，你依然你应该要出来表个态了嘛，依然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说明军队他在对张又侠和刘振利的这个处理之上，他们其实有巨大的这种抵制的这样一种态度。所以这个其实对习近平来说，在我觉得他是非常危险的。任何一个党魁，中共的党魁，他的一切权力基础一定是来自于对枪杆子的掌控，没有了枪杆子，这个党魁一定是坐不稳的，他这个位置。 但就邓小平那个时候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邓小平没有当过国家主席，也没有当过总书记，他唯一当了最高的职务就是中央军委主席，他就是手里握有枪杆子。所以那个时候上次我觉得我做节目的时候，下面还有一个这个观众朋友给我留言，他说你说这个中共党魁从来都没有被这个打倒过，是吧？其实打倒多了，什么胡耀邦啊，什么赵子阳，不都被打倒的？其实我说严格说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党魁，他们其实都是二把手，虽然他名义上是总书记，都是总书记，真正都是在一把手说了算的就是邓小平。所以你看中共自己断代都是这么说的，从毛泽东之后就是这个邓小平，邓小平之后是江泽民，然后胡耀邦，再到习近平是第五代，都是这么断代的，是吧？胡耀邦、赵子阳根本算都不算数的。
1: 但如果他再提拔一批新的人上来呢，算不算他又对军队又恢复了掌控了呢？
0: 你就要看他提拔上来这军队这批人究竟是谁了。现在不是从去年底提拔了两个上将，对吧？升了两个上将，今年是七月底，就是在八一之前又升了两个上将。这四个上将升上来的这四个上将里面有三个都是空军系统的。在我看来，空军系统根本就不是习近平这个体系的。习近平他过去对军队掌控的最多的一个是陆军，就是通过那个时候还跟张又侠没有闹翻脸的时候，通过张又侠掌控的这个陆军。习近平自己真正最重视的是什么？是海军和火箭军，这是他自己视为真实自己的嫡系部队。为什么？因为他要打这个台湾，海军和火箭军就是他打台湾的两大拳头部队。所以对海军，习近平任上的时候这十年是大量的倾斜。他们自己报道这么说吧，说这个造军舰像下饺子一样，是吧？大量的资金和那个资源全都是向海军去倾斜。所以为什么把苗华给提上来当了这个就是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就是海军出来的，所以苗华一上来提拔大量的这些将军，是吧？上将习家军吧，就是习家军，几乎都是海军背景，都是海军出身，就是因为是这个原因。空军一直受排挤的，为什么空军受排挤？因为空军过去其实是胡锦涛的这个亲信，胡锦涛的力量。为什么胡锦涛在任，尤其是胡锦涛，我们知道他在任其实并没有真正掌握军权，但是在胡锦涛的后期，就是那个时候江泽民已经他的影响力逐渐的开始这个衰弱，然后呢，胡锦涛提拔了一个自己的军委副主席上来，就是许其亮。许其亮一直都知道是胡锦涛的这个人马提上来当了这个军委第二副主席，第一副主席是那个范长龙嘛，那个时候，所以呢，许其亮算得上是胡锦涛他自己人提上来当了这么一个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就是空军司令这么提上去的，就是空军系统的。所以呢，整个空军系统其实在过去一直都被视为是胡锦涛占主导的这么一个派系。所以我们就只是举这两个例子啊，从去年底到今年，总共提拔上来这四个上将，有三个，除了一个军纪委，那个是张申明他的自己人，就是叫张曙光的。因为军纪委必须张申明升上去当了军委副主席，军纪委必须得有一个人，是吧？这个人不能缺，所以把这个张曙光提上来。除了这一个，不是这种空军系统的，另外三个提上来都是空军系统的。所以在我看来，习近平他其实压根就没有能够真正的掌控住这个军权，都不是他习家军。说白了，所以呢，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经常跟我说的，习近平作为一个党魁，如果说这个军队现在都在抵制他，军队都没有效忠他，不服从他，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总书记的位置，我说叫做危如累卵。我是怎么看啊？随时都有可能会被敲翻掉。对，
1: 对，恒河你怎么看这个习近平和军队的关系？和他真的是让党掌握不了枪杆子的吗？
3: 他确实掌握不了枪杆子，但是我倒不觉得人家会去推翻他，因为中共的军队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们跟地方上虽然有千丝万缕的腐败联系，但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5: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6: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7: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四，凭共产党是反宇宙的力量。前言：中国人非常重视道，古时暴虐的帝王被称为无道昏君，做事不符合公认的道德标准叫做没道理，就连农民造反还要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老子说，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既息辽息，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自之曰道。也就是说，道中产生了天地。而近百年来，共产幽灵的轰然入侵，形成了一股违背自然、违背人性的力量，造成了无数的痛苦和悲剧，也将人类文明推到了毁灭的边缘。其叛道的种种暴行，自然也就反天反地，从而成为一种反宇宙的极恶势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人自古以来相信和遵守天人合一，人与天地融合，相依生存，天道不变，循环有序，地循天时，四季分明，人尊天地，感恩惜福，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在中国人的概念里，天文、地理、历法、医学、文学，直至社会结构，无不贯穿这一理念。然而，共产党宣扬人定胜天、斗争哲学，藐视天地自然。毛泽东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共产党或许从中获得了真实的欢乐，而人民却为此付出惨痛代价。

一，与人斗灭绝人性，善恶颠倒泯灭人性。人首先是自然的人，然后才是社会的人。人之初性本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们判断是非善恶的准则，很多是与生俱来的。而对共产党来说，人就是动物甚至机器。无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其眼中都是物质力量。共产党的目的是为了操纵人，逐渐把人改造成造反的革命暴徒。马克思说，物质力量必须用物质力量来打倒。理论一经掌握了群众，就会化为物质力量。全部人类历史不是别的，就是人性的不断改变。人性就是阶级性。他认为一切都没有内在的先天的东西，都是环境的产物，都是社会人。反对费尔巴哈的自然人的提法。列宁说，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在工人阶级中自发产生，必须从外面灌输。列宁费尽心思也不能诱导工人从经济斗争转上夺权的政治斗争，他从而寄希望于获诺贝尔奖的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说他对于全世界工人阶级有巨大意义。托洛斯基更妄想条件反射不仅能从心理上，而且从生理上改变人，像狗一样，一听到午餐铃声就流口水，让士兵一听到枪响就勇往直前，为共产党献身。自古以来，人们认为通过努力劳动会得到报偿，通过勤劳使生活富裕，让人憧憬。而好吃懒做不劳而获则被视为恶劣。共产党像瘟疫一样传入中国后，社会上的流氓懒汉在共产党的鼓励下分土地、抢财产、欺男霸女，全部堂而皇之的成了合法行为。人都知道尊长爱幼好，目无师长不好。古代的儒家教育分为大学和小学。15岁前的小学教育所学的内容就是洒扫进退应对的小节，就是卫生、举止、言谈等方面的教养。之后的大学教育则侧重在尊德性、道问学之类。而在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运动中，中共把这些道德规范从青少年的头脑中彻底剔除。古人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卞仲云老师被女学生们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方法活活打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女校长被学生强迫敲着一个破脸盆喊我是牛鬼蛇神，头发乱七八糟被剪光，头打出了血，推倒在地上爬。大家都认为干净好，脏不好，可中共宣传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这样的人思想才是红的，才可以上大学、入党、升官，做共产党的红色接班人。人类的进步是知识进步，而在共产党统治下，知识却成了不好的东西，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有文化的人要向没有文化的人学习，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才能重新做人。为了实施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北京清华大学的教师们被发派到了江西南昌的鲤鱼洲。这个地方血吸虫流行，
原来的劳改营都被迫搬迁，教师们只要沾了河里的水就马上染病，一个个肝硬化、肝腹水，很多人丧失生活劳动的能力。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在周恩来的怂恿下更登峰造极地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有独立思想的就需要进行改造，从精神上消灭到肉体上消灭。从1975年至1978年，柬埔寨人民被杀害了四分之一，有人就因为脸颊上有戴眼镜的痕迹而难逃厄运。柬共在1975年胜利后，波尔布特开始建立超前的社会主义，就是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人类社会的天堂。最后家庭也解体了，成立男劳动队、女劳动队，一律强制劳动，一起吃大锅饭，一样穿黑色革命服装或军装，夫妻只能在获得批准的前提下方得一周相聚一次。共产党号称天不怕地不怕，妄想改天换地，其实是要彻底否定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和力量。毛泽东说过，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敌旧，然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宇宙之毁也依然，宇宙之毁绝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欲于旧宇宙耶？亲情乃天经地义，夫妻、子女、父母、朋友，人与人的正常交往构成了人类社会。通过不间断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国共产党把人变成狼，甚至比虎狼更凶残。虎毒不食子，但在中共统治下，父母、子女、夫妻之间互相揭发、断绝亲属关系的比比皆是。60年代北京的一所小学，一个女老师在给小学生听写生字时，不慎把社会主义和垮台放在了一起，结果被学生揭发出来。之后她天天被批斗，被男生扇嘴巴子，她的女儿跟她断绝了母女关系，一有风吹草动，她女儿就在全班揭发她妈妈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以后几年，这位老师天天在学校打扫卫生、刷厕所。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张志新，他被投入监狱，狱警多次毫无人性地将他衣服扒光，把手反铐在背后，投进男犯人牢房，任人轮奸，终至精神失常。即使这样，在临处决他时，怕他呼喊口号，监狱直接把他的头按在砖块上，不施麻药，动刀切开了他的喉管。即使是最近几年对法轮功的镇压，中共采取的仍然是制造仇恨、鼓动暴力的老一套手段。共产党抑制人的善良本性，鼓动纵容和利用人性中恶的一面来强化统治。一次一次的运动，有良心的人也畏惧于暴力，陷于沉默。共产党系统地把宇宙中普世的道德概念破坏殆尽，以图彻底颠覆人类维持了千万年的善恶廉耻。

超越相生相克的邪恶。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说白了，就是人世间存在着相生相克。不但人分好坏，就一个人本身来说，也是善恶同在的。道直被认为是强盗的代表，但他却对娄罗说，道亦有道，并解释说，当强盗也要圣勇义治人，也就是说，即使为道者也不能胡来，还是有规矩要守的。反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说是充满了投机和叛卖，没有任何规矩的约束。比如强盗最讲的就是义字，哪怕是分赃的地方都要叫聚义分赃厅。但是中共的同志之间，只要一面临危机，就立刻相互揭发，落井下石，甚至栽赃诬陷，无中生有。以彭德怀为例，毛泽东农民出身，当然知道一亩地种不出13万斤粮食，当然知道彭德怀说的都是真话，当然知道彭德怀并没有想夺他的权利。更何况当年彭以20000部队浴血苦战胡宗南20万部队，几次救了毛泽东的命。然而彭德怀刚批评了毛两句，毛马上就把他亲笔题诗“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扔进废纸篓，定要置彭于死地，可以说恩断义绝。共产党残暴杀人，不失人政，同事操戈，不讲义气，出卖国土，没有勇力，与正信为敌，缺少智慧，搞群众运动，非圣人治国之道。可以说，共产党连道义有道的底线都放弃了，其邪恶已经完全超出宇宙间相生相克的道理。共产党彻底颠覆自然人性，目的是为了颠覆善恶标准，颠覆宇宙规律，其狂妄至极，自然难逃覆灭的结局。二，与地斗，违背自然，其祸无穷。阶级斗争延伸到自然。金训华是上海市吴淞第二中学1968届高中毕业生，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常委。1969年3月，金训华上山下乡赴黑龙江。1969年8月15日，山洪爆发，双河两岸一片汪洋，金训华为抢救生产队的2根电线杆跳下急流，失去了生命。金训华生前的日记是这样写的：7月4日，我现在开始感到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尖锐和激烈。我，一个毛主席的红卫兵，已做好了一切准备，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迎头痛击反动势力，哪怕做出牺牲也是心甘情愿的，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战斗，战斗，战斗。7月19日，某某大队阶级敌人的气焰还很嚣张，知识青年到农村来就是要参加农村三大革命斗争，首先就是参加阶级斗争。我们就应该依靠贫下中农，发动群众，把敌人的气焰压下去。我们知识青年应该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金训华怀着战天斗地、改造人类的理想到农村，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脑袋中充满了斗的思维。
他把与人斗的思维贯彻到天地之间，最后终于丧失了生命。金训华是斗争哲学的一个例子，同时无疑也是牺牲品。恩格斯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毛泽东又补上一句，和对世界的改造。这一画龙点睛的补充，实际上充分点明了共产党对自然的态度，那就是改造自然。共产党认识的必然是盲目的物质，没法解释其来源的规律，认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识客观规律性，就可以征服大自然与人类。共产党把俄中这两块试验田改造得一塌糊涂。大跃进的民歌便是中共狂妄愚蠢的写照。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共产党来了，破坏了这个原本和谐的世界，破坏了自然平衡。破坏自然，自食其果。中共推行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大肆开垦不适宜耕种的山地和草原，填平中国江河湖海，结果如何？中共声称1952年粮食生产超过了国民政府时期，但中共没有透露的是，到1972年中国粮食总产才超过了同样是和平时期的清朝乾隆年代，而至今中国人均粮食产量仍然远远落后于清朝，只有中国农业鼎盛时期宋代的三分之一。乱砍滥伐、堵河填海的结果是中国自然生态的大破坏，至今中国生态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海河、黄河断流，淮河、长江的污染，把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血脉彻底切断。甘肃、青海、内蒙、新疆草原消失，滚滚黄沙扑向中原大地。1950年代，中共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在黄河修建三门峡水电站，发电量至今只有一条中等河流的水平，却导致上游泥沙淤积，河床抬高，一个大一点的洪水就给两岸民众带来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2003年渭河洪峰最高流量3700立方米每秒，只相当于3-5年一遇的洪水，却形成了50年不遇的洪灾。河南驻马店当地建造了多个大型水库，1975年大坝连环决堤，短短两小时内6万人丧生，死亡人数总计高达20余万。需要说明的是，中共政权对中华大地的肆意欺夺仍在继续，长江大坝、南水北调都是准备以万亿计的金钱图谋改变自然生态，而中小型斗地项目更是层出不穷。更有甚者，有人提出以原子弹在青藏高原炸开一条通道，以改变中国西部的自然环境，其对大地的蔑视和狂妄令天下人为之侧目，却也绝不出人意料。在周易八卦中，我们的先人以天为乾，尊之为天道，以地为坤，奉之为坤德。周易象曰，地是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孔子注意，志在坤元，万物滋生。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厚德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其道顺乎，成天而实行。显然以地母之坤德尚且至柔至静，有常而成天，方可厚德载物，万物滋生。
同时提出了人类对乾道坤德之态度，即承天顺地，尊重自然。中共以战天斗地的姿态对大地肆意搜刮掠夺，任行欺压榨取，逆天地而行，最后必然受到天地以及自然规律的惩罚。三，与天斗，迫害信仰，否定人对神的正信。有限的生命如何认识无限的时空？爱因斯坦的儿子爱德华曾经问他：“爸爸，你为什么这么有名呢？”爱因斯坦说：“你看到这个大皮球上有一只瞎眼的大甲虫吗？他并不知道他爬行的路线是弯曲的，但是爱因斯坦知道。”这句话实在意味深长。中国人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想认识一个系统，就必须跳出系统之外去观察。然而，以人有限的生命去观察宇宙无穷的时空，人类将永远无法窥其全貌，宇宙也就成了人类的永恒之谜。科学无法逾越的障碍自然是形而上的，这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信仰的范畴。信仰，这种人内心世界的活动，对于生命、时空、宇宙的体验与思考，完全不是一个政党应该管理的范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然而，共产党却凭着他们对宇宙和生命可怜又可笑的认识，把他们理论之外的一切都称之为迷信，还要将有神论者洗脑、转化、批倒批臭，乃至肉体消灭。真正的科学家宇宙观是开阔的，是不会用自己有限的已知去否定无限的未知的。著名科学家牛顿在1678年出版了巨著《数学原理》，书中详述了力学原理，解释了潮汐、行星的运动，并推算了太阳系的运转方式。获得巨大成功与荣誉的牛顿，自己却一再表明，他的书完全是一种现象性的描述，他绝不敢谈论至高无上的上帝缔造宇宙的真正意义。数学原理第二版出版时，牛顿曾在书中写下这一段，以表达他的信念。这一尽善尽美的包括太阳、行星、彗星的大系统，唯有出于全能的上帝之手。就像一个盲人对于颜色毫无概念一样，我们对于上帝理解万事万物的方法简直是一无所知。且不说是否有超越时空的天国世界，是否修炼人可以达到返本归真的境地，真正信正教的人都相信善恶有报、因果关系的原理。正统信仰能够将人类道德维持在一定的水准。从亚里斯多德到爱因斯坦，他们都相信宇宙中有一个普遍的规则存在。人们通过各种方式不懈地探求宇宙真理。那么除了科学探索之外，宇宙信仰和修炼不也可能是发现真理的另外方式和途径吗？中共摧毁人类的正信。世界上每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是信神的，正是对神的信仰，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们才会在内心约束自己，才能维持社会道德的水准。古今中外，西方的政教，东方的儒释道，都告诫人们：信神敬天，从善惜福，感恩之报，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共产主义的中心指导思想就是鼓吹无神、无佛、无道、无前生、无后世、无因果报应。由此，各国共产党都鼓励穷人、流氓、无产者无需信神，无需偿还业力，无需安分守己，反而应该巧取豪夺，造反发家。在中国古代，皇帝们以其九五之尊仍然自称天子，受到天意的管辖和制约，不时要下诏罪己，向天忏悔。共产党则自己代表天意，所谓无法无天，绝无丝毫限制，结果制造了一个个人间地狱。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认为，宗教为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他害怕人们相信神和上帝，从而不信他的共产主义。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第一篇收入的就是对门捷列耶夫参与研究灵学团体的批判。恩格斯说过，中世纪及以前的一切都要在人类理性审判台前辩护自己存在的理由。说这话的同时，他已把自己与马克思当成了审判台前的法官了。无政府主义者巴库宁是马克思的朋友，他这样形容马克思，他俨然就是人们的上帝，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人是上帝，他要人们像神一样崇拜他，把他作为偶像顶礼膜拜，否则就大加挞伐或阴谋迫害。而传统的正信对共产党人的这种企图构成了天然的障碍。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迫害可以说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文革中，无数的寺庙被砸烂，僧人被游街示众，西藏 90% 的寺庙被破坏，中国至今有数万的家庭基督教会成员被关押。上海的天主教神父龚品梅被中共关押30余年，1980年代末期才来到美国。他在90多岁临终前立下遗嘱，等到共产党不再统治中国时，将我的坟墓迁回中国上海。一个人为信仰而被残暴的邪恶势力单独秘密囚禁30多年，中共曾无数次逼迫他，只要同意归中共的三自爱国委员会领导，就可以放他出去。而近几年，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的镇压，正是中共战天的延续，也是中共力图强授其间的必然结果。无神论的共产党要领导和控制人们对神的信仰，与天斗其乐无穷，其可笑之程度绝非妄自尊大所能形容其万一。

0: 结语。共产主义实践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彻底失败了。世界最后一个共产大国的魁首江泽民，在2002年3月对华盛顿邮报记者曾这样宣称：我年轻的时候曾相信共产主义会很快来临，但我现在不这样认为了。现在仍然真正信仰共产主义者已经寥寥无几。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其违背宇宙规律，逆天而行，是一股反宇宙的势力，因而必然受天意神灵的惩罚。中国共产党虽然一次次变换嘴脸，一次次抓住救命稻草度过危机，但其最后的结局举世了然。中共虽然在一件件除去其美丽外衣，赤裸裸地暴露出他贪婪、凶狠、无耻、流氓和反宇宙的本性，但他仍然在钳制人的思想，扼杀人类的道德伦理。他对人类的道德文明，对人类的和平进步，也仍然极具祸害。茫茫宇宙携带着无法抗拒的天意，或称之为神的意志，或称之为自然规律，或称之为大自然的力量。人类唯有敬天意，顺自然，尊重宇宙规律，关爱天下生灵，才可能有自己的未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四，评中国共产党是反宇宙的力量，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五，凭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前言：张富珍，女，约38岁，原山东省平度市县河公园职工。他于2000年11月份上北京为法轮功申冤，后被绑架。知情人说，公安强行把张富珍扒光衣服、剃光头发，折磨侮辱他，把他成大字形绑在床上，大小便都在床上。而后，公安强行给他打了一种不知名的毒针。打完后，张富珍痛苦的就像疯了一样，直到他在床上痛苦的挣扎着死去。整个过程，610的大小官员都在场观看。杨丽荣，女，34岁，河北省保定地区定州市北门街人。因修炼法轮功，家人经常被警察骚扰恐吓。2002年2月8日晚，在警察离去后，作为计量局司机的丈夫怕丢掉工作，承受不住压力。次日凌晨，趁家中老人不在，掐住妻子的喉部。杨丽荣就这样凄惨地丢下10岁的儿子走了。随后，她丈夫立即报案，警察赶来现场，将体温尚存的杨丽荣抛尸验体，弄走了很多器官，掏出内脏时还冒着热气，鲜血哗哗地流。一位定州市公安局的人说，这哪是在解剖死人，原来是在解剖活人啊。黑龙江省万家劳教所，一个怀孕约6到7个月的孕妇，双手被强行绑在横梁上，然后垫脚的凳子被蹬开，整个身体被悬空，横梁离地有3米高，粗绳子一头在房梁的滑轮上，一头在狱警手里，手一拉，吊着的人就悬空，一松手，人就急速下坠。这位孕妇就这样在无法言表的痛苦下被折磨到流产。更残忍的是，警察让她的丈夫在旁边看着她妻子受刑。这些触目惊心的惨案发生在现代中国，发生在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身上。而且只是这些触目惊心的惨案发生在现代中国，发生在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身上。

则会看到中共真实的一面，成为中共最大的人权污点。在人们习惯于把责任推到警察的低素质，误认为中共在改良进步的时候，这场从上到下无所不在、系统性的和制度性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彻底打破了人们的幻想。许多人在思考，为什么这场血腥而又荒谬的迫害能够在中国发生？为什么20多年前刚刚对文革拨乱反正，今天又重新落入历史的邪恶循环？为什么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法轮功红传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在中国遭到迫害？在这场迫害中，江泽民和中共到底是什么关系？江泽民无德无能，如果没有中共这样一架运转精准、专以杀人和谎言为事的暴力机器相助，他绝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波及全中国甚至海外的群体灭绝式迫害。同样，中共在当前的开放政策与世界接轨的国际大气候下，如果没有江泽民这样一个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邪恶的独裁者，中共也难以逆历史的潮流而动。正是江泽民与共产邪灵互相呼应、共鸣，恰如攀登雪山者的声音与积雪共振可以发生雪崩式的灾难性后果一样，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将镇压之邪恶放大到史无前例的地步。一，相似的发家史带来相同的危机感。江泽民是在1926年应劫而生的，与中共一直向人民隐瞒其血腥的发家史一样，江泽民也一直向中共和人民掩盖他自己的汉奸历史。江泽民17岁那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如火如荼，在爱国青年纷纷奔赴前线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候，江泽民却选择了汪精卫伪政府1942年在南京创办的伪中央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据多方调查，其原因是江泽民的生父江世俊在日本占领江苏期间任侵华日军反华宣传机构的高官，是一个真正的汉奸。在卖国当汉奸方面，江泽民与中共如出一辙，对中国人民缺乏感情，可以肆意屠杀中国人民。在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后，江泽民为混入中共谋求富贵，谎称自己过继给了早年加入中共后来被土匪乱枪打死的叔父江上清，并利用这个关系，几年时间就从一个处级干部升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一望可知，江的升迁并非依靠本事，而是靠拍马屁和人际关系上的钻营。在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对每年到上海过春节的李先念、陈云等党内大佬极尽巴结之能事，曾为给李先念送一块生日蛋糕，而以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在大雪地里站立恭候数小时之久。1989年的六四屠城是江泽民生涯中的另一个转折点，他依靠强力镇压敢言的世界经济导报，软禁人大委员长万里和支持血腥镇压学生而成为中共总书记。早在屠城之前，江泽民就给邓小平送上密信，要求采取果断措施，否则就会亡党亡国。15年来，江更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名，对一切异议人士和独立信仰团体大肆镇压屠杀。中俄双方从1991年起堪分边界，江泽民全面承认了沙皇俄国和前苏联对中国的侵略，
全面接受了自《爱辉条约》开始的所有中俄

不平等条约。出卖的中国领土达100多万平方公里。纵观江泽民的简历，他以汉奸长子冒充烈士遗孤，亲身实践共产党的骗自觉，支持屠杀学生，镇压民运和信仰人士，亲身实践共产党的杀自觉。中共曾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支部，处处听命于苏联，江泽民则无偿献上土地，亲身实践共产党的卖自觉。江泽民和中共具有相似的不光彩发家史，这注定了二者对权力都有着极度的不安全感。

0: 二，江泽民与中共同样惧怕真善人。国际共运的历史是用上亿人的血写成的。每一个共产国家几乎都有斯大林式的肃反，滥杀无辜动辄以百万千万计。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共产阵营几乎一夜之间丢掉了大半壁江山。中共从这件事汲取的教训是，停止镇压，广开言路，就等于自取灭亡。如果广开言路，血腥暴行如何掩盖？意识形态上的欺骗如何自圆其说？如果停止镇压，人民岂不是没有了恐惧的威胁，而敢于选择共产党以外的生活方式和信仰？共产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何在？中共万变不离其宗，所以欺骗民众一定要欺骗到死，镇压人民就一定要镇压到底。这就是六四后高喊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江泽民在极度恐惧中得出的结论。此时中国却出现了法轮功。虽然法轮功在一开始被许多人认为是具有祛病健身奇效的气功，然而人们却渐渐注意到，法轮功的核心并不是其简便易行的五套功法，而是以真善人指导人们做一个好人。法轮功讲真善人，共产党讲假恶斗。法轮功倡导真，这包括说真话、做真事，而中共却一直依靠谎言洗脑。如果人人讲真话，民众就会知道中共原来是靠投靠苏联、杀人、绑架、逃跑、种鸦片、假抗日等等起家。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见证之后又在历次运动中欠下累累血债，这对中共来说简直是末日临头。法轮功倡导善，包括遇事考虑他人，与人为善，而共产党一直提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共的模范英雄雷锋说，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其实中共不但对敌如此，对待自己人也好不到哪儿去。中共的开国元老、元帅，包括国家主席，都受到过毫不留情的批斗、毒打和酷刑。对于阶级敌人的屠杀则更令人发指。如果善在社会上占据上风，那些以恶为基础的暴政和群众运动就无法出现。共产党宣言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代表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法轮功则倡导出现矛盾时反思自己的问题，这种世界观无疑是向内自省的，与中共向外的斗争哲学截然对立。斗争却是共产党获得政权和维持生存的主要手段。周期性的发动整人的政治运动，就是让自己不断充电，焕发革命斗志。这种暴力与谎言的再加强、再熟悉过程，也是刷新人们恐惧，从而维持其统治的过程。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共产党的赖以生存的哲学与法轮功的教导是截然对立的。信仰使人无畏，而中共却要靠恐惧维持政权。认识和掌握了真理的人是无畏的。基督教曾经过将近300年的迫害，无数的基督徒被罗马皇帝砍头、烧死、淹死，甚至直接喂狮子。但基督徒没有屈服。历史上佛教在经历法难时，也都有类似的坚贞表现。无神论宣传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人相信没有天国地狱，没有善恶报应，从而放弃良心的束缚，转而看重现实的荣华与享乐。此时对人性中的弱点才可操作，威逼利诱才会充分发挥效力。 而信仰者能够看穿生死，看破红尘。此时世俗的诱惑与生命的威胁变得轻如鸿毛，使共产党失去控制人的着力点。法轮功在道德上的高标准使中共很难堪。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尤其是1991年8月苏共垮台和随之而来的东欧巨变，给中共带来极大的恐惧和压力。内外交困的形势使其统治合法性和生存受到了空前的挑战。此时中共已经无法用马列毛的原教旨主义整合其党徒，而转向了用全面腐败来换取党徒的忠心。换句话说，只要谁跟着党，党就允许他通过贪污等方式换取不入党就得不到的好处。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从官倒横行到房地产和股市的投机，从包二奶到走私遍地，黄赌毒蔓延，虽不能说红铜县内无好人，但民间对于中共反腐早已失去信心，认为中高级干部的腐败比例超过一半以上。此时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展示出来的道德风貌打动了民众尚存的内心善良，引来上亿民众的敬意参与修炼。法轮功这面道德的镜子照出了中共的一切不正。法轮功的发展与管理方式让中共十分嫉妒。法轮功的发展方式是人传人，心传心，采取的管理方式是来去自由，松散管理，这与中共的严密组织十分不同。尽管如此，中共每周一次乃至多次的政治学习、组织生活却形同虚设，党员对党意识形态的认同几乎等于零，而法轮功修炼者则自觉实践着真善忍。同时，法轮功对人身心健康的改善使修炼人数快速增长，修炼者自觉自愿地学习李洪志先生的系列著作并自费弘法，短短7年的时间就从无到有，发展到1亿人。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公园都有法轮功晨练时的功法音乐声。共产党说法轮功和中共争夺群众是宗教，实际上法轮功带给了人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是中国人失落已久的祖宗文化和传统的根。法轮功之所以让江泽民和共产党如此害怕，是因为这种传统的道德一旦和群众融为一体，则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其迅速扩大的趋势。这种久远传承的价值观被共产党几十年硬给切断和篡改，重新拾回传统本身就是历史的选择，一种广大群众经历苦难后自己选择的回归。这种选择的必然结果就是明辨是非，抛弃邪恶，当然也就是对共产党的一套从根本上的否定和抛弃，这就等于点了中共的死穴。尤其当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人数的时候，中共发自内心的恐惧与嫉妒可想而知。同时中共对社会是一控到底的，农村是村村都有党支部，城市中党支部深入到街道办事处，军队、政府和企业的最基层都有党的组织，这种绝对的垄断性和排他性是中共维持政权的重要手段。宪法中美其名曰坚持党的领导，而法轮功的修炼者显然更愿意以真善忍为标准，在中共看来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否定党的领导。共产党认为法轮功信仰有神论，危及其执政合法性。真正的有神论信仰对于共产党一定是重大挑战， 因为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来源就是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要建立人间天堂，所以只能依靠人间的先锋队，也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同时，无神论使得道德善恶可以被共产党随意解释，因此也就根本无真正道德善恶可言。民众只要记得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就行了。然而，有神论给了民众一套不变的善恶标准。对法轮功修炼者来说，一件事情对不对，是用真善忍来衡量。这对于中共一贯的统一思想显然也成了障碍。如果总结下去还有很多原因，但是上述五个原因中的任何一个对中共都十分致命。其实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也可以说出自于同样的原因。江泽民靠谎报简历起家，当然害怕真，以镇压民众而飞黄腾达，当然不喜欢善，以勾心斗角的党内斗争维持权力，当然不爱听忍。江泽民心眼之小，妒忌心之强，从一件小事上可见一斑。浙江省余姚县有个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的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招牌题词是由乔石所写。1992年9月，江泽民去参观时，看到乔石写的题词，脸就阴沉得很厉害。陪同人员很紧张，因为他们知道，一方面江容不下乔石，另一方面江爱出风头，走到哪里题词要摆到哪里。连去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和郑州市退休工程师协会都要题词。博物馆领导不敢怠慢心胸狭窄的江泽民，于是在1993年5月，借口博物馆整理后重新对外开放，换上了江泽民的题字。毛泽东号称雄文四卷，邓小平文选里也有一套猫论的实用主义思想。江泽民费尽脑子只想出来三句话，还要号称三讲。印成书后，经过中共组织系统层层推广，强制订购才销出去。而党员不但对江泽民没有丝毫尊敬，反而到处流传他与女歌星的绯闻，以及他在国外卖唱《我的太阳》，在西班牙国王面前梳头等等糗事。法轮功创始人平民出身，讲法时各路教授、专家、留学生云集，许多博士、硕士甚至不远万里飞去听法。李洪志先生洋洋洒洒讲上几个小时，不需要草稿，随即把讲课录音直接抄录到纸上，就可出版成书。这都令虚荣、妒忌、心胸狭窄的江泽民无法忍受。江泽民的生活极其荒淫腐化，花费9亿给自己购置豪华专机，动辄拿出国库里上百亿人民币交给儿子做生意，利用裙带关系把所有的亲属和亲信提拔成部级以上的高官，庇护亲信贪污犯罪，无所不用其极。因此江显然十分惧怕法轮功的道德力量，更害怕法轮功讲的天堂地狱、善恶报应是真的。江泽民虽然掌握中共最高权力，但是由于缺乏政绩和才能，时时担心自己在中共残酷的权力斗争中被赶下台，对其核心权威非常敏感。为了清除异己，江泽民耍阴谋诡计，除去政敌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和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江泽民把异己赶下台，自己却不顾有关规定练拳不退。1989年，中共新的总书记江泽民等有次举行中外记者会，当一个法国记者问及一个女大学生因六四被发配到四川农场搬砖，当地农民多次强奸了她。江回答说：“我不知道你说的事情是否是事实，他是暴徒，如果是真的， 那也是罪有应得。文革中，张志新在中共监狱里被轮奸和割喉，这在江泽民看来也都是罪有应得。由此可见，江泽民的流氓变态和残暴人格。概括地说，江泽民的阴暗心理、独裁权欲、残暴人格和对真善忍的恐惧，成为江泽民无端发起镇压法轮功的原因，这与共产党组织是高度一致的。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2: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3: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4: 后院小天地。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6: 大家好，我是许哥。
5: 又到了后院小天地的时间了。那今天呢，有一个好消息和我们后院小天地的朋友来分享，就是快到中秋节了，那么我们跟客户呢也为大家讨得了一些好礼，就是今天会抽奖，抽到一个$153的来自于加拿大 JNEX 的西洋参黑膏渍一瓶。那么希望这份幸运呢能带给我们的后院小天地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奖呢会在稍后6:40的时候就抽出就开奖。方法很简单啊，大家拿手机然后给9619611这个号码发送短信，写抽奖两个字，您就可以进到今天的这个抽奖池里。那今天您抽一次就好哈、啊、那么就是现在可以拿手机写抽奖两个字给9619611，然后6:40我们会开奖。真的希望啊今天这个奖会是我们后院小天地的听众朋友。
6: 为什么老是要在我这个节目呢？结果大家都在那里，在那里刷手机，就不听我的节目了，那我不是很惨呢、啊？
5: 怎么会呢？大家发手机短信还可以有问题来问您。方法很多种，然后呢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去在后院里活动活动，然后呢舒展身体哈，种得好瓜好果，同时呢也可以就是如果说非常的幸运哈，抽到一瓶黑膏渍的话呢，价值$153，那对身体也很好，不是一举双得吗？
6: 你还很真会熬
5: 真的是啊，开玩笑了，但是呢都是好事情，真的是希望给大家的生活增添一些乐趣和健康。那回到我们的节目哈，许哥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
6: 哎呀，我本来今天没有准备的呢、OK， 那想想看吧，
5: 想想看吧。那这样我们要不要从上次听众朋友的问题开始？我们其实还遗留了几个问题。
6: 好
5: 来吧。尾数啊7272的听众朋友呢，他说有一颗巴基斯坦的桑葚，现在有6英尺高了哈，如果我把它换成25加仑的这种大棚子里的话呢，现在是不是可以啊，这时间点是不是，然后他想打头到3英尺左右的高度可以吗？然后另外葡萄拉了3根线，这个图片呢有给许哥看哈，其实许哥是觉得是 OK 的，那么准备接着就横着生长，留几个枝条再往上生长，是不是可以？
6: 两个题目来。
5: 哎，
6: 好，那就先讲这个巴基斯坦啊。那巴基斯坦你要现在要移的话我是劝你啊在几个月嘛，在2个月11月中旬以后你再移，这阵子让它继续长，它现在是6尺，对不对？那等于差不多是一个篱笆高了。一般的篱笆是6尺到7尺，那没有关系。为什么我说要到冬天呢？因为那个时候啊，它休眠了。休眠的时候，你那时候移植，当然现在也可以，但是休眠的时候移植，你再顺便就修剪嘛，剪枝嘛，剪枝。不过你要。你等不及了，你现在要移也可以，也可以移。好，你说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6尺剪到3尺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你剪了以后呢，把一些什么下面的一些很小的枝条暂时不要剪，你只是把它头七平把它剪平的3尺，全部3尺 OK， 然后下半段呢。有一些小细枝啊不要剪，什么时候剪呢？等它落叶的时候再剪，你就把那些小细枝剪了以后，然后呢就等它发芽。 我为什么说要休眠期十一二月的时候叶子掉光的时候剪呢？因为那时候剪的枝条啊，你可以马上拿来插枝，插枝的时候如果到二月份发芽的话，它的成活率99%。
5: 哇，这么高。
6: 可是你现在插枝，我不能说它成活率有99%，但是会比较差一点，因为它也是一样可以成活率也是蛮高的，但是呢因为现在还是冷热不均匀了，对它的这种后期的发芽，你剪枝完了以后插枝，它的那个成活率比较不会不好，一样很好，但是呢因为它还没有到休眠这个时候去修剪的话，你去插枝的话有在时间上有点不太适合，但是也 OK。
5: 嗯，
6: 但是这是桑葚，可是如果说你十一月份剪枝的话，所有家里有果树都不要这个时候剪，你最好都在十一月中以后再剪。
5: 嗯，
6: 但是在每一年的一月中以前这两个月的时间一定要把它清理干净。
5: 嗯，
6: 因为它二月份它就要发芽了，开花发芽都在二月开春，很准的。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5: 葡萄
6: 、葡萄如果说像我看了你的图片啊，你做得非常好，而且很漂亮。
5: 嗯，
6: 你拉了三条线就对了，非常对。而且呢像我农场的那个葡萄，也就是差不多高度就差不多我人差不多4尺5尺，差不多这么高，不要太高。我的那个农场的那个葡萄的那个搭架啊，就是讲一排的，像一排的
5: 竖着一排，
6: 竖着一排，一排那高度呢也差不多在4尺5尺半5尺左右，然后呢是横的爬的。那横的爬，你现在记得，我看了你的图片，长培养的非常好，也很标准。这个时候记得不要去剪枝，不要去剪枝。如果说你是拿我送给你的那个枝条去繁殖的话，这个时候是应该是采收的时候，九月中。
5: 是的，
6: 在我们农场通常一般来讲都是这个时候采收，这个时候采收是真的是很甜的。不过呢记得不要修剪，修剪什么时候？等采收完了以后，十一月份的时候再修剪。像我们农场是因为面积比较大，而且呢所以说在农忙期，我因为农忙大家都农忙。为什么农忙？采收，而且采收完了以后要修剪，所以说我们大都要赶时辰啊，不是说只有我一个农场是在种这个，每一个农场都在收获，每一个农场都要剪枝，所以说都是在这个时候，差不多十月份九月中以后就开始剪枝。不过也要看品种了，看你什么品种。不过它这个很好，它而且种得很好，我心想，我想它一定有很好的收获。
5: 嗯，他说可以留几个枝条再往上生长。您刚才说到呢，就是这个架不要太高，是为了方便采摘吗？还是说什么原因不要太高？
6: 因为我们这个当然是方便采摘，但是这个在栽种这个葡萄有两种，一种是这种像篱笆式的啊，另外一种是大棚的。那个大棚差不多有一个篱笆这么高，那要垂下来，多半那垂下来的那个葡萄呢，多半都是做什么？做这种超级市场在卖的，一串一串的。
5: 嗯，
6: 像这个大篱笆式的，你少量都还 OK。但是你如果要多量的话，我们就是用机器来收了。
5: 怎么收呢？
6: 用机器啊，因为它是篱笆式的，
5: 嗯，
6: 我们就机器跨在这一条线上，
5: 哇！
6: 这一过的时候，所有的葡萄就全摘了，
5: 哦，
6: 而且是一粒不剩。
5: 哦，一粒不剩，
6: 一粒不剩。那但是呢，你搭棚架的话，那是卖相好，一串一串的，损耗小，
5: 就是它没有被碰到。
6: 对。嗯，不过自己家里种啊，种的话，你搭这样一排一排的话，因为就这么几棵，就这么几串， 你要去采收的话，你会爽死
5: 是个快乐的事情啊、哦！
6: 对对
5: ，OK。那尾数是2024的朋友呢？他说：“佛手瓜不开花也没结果，然后桂花树叶子发黄。”嗯，
6: 哦，好，先讲佛手瓜，现在是开花结果期，
5: 没开花也没结果
6: 啊、哦。有一点，保证是水不够，
5: 又缺水了。
6: 对，那是绝对的缺水。嗯、照理讲。不开花不结果，这个时候每一年这个时候啊，是九月份是一定开花结果。
5: 嗯，
6: 但是呢，它不开花结果只有一个，那是绝对水不够，而且你平常浇水浇的不够。我时常在讲，佛手瓜在夏天的时候，它就发很多芽，但是你一定要去摘那个芽尖。
5: 嗯，
6: 摘芽尖呢？你就把它当农需菜在吃。
5: 是的，
6: 你摘的越次数越多的话，就是在九月份的时候，它的开花结果率会更高。
5: 嗯，
6: 你会一颗就单单像我们家一颗大概有差不多六七十粒呀、啊。
5: 哇！
6: 你绝对吃不完的、
5: 嗯，
6: 一颗啊，哎，但是你如果说摘的新次数越多的话，而且还有一点。佛手瓜它的心呢、啊、佛手瓜它可以就在夏天很热的时候你吃了对身体真的很好。
5: 嗯，
6: 哎，而且呢你们上网去查关于它的那个养分啊，这样我就不要在这里多说了。哎，差不多都是很好的。
5: 那它缺水现在来浇水还来得及吗？
6: 来得及。你现在浇水的时候第一个要灌它。
5: 嗯，
6: 就是说
5: 灌透了
6: 啊，你就是不要滴24小时这样滴，因为你这一颗外面都有用那个什么砖头围起来，对不对？
5: 嗯，
6: 你大概连续3天加8分满，
5: 哦，8分满，
6: 加8分满，让它
5: 蹭，
6: 哎，让它蹭下去，
5: 嗯、
6: 你就会感觉到它突然一下那个枝芽
5: 就冒出来，哇，
6: 而且那个花果就会跟着出来。
5: 哎、
6: 如果说你再不弄的话。可以啦，它可能就会还是一样会开花结果，但是它会开的很少，你的收获量就会很少。
5: 真抱歉，这个问题是在上周问的哈，
6: 没有问题，
5: 回答的可能有点晚了，希望得浇水，大家赶快哈。那桂花树的叶子发黄，
6: 好，桂花树的叶子发黄有两种发黄法，一个呢是叶尖发黄，一个是呢叶面上发黄。
5: 嗯，
6: 而且这个黄呢是有点带咖啡色的，好像被烧焦了一样、
5: 嗯、
6: 好，这是什么原因呢？也是一样，缺水，
5: 又缺水。
6: 这个东西呢，因为其实桂花是很耐旱、
5: 哦、
6: 而且也很耐水泡，
5: 好，两个都可以，
6: 都可以。
5: 哇，
6: 但是你能够让这个叶子发，就是发焦了，好像烧焦一样的话，那是已经是非常缺水了、
5: 哦、
6: 但是如果当它的叶子发咖啡色或发黄、
5: 嗯、
6: 或者发变色变咖啡色的话，这还也是绝对的警告你、
5: 嗯、
6: 我快要死了
5: 呀。
6: 但是如果说你再看到它突然在一个礼拜之内它的全部的叶子都掉光的话，那差不多99%要死了。
5: 哇，就是
6: 但是还有救，
5: 赶快浇水，
6: 要灌水、
5: 嗯、
6: 而且你一直要灌，
5: 嗯，
6: 你最少要灌一个礼拜。
5: 哇，
6: 但是一个礼拜过了以后啊，一般来讲这是最后的垂死挣扎，最后你如果灌的话它还有差不多，如果说他们有死透的话、
5: 嗯、
6: 也是死了99%了。
5: 哇，
6: 但是如果说你这时候好好的给他灌水的话，他的成活率超过50%。
5: 哇，太棒了。那是灌水中要不要加一点点的营养？
6: 通通不要
5: 不要，
6: 只要灌水、
5: 哦、
6: 因为他缺水、
5: 哦、好的好的 OK。 好的，感谢听众朋友。那如果说您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打热线上来888-275-1628，您可以发手机短信啊到961961来问题到徐哥。
3: 后院小天地，
5: 朋友好，欢迎回到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6: 大家好，我是许哥。
5: 哎，许哥，那我们接着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哦。尾数是8678的朋友说，请问许哥，怎么样喷白粉病的药，是直接喷在叶子上还是喷在土里？人要穿防护服吗？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回答过是吧？
6: 没有关系，再回答一次好了。
5: 好，
6: 因为这个白粉病呢，白粉病对这个枸杞啊是影响非常大。
5: 嗯，
6: 而且它这个通常一般来讲，这个枸杞啊，不管是吃叶子的枸杞或者是吃果子的枸杞啊，它有两个不同的品种，那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病啊，就是白粉病。可是这个白粉病啊，你每一年现在啊，它啊，现在正是这个枸杞籽啊在成熟采收的阶段，大概这个月过完以后，这个差不多也是尾声了。尾声了以后，你就不要管它，但是要给它水啊，一个礼拜浇一次水。但是呢，等到它啊11月中以后就开始落叶，落了叶以后，你记得一件事情，距离地面你的一个巴掌的高度，把上面全部剪掉，只留从根部到地上部只留那个枝条，你的一个巴掌，不管你是男生或女生，就是一个巴掌的高度，那上面的枝条全部剪掉。
5: 嗯，
6: 你挑那个粗的枝条啊，每一个枝条挑两个巴掌长度啊，你拿去插枝，插枝它的成活率哦90%，只要浇水就好了，它成活率。而且你这个时候繁殖的话，你到2月份它发新芽的时候，当年就会开花结果。
5: 嗯，
6: 好，这是一点。但是你剪掉了以后，记得你就把一些底下一些啊杂七杂八的枯干的或者很太瘦小的那个细枝啊，把它清除掉，让它这个，它因为它是一丛一丛的，让它的一丛一丛里面稍微稀疏一点，稍微稀疏一点，而且可以什么避免一些病虫害的器具。嗯，你要喷的时候，你要喷这个药的时候，你不要特别去喷地了。你喷树植株的时候，它一定会落在地上嘛。
5: 嗯，
6: 你不要特别去喷地，你就喷它整株，不要说哪个地方生病你就喷哪个地方。
5: 嗯，
6: 你要喷就全部喷。
5: 嗯，
6: 不要说只喷生病的地方，不要啊。那这个它的喷洒药剂，关于要不要穿防护服呢？嗯，我几乎不穿的，我这一辈子几乎不穿的，我还活得好好的，反正从做这一行也做了差不多50-60年了。
5: 嗯，
6: 所以说呢，你看我，不过你小心啊，风大的时候不要喷药 ，OK， 下雨天不要喷药，而且风有风的时候不要对着风，
5: 喷给自己了，
6: 不要喷，你要喷了，结果树枝树没有喷到，就全身到你被喷了，那就不好了。但是呢，你喷完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洗手，而且要用肥皂洗手，不是说用清水洗，一定要用肥皂洗，因为不用肥皂洗的话，你手上沾的那个药你没有看到，当你吃东西的时候，不管你吃什么东西，就算好像我的嘴痒啊，我就用手去抠一下这个嘴唇啊，
5: 就接触到了。
6: 我可以跟你保证，5分钟之内一定拉肚子。
5: 哦，这是您亲身的经验。
6: 啊，对对对，而且
5: 那你还不提醒大家穿防护服？
6: 啊，这个跟穿防护服是两码子事啊。
5: 是吗？
6: 哦，对，因为我跟你讲，风大的时候不要喷药嘛，要顺着风喷啊，然后下雨天不要喷，喷的无效。
5: 嗯，
6: 啊，就是说，风啊，
5: 风和日丽吧。
6: 哎，对对对对，这个时候你去喷就没事了。
5: OK， 好的。那尾数是3688的听众朋友呢问问题啊，说我有一棵巴基斯坦桑树吧，然后长成了这个 Y 型，大约是60公分高，根部直立的部分呢只有一掌高，怎么办？然后是拇指的粗细。
6: 很好啊，非常好，而且它的主干呢，只有那么矮，那是非常好。
5: 哦，
6: 非常好，它的那个侧枝就长很多出来， 这个时候暂时不要去修剪它，因为现在还不是修剪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手痒你要修剪它可以，但是我现在就稍微跟你讲一点植物生理。
5: 嗯
6: ，OK， 因为这个时候它是在生在生长的时候，
5: 嗯，
6: 它需要什么光合作用？
5: 嗯，
6: 光合作用吸收太阳的光，它要靠什么？靠叶子
5: 、哦。
6: 你把叶子剪掉的话，它吸收太阳的光源呢，它就差了，
5: 少了。嗯，
6: 哎，它是循环到这地底下吸收养分，然后再到叶子，
5: 嗯，
6: 叶子，然后再经过光合作用再回来，一直轮流，嗯，这样循环。可是你这时候把枝条给剪了，缺少叶子的光合作用，当然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你只有一棵。但是对我们如果经营农场的人来讲，那我的损失就很大了，因为我一年就收这么一次。当我剪枝不当的时候，那我今年所花下去的成本呢，啊，就泡汤了。
5: 嗯，
6: 那上有老下有小，那我真的很辛苦了。
5: OK， 那喜哥借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也问一下。上次喜哥送来了一些桑葚枝，那我呢也是近水楼台啊，弄了挑了一个精挑细挑，挑了一个最粗的，然后回去种到了我的后院上。它现在也是长的呢，就是也是拇指粗这样的，但是有一根呢长的，它长出侧枝来嘛，但有一根它就比较长得长，不对称，我就老怕它长就歪了，就是。那怎么办？
6: 没有关系啊，
5: 没有关系吗？
6: 你就在它旁边插一根棍子，啊，
5: 支撑它一下，
6: 支撑它，然后拿个绳子啊，哦，把它绑在这个棍子上面，然后它的枝条就会变直的。
5: 哦，好方法，我总是想怎么能够让它从对称的一方也再长出一个枝来，不就好了吗？
6: 我家的就是这样。
5: 你怎么让它长的？
6: 我就让它歪头啊。
5: 哦，OK。好的，我回去试一试哈。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问。然后呢，5959的朋友说呀，请问许哥，所有的果树都要在11月份剪枝吗？
6: 好，这个很好的问题，我刚
5: 专业问题，
6: 哎，对，就这个问题是吧？好，他这个11月份剪枝是最好，为什么？那个时候他要准备休眠或者休眠的时候，
5: 哎，
6: 但是有个东西你不可以在11月份，第一个呢？就是枇杷，因为枇杷在它是结果期，你剪枝它就没有了。
5: 嗯，
6: 那一般来讲，照理讲，因为现在气候不对了，都不对版，
5: 嗯，
6: 照理讲，8月份要浇水，9月份开花。
5: 嗯，
6: 但是现在呢，9月中的还没有开花，所以说这个气温呐，温度啊，这造成很多的这种。瓜果生长的都不好，
5: 嗯，
6: 那我们这种经营农场的人来讲的话，那我们是要靠上帝来帮忙了，啊
5: 嗯。
6: 可是呢，如果自己又不在家注意的话，也不浇水，也不做这些准备工作的话，那等于是说，那是更加的灾害。
5: 嗯，
6: 不过没有关系。但是现在呢，你们如果说在这个时候11月份剪枝是最好。枇杷不能剪，第二个呢，柑橘不要剪，因为什么？现在很多柑橘跟柠檬都在结果成熟期，
5: 嗯，
6: 这个时候剪的话就不对了。通常柑橘在剪枝的时候，是你把柑橘全部采收完的时候，在就是说在半个月之内，你就一定要剪枝，因为什么？它你一剪完枝，它很可能第二次开花了。马上就跟着出来，所以说你当你把所有的柑橘都采收下来了以后，你要马上灌水，而且马上剪枝，
5: 嗯，
6: 马上施肥。但是呢，你这个柑橘类还有柠檬，柑橘跟柠檬它也有一些啊，因为品种的关系啊，你家的柑橘怎么开花结果，我家怎么不动？
5: 嗯，
6: 哎，那是品种问题，或者是种的地方。你家种的那个地方是刚好是啊，对，
5: 嗯，
6: 是太阳大的地方。我种在树荫下，当然是有很大的差异了。不过呢，那是人为的关系，不过没关系。
5: 嗯，好的，这里是后院小天地节目，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后院的问题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你也可以给手机短信啊9619611编辑短信写您的内容，也可以发图片上来，然后请许哥来回答。那在这里也是再次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有黑高姿的抽奖，那您可以给9619611发短信写抽奖两个字，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池里，然后会在6:40的时候抽出今天的幸运听众。那当然了，
4: 后院小天地，
5: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6: 我是许哥。
5: 刚才5959的朋友呢，因为问到了这个10月份剪枝的问题，他又追问了一下，说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落叶的果树要在10月份剪枝？
6: 对，一般来讲是这样，绝大部分都是这样。但是呢，比如说像这个枇杷是一天到晚都在落叶，一天到晚都在长新叶，所以说呢，你也不能这样讲。但是呢，像枇杷还有这柑橘，任何一种柑橘类的啊，像柠檬啊，或者橘子啊，或者反正橘科的橘子、柑橘类的，在这个时候呢，通常来讲，枇杷你一收完了以后要马上剪枝。
5: 哦，
6: 因为什么？采收期是在5月份，8月份你要灌水，9月份就开花。这在正常时间它都是这种很准的，可是因为这几年这个气候的这种非常不正常，所以说造成了很多的果树都生长不良。生长不良不是你照顾的不好，因为我们人永远升不了天。这个就算你尽了再大的努力，
5: 是的，
6: 那除了
5: 尽我的努力了，
6: 对，
5: 是的。好吧，那这个尾数是9305的听众朋友呢，他问说，佛手瓜的植株上有很多的花蕾了，但是呢全都干枯了，您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有什么补救措施？
6: 小芳刚刚已经回答了。
5: 嗯，我猜是又是缺水了，这个好像答对率的几率特别高，
6: 100%，
5: 真的哈，
6: 100%，真的100%，这不是开玩笑的。所有植株，你如果说你种了一些任何的植物，花花草草、蔬菜、水果、果树的话，你如果这是，因为我周遭有很多的人，不在少数，舍不得浇水，水费很贵，
5: 的确很高。
6: 我跟你讲，这个水公司是合法的强盗啊！
5: 哎呀，
6: 为什么呢？你今天你不浇水，他还是给你涨价。
5: 是、啊，
6: 因为什么？他们要加薪呐、啊，他年年都要加薪呐、啊。说水公司是个很有钱的一个单位啊，所以说你今天你不浇水，他也是要涨价。他年年涨价，现在都不公布了，免得引起公愤，但是呢，他一样涨价。但是你浇了水，并不会浇啊，你不浇水，他不会说你这一家不浇水，你省水，他就不恰取你，他加薪了。他为了他加薪，他不管你是谁了，他六亲不认的了。所以说呢，你既然要种这些植物的话，你就要爱惜它的生命，要不然你就不要种。
5: 照常加水，
6: 对，
5: 就是哈，不然的话，看着它这个枯萎了，也是蛮遗憾的一件事情。尾数是4050577的朋友，他说呢，许哥好，请问梨树什么时候可以剪枝？
6: 现在的梨子啊，差不多梨子都在这个时候采收，但是差不多也采收尾声了。这个时候也不要去剪枝，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任何果树采收完的第一件事情呢，不是剪枝，你赶快给它施肥大便。
5: 哦，上鸡粪？
6: 哎，上有机肥，鸡粪或者牛粪、马粪都可以。我为什么一天到晚讲鸡粪呢？因为鸡粪是我的最爱。为什么？
5: 非常有效。
6: 不单单有效，我为什么不说这种
5: 其他的
6: 像牛粪啊、马粪啊，或者是 其他的粪便，牛粪，为什么鸡粪？因为我们农场，我们经营农场的人多半都不要牛粪马粪。
5: 嗯，
6: 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他们的胃啊反刍啊、
5: 哦、有草，
6: 有草，而且那个草
5: 种子，
6: 在我们吃了这些牛粪马粪了以后呢，我们的农场就会多出来很多的什么
5: 杂草，
6: 杂草。
5: 哇，
6: 可是鸡粪没有。
5: 那个种子的这个生命力也太强了。
6: 哦，那现在强啊，
5: 它这个在这个马和牛的胃里出来之后，它居然还能再到土又生长。哇，
6: 对对对，
5: 太厉害了。
6: 对，所以说呢，当然我不能否定它的功用，还是有它的功用的、
5: 嗯、
6: 可是呢，我为了给自己少少点麻烦，
5: 烦恼，
6: 对对，少 okay, 给自己少找麻烦。
5: 嗯, 嗯，明白了。好的，那有一位朋友的话呢，他说尾数是1230，说请问许哥，果树今年收获后到冬天雨季之前呢，还是用每个月都要浇水吗？玫瑰花也是这样吗？如果已经开了花以后，到雨季冬天之前还要浇水吗？
6: 冬天都要浇，不是说冬天是雨季你就不浇水，冬天只是浇水的次数比较少。比如说你一个礼拜浇一次的，你现在就是到冬天的话，因为它还有，因为变成夜长昼短、
5: 嗯、
6: 对不对？所以说它就阴暗的时候比较长，
5: 就水分蒸发的
6: 少，所以说你浇的次数、哦、你等于是说20天到一个月你浇一次就好了、
5: 哦、
6: 但是你夏天因为它蒸发的快，但是而且呢它的开花，因为我很喜欢玫瑰啊，所以说这个玫瑰啊，它的你要它的花期长，因为玫瑰花期长啊，它呢可以不同的品种，它可能春夏秋冬都有玫瑰的。
5: 嗯，
6: 啊，不需要好像特别的人工啊，或者电灯照射它、啊、来吹吹花，它的本身的这种花期也是很长，但是它的水分呢、啊、有两大，从它2月份开始长新芽的时候，水分跟阳光是它的开的最大的这个。我是指露天的，不是指着种在这个温室里的。
5: 嗯，
6: 温室里的它那个有光度来控制它的花开花，但是这个是体外花，那是商业用的、嗯、但是我们一般在家里种的话，通常都是2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就是发新芽，那个花苞就跟着出来了、
5: 哎、
6: 但是呢蚜虫也是跟着出来。记得、啊、你一看到它 有叶子冒出来，花苞也跟着出来，马上喷药，要不然蚜虫就会跟着出来。蚜虫一出来的时候呢，白粉病就跟着来了。
5: 哇、
6: 嗯、
5: 所以那您喷药的话就还是喷我们每次
6: 说的
5: 这种
6: 蓝的绿的3合1的药，
5: 3合1的药、
6: 差不多每一个月喷一次就够了、嗯、大概你连续喷3次，然后就不要管它了，它就不会生病了。但是隔几个月以后呢，它可能又有生又有病情发生的时候、
5: 嗯、
6: 再喷
5: 一下。了解，好的。那刚才这个朋友说梨树什么时候可以剪枝的话呢，您有没有一个准确最后的答案？
6: 好，剪枝啊、
5: 嗯、
6: 一样到11月的时候再剪，通通是11月。因为它像苹果啊，像梨啊，李子啊，像落叶果树，像李子、梨子，这些都是属于蔷薇科的，都在11月份的时候剪枝，
5: 嗯，
6: 最好了，
5: 最好了。OK， 11月份，有位朋友啊，是尾数是3919的朋友说，家里养了狗，那可不可以用狗粪埋在果树下施肥？
6: 可以是可以、嗯，但是呢，比较不太好。
5: 为什么呢？
6: 因为呢。狗的食粮粮食哦、
5: 嗯、它吃的是狗粮、
6: 它吃了狗粮，当然狗粮它也是一些啊，要么是猪的，要么就是牛的啊，牛的肉啊，就是杂碎的肉。但是呢，因为它狗粮狗屎啊，它跟那个鸡
5: 不一样
6: 啊、对，
5: 消化的能力
6: 不是，它里面的配方不一样。
5: 您是说狗粮
6: 的配方不一样、哦，所以说呢，可以是狗粮狗屎啊，它 它跟那个鸡
5: 不一样
6: 啊、对，
5: 消化的能力
6: 不是，它里面的配方不一样。
5: 你是说狗粮？
6: 狗粮的配方不一样，所以说呢，啊、可以是可以、嗯，但是它的效果并不是很
5: 没有几分好。
6: 我们农场是不会不用的。
5: OK， 好的，它是吃肉的狗，吃鸡，吃鸡腿。
6: 对，
5: 哎，吃鸡腿，吃鸡腿的。
6: 可是那不一定是鸡腿，因为什么？有很多那狗罐头都是牛杂碎来做的
5: 啊。他说他家的狗吃的是鸡腿之类的，吃的不是狗粮。
6: 哦，那
5: 那好一点是不是？也没有鸡粪好。我知道这最爱就不要绕过喜哥的最爱。
6: 没有关系，都 OK 了。你认为 OK， 其实也无伤大雅了。
5: 哎呀，没错啊、就没有什么绝对对错了。OK， 太好了，今天呢我们就回答了所有的听众朋友的问题了哈，就是遗留问题今天也都回答了，包括今天的现场问题。那么我们后院小天地是每周三的5:10这个左右的时候开始哈。那么如果说有问题，您可以在平时提上来也可以，那或者您现场打热线上来也可以，发短信都可以哈。那今天感谢许哥的回答，然后也是最后一次提醒我们的朋友，我们今天是有黑高姿的抽奖哈，那么6:40开奖，您现在还有机会参与，给9619611发短信写抽奖两个字哈，就可以参与了。好的，那今天谢谢许哥喽，
6: 平安健康。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1: 天南海北话汽车，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今天是9月17号周四，我是邓梅。
2: 我是李进。
1: 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直播节目，那么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想要讨论的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打热线电话上来888-275-1628，或者呢你也可以发送短信到号码961961这六个数字来提问，李进大锅呢就可以在线上哈直接来回复我们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啊，咱们来看看哈我们今天要为大家准备的一些话题。首先

呢，我们来看看这几天航空迷最为关注的一件事儿。我们的李青大哥就是航空迷之一哈。那么 SpaceX 说呢，星舰的 Starship 第14次试飞暂时在9月22号上午定在这一天，在德州的叫做 Starbase 发射。那么如果 FAA 最终批准的话呢，这就是星舰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商业轨道的飞行了。

0: 一次进行真正的轨道飞行。你知道最近咱们已经报道过了，中国大陆那边它那个可回收火箭也都成功了两次啊，一个叫朱雀三号，一个叫这个长征七号，都是就说双方这个美中啊，大家都知道，就是你想将来在这个太空称霸的话呢，假如你没有可回收火箭，您就站一边去，对不对？你根本就没有资
1: 怪不
0: 格。
1: 得呢，今天，对对对，怪不得今天早上就看到一个消息啊，说是英国的还是谁的一个算是领袖级别的人物啊，他说将来的这个战争啊，就是在太空、什么水陆，还有再加上外太空要一起作战才可以有胜算。原来是这样哦。
0: 是啊，那个军事有一句话叫"抢占制高点"，对不对？抢占制高点呀，
1: 对。
0: 所以呢，它这个那太空当然是最高制高点了，对不对？呀，而且呢，就是说
1: 抢占到外太空了，
0: 呀，没错，新建这个巨型的全部可回收，因为中国大陆他们现在也只是做到了像马斯克的 SpaceX 10年前做到的，就是猎鹰九号火箭。它主要是一级可回收，二级就发完了就扔了嘛，对不对？但这已经省了90%了，80%了呀。但是这个星舰是100%的回收，而且它的是巨大，它的载荷的能力呢是怎么说呢？是马斯克的和这个中国大陆的那种火箭的差不多10倍吧，10倍呀。好，那这次呢，任务的详情，我现在看到他们最后的这个版本是怎么样的？第一，它的是就说呢，以前你知道，它就是在美国升空，然后经过这个大西洋，然后经过非洲，然后就在印度洋着陆。它实际上是没有飞一圈的，对不对？哎，但是这一次呢，他们要飞6圈，6圈。
1: 六圈
0: 绕地球六圈，真正的是在轨道上运行。同时，他们呢，这次飞行大概有10个小时啊，所以呢，他从这次发射的时间就是德州，可以说是凌晨一早上啊，因为这样会有更多这个太阳，令到他们全程可以更好的来观测这个火箭的飞行，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这个飞行是10个小时啊。第三，它呢是这个作为一个这个商业哈，什么叫商业呢？那就是说，它这次发射搭载的这个货物是26颗星链的 V3 型的卫星。讲解 V3 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用过这个星链哈，李进用过那这个，而且我有些朋友他们也都在自己的小生意，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是Internet 服务并不好啊。结果呢，用了星链呢，哎，反而是不用人家再拉线去他们那块儿，对不对？哎，好，这样的话呢，
1: 也没有信号干扰，反而更好
0: 哎，
1: 用，
0: 没
1: 是
0: 有信
1: 吗？
0: 号干扰，对，几乎没有信号干扰，所以呢，就是有相当不错，而且呢，很多在美国的中西部啊这种很偏僻的地方呢，那这星舰也就是对他们来讲是真是太好了啊。好，那就说呢，它会到26颗。这个星舰 V3，这是一个巨型的星链卫星，是这个猎鹰九号搭不了的，因为这个卫星这个卫星太大了。好，那就是它可以搭26颗哈。好，同时呢，它这次呢也不会说回到那个筷子那个铁塔上回收啊，它还是会就是软着陆在海面上。然而这次它可以完全全程控制软着陆的话呢，它可能下一次会真正回收。但是上一次呢，那个星舰是可以回收，但是那个一级处堆器呢，有几个火箭发动机在降落的时候没能够开启，没能够顺利的开启啊，结果那火箭就等于砸了嘛，哎，就是那么一回事啊。所以呢，这次呢，就说整体，就说虽然它不会说回收，重新使用，但是它已经完全照着实战演习那种方式啊，就是真正部署26颗卫星，同时呢软着陆在水面上。假如它这个软着陆的时候控制得非常非常精准的话呢，很可能下一次第15次飞行，他们就会回收了。
1: 它

0: 有三颗装了个摄像头，我看到消息说哈，任务它不是说拍地球，是回头来拍 Starship 它自己，
1: 对，
0: 对不对？就可以重复使用，去提供更多的数据。
1: 对。就说呢，记得上一次咱们不是报道了吗？那个第十三次的飞行，它那个星舰不是浮在海面上了吗？现在正在被拖回美国啊，正在被拖回美国。
0: 我还想说呢，它跑到它已经拖到什么程度了？已经到了美国了吗？
1: 没有没有，大概要下个月呀，这是要慢慢拖的呀，要到下个月。然后呢，但是呢，第十四次呢，他们也有一些新的改进。就是那个防热层哈，所以这你刚刚讲那个，其中三颗星链的卫星加多了那个摄像头，高清晰摄像头呢，它会仔细的把这个星舰的它升空了之后释放了这些卫星，然后它仔细的把每一寸这个防隔热瓦全都照相，然后立马传回给这个 SpaceX 的工程师在
0: 数据中心，
1: 哎，马上他们要分析，就是说，哎，看样子好还是不好还是怎么样。所以呢，就是他们也是非常谨慎和小心吧。
0: 那说到这儿，李沁，其实我很想问一问，作为普通老百姓的一员哈，这高高在上的 SpaceX 天天往这太空跑，那对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除了战略上打仗它可以有个制高点之外，它还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呢？
1: 哦，这个 OK， 可能大家还没有意识到，就是我也没讲清楚。就说呢，你现在的手机，比如说你可能是 AT&T、Verizon、T-Mobile， 对不对？
0: 嗯嗯。
1: 那你现在可能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 SpaceX。
0: 手机和 SpaceX 有什么关系？
1: 哎，你的手机，到时候你就，因为你现在，你知道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是那个手机啊，有时候去到偏僻的一点的地方，你是没信号的。
0: 木有信号，对。
1: 哎，但是呢 SpaceX 呢，将来随着它的 V3 的这个发射呢，至少在美国，你所有的手机不管你走到什么深山打野岭的地方，你都会有信号，而且是很好的信号，而且价钱，对，而且对，而这个 carrier 就是 SpaceX， 同时呢它的这个星链的这种手机的服务呢，比如说 Verizon、 AT&T、 T-Mobile 等等的啊，还会有一些先天性的优点。什么优点？就刚刚咱们说了，第一，在非常偏僻的地方，你比如说你开车去郊游、旅行、野营，对不对？有时候你真的是没信号，那你万一有什么问题，车坏了，你想叫个拖车都不行，对不对？哎，但是 with SpaceX 的服务的话呢，你在大山沟里都可以有服务，这是第一点。
0: 哦，
1: 第二点，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像 T-Mobile 啊 ，Verizon 就好哭了。
1: 对，第二点呢，就是万一比如说这个我们这边有个地震，那边刮台风，或者是怎么样，你那个手机的塔台坏了，那怎么办？哎，星链它没有塔台啊，它直接是卫星跟你联系啊，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话呢，特别会凸显出星链的这个优点，不间断服务。
0: 好的。好的，好，时间的原因呢是这样，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还有更多的消息带。
2: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3: 天南海北话汽车。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邓梅。
1: 我是李沁。
0: 那接下来呢，本月9月19号到20号呢，致富理财 Frank Ho， 可能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很喜欢这个人，对不对？那么好消息就是啊，他会在 San Ramon、 Fremont、 Cupertino 还有 Millbury 举办四场讲座，聊一聊大家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退休之后这个钱呢，它到底够不够用呢？为什么要这么说哈？李沁，你有没有发现湾区的生活成本真的就是越来越高了？有没有发现？
1: 有啊，我相信不单指湾区啊，这个东西两个海生活成本都是高的。
0: 都是高的，没错。而且更让人生气的是什么？保险、电费、油价它都在涨。那很多人呢，比方说湾区的，我们在湾区的啊朋友们真的是辛苦工作了一辈子啊，累积了 401k 股票、房地产这样的资产。但是呢，我们退休以后如果没有了 W2 这个薪水，生活开销不会停止的。所以呢哈，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呢？不是说我们有多少资产，而是说这些资产的道理能不能支持退 休后的生活，我们能不能够保证自己的这个现金流，对不对？有一个稳定的现金流。所以呢，致富理财 Frank Ho 呢，他说啊，如果希望维持湾区退休前的这样的生活的品质的话，一年大概有22万美元的退休收入。那么 Social Security 啊可以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可怎么办呢？那么 Frank Ho 呢就交给了我们四种方法满足22万现金流的需要。这是这次他的这个讲座和大家要分享的这样的一个重点吧。那么如果大家对此感兴趣的话哈，那么9月19号9月20号 Cerro Freeman 的 Cupertino Millbury， 大家可以选一个适合您的地点，四个地点四场讲座，座位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报名。报名电话呢是 408-996-1118 408-996-1118。好的，那么说完了这个好消息之后呢，李静啊，我们要接着为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哈。最近呢就是中东战争导致这个柴油的价格呼呼的往上涨。那目前特斯拉的这个那个怎么读，叫做 Semi 对不对？我真的很害怕自己读错了。
1: Semi
0: 是正式量产，有人说它就是啊
1: Semi。
0: 啊 Semi 果然读错了哈。
1: 嗯。
0: 有人是它会正式的改变这个物流业。好吧，那么就请我们的 Eric， 我们的李静大哥给我们讲一讲哈，就是这个是吧，就是这个车它到底会怎么样改变呢？
1: 对，为你刚刚讲，就是说现在因为中东的这个关系哈，加州的这个柴油啊已经超过8块钱一加仑，超过8块多。然后平均的这个美国的平均柴油价格现在大概是6块多哈，6块多。好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知道，假如加州的这个柴油啊，已经超过8块钱一加仑，超过8块多，然后平均的这个美国的平均柴油价格现在大概是6块多哈，6块多。好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知道，假如你是做一个物流公司的老板，你花的那个柴油的钱呢，简直哗哗如流水啊，对不对？但你也没办法，你只能把你的这个运输的价格往上调了，对不对？好，那就是说呢，它到底电动的这个半挂拖头行还是不行？well，特斯拉呢，它实际上在，哎呀，我都忘了它哪一年的，这至少过了7、8年了，这个8、9年，它公布了它这个电动半挂拖头的这个项目，而且当时马上就有一辆车已经搞出来了，2、3辆。哎，人家一看，哇，真的造出来了。但实际上，它虽然造出来了，但是呢，那个时候假如它量产的话呢，成本还是太高。所以它通过那么多年呢，它就把几辆车卖给了，比如说这种啊最高端的客户啊，像百事可乐啊，那个它底下的那个薯片的公司啊 ，Frito-Lay 啊，还有人家 Costco 好像都在测试啊，他们就反正。这物流公司你是很容易找到那些大头的，而且那些大头呢，他们也真的是希望能够降低他们的成本嘛，对不对？因为他的能获利就是看你这个你自己的这个成本降得越低越好，所以他们非常想知道特斯拉的这个Semi半挂拖头到底行还是不行。而我记得当时特斯拉刚刚宣布的时候呢，奔驰哈，你知道奔驰它也做这个叫做第八级的柴油这个卡车啊，叫 Freightliner。哎，奔驰的这个分部老板就说，假如马斯克真能把这架车搞出来，我们立马买它2架，一架呢我就把它拆得精光，看看它里边都用了什么配件，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拿出来，就是仔细的，就是把它挂上这个整个货箱的一个货物哈，然后呢。看看它真能不能够跑500英里啊，500英里，差不多500英里是800公里了吧，对不对？好，结果呢，哎，你还别说，那特斯拉呢，它那么多年，其实差不多有5、6年了吧，就是造出来给就小批量的供应这些大客户啊，让他们测试。那现在呢，可以那么说，就是测试的结果很令人满意，然后特斯拉自己呢又不断的改善，就这现在他们认为这个拖头的量产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且他们在内华达州呢已经造了一个新的工厂，专门生产这个半挂拖头的。你看，不然的话，你造个工厂干嘛？对不对？哎。

0: 那讲了那么半天，那就是说，假如你比如说妹，你是一个货流公司老板，物流公司老板，你看中的是什么？你不管他这车是马斯克还是奔驰还是谁，最要紧的是能够可靠的帮你拖一大缸子这个货柜，对不对？这就是
1: 对，他还得
0: 最
1: 省钱，让我的成本降下来，既省钱又可靠，这是我想要的。
0: 这就是最硬核的哈。哎，结果现在他们证明呢，就是说，这个特斯拉呢，它这个成本比较高。你买一辆这个特斯拉是26万，是那个标准版，可以走300多英里。然后呢，30万可以走500英里的。相比之下呢，传统的这个柴油，8级的这个半挂拖头的成本是多少呢？你买一辆全新的，差不多是在16万5到18万。你看。
1: 贵了
0: 几乎
1: 十
0: 差
1: 多
0: 一
1: 万
0: 半
1: 呢，
0: 啊，对，几乎差一半。但是呢，人家买东西可不是那么看的。他说呢，假如哈，我买了这个特斯拉半挂拖头，我呢每年省的这个柴油啊，因为你那边是充电了嘛，对不对？哎，柴油和这个充电的这个每一年呢，我就能够省多少钱呢？省大概8万6千块钱。
1: OK。
0: 这只是柴
1: 前
0: 油和
1: 提是，
0: 电费。
1: 那前提是电费不涨价呀，万一电费涨价了，你也省不了这么多啊。
0: 哎，那就是妹，你就想了，电费涨不涨价是谁控制呢？
1: 谁控制啊？
0: 就是
1: 那要
0: 说
1: 看
0: 你，
1: 用的人多了，那现在啊。
0: 对，对啊，现在你看，川普就是已经大力号召，就是美国的这个要开发什么核能啊，对不对？也不要过早的全部依赖这种green，就是说 renewable energy。就说呢，就是电量发电呢，实际上我就给你讲一个最简单的吧。你假如你在你家屋顶上装了太阳能板，就等于你在后院钻了一个油井。你有这个太阳能板
1: 好吧，
0: 帮你充电，你几乎就是说20-30年，你这个那它怎么涨价？那个电力公司再涨价，你的太阳能板不会涨价，对不对？哎，你想那些大的物流公司，它的那个货仓有多大？你都可以想象到吧？几十万平方尺，上百万平方尺，那屋顶以前就是什么？就是被太阳暴晒着，对不对？那现在呢，他们已
1: 对。
0: 经越来越多的全都铺满了这个太阳能板。你想看，这样一来，它里边的冷气全都搞定了。假如你说是运送食物的啊，像这个什么 Safeway 啊、Albertson 啊，但是呢，即便你不冷藏，那些发电就可以给它的，怎么说？可以给它的卡车用了吧？
1: 是的，
0: 嘿嘿嘿，这把算盘打的是很响的，所以呢，而且呢，他们说呢，假如你装满了太阳能板，七年回本，太阳能板的这个寿命至少还有就是25年吧，所以还剩下差不多二十来年，那就等于那个物流公司也是在他们的那个地上啊，挖了不知道多少口油井。那些电量呢，都可以完全给它的半挂拖头使用。这笔账，这个
1: 所
0: 算
1: 以这
0: 盘，
1: 个盘面铺得越大越划算，但前提是得先投入一点点，对不对？行，你得有那么多的钱买太阳能板，然后再有更多的钱买上一个大卡车，接下来就是省钱的日子了。
0: 你听妹这么说，你有钱买一辆，人家那一下单子就是500辆，对不对？对，而且他说
1: 小
0: 我，
1: 家子气了哈，好吧，
0: 对，您太小家气了，这不行。而且他说我几个多少个货仓啊，全国各地的货仓都得加太阳能板啊，就这意思。所以呢，对于物流公司来讲呢，勾引电气化呢，真的是会把他们的成本减下来。而且你看，七年太阳能，
2: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3: 天南海北话汽车。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李静啊，是这样哈，最近呢，其实很多人他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特斯拉，对不对？现在特斯拉的这个 Cybercab 他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他会开车，他不一定会带路。什么意思哈？有一个乘客就分享了一个乘车经历，有很多人在讨论。他说有一个人呢哈，他就从大华99开车，然后十分钟的车程，可是这个 Cyber Cab 呢，他开了多少分钟？70分钟，看起来就是导航出问题了。那么呢，然后呢就开始转啊转啊转啊。那么对此您怎么想，李进？
0: 对，这个 Cyber Cab 还真的是啊。那么说吧，所有的这些我看那个媒体报道了，当然我自己是开特斯拉的，我觉得特斯拉的导航就像其他的任何一家车的导航，甚至和咱们的手机的导航都差不了多少，对不对？
1: 嗯，
0: 有时候我甚至我也看这个手机的导航，看看它到底是怎么走法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呢相差不多。我看了这个报道，我相信是有可能啊，不是没可能，因为他们在这个奥斯汀全自动驾驶，它可能有些不同的考量，是吧？或者是他选的路线有他的一些要求，这个我不是很清楚。虽然特斯拉号称就是他那种自动驾驶的功能呢是全凭这个电脑成像嘛，对不对？这个摄像头。所以呢我是看了真是觉得很好笑啊，就是一个从大华99去另外一个地方，结果呢绕了一个十分钟的这个，他绕了半天才绕了70分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网上他们就是在那儿吐槽嘛，就是说有一个记者预定了一辆 Cybercab， 然后呢行程也就是4英里，但是呢他说等来等去呢怎么没来，就发现呢这个 Cybercab 呢竟然把车停到了距离他这个要下车的那个地点的离差不多有多少100尺啊还是多少，停在一个 burger 店的停车场。后来呢记者呢联系了特斯拉官服啊，他们就说他要去的那个地方被 block 了。有你知道有时候比如说这个封街啊，或者是警方有问题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就是说这些我觉得啊都是很正常。就是说呢任何一个新的这个技术啊，在怎么说呢，尤其是投入商业运营的这个技术啊，它肯定还有不少，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说不少这种
1: 过程吧，对不对？
0: 过程就像小孩子他们叫什么，英文叫 teething pain， 就是出牙痛。
4: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0: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2026年9月17号 ，X 上一条推文 ：“I'm back， 我回来了。”引爆全球网络，发推的人是消失在公众视野整整8年的维基解密创办人朱利安·阿桑奇。这个传奇的男人被称作是世界第一号泄密者，曾经凭一己之力把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几十万份秘密战地日志、全球25万份外交密电公之于众，被美国政府追杀10几年，在厄瓜多大使馆蜷缩了7年，又在英国最严苛的高戒备监狱里被监禁了5年，终于重获自由了。大家好，欢迎来到微语看世间，我是陈微语。朱利安·阿桑奇究竟是捍卫人类知情权的英雄，还是推动世界走向混乱的操盘手呢？他手里是否还握着未曾公开的国家级的绝密呢？今天微语就带您走进阿桑奇极具传奇又充满悖论的12年生死浮沉。阿桑奇1971年出生在澳洲的昆士兰，他的童年呢极不寻常，父母是流浪剧团的演员，这让他从小呢就跟着父母四处漂泊，换过近30所学校。这种没有根、没有固定体制约束的生活，在他的性格里啊深深地烙下了一道印记。他对权威、对体制、对任何试图划定边界和规则的大型的机构，有一种天然的冷漠和不信任。当同龄的孩子在课堂里学习服从的时候，阿桑奇在学习如何从体制的缝隙里溜走。16岁那年，阿桑奇得到了一台影响他一生的机器，一台早期的个人电脑 Commodore 64。那台电脑没有硬碟，记忆体只有可怜的 8KB， 需要透过笨重的磁带机来载入程序，连接网络需要靠一个发出滋滋噪音的旧式的调制解调器。但是对于少年阿桑奇来说呀，这不是一台机器，那是一扇通往无穷宇宙的大门。透过那条细细的电话线，他进入了一个当时绝大多数人都还完全陌生的数位世界。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代号，名字叫 Mandex， 这个词是来自古罗马的诗人赫拉斯的名句，意思是高尚的谎言。他召集了2名同样天赋异禀的少年，组建了一个名字叫国际破坏者的骇客组织。但是这个组织有一条极其特殊的铁律：第一，不破坏系统；第二，不更改资料；第三，共享所有资讯。在1980年代末，全球网络安全的概念呢，几乎是一片空白，防火墙漏洞百出。18岁那年，在墨尔本郊区幽暗的房间里 ，Mandex 用手上的键盘闯入了澳洲电信公司，闯入了加拿大贝尔公司的网络。随后，他的脚步迈得更远，他顺利地穿透了美国国防部五角大厦的非机密通讯网络，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伺服器，甚至进入了美军海军地下通讯中心的核心系统。他在西方国家最高机构的网络世界里闲逛，他不要钱，也不要商业机密，他只是想看一看那些坐在高位上掌控着国家命运的人究竟在背地里做些什么。然而这并没有持续多久，1991年澳洲联邦警察启动了一项名字叫 Rainman 的秘密围捕行动。警方联合美国情报部门追踪了数百条电话线路，最终锁定了墨尔本这个20岁的年轻人。当警方突袭他的住所，没收了他所有的电脑设备时，阿桑奇没有反抗。在随后的审判中，检察官指控了他多达31项网络入侵罪名。但是在法庭上，法官看着这个眼神冷峻、技术惊人，却没有用技术骗取过一分钱个人利益的年轻人，最终心软了。法官认为他只是出于极度的好奇心，最终仅仅判处了他轻微的罚款，免除了监禁。而此后呢，阿桑奇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世界上的权贵、政府和军队可以用秘密来巩固权力、隐瞒罪行，而普通人却永远被蒙在鼓里？ 如果有一个平台能够让吹哨人完全匿名的把内部档案发布出来，那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2026年维基解密诞生了，维基解密之后做了哪些震撼世界的大事呢？我们稍后详细来说，先进一段工商时间。感谢我们的赞助商蓝莓优品，我们的红海参养生胶呀，在中秋节的特惠活动啊，9月30号就要结束了。那现在呢，大家点击我们节目下方的链接，输入我的优惠码 WEIYU 微语，就可以先享受85折优惠，然后再立减25美元，然后再加送德国玻尿酸保湿面膜一片，折减送三重优惠啊！我们的老观众都知道，这款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它是济州岛的海女们徒手捕捞的野生的红海参，富含海参皂带、海参多糖和胶原蛋白，可以把我们身体的体力和元气都补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位我们观众的反馈啊，新泽西州72岁的阿姨，2年前呢感染 COVID 之后，就一直身体疲乏。她每周4天上水中运动课呀，上完以后都累到连饭都不想煮。然后看到我们节目推荐呢，就试了一试。她说只吃了几支就觉得有力气了，而且现在啊运动完之后呢，还觉得挺轻松。吃到半盒的时候，这个脸色呢也红润了，一天下来体力精力都比以前好很多。她特别打电话来复购，说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推荐这么好的产品。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趁着现在还有优惠活动，给家人送上一份真正用得上的健康。维基解密刚成立的时候呀，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真正让维基解密走入公众视野，同时让阿桑奇成为美国政府眼中钉的呢，是2010年4月4号那个震撼世界的新闻发布会。那天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压迫俱乐部挤满了全球数十家主流媒体的记者，阿桑奇穿着一身深色的西装，神色严肃地走上讲台，播放了一段名为《附带谋杀》的影片。这段39分钟的黑白影片彻底改变了全球公共记忆。这段影片拍摄于2007年的伊拉克巴格达，那是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的机载瞄准镜画面。画面里有一小群人在巴格达街头行走，美军飞行员和指挥官在通讯频道里用一种极其轻松，宛如是在玩电子游戏一样的语气对话。看那些家伙就在街角，大约有5到6个人，那个人背上背着个东西，看起来好像是一把火箭推进榴弹，请求开火授权，收到 Crazy Horse 18许可开火。事实上，地面上的人呢，根本都不是什么反政府武装分子。那2名被飞行员误认的持有火箭筒的人，其实是路透社的战地记者，22岁的摄影师纳米尔，以及他24岁的司机兼助手赛义德。纳米尔肩膀上记者背带挂着的，只是一架长焦相机，但是在瞄准镜里，美军飞行员没有丝毫的犹豫。30公分口径的链炮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扫射声，地面上的尘土瞬间爆开，血肉飞溅。几秒钟之后，烟雾散去，地上的10几个人全部被打倒在地，肢体残缺，变成了一堆不再动弹的黑点。更让全球观众感到心寒和窒息的画面发生在几分钟之后。画面中受重伤的路透社司机赛义德并没有立刻死亡，他极度艰难地在满是沙尘的街道上向前蠕动，试图爬向路边的墙角求生。此时一辆无辜的民间黑色面包车刚好经过这里，司机看到地上躺着重伤的人，连忙停下车，带着2个幼小的孩子下车，试图将受伤的赛义德抬上车送往医院。重型链炮再次疯狂的扫射，当美军地面部队的装甲车终于赶到现场，美军士兵从废墟般的面包车里抱出2个满身是血哭嚎不已的小孩时，直升机上的飞行员在通讯频道里冷冷地说了一句，这是他们自己的错，谁让他们把孩子带到战场上来。这段影片播放完毕的时候，新闻发布会现场一片死寂，许多资深记者脸色苍白，甚至无法说话。这一段被美军内部归类为附带损害并且封存的影片， 被美军陆军情报分析员切尔西·曼宁偷偷复制并且传给了阿桑奇。阿桑奇把这段影片毫无保留地扔给了全世界。这一天，阿桑奇这个名字正式成为了美军和五角大楼的噩梦。附带谋杀只是第一枚炸弹，把这些惊天秘密交给阿桑奇的是美军陆军的一名年轻的情报分析员切尔西·曼宁。当时他的名字叫布莱德利·曼宁。曼宁在伊拉克基地工作的时候，拥有了访问美军内部机密网络的权限。曼宁将多达几十万份的档案加密以后，偷偷下载到了光碟里。为了不引起怀疑，他甚至把光碟标签写上了流行歌手 Lady Gaga 的名字。随后，这些档案被透过加密渠道传给了阿桑奇。2010年的下半年，维基解密联合《纽约时报》《卫报》《明镜周刊》《世界报》和《国家报》等全球五大顶级媒体同步发布了三大资料库。近十万份阿富汗战地日志详细记录了美军未曾公开的平民误杀事件、塔利班的真实活动以及阿富汗政府内部的极度的腐败。近40万份伊拉克战地日志揭露了伊拉克战争期间多达66000名平民的死亡被美军系统化的低估和忽视，以及美军对伊拉克安全部队酷刑折磨囚犯的行为视而不见。全球25万份美国外交电报，这个呀更是引发了全球外交圈的大地震。这25万份外交电报是美国驻全球各国大使馆和华盛顿国务院之间一些秘密通讯记录，比如说谁在私下嘲笑盟友元首，哪些国家政府在暗中协助情报机构过境，谁又在私人宴会上记录下了权贵的贪腐交易。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呀，背后有很大一部分的燃料正是民众在这些电报里看到了他们政府的腐败。那段时间，阿桑奇成了全球情报机构最头疼的人。为了防止维基解密的伺服器被美国物理切断或者进行网络攻击，阿桑奇展现出了一个顶级骇客的生存智慧。他把维基解密的核心数据库分散托管在全球十几个隐秘站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地底30公尺深处的 Bahnhof 数据中心。那是一个冷战时期为了防范核打击而修建的地下防空洞，伺服器的机房安装在大理石山体内部，两座巨大的柴油发动机提供备用的原料，门口还配备了厚达数十公分的防爆钢门，运作时会发出低沉的轰鸣声。那里就像是科幻电影里的反乌托邦基地，默默守护着那些足以引爆世界的数据。而阿桑奇本人呢，则变成了一个没有固定住所的数位浪人。那段时间呢，全球的记者如果想要采访阿桑奇，往往会收到一个神秘的讯息，要求他们在深夜赶往伦敦、巴黎或者是斯德哥尔摩的某个平价的咖啡馆。阿桑奇常年背着一个黑色的旧背包，里面装着几台高强度加密的笔记型电脑、数十个加密随身碟以及换洗的衣物。他习惯穿2双厚袜子，因为他常年徒步。他3-4天都不睡觉，靠饮用浓缩咖啡来维持精神高涨。他住在支持者家中的沙发上，或者是用现金入住不需要登记身份证件的平价旅馆。他从不在一个地方停留超过48小时，他会定期的拔掉手机电池，甚至在说话的时候用白噪音干扰设备来防止监听。他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以及英国的政府通讯总部都已经对他展开了全球网状监控。然而这种极端的透明主义也让阿桑奇陷入了极大的伦理争议。一些为美军提供翻译和协助的在地平民姓名被意外的暴露，让他们陷入生命危险，这就成了反对者打击阿桑奇最切中要害的武器。他究竟是在监督权力，还是在置无辜者于死地呢？阿桑奇对此回应道，战争本身才是最大的犯罪， 当权力机构每天都在制造几万名平民伤亡时，他们却在挑剔披露真相的人是否完美。那各位认为阿桑奇究竟做得对还是错呢？如果你支持阿桑奇，请在我们留言区输入3。如果你认为他这样做是有风险或者不合适，那么请在留言区输入6。美国司法部秘密组建了大陪审团，准备以高压的反间谍法对他提出刑事起诉。一场跨越各大洲的法律和情报围猎网已经彻底张开。在伦敦阴雨绵绵的街道上，阿桑奇究竟是如何化妆成送货员，躲过伦敦警察的监视，闯入大使馆的呢？他在那间没有阳光的5平米的房间里，又是如何度过了长达7年的幽禁岁月呢？2012年6月，面对瑞典发出的逮捕令，以及背后随时可能接踵而至的美国引渡令，阿桑奇知道自己一旦落入英国警方手中，就再也没有机会可以出来。在一个阴雨绵绵的午后，阿桑奇戴上帽子，换上快递员的衣服，在支持者的掩护下，成功避开了伦敦苏格兰场24小时盯梢的便衣警察，一步跨进了位于伦敦骑士桥厄瓜多驻英国大使馆。他向厄瓜多提出了政治庇护。然而大使馆并不是城堡，它只是一栋公寓大楼里的一套大户型的住宅。厄瓜多使馆给阿桑奇提供的是一间由办公室改建的房间，而面积呢只有大约18平方公尺，大约和5.4平米。这间房间就成了他接下来7年的全部世界。这里没有花园，没有阳台，甚至连一道直射的阳光都没有。为了不让自己的身体因为缺乏维生素 D 而崩溃，阿桑奇买了一台模拟日光照射的日光灯。为了维持体能，他在房间里放了一台跑步机，每天对着墙壁跑上几公里。在那段极其孤独的岁月里，大使馆的阳台上甚至出现了一个温馨的画面，阿桑奇养了一只猫，大家称它为大使馆猫。阿桑奇甚至会给这只猫戴上小领带，让它坐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盯梢的英国警察和记者。但是温馨的表现下是令人窒息的情报心理战。西班牙一家名为 UC Global 的安全公司受雇负责大使馆的安保，但是后来的法庭档案揭露呀，这一家公司暗中接受了美国情报机构的指令。他们在大使馆的各个角落安装了隐蔽的微型监听器，从灯具、通风口甚至到女厕所，阿桑奇和律师的每一句私密对话，每一次医疗检查，甚至朋友来看望他时在纸条上写下的字迹，都被高画质摄影机全程记录，并同步传回给美国情报部门。到了后期，随着厄瓜多政权的更迭，新政府对于他的态度急转直下，他们切断了阿桑奇的网路，禁止访客探视，甚至限制他在使馆内的活动范围。阿桑奇的健康状况快速恶化，牙齿发炎，却无法外出就医，整个人变得苍白消瘦，精神高度紧张。2019年4月11号，历史性的一幕发生了，厄瓜多撤销了对阿桑奇的庇护，几名身穿制服的英国武警闯入了大使馆。当全球媒体的镜头对准大使馆门口时，人们几乎认不出阿桑奇了。一头凌乱的白发，白胡须垂在胸前，面容枯槁，被4名警察强行抬着拖出了大门。他用尽全身力气，手里紧紧握着一本诺姆·杭士奇的著作，对着镜头大喊：英国必须抵制，美国司法部必须停止。那一刻，拒绝他踏入大使馆已经过去了2487天。离开大使馆后，他没有获得自由，而是直接被送进了伦敦的贝尔马什监狱。这里被称为是英国的关塔纳摩，关押的呀多是重刑犯和恐怖分子。阿桑奇被单独关押在一间狭小的牢房里，每天有23个小时被单独禁闭。在监狱里的5年，阿桑奇的身体几度走到崩溃的边缘。 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在探视他后发表声明称，阿桑奇长期遭受严重的心理虐待，出现了严重的精神衰竭、极度焦虑以及小中风的症状。而美国司法部则开出了多达18项指控，其中包括17项根据反间谍法提出的罪名。如果这些罪名全部成立，阿桑奇将会面临高达最高175年的监禁，这意味着他将死在美国的联邦监狱里。阿桑奇的妻子斯泰拉原为他的辩护律师，两人在大使馆幽禁期间相爱，并且生下了两个孩子。斯泰拉穿梭于全球各大城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国际社会呼吁营救她的丈夫。很多人甚至一度认为川普会救阿桑奇。阿桑奇与川普的牵扯呀，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达到顶峰。当时维基解密接连公开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大量的内部邮件，以及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主席约翰·波德斯塔他的私密邮件。这些泄密文件揭露了民主党内部的政治操作和希拉里对于华尔街的密谈，在选战最后关头给了希拉里最致命的一击。在竞选集会上，川普高频率地公开称赞阿桑奇和他的网站。根据统计，川普在2016年大选最后几周的造势活动中提及维基解密高达140多次，他甚至兴奋地在台上大喊，我爱维基解密，维基解密简直就是一个宝库。当时有很多川普的支持者将阿桑奇视为打破华盛顿深层政府的英雄，而希拉里阵营呢，则怒斥阿桑奇是俄罗斯的情报工具。2017年3月，维基解密发布了代号为7号档案库的巨大的机密档案，详细揭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如何利用骇客工具入侵智慧型手机、智慧电视以及车载系统进行全球监控。这是 CIA 历史上最严重的泄密事件之一。这起泄密让当时由川普任命的 CIA 局长麦克·蓬佩奥暴怒，蓬佩奥公开将维基解密定义为非国家主导的敌对情报机构。当媒体在白宫问起川普对阿桑奇的看法时，川普说，我对阿桑奇一无所知。川普最终并没有赦免阿桑奇，但是阿桑奇仍然迎来了自由的转机。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24年6月，在澳大利亚政府的持续外交斡旋以及全球人权组织的压力下，阿桑奇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一份历史性的认罪协议。为了避免踏上美国本土，审判地点选在了位于太平洋的美属塞班岛。2024年6月26号，塞班岛的联邦法庭上，52岁的阿桑奇穿着一身黑色西装，系着暗色领带，坐在被告席上。当法官询问他是否理解认罪协议时，阿桑奇用沙哑但清晰的声音说出了这一段话。作为一名记者，我鼓励我的消息来源提供被标注为机密的资讯以进行报道。我相信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这种行为，但我接受这在法律上构成了一项串谋获取国防资讯的罪名。他承认了一项串谋非法获取并且披露国防资讯的罪名。法官判处他62个月的监禁，并以他在英国贝尔马什监狱已经服满的62个月的刑期完全抵扣。阿桑奇当庭获释了，他终于自由了。几个小时之后，他搭乘飞机飞抵澳洲首都坎培拉，重新拥抱了他的妻子、孩子以及久违的土地和阳光。2026年9月17号，阿桑奇再次出现在社交平台 X 上，冷冷地纠正预测平台 Polymarket， 写下是8年 Polymarket， 上次我亲自发推是2018年，并且还附上了他在悉尼街头的一张跟自己巨大海报的合影。全球再次被这个男人给震撼了。经历了7年的大使馆的幽禁，5年的高戒备的监狱，12年的岁月彻底重塑了他的容貌，也改写了全球关于资讯和权力的规则。 阿桑奇到底是一个英雄还是一个操盘手呢？当国家安全这四个字依然可以覆盖战争日志和监控工具时，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反复追问，究竟谁有权来替我们决定什么可以知道，而知道了之后的伤亡又该由谁来买单呢？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微语看世界，也欢迎您在我们的留言区来留下您的观点。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并且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3: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解体党文化之二，系统的思想改造中，灌输斗争思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邪说。2005年，中共少将朱成虎在香港面对西方记者曾说过，一旦中美开战，中国准备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被摧毁，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准备好数以百计或200个甚至更多的城市被中国人夷为平地。这是中共党文化斗争思想的一个典型反应。实际上在党文化中，斗争和流血已经成为常态，而和谐包容反倒不正常了。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后者缺乏革命性。在这种斗争思想指导下的生存逻辑，就是为了发展，为了生存，就必然要有牺牲。当然，被牺牲的首先是无能力也无权进行自由选择的弱势者。朱将军虽然没有明言中美开战时自己将身处何地，但可以肯定的是，像朱将军这样的国家栋梁，自然有着比平头百姓大得多的选择自由。早年因鼓吹自然科学的阶级性而得到中宣部科学处处长的赏识，后来又仗《红旗》杂志推荐之力而成为中科院院士的合作修，在2005年底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中国矿难频频的问题时，就脱口道：“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中国要发展，某些代价是不可避免。”其实，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也是这样看待当今中国底层民众的不幸与苦难。大概他们本人都与何院士、朱将军一样，以精英自居，并无打算把自己作为发展的代价。党文化中的斗争思想，经过中共几十年灌输，早已不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而且贯穿于中国整个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斗争思想，说白了，就是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应用于人类社会，主张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他推崇的是禽兽的丛林规则。在这种规则之下，是与非、善与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择手段在竞争中取胜，无论是官场、商场或情场。在一个鼓吹生存竞争、弱肉强食、崇拜狼性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必然是紧张的争斗、撕咬，充满戒心。这也就不难理解充斥整个社会的假药、假酒、假酱油、毒大米、毒面粉、毒瓜子儿，更有注水肉、地沟油、大头婴儿奶粉。不但文凭可以轻易造假，桥梁、大坝都可以造假，甚至结了婚的不敢相信婚姻，女人怕丈夫背叛，男人则怀疑孩子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而见死不救、落井下石都已经司空见惯。很难想象，付出这样代价的发展会使这个民族最终走向强大。中共灌输斗争思想的目的，在乔治·奥威尔的名著《动物庄园》中，一群动物不堪人类的剥削而起来革命造反，最终赶走了人而建立了一个由动物自己当家做主的动物庄园。率先领导动物们进行革命的领袖们，猪，不久就取得了单独享用牛奶和苹果的特权。面对当初怀抱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的信念而参加革命的其他动物们的疑惑，斯奎拉、
负责宣传的朱解释说，我们食用这些东西的唯一目的是要保护我们的健康，庄园的全部管理和组织工作都要依靠我们，我们夜以继日地为大家的幸福费尽心机，因此这是为了你们，我们才喝牛奶，才吃苹果的。你们知道吧，万一我们猪失职了，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琼斯会卷土重来。是的，琼斯会卷土重来，真的，同志们。琼斯是原来的庄园主，也即旧社会的统治者。尽管个别动物还依稀记得琼斯在的时候，动物们生活状况似乎不比目前更差。但是经过日复一日的宣传，对于琼斯卷土重来的恐惧已经条件反射般的深入每个动物的头脑中，因此大家对于猪的特权也就无话可说了。很快的，猪的特权越来越多，而另一方面，如何防范亡我之心不死的琼斯卷土重来，特别是纠斗、屠杀与琼斯勾结破坏庄园建设的动物叛徒，则成了动物们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样的头等大事面前，其他的不满和异议都成了不重要的琐事了。而时刻提高警惕、准备战斗，则成了超越一切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了。奥威尔以寓言的形式，形象而深刻地描绘了集权统治者鼓吹斗争哲学的实质。通过在人们头脑中塑造和保持一个无时不在的敌人，通过时刻强调敌人的危险，强调团结一致的必要性，使人们不得不暂时忍受集权统治者的一切暴虐行为。以为这种暴行出自于一个良好的愿望，并最终将给民众带来幸福。然而，这种斗争总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所以人们的暂时忍受也就永远没完。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很熟悉这种时刻存在的危险。这种危险曾经来自于一小撮蒋帮特务，来自于一小撮妄图复辟翻天的地富反，来自于一小撮猖狂进攻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来自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于一小撮牛鬼蛇神。这些危险的敌人曾经是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长者、导师、街坊邻居，按照中共你死我活的斗争理论指导，他们中一小撮一小撮地被消灭，算起来大约已有至少4000万中国人死于非命。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破产，今天中共已经无法向百姓解释清楚当初这些人民的敌人到底危险在哪里。然而不知不觉中，人们发现新的危险仍然来自于身边。在民众意识中，斗争依旧是必要的，只不过如今危险的敌人的罪名悄悄从已经过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换成了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颠覆政府、反华势力、从事邪教活动等等。这正是中共几十年来向民众灌输斗争思想的结果。实际上，几乎在传统的文化被打倒、批臭的同时，当中国人几千年来一贯承传的传统善恶价值观被彻底颠覆的同时，中共就已经开始向民众灌输党文化的是非价值观了。这种价值观的核心之一，便是其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斗争哲学。共产党的世界观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的理论上的，其哲学思想是唯物辩证法，主张世界的矛盾性、对立性、斗争性，
主张事物内部通过斗争从量变到质变，事物由此从低级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和转化。这种思想应用到人类历史，就是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即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斗争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国家政权依靠暴力来获得，也依靠暴力来运行和维持。说白了，也就是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于人类社会，阶级之间通过残酷的斗争最终弱肉强食，适者所谓先进阶级生存。依靠暴力夺权上台执政的中共，为了给自己贴上合法政权标签，常常说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而人民决定历史，所以这也是人民的选择。中共说历史选择了他，其隐含的逻辑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因为中共造反成功，而胜利者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这正是中共热衷于灌输其斗争邪说的原因之一。遗憾的是，这样混淆是非、倒因为果的邪说，无疑等于是说从300多年前中原的汉人选择了满族的入侵和清朝的建立，700多年前汉人选择了蒙古的入侵。中共的执政历史也不过才50多年，说历史的选择未免太早了点儿。辩证法的思想并不是马克思的创造，马克思自己也承认其唯物辩证法来源于黑格尔，而后者的思想则是受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启发。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易经》、八卦、河图、黄帝内经、孙子兵法等无不充满辩证思维的智能。一部《易经》就是通过64卦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在人类所能认识到的宇宙层次中，事物中相对立的两种因素之间相互制约、转化和依存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演绎的事物发展规律。这里不仅有事物运动发展中动静之变化、阴阳之消长、五行相生相克等等因素的阐述，还有事物自潜龙勿用、见龙在田，而最终到飞龙在天而亢龙有悔的完整发展历程描述，更有波幅循环、否极泰来的转变规律。马克思在其唯物辩证法中所论述的事物的普遍联系、变化发展、量变质变、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等，只不过是不同的提法而已。而《周易》中不但有定性的描述，更有定量的把握。以《周易》为基础实际运用于人体的中医，运用于军事的古代兵法，则具体显示了古代东方的高超智能。马克思对于辩证法的所谓发展，不过是其特别强调和夸大了斗争性，强化矛盾的对立冲突方面。他主张对立面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势的、相对的，而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所以共产党的理论家们认为斗争性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灵魂，以此为基础处理社会矛盾的办法只有斗争，通过斗争而消灭对立面。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之所以热衷于强调斗争性，其实是为了给共产党暴力夺取政权提供理论依据。而其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暴力革命是新社会的助产婆，把暴力夺权美化成社会的进步因素。毛泽东曾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句话实际上点到了实处，正因为如此，嗜血好斗的党文化
也是所有共产集权国家动荡不安、冲突不断的根源。当今中国社会人心冷漠，彼此猜忌，无法相互信任和包容，也与党文化中的斗争哲学息息相关。政治斗争中的灌输。中共依靠斗争哲学发家，也依靠斗争哲学维护统治。实际上，正是在中共发起的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政治斗争中，民众头脑中的斗争思想不断强化。这终于使得原本讲究中庸之道、遵从以和为贵的中华民族，人人都不得不将斗争视作社会常态，将人与人之间充满戒心视为常态，将你争我夺、尔虞我诈视为社会竞争的生存之道。1951年，中共刚刚建政，立稳脚跟，就开始了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就是中共夺权成功后思想改造运动的序幕。这场运动确实基本上按照毛的希望达到了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改造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就是中共夺权成功后思想改造运动的序幕。这场运动确实

使贫寒人家的孩子能读书。但就因为他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毛泽东的话，站错了阶级立场而被中共批倒批抽。明朝的海瑞不畏权贵，秉公执法，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尽管历来受百姓尊重和爱戴，但是因为海瑞属于剥削阶级，是地主阶级利益中心的保卫者，所以中共认为他为百姓所做的一切好事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因而文革一开始就被批倒批抽。国民政府在南京修建的航空烈士公墓，安葬了抗日战争中牺牲于全国各地的100多名空军烈士，以及为中国抗战献身的美国教官、苏联飞行员。但因为他们为反动政府效命，文革一开始，毛泽东的红卫兵便开到公墓，将烈士墓彻底捣毁，烈士的骸骨从此全部被丢弃失散。对于共产党来说，斗争性就是革命性。矛盾和冲突的存在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因为他们是革命的种子，而历史就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不过今天的中共则开始害怕人民用革命一词。但是斗争性并不是人的先天本性，所以共产党认为群众的革命觉悟需要启发，要不断教育以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并为此不惜采取欺骗手段，故意制造矛盾和冲突。比如白毛女原本是民间传说中的一个惩恶扬善的仙姑，为了教育人民而被塑造成为苦大仇深的被压迫阶级典型，戏中贯穿复仇思想，千年的仇要报，万年的冤要伸。由于他的煽动性太强，竟然发生过士兵观看演出的时候举枪差点打死黄世仁的事件。所谓启发阶级觉悟，所谓培养阶级感情，实际上就是灌输斗争思想，宣传仇恨。在过去中共毫不隐晦的宣传，血债要用血来偿，仇恨入心要发芽，牢记血泪史，不忘阶级仇。随着国门的开放，这种在文明社会被普遍唾弃的仇恨宣传不能再明目张胆地进行了。虽然中共不再搞痛说家史、忆苦思甜，但这并不意味中共放弃这一手段了，而是它改变了面目，并利用现代科技进行了精致的包装。比如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正式声明，指出中共反复宣传的所谓天安门自焚案就是一个精心包装的骗局，目的就是为了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在中共历史上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在一波接一波的疯狂宣传中，人们不知不觉地充满了对共产党划分的敌人的刻骨仇恨。这敌人是地主、资本家、富农、反革命、右派、走资派、民运分子、邪教分子。革命觉悟就体现在对敌人的刻骨仇恨上。学习雷锋精神，要对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这叫做阶级感情。它超越于人类一切感情。毛泽东讲，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毛的这一讲话文革中在红卫兵中曾广为流传，既然对阶级敌人的暴力是他们活该，暴力和血腥于是很快就遍布中原大地了。按照革命者的阶级感情

0: 刘少奇既然反对人民的大救星，那他就死有余辜。张志新既然替死有余辜的刘少奇翻案，他就活该被狱警轮奸，被割断喉管，被处决就是罪有应得。雷锋的对敌人的残酷无情在这里有了最真实的写照。北京红八月里，那些被自己教过的学生亲手打死的老师，也许没有想到，正是自己按照党的要求教学生们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夺过鞭子抽敌人的时候，告诉学生对阶级敌人怎么做都不过分的时候，埋下了自己灭顶的种子。在群众批斗场合，人人争先恐后表现自己的阶级性，一个人越是表现出有刻骨仇恨，便越是说明爱憎分明，阶级觉悟高，反之则有阶级立场不稳的可怕嫌疑。亲人被定为党的敌人后，家属必须表明立场，不能含混。张伯钧被打成右派以后，他的儿子妹妹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进行批判。另一个毛泽东亲自指定的右派楚安平的儿子则这样教训自己的父亲：我要给楚安平先生一句忠言，希望你及时悬崖勒马，好好的倾听人民的意见，挖掘自己反社会主义思想根源，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以免自绝于人民。于是乎，一方面人们在一次次斗争中被强灌斗争思想，另一方面又正是在这样一次次触及灵魂的斗争中，为了生存，人们被迫学会了用厚厚的冷漠包裹自己的良知，学会了唯有打击整垮别人才能保全自己。不少人由此认定，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便是真实的生活的法则。被中共禁演的电影《蓝风筝》里有这样一个基于真实故事的情节。反右开始了，主人翁铁头的父亲林少龙的单位摊上了一个右派指标，大伙不得不讨论决定这顶帽子该给谁戴上，完不成指标就别想散会。但少龙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起身离场，他要去上厕所。在那一刻，也许他认为上厕所比开会更重要。于是等他推门回来的时候，已经被推举为右派了。既然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人们已经练就了完全越过道德底线，践踏别人，保全自己的厚黑术，那么今天在同样你死我活的商战中，腐败贪污、假冒伪劣、毫无顾忌地损害他人等等行为迅速充斥其中，也就毫不奇怪了。因为这其中的哲学依据都是一样的，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今天的人们习惯于用成功与否作为衡量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而不论其采用了何种手段。所以攀上款爷、老总是女人的目标，身边簇拥着漂亮女人是男人的风光，孩子考上名牌大学是家长唯一的期望。在这种斗争哲学里，成功是建立在他人的失败基础上。这里没有良知与公义，也没有是与非、善与恶，剩下的只是成与败。成功便是好的，失败便是劣的。于是人人都想争做老大，事故血泪工厂比比皆是，民工待遇惨不忍睹，有毒变质商品充斥市场，为富不仁被视为理所当然，能够弄权枉法仍逍遥法外者则被视为背景硬、关系铁。在党文化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邪说的灌输下，中国人互相争斗、 彼此猜忌，整个社会成为一盘散沙，一群无凝聚力的民众更便于中共的集权统治。回归和谐相处之道。2005年，狼文化风靡全国。跟风狼文化的一本书《狼魂》中说，不学狼不行吗？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在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中，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市场角逐中，如果心存善良，对竞争对手一味的心慈手软，那么就会被对方毫不留情地吃掉。这可以说是深得党文化斗争思想之精髓了。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与上述思想作为对比。林肯作为美国总统，他对政敌的友好态度曾引起了一位官员的不满。他批评林肯不应该试图跟那些人做朋友，而应该消灭他们。当他们变成我的朋友时，林肯十分温和地说，难道我不是在消灭敌人吗？中国人有句古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历史上最强盛的盛唐时期，在思想、文化、国力、疆土等等方面几乎都达到了鼎盛，这和大唐文化包容一切的气度是分不开的。唐初突厥曾经为患北方多年，唐高祖为了国家安宁都不得不向突厥称臣。然而唐太宗打败突厥后，并未赶尽杀绝以雪复耻，反而极其包容地任用了100多名曾经与大唐为敌的突厥降将，担任五品以上的将军和中郎将，约占朝廷五官之半。同时唐朝还允许归降的突厥人迁入中原，这些举措深得各少数民族的信任，西北各族领袖共同请求为唐太宗上尊号天可汗。历史上吐蕃今藏族曾经是一个剽悍好战的游牧民族，与中原时有征战发生，然而唐朝几次战胜吐蕃以后，反而派出文成公主和亲。文成公主将农业和佛教传播到吐蕃，此后数十年中，吐蕃与大唐和睦相处，这不能不说是文教之功。很显然，赶尽杀绝只会加剧仇怨，边疆地区仍不安定，战争还会再起。正是唐朝对突厥的宽容政策，对回纥、素默、漠河、南诏等族首领所采取的册封政策，及对吐蕃的和亲政策赢得了人心，一时间四夷宾服，诸国来朝。即使远如波斯、昭武、九姓国、田国等等，都自愿纳地成为唐朝府州。在文化上，唐朝尊道、礼佛、崇儒，实行开明的三教并立政策。也正是这种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造就了唐代恢宏的文化气象。中华民族向来讲究和为贵，推崇中庸之道。我们的祖先赋予自己以教化天下，即所谓平天下的神圣历史使命。从根本上说，实现平天下的理想所要仰赖的不是武功，而是文治，他所要实行的也不是霸道，而是王道。所谓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在5000年的中华历史中，尽管华夏民族也曾历经各种灾难，但他在同化周边各族群的过程中，毕竟已将他们凝聚融合而为泛中华的文化大国。历史上蒙古族、满族都曾入侵统治过中原，然而最终却被强大的中华文化所同化。蒙古族、满族如今都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清朝的康熙皇帝自己就说要做中华的千古一帝。党文化不但在纵向割断了中华民族祖辈承传的智能，同时也在横向以敌视的态度对待西方的优秀文明。这就使得受其熏陶的中国人只能相信党文化中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机关枪大炮是最有权威的东西，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摧毁。中国人有句古话，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历史上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的例子不少，但用枪杆子对付本国的百姓以维持政权，并最终使得民众彼此内斗，使得社会中的个体都自然而然地把暴力作为解决矛盾的第一手段，这恐怕是中共的独创了。尽管中共今天也提出来所谓和谐社会，但其真实目的其实是希望社会底层民众不要再上访，不再为自己应有的权利合法抗争，希望民众不要对中共的腐败而发出批评意见，其根本目的还是维护中共的统治。这种党文化包装下的所谓和谐，不过是中共装点门面的需要，与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截然不同。事实上，采用暴力的手段来解决人类的社会矛盾，往往最终付出的社会成本大于收益。几十年的流血斗争，已经给中国社会带来难以愈合的创伤。矛盾的双方除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还可以表现为共生关系、和谐关系，而斗争关系。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2: 本节目由福伦纪念公园 Forest Lawn 赞助播出。
3: 洛城之声的赞助单位包括福乐纪念公园。福乐纪念公园 Forest Lawn 提供高品质的殡仪和火化服务，以及优美的墓园福地。福乐纪念公园拥有纪念堂、花园、墓园和一站式的所有仪式服务，它为家庭所提供的个人化和专业水平的全方位服务，包括多项可选择的产品，100多年来忠诚陪伴本地社区。
4: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
6: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
2: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洛城之声广播电台，我是佩恩，接下来带您关注加州和本地新闻。南加州高温持续升高，南海岸空气品质管理区官员周四发布臭氧空气品质警告，提醒民众从周五上午10点到周日晚间，部分地区将出现连续多日的雾霾污染。南海岸空气品质管理区表示，受高温天气影响，臭氧浓度将持续升高。圣费尔南多谷、圣克拉丽塔谷、圣盖博谷和贝安谷等内陆地区空气品质将达到敏感族群不健康或更差等级，其中格兰多拉的空气品质可能恶化到不健康等级，所有民众都可能受到影响。卫生官员建议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气喘、慢性肺病或心脏疾病等敏感族群应该避免长时间或剧烈户外活动。一般民众若出现眼睛刺痛、喉咙不适或呼吸困难等症状，也应该减少外出并留在室内。民众可透过南海岸空气品质管理区的官方网站或手机软件 APP 及时查询所在地区空气品质资讯。南加州历史悠久的新年传统活动帕萨迪纳玫瑰花车游行周四宣布，已经聘请总部位于比弗利山的好莱坞知名经纪公司 United Target Agency 简称 UTA 签约合作，希望透过好莱坞娱乐产业的专业资源进一步提升花车游行及玫瑰碗橄榄球赛的全球影响力。玫瑰花车游行首席执行官大卫·伊茨表示，玫瑰花车游行已有超过135年历史，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新年庆典之一。随着媒体产业快速变化，期待 UTA 协助活动持续创新，吸引更多观众。主办单位指出，去年玫瑰花车游行共吸引约3400名美国观众。UTA 表示，玫瑰花车游行已成为全球数百万观众迎新年的重要传统，很高兴能与主办单位合作，共同推进这项经典活动持续发展。目前，玫瑰花车游行每年元旦处在全美播放，也同步向全球70多个国家播出。韩国人气男团七人组 BTS 决定不会将最新专辑《阿里郎》及相关歌曲送交角逐2027年格莱美奖，引发音乐界关注。对此，美国录音学院首席执行官小哈维·梅森周四公开回应，表示尊重 BTS 的决定，但对此感到遗憾。BTS 在 Instagram 发文表示，希望作品能以音乐本身受到评价，而不是因地区或语言被分类，因此决定不再参加本届格莱美奖评选。梅森则强调，今年新增的最佳亚洲流行音乐演出奖项并非要区分亚洲歌手，而是希望来自亚洲的流行音乐获得更多肯定。他表示，新增奖项是为了扩大被看见的机会，而非造成分隔。BTS 过去曾获5次格莱美奖提名，但尚未获奖。今年3月，7位成员完成了韩国义务兵服役后，推出回归专辑《阿里郎》，再次掀起全球热浪。
3: 好消息，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在这里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所有过往节目的点播，内容涵盖新闻、生活、文史、娱乐、教育、儿童以及粤语节目，请快拿起您的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搜索 SOH 下载安装吧，让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王少君后来二十大之后，二三年的时候，莫名其妙就死了，三个月以后才公布他死了。
3: 对，那是一个诡异的一个案件。
2: 对，那是一个怪一个案子，到底怎么回事？不知道。
4: 有人说是被打死的，也有人说他是逼的被自杀的。
2: 对，反正呢，就是周鸿祎是那个时候上来的。好，你要想想为什么那个时候上来？张幼侠当初70岁高龄留任军委主席、副主席，
3: 延长特例了。
2: 特例，
3: 对，
2: 他为什么？他就是
3: 他保你习近平，
2: 就是要保习近平二十大过关呢、啊。所以他在之前，他就用了自己最亲信的人，调到这个中央警卫局。中央警卫局以后就是要保习近平的，把王兆军换下去。中央警卫局从来都是内部升迁的，不会从外边，就是调副局长什么都是这样。除非是就是要换一个亲信，哪有换野战军的？就是换政治官员，就是说你比如说是我的秘书，是我的以前的保镖的一个什么，我跟着我上来的，不管是江也好，胡也好，邓也好，都是这样的。所以他是王少军是以前原来曹青的部下，就原来中央警卫局内部的人，
4: 对，
2: 这样升上来，结果到那个时候觉得这个还是不放心，把他换掉，换成周鸿祎上来。所以这个关系，你要你明白这个关系以后，你就觉得这个里面，这一定是啊，那张幼侠的人，对吧？张幼侠力荐把这个人提上来，这个人绝对可靠，如何如何，所以他上来了。所以这一次他去露面以后，那我当然觉得这哥们肯定是关键时刻把他老领导就给卖了，是不是啊？
4: 对，
2: 他肯定就是说，因为那什么事情卖呢？什么事情能卖的这么高的价钱呢？那唯有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今年1月20号那个时候发生那个抓张幼侠的时候，或者他知道张幼侠的动向，或者是他干脆他也参与部署什么什么什么，但是现在有人也说，他说不是，他就是因为跟元老最后deal了这个刚刚我们说的这个，
3: 所以
2: 绝不扩大，然后就是说这个就现在就这样了，就这个人也安在里头。以此表示
4: 也就平安落地了，就不动了，对吧？
2: 习近平的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个人我都没动，你们大家
4: 放心
2: 吧，是吧？你们大家不要，这政治上的很多解释啊，
4: 是，
2: 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可以看这个事儿，反正是挺邪乎的这个事儿。那钟鸿许没动，还穿上西装，证明他要不然进中办，要不然进国家主席办公室。
4: 对，
2: 那就当个副主任什么的，
4: 可以说升迁了。
2: 对，肯定是升
4: 了。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个很大的一个信号，
3: 带刀侍卫不换人，只能是忠诚。
4: 不是带刀侍卫，正常是站着的。
2: 对，
4: 这个上桌了，
2: 上桌
3: 了，
4: 就跟那个什么一样的话，你平常你只能
2: 他本来是
4: 旁边吃饭，结果你是个上主桌吃饭了啊。
2: 他本来是多隆，现在当成韦小宝了。
3: 对，以习近平的这种个性的话，他不应该留着这个人。
2: 对。
3: 除非这个人有重大立功表现，
2: 对，
3: 但咱们那天就讲了三姓家奴，我不相信习近平还能信得过他，但如果还不动的话，那我更得推测习近平能力不够了，否则的话他在绝对控制的话，这个人是必须是亲信中的亲信，那他带着刀在我旁边，他反了就
2: 对
3: 脖子向上人头落地呀、
2: 没错，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很诡异的一个事情，
3: 非常诡异。
2: 所以我说那个五中全会一定有什么事儿。你看最近，你包括何立峰，
4: 对，
2: 何立峰这次过来谈判，临谈判那一天把李成刚升成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谈判代表，不是商务部谈判代表啊，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代表。当然他要跟那个 Real 是。对等啊，这个当然这是其中一个，但这也代表了李成刚可能真的就是一下子就这个地位就不一样，
4: 地位不一样。
2: 对，跟这个你何立峰以前我是你下级，我现在可能就是副手了。 起码是对不对？起码是副手了，
4: 嗯，
2: 这个又不一样了。
4: 而李成刚这个人的背景来讲，其实呢也属于什么呢？他是个技术官僚，
2: 对，
4: 北大出身，
2: 北大法律系，
4: 法律系跟谁的这个师弟？
2: 李克强的师弟，
4: 对。所以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就代表说这个体系的这帮人其实也没有什么受到什么样具体的影响，
2: 对，而且还升了，
4: 升了，
2: 还升了。你像那个何立峰最近也很倒霉，他在他的几个亲信，最重要是泉州市委书记张义工整个给刮下去了。泉州那个地方可不简单，泉州是中国这个 GDP 排名啊，这个地级市里面排第21名的，嗯，万亿这个 GDP 的，
4: 嗯，
2: 习近平的经济思想最重要的就是晋江经验，就晋江就是泉州里面的一个地方，
3: 嗯，
2: 也就是何立峰在当泉州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时候，习近平那时候是在做省长吧，去了6次还是7次到当地考察，考察完了以后总结出一套习近平经济思想，叫晋州晋江经验啊，晋江经验牛啊。你知道晋江第一个发财的所有人都知道赖昌星赖昌星就是晋江人了，就是他晋江人，赖昌星很牛啊。据说习近平当年去厦门的时候跟赖昌星住的就差一条街，就是邻居啊，
4: 嗯，
2: 是邻居啊。他说你这个，哎呦，你说这北京这么多有能力的红二代，这些人都发不了财，你这很有本事。赖昌星是个非常情商极高的一个人，而且数字在脑袋里面一过就知道怎么回事。据说他跟习近平关系很好，还有很多传说了，这个今天不讲了。就是说，但是据说习近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后来他回去晋江去看，哎呦，我说这帮人太能做生意了，总结出了一个晋江经验来。
3: 但是呢，现在
2: 这一次
3: 连何立峰
2: 泉州全军覆没，
3: 所以何立峰现在已经看到了，已经成为习近平最重要的一个干将了啊。然后呢，
4: 泉州市委书记张义工，对吧？
3: 对，然后呢，他这部分不能允许他这部分势力更大更强了，也在限制着。那这个习近平限制他还是别的力量在限制他，这又是可以去琢磨的了。
2: 对，
4: 据说21大的话有可能何立峰应该会下来，
2: 嗯，
4: 我看
3: 年龄到了是吧？
4: 对，应该到了，也到了。
2: 他有几个人都要下来，何立峰要下，王晓红要下，
3: 嗯，
2: 蔡奇要下，
3: 嗯，
2: 这都是50年代55年的人，我记得都是几个人都是54、55年的。
3: 那他这7个小矮人在这里边就全都到岁数了。
2: 对，王沪宁肯定要下，
3: 嗯，
2: 啊，唯一的就是李强，可能不下。
3: 嗯，
2: 所以这一次上海市长换人，换成原来李强的那个秘书长，是，
3: 嗯，
2: 省政府在浙江的时候省政府的那个秘书长。换成了那个人，所以大家都在说，哦，是可能有可能李强会那个上去啊，
3: 嗯嗯，
2: 就是在就是说，那看看21大是换谁？
4: 哦，那个连中央委员都不是，
2: 对，
4: 成了上海市长，
2: 成了上海市，是这个是你很少见的，
4: 见
2: 那当了市长，
4: 对对，
2: 基本上应该是政治局委员的，
4: 嗯，
2: 上海市的，
3: 因为上海嘛，
2: 嗯，
3: 哎，但是现在呢，所有之前看不到的现在都在发生了。习近平牛啊，习近平很牛啊，对啊，谁都不敢做的，连这个三中全会都可以拖，这个什么都可以不按照党的规矩，习近平确实很牛的。
2: 对，
3: 所以现在看到的这诡异现象也符合习近平当局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2: 嗯，
3: 啊，符合他的特点。那我
2: 这个基本上是什么呢？习确实是想按毛的方式去做，
3: 嗯，
2: 但问题是毛的那个个人权威是血流成河建立出来的，你杀那点人原数字不够啊，是吧？这个很明显。
3: 五中全会呢，它可是它的主题改打叫做全面从严治党，
2: 对
3: 啊，全面从严治党。然后呢，它审议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啊，
4: 嗯，
3: 这就研究这个了。好了，
4: 嗯，
3: 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张幼侠呀、刘振利呀这些事情。那你说他这是结束吗？你按理说刚才是结束吗？五中全会还要全面治党啊，这还是开始啊。
2: 嗯，这没有用的， 全面治党在于措施，不在于口号。如果说在于口号的话，没有任何一个党魁说全面这个从松治党的。
4: 对对对，
2: 不在于口号，每个人都口号都叫得很凶，在于措施，在于具体的那些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口号是没有用的。你看那个中共，任何一个人都抓贪官啊，每个人上来都抓一堆贪官，这样那样的，这新人上来一定抓，都抓到政治局，是吧？江泽民抓陈希同，然后胡锦涛抓了陈良宇，这每一个上，连习近平上来更牛，抓了这个周永康啊，什么这薄熙来啊，现在更抓两个军队的，这个都抓了。这个东西不在口号，在于后面的措施，而这个措施关键是权力斗争。如果习近平不再进一步了，就斗了。就是如果真的达成这个五项妥协的话啊，基本上就到此为止了，后面可能就一点一点的反攻倒算就开始了，你那个官员就开始了。
3: 如果要是按照您这么分析的话，到此为止的话，五中全会他不用再提啊全面从严治党啊。
2: 但是这个题很重要，这个题会变成习近平思想在全党开大会里面通过的一个决议，这个就是他的政治遗产，这个东西很重要。
4: 他把政治遗产将来可以保他位置的一个手段。
2: 你说江泽民他的政治遗产是什么？三个
4: 代表啊，
2: 三个代表。胡锦涛是什么？胡锦
3: 涛
2: 科学发展观。但是胡锦涛其实他有很多东西，有什么
4: 八荣八耻，
2: 八荣八耻，这个进不了党章，太丢人了。还有什么就是不折腾，是吧？
4: 对对对，
2: 这个东西很重要。对于胡锦涛来讲，这是很重要。就是说我不管你，你别折腾，互相别斗，就行了。对于习近平来讲，他就是反腐搞了这么多年。如果他要下去之前，习近平思想到底是什么？你说习近平思想到底是什么？
4: 开倒车。
2: 所以习近平思想如果未来要留下来的话，就是从严治党，
4: 他只能拿这个做
2: 一个
4: 冠冕堂皇的东西写进去。
3: 他也这么做了，
2: 对，
3: 然后呢也某种程度上符合民心民意，
2: 没错。
3: 管怎么的，虽然你是拿这个去搞你的政治对手，
2: 每一个人下去之前，
3: 但在第二上说得过去，
2: 每一个人下去之前都要立个牌坊。
4: 对，
2: 对不对？
3: 石山已经把习近平的核心思想总结出来了，
4: 把习近平的牌坊已经给亮出来了。
2: 这个东西就是他的牌坊。
4: 对，
2: 如果他下去，那这个东西就要立起来，立在那儿了，就是一个大牌坊。至于说下面是良家妇女还是婊子，那是另说，反正牌坊在那儿，这个东西很重要，对不对？
4: 不是婊子，红卫兵。
3: 所以还有可能
4: 习近平牌红卫兵。
3: 对，接下来呢，军方表没表态，这是一个观察点。第二个呢，他的这个会议呢，可能就给习近平供上神坛，然后供上神坛之后呢，可能其他也就不扩大。
2: 对，
3: 这是如果符合
4: 这套逻辑的话。对，这个看五中全会最后会不会去改改党章，或者去做一个什么决议，
2: 对，
4: 把从严治党给他上升成一个党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重要的东西。
2: 对对 对, 对，
4: 这个实际上是很大一个观察点。
2: 没错没错，就是说你习近平，就是你原来很虚的那个，其他都是三个代表重要理论，邓小平是改革开放，三个代表重要理论你都知道是什么内容。
4: 对对对对对，
2: 都知道可以落脚的。
4: 对对对对，
2: 唯一不能落脚的就是习近平这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什么？
4: 不知道，
2: 没有人知道啊。所以你从严治党，反腐，这个
4: 反腐都反，就反腐大家都反，
3: 没像他这么厉害。
2: 就
4: 所以的话，他现在要把他给
2: 从严治党
4: 上升成一个什么样一个理论东西的话，从严治党可能是他真是他的一个，
2: 对，就是一个排放。
3: 他多牛啊！刚才那个几个国防部长、军委副主席，
4: 对对对，
3: 全部在任的时候就没了。
2: 还有政治，还干掉一个常委，
4: 一个常委，
3: 牛啊！
2: 政治局委员干掉好多，
4: 对，所以这个可能会成为他的一个这种叫政治遗产、政绩的东西，
2: 就是历史丰碑，
3: 成了他整党的啊，肃清这个流毒的啊，反腐的。
2: 对，
4: 在这得给那个王沪宁加个鸡腿儿，
3: 什么意思？
4: 这肯定是王沪宁帮着一起琢磨的，你肯定不是习近平自己琢磨的
3: 啊！
4: 习近平没脑子，没这么些这么复杂的思想。
2: 他就是撸起袖子
4: 加油干，
2: 加油干。他就是这样的，这个嘛，对不对？
3: 你说咱们分析这些事情，国内国外都在看啊。你现在到美国之前，你腾腾腾腾弄出这么一堆国内的事情，川普政府怎么看？大家都在解读，包括你习近平的这个身体。你说他这么折腾了一通以后，给习近平对他来讲是加分吗？对他这个访美是加分？能给大家能给。
2: 这个对美国来讲，它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它要判断习近平这个人是不是会继续干，后面是谁？
4: 对，
2: 这个下面是谁？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二个问题是宏观的对中共的政策，我相信对中共的这个政策是不会变的。
4: 嗯，
2: 其实美国人对中共这个，但是具体的打交道的方式。会因人而异，也就是那我就要判断谁在台上了，这个东西就要判断了，所以这个是两件事情。所以我估计呢，他们现在肯定也开始要跟不同的派别去联系，也要去要各种各样的去接触了。
4: 但是他们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整体的判断应该是习近平还会在台上待一段时间。
2: 对，
4: 所以呢现在出来的这个美国这边出来的消息是说，这一次见完习近平之后，很可能在今年内的话还会再见两次。
2: 对，
4: 那也就代表说，他其实川普还会非常乐意去跟习近平打交道。
2: 嗯，起码是21大前这个事情不会变嘛。
4: 嗯，
2: 要美国人考虑这个事情，他和中国人考虑是不一样的，因为美国人考虑的是你还在总统位置上。那法律赋予你的权利你全部都握住了，对不对？
4: 对。
2: 那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只要在这个范围之内。但是呢中国的事情就不是了，中国真成白脚丫了。很多事情啊，比如说未来的这个人事安排啊什么，这可能就要慢慢就要移出去了。所以你看到石泰峰的那个换人，李干杰换人，包括对陈曦的这个追究，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感觉到这个是时也命也啊，就是到该换新桃符的时候，这个感觉现在是出来了。只是看最后要不要最后还挣扎一下子，或者怎么弄一下子。
4: 会以什么方式在发生变化，这个方面我觉得也得去看。
2: 嗯，
4: 相当大一个程度上取决于习近平的身体怎么样。
2: 对，
3: 哎呀，但是张又侠和刘振利，尤其刘振利啊，走到今天这一步，我觉得他们党内人党外人，我们看着虽然知道你们曾经都是一伙的啊，你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恐怕都非常的唏嘘。哎，啊，你说张又侠那个时候你不去给他站台，你老老实实退下去，你是平平安安的一生嘛？
2: 嗯，
3: 光荣伟大的一生嘛？现在
2: 没有这
3: 开除党籍军籍，开全部都没有了。
4: 嗯，
3: 而且现在
4: 秦城养老了。嗯，
3: 这个秦城养老，还有的说他根本就没命了。这种说法
2: 已经
3: 一直都在说，
4: 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现在没有具体证据嘛，所以我们只能假设他还活着。
2: 他这个是一定参照前面那几个，
4: 对，
2: 死缓，然后变成。改判无期以后不得减刑，
4: 对，不得减刑，不得假释，终身监禁。
3: 而且他这个连他儿子都走进去了。
4: 对，
2: 他那个就说了嘛，亲属。
4: 其实他这种一定会，即使活着也一定会关到死的，就这么简单。除非来另一帮人的话，把他得放出来，这成了一个功臣，那是另外一回事。
2: 那个都难说，共产党这个都难说。现在做这个事情是为了吓现在这批人。
4: 对。
2: 到时候时过境迁，这批人该出来就出来，陈一彤早就出来了，是吧？那批人早出来，你像邓几次给打倒，最后还不照样晃着晃着就出来了，那没问题。
3: 所以这两天网上都，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谣传就是。钟永康和薄熙来被从秦城放出来了，
2: 被救出来了，
3: 被救出来了，对，
2: 我太可怕了，
3: 都笑死了，就大家都在想什么，你就知道了。所以，中国接下来，
4: 其实大家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有点像四人帮快倒台，准确的讲，毛泽东快完蛋的时候，四人帮快倒台那个时候，
3: 几波势力，
4: 好多势力，社会上各种流言蜚语，
2: 没错，
4: 什么意思？其实好多人就是不同人把自己的心声表达出来，也有对立对手在各种放风。 现在我觉得相当大一个程度上就是不同人在、
2: 就是、那个时候，
4: 在那个时候
2: 很像。
4: 嗯
3: 嗯，习近平呢，马上今天是后天嘛，23号就飞到 DC 了。那么从昨天开始呢，迎接的、反对的都已经开始打的乱套了。昨天最开始呢是在
2: 法兰盛打起来了、
3: 哎，打起来了，已经警察开始抓人了啊，因为。开始大辩论啊，到底中共等不等于中国啊？这习近平是怎么回事？已经开始了，所以呢，这一场的抗争将会呢延续到从23号到25号的 DC。我们呢，我和秦鹏，你去不去啊？是谁？
2: 我不去，
3: 你去不了，我们去，
4: 我们去，
3: 我们会到现场呢，去近距离观察一下哈、啊，整个的这个过程。
4: 你知道这个时候，其实川普给习近平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待遇，
3: 嗯，
4: 对美国的媒体和民众来讲。不见得对习近平是好事儿，
2: 嗯，
4: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美国的民众或者是媒体天然性的会去抗拒总统的一些命令或者一些做法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大家会去想，你川普的话给独裁者这么高的待遇，什么意思呀？对吧？独裁者他现在干了这么多坏事儿，所以你呢，就算你那些换来的这种商业 deal 对美国人民有好处，但是。你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些罪名，我们是不是还应该去讨伐讨论讨论呢？哎，我觉得这个时候一定会大家的关注点一定会放在比如说中共的人权问题上，中共的这一次习近平访美的时候，你像法拉盛的这个抗议，就是华盛顿 DC 这个抗议，这个人群报道啊，各方面啊，然后把中共的这些这坏事当事儿全给抖露出来啊！这个时候我觉得非常是正常的一件事儿。
3: 嗯
2: 嗯，希望你们去看一看。你知道中共的这个首领啊，到美国来访问会发生怪事儿的，每次都是、
3: 嗯。
2: 他们的最大一个怪事就是他们到哪个地方会特别冷。
3: 嗯，
2: 哎，这个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因为我们以前有采访啊，就是这个去哪儿了，都是采访。哎呦，从江开始，只要他到美国哪个地方，
3: 还下雨，到处都
2: 下雨，对，
3: 下雨、啊，
2: 乌云密布，
3: 嗯，
2: 而且还特别冷。我记得那个2001年啊，还是哪年啊？2002年，对，江泽民到美国来访问，
3: 就最后他要离职的那一次嘛，到
2: 对，
3: 到小布什农庄那次，
2: 他还去了。你想那是德州啊？德州是什么地方啊？居然大家在那冻得发抖啊！
3: 嗯
2: 这个当地人、
4: 哦、小布什山庄去吃烤肉的时候，
2: 对
4: 10月份还几月份？还九月份？
2: 10月份，
4: 对。
2: 然后这德州啊，德州相当于什么广东的这种感觉。这十月份呢，然后当地人说：“哇，我们这个地方十月份从来没有这么冷过，而且很奇怪哦，他去哪个地方总有那个乌云呢？”后来有人开玩笑说：“你不知道江泽民去哪儿了？你看天上那片云。”对，所以大家说：“哇，原来看《西游记》啊，总以为是这个文学描述啊。”孙悟空每次用鼻子一闻，抓过风尾一闻啊，有妖怪是吧？原来是真的。这个很奇怪啊。后来发现不光是江湖当了。投入以后也出现类似的情况，这很多习也是。
3: 习近平2017年到佛罗里达去跟川普见面之后，结束的那天，迈阿密机场飞机全部停飞，下雨，
2: 下暴雨，
3: 没办法啊，全都乱套了。后来我当时在现场，我是。没办法，就机票全部都废掉。
2: 对，
3: 然后呢，给你转机，我们就弄到奥克兰，然后我们租了车，直接又开了4-5个小时，5-6个小时，开到另外一个机场才赶回来，否则的话就离不开了。
2: 所以你们两个去，我劝你们买好雨衣。
3: 华盛顿 DC 你觉得有可能吗？
2: 买好雨衣和雨伞，
4: 对，
2: 而且要带上比较厚的衣服。
3: 哦，
2: 哎，这个东西很重要。
3: Okay、
2: 这个很奇怪的，很奇怪的。
3: 你说到这儿，我也想起来，其实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所有中共领馆都特别冷。
2: 这是真的。
3: 日本东京的那个中共的大使馆，旧金山中共大使馆，你到那儿站站试试，你还知道哪一个？
2: 我知道伦敦呢、
3: 啊。哦，非常阴冷阴冷的地方。
2: 美国华盛顿的那个还好，
3: 嗯，
2: 我不知道为什么美国华盛顿那个还好，
3: 他那条大道车流车水马龙的，
2: 对对，但是伦敦那个，哇天哪，太冷了。
3: 你到我们旧金山看看，你再到东京去看看，非常非常的冷，非常的冷。
2: 旧金山那个领事馆那个也是、哦、也是据说出了名的很冷
3: 啊、哦，非常的冷、嗯。
2: 这个纽约这个领事馆的门口也很冷，
3: 是吧？
2: 也非常冷，对。但是华盛顿那个大使馆呢？嗯，旧的那个啊，新的我只去过一次，
3: 嗯，
2: 旧的那一个，嗯，不冷，那个地方挺舒服的，但是它前面有一个小花园，被海外名誉命名成这个小天安门广场，所以那个地方没那么冷，那个地方没那么冷。
3: 月儿说鬼魂多就冷，他那个中共的国旗啊。一颗大星星，几颗小星星的这个呢？哎，从风水上确实有说法，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查。
4: 它是阴性的一个东西。
3: 对，那星星嘛，都是晚上再出来、嗯，全部是阴性的，而且还是血红，都血染的红旗。在风水上面呢，在相信这些八卦呀等等的人都在讲，那是非常非常阴的地方啊，那个那种象征啊，都是生命，真是都，你看说的真是有道理的啊。这个还有这位说什么？中共邪恶磁场太大了，连天气都感应到了。宇宙，
2: 他这个，中共绝不是一堆人，这是我的感觉。
3: 嗯，
2: 中共背后一定是有一些东西。
3: 嗯，
2: 一定是有一些东西。你想什么？这个，我当年看那个，无土武民，就是那个达赖喇嘛的自传。
3: 嗯，
2: 他就讲到说这个，1950年。就是中共要进军，他就问什么？问那个人，那个一上市以后，就都是那种本教留下来的那个，就是他做一些祈祷以后，砰就上升了啊。
3: 嗯，
2: 上升以后，他就会告诉你一些东西啊。那个上升以后，达赖喇嘛那个里面说，他旁边的那些大师都说，从来没见过上升以后吓成这样的。就那个人上身以后很害怕，
3: 嗯，
2: 哇，这个东西马上要进来，这个东西很厉害啊，
3: 大魔头，
2: 对，
3: 嗯，大魔头有这样的说法，说中共这个东西进去了，进到中国大陆呢，以前的这种胡黄白柳全没了，
2: 全跑，你知道跑哪去了？跑台湾去了，
3: 因为这个太邪性了，别的都整不了了。
2: 台湾很多宫庙啊。好的坏的全跑到那去了。
3: 嗯，所以呢，这个我们给大家讲吧啊，其实还有一个小的事儿，但是我就今天跟他说一说。我们在上周六的时候不讲了吗？就是川普把三家媒体不从白宫给扔出去了吗、嗯、？CNN 啊 ，Politico 啊等等的。然后呢，今天呢，福克斯带头哈，五家主要的媒体呢抗议啊，他们结成阵线了。嗯，我们都不再转播这个川普的活动了。然后我还在想，天哪，那习近平这事儿你们报道不报道？我今天我还发帖子，我说这川普会怎么应对？川普怎么应对？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3: 秦鹏看到了没有？
2: 都别来。
4: 川普搞了一个这个叫 Trump TV。
3: 川普，
4: 我说自己来去。
3: 对啊，我说川普到底怎么去 deal？ 他会不会硬杠呢？真是硬上，这真是川普。
4: 嗯。
3: 我为什么要说呢？因为接下来呢。看习近平的这个会议的话，我就在想，如果主流媒体都不去的话，那自媒体肯定大家就更兴旺了。
2: 对，
3: 他们都不去了嘛。结果川普更狠，川普今天直接呢就弄在白宫上，在白宫网站上，你们不报对不对？我自己报。
2: 我搞一个叫川普 TV， 在网上就行了。
3: 就在白宫上面。在白宫上面已经开始了，就叫 Trump TV。 然后呢，他现在在那个画面里边，今天晚上白宫直接自己开播川普的一切的行动。今天他在上面穿着深色的西装，夹着个文件夹，站在白宫的廊柱的前边，后边的绿什么什么呢，就上面打着 Trump TV 啊，右下角还写着 Station
2: Station。
3: 就这样
2: TV Station。
3: 对，今天晚上7点钟啊，东部时间，就跟我们一样啊，在开播了。这不是开玩笑啊，是川普现在跟美国的媒体杠起来了。我们天天呢就是有这个热闹啊，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新闻。你怎么讲呢，就是现在就是草台班子组起来的吧，什么事儿都出。
2: 现在以前的这个、这个钢筋水泥班子现在全变成草台班子了。
3: 从哪儿头上来，哎呦我的天。
2: 对，这个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
3: 嗯，
2: 正好是传统媒体的信任度和威信正在往下掉，最低的时候，你 搞这么一杠子，我觉得这个可能更糟糕。你看，我看他们能坚持多久。
3: 我觉得，
2: 那我看他们能坚持多久。
3: 福克斯他们这个反应，我个人感觉比较成逻辑啊，就是他从历史到现在，媒体不管怎么着立场怎么样，抱团儿，这个是比较有逻辑的。川普是异类。
4: 他倒不是个完全的这种抗拒川普的这个播放，他是说这个那种 pool 的这个采访。他们一块儿的话不参加，这个 pool 的采访是什么意思呢？你像川普，比如说在空军一号上，或者是在椭圆形办公室，或者呢，就这个非常小的一个范围的话，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媒体都塞进去，
3: 轮着，
4: 这样的话，它就形成了几个五个媒体，
3: 主要媒体对，
4: 然后大家行这个轮班制，
3: 总能够跟踪着这个总统的行程，
4: 对，
3: 这也是国家，
4: 然后再分享这些这个采访的视频，但现在这次川普也是杠上了
3: ，所以川普也是一个异类。我们上次讲过，他是来掀桌子的，跟谁都掀哈，一拳一拳打过去，习近平也一拳一拳打过去，川普也一拳一拳打过去，各自打出一个新世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么这两个呢，都在打拳的呢，碰到一起，他们之间会打出个什么呢？咱这周呢就接着看啊。
2: 变成给你一讲，变成综合格斗了，要不然扎一铁笼子了。
3: 川普也干了，对不对？行了，那我们今天是一周的新的开始啊。这周呢有很多的大事儿，也欢迎呢我们所有的新老观众朋友们守住美东时间的7点啊，早安中国和大时局，我们的每天给大家带来新闻热点。好了，那谢谢秦鹏和石山，也谢谢呢咱们忠实的信任我们和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别忘了啊，可以去红海参和黑高姿啊，多买一下送亲朋好友，过一个美好的团团圆圆的中秋节。好了，那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拜拜。
5: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如果三峡大坝被冲开了，这条龙会不会复活啊？很多观众朋友留言问这个呢。
1: 现在呢，要按照预言就这么推算下去，当时的推算是有这个劫，这个江会死很多人，这是肯定的。
0: 就是肯定会黑吧。
1: 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件事儿。
2: 大家好，我是李明。还记得之前一期节目中我们谈到的中国水库矩阵吗？那期节目播出之后呢，很多小伙伴都很希望我在节目中提到的那位老人能够现身说法。这位老人呢，早在50年前就从他的师傅那里亲眼看到了一本神秘的秘籍，叫做十天机。今天呢，小伙伴们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我终于把大家一直想见的这位老者就请到了现场。他其实并不是一位普通的老人，他是著名的传统武术家李有甫先生。今天呢，我们就不谈武术了，我们就请他亲口来讲一讲50年前他究竟看到了什么，那本十天机为什么会让他记到今天，最重要的是，如果预言中的灾难真的存在，它究竟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宿命，还是会随着人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呢？今天呢，我们就请李有甫先生亲自来讲这段跨越50年的故事。
1: 现在刚才我们谈到这件事，出现了一件事儿，就是有信仰的人开始增多了，因为在这个大难当中，人们物极必反，他开始痛定思痛了，他该想了，为什么这样？那正好有人传这个信仰，就是要信善呐、要返本归真呐、要有大仁之心，要怎么样？这些总之，他三个任何宗教他离不开真善人三个字，你信真善人都行。你像道家信真，返本归真；佛家他信善。那耶稣基督他这是大仁之心，你打我右脸，我左脸也给你。就是说，反正是人，你得有正信。那高层生命就会保护你。如果这样的人多了，那他也可能，我想，不一定就一定溃吧。
0: 如果说他真的不愧吧，问题又来了，你知道吧？他有另外一个
1: 问题。
0: 为啥？这是我即兴想到的哈，这事先没有任何准备的，我突然想到的。那比如说，那中国大陆很多人他慢慢升起了正信，也相信了天道的力量，对吧？那在这个过程中，罢不愧了。但是呢，这个水坝其实它还是钉在这条龙身上的一个钉子啊。
1: 对，
0: 这个钉子还得拔掉，那咋整的？
1: 那
0: 成了矛盾了吗？
1: 那就是拆了，那就拆罢了，就给得、肯定最后得把它拆了。这件事儿物理上的这种变化，它肯定得有
0: 啊、就您预测它肯定会有一个物理变化，
1: 死人可能没那么多
0: 啊、
1: 因为它拆坝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死的人了，或者炸坝的时候他人都准备好了，我要炸了，你们得躲开点啊，就这样嘛。
0: 啊、对，
1: 我就想这件事情会发生，它不能永远定在这个生命上面，这个差价上。
0: 对，
1: 但是呢，有可能天让它溃坝，那就人就死了很多，你不信天吗？
0: 对，
1: 有可能人自己。哎，我相信天，我们自己在拆。
0: 对，我记得是是纣王吧，那个时候讲太师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叫天听自我明听，天视自我明视，就是说实际上上天所有的决定是基于人间百姓民众他自己的心动而决定的，是吧？
1: 对
0: 啊，就是天听，就是自我明听，人民的明嘛。
1: 对，
0: 就是人民怎么说，上天听，就是达到天庭了，然后他来决定。
1: 我记得老子里有那么句话，因为是什么以百姓心为心，什么民心是天意啊，等等，这些都是有道理的。
0: 对，
1: 我感觉这个现在必须得明白，不管你信不信，你都得明白。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心动啊，真能改变。我这个人不说没有根据的话，心动，你的意念动，它的事情能改变，那么为什么说有些预言不准了呢？如果一大批人都心都动，都顺着天动，说不能这样了，我们要有善念，我们不能反天反地，也不能反人类，要保护人类，要顺从天地， 人法对地法天嘛，
0: 嗯，
1: 那道法自然嘛，就是你都得按照这逻辑来嘛，
0: 嗯，
1: 那自然就是说这个宇宙之间它天让发生的事情你就得顺从，你不能随便去破坏，
0: 嗯，
1: 但不是说我这是想在家舒舒服服的，我顺其自然，我不想动我就不动了，那不是那个意思。他那个道法自然就是凡是发生的自然界发生的事儿，我们应该顺着去躲，不应该逆着，你对抗不了大自然，
0: 嗯，
1: 是吧？地震你就得躲着点儿，
0: 嗯，
1: 你不能说我抗震，你怎么抗？你站在那儿让那大地别动，那你试试。但是呢，有的办法就是一个心动。那我那时候我做人体科学实验的时候，有的小孩我就清清楚楚，做个实验吧。他说，我说，我们的商店有个茶叶，
0: 哎，
1: 比如说，他就给你搬来，他用一年这茶叶，一会儿他说这茶叶在那个抽屉里呢，
0: 哦，
1: 那是做实验了，就不是真的要拿人家的是吧？
0: 嗯，
1: 就是那茶叶就来了
0: 啊，哦。
1: 还有那个当时，我们看到的那个小孩做实验，就是，他要搬运个什么东西在这个房间里头，
0: 嗯，
1: 你让他一动念他到了那个房间了
0: 啊，就是搬运工，然后叫隔空取物是吧？
1: 对，这个都有录像，哦，那时候我们看的高速摄影的录像都是，说每秒钟24格，他每秒钟2000格了都，
0: 哦，
1: 很慢很慢，到底看他从哪出来，他就穿墙要从这出来穿过来的
0: 哦，
1: 他就是
0: 从微观过来，
1: 我们看不见他那速度呢，好像是超光速，甚至没有超光速他都能过来，因为人眼睛看的就是24格这个水平，太快了你就看不见了，对，其实他是有一个过程的，但是就说人的念，人的心动的话超过这些东西，如果一个人他有打坐冥想或者他入境能够集中精力，他这个念力很集中的时候，
0: 嗯，
1: 它就更起作用了。那如果很多人，全国的人都能够发出善念，说我们不会反天反地的，我们信道、信天、信佛、信神，
0: 嗯，
1: 那保护我们吧，这个事儿肯定就能化险为夷。
0: 那您说的这个就是说，要心动哈，
1: 对，
0: 就是念动哈，就是是不是跟我们平常说的那个祈祷是差不多的？
1: 差不多，都一样，
0: 哦，
1: 人们叫的不一样
0: 啊，
1: 哦。有的时候拜佛求佛，那求佛你要是求，我要这个做好人，我发善念，
0: 嗯，
1: 我们要做善有善报，
0: 嗯，
1: 哎。就我们不做坏事儿，
0: 啊，
1: 哎，能够保护我，啊，那就对了，
0: 啊，
1: 这也是一个祈祷，它就不一样，它就是一个意思吧。
0: 嗯，
1: 那我们如果人大多数人都这么想，多好啊！他这个一个是会得到保护，人会死，减少这个死亡的，伤亡的人数，那大家会有好的未来。那肯定是物极必反，大灾之后，大难之后必有后福，那将来下一个甲子，据说就是上元甲子了，就是开始往上走了，那你走过这个赤马洪洋节，那就开始慢慢的就好转了
0: 啊，
1: 这个到这
0: 是就是那个他们西方人讲的黄金时代啊，
1: 对、
0: 啊，
1: 会有，
0: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我就发现很多人都开始有信仰了，过去没有信仰的人，
0: 啊，
1: 尤其是那所谓的唯物论什么什么光信科学的这帮人，他也开始思考了，那个我们做那些人体科学实验，那科学早就站不住脚了，你不用说他了，那还说科学，现在还抱着那个不放，那就是害自己。因为，
0: 哎，最近就是台湾，就是有3次台风都绕过台湾走。最开始白海豚没出现的时候呢，我前面做了一期节目啊，就是2个台风都绕的台湾走了。
1: 对，
0: 本来是要到台湾的，结果呢就不知道什么力量，就把它一拐弯，它就去大陆了。
1: 对啊，
0: 然后呢人家说哎，这个白海豚又来了，然后台湾也到处预警说啊，台风要来了怎么怎么样的，这回哦，结果他又拐弯了又去大陆了。
1: 对
0: 啊，所以呢后来我这个节目分享出来以后，很多观众啊都在下面留言，就说当然他们就我可以看得出来他留言哈，就是信仰不同的神的， 各种神的他信仰的都在下面留言，就说啊，因为台湾人信这个信神，然后就保佑了台湾，然后说有的信佛，有的信基督，有的信真善人，有的信啥，然后都在我下面留言。那我就相信您刚才说的真的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大陆的民众能够像台湾人一样哈，就是有内心生出这种对神的这种正信，不管你信什么神， 对吧，
1: 嗯，
0: 那我相信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改观，
1: 是，
0: 对吧，
1: 对啊，前几年你看台湾有一个飓风就直接到台北了，直接冲过就要把台北给冲了，
0: 嗯，
1: 那损失就很大，
0: 嗯，
1: 结果那个飓风就是拐了个直角，
0: 嗯，
1: 那个照片我都给他们看传过去，
0: 嗯，
1: 大家看，我问那气象学家天文学家，我说你们不管什么学家，我说你看看那个有没有飓风这样拐弯了，
0: 嗯，
1: 直角，
0: 嗯，
1: 他说没见过，
0: 解释不了，
1: 解释吗，也解释不了啊，
0: 啊，对，
1: 那家们都是科学家你解释不了，但是他确实只拐了个直角，这事儿是神奇的很，还不相信，这是为什么要这样拐，他可以拐一个缓冲的一个弯儿也可以，但是就是让你们相信，你还不相信
0: 啊，
1: 那可就没救了，那就没救了，
0: 信不信由你，信是不信由不得你，
1: 由不得你了，这时候你信不信都应该信了
0: 啊，对对 对，我觉得这点挺重要的。您要不要给我们就是说现场的这个观众朋友啊小伙伴啊，
1: 嗯，
0: 您就说不管是大陆的也好还是台湾的也好，
1: 嗯，
0: 还是其他我们华语圈的朋友也好哈，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别关键的时间节点，六十甲子的，
1: 嗯
0: 啊，这个赤马红羊节的这个关口上，
1: 嗯，
0: 您有没有什么想跟他们就是说给一点建议啊建言呐，啊，真言呐，啊，有没有想说的。
1: 哎呀，我感觉我现在，我说老实话，我现在遇到就是这个时候是赤马红羊是个大劫，
0: 嗯，
1: 人人都会有劫有难，
0: 嗯，
1: 不管大小，可能
0: 给一点建议啊建言呐，啊，真言呐，啊，有没有想说的。
1: 哎呀，我感觉我现在，我说老实话，我现在遇到就是这个时候是赤马红羊是个大劫，
0: 嗯，

0: 他毕竟是人，在这生活当中，他一走路，他得防止摔倒；他一吃饭，他也得防止噎着自己。但是，他防不住，人都会有难，有错，有劫、
1: 嗯。
0: 这个东西呢，但是我们回归圣这个善念、正念，
1: 嗯，
0: 就是。这个我是相信真善人了，
1: 嗯，
0: 这个没有错。我探索过很多宗教啊，什么预言呐、啊、这些，我觉得你真善，你其中信其中一个也行啊。你说我信神啊，信神你有大忍之心，你就是有爱心，他也行，他大爱之心他也是一样，跟人差不多。你非得那么说干嘛？我们不能咬文嚼字，你只要是信仰佛道神，我感觉这就是最重要的。最能够救自己的方法就这么一个，其他也有什么这个方法那方法解决的小问题，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感觉我是这样想，我就也是这样做。当然我做的不一定好，但是人就是人嘛，我们要树立正念就好了，善念，对人要善，我们对那不好的。要退出他来，三退、中共的党团队一定要退出来，因为现在不光天象显人这也显出来他到底有多不好，那非常清楚了。因为共产党的书我都读过，我年轻的时候逼着我们读，我说这么好我得读读这书到底有多好，最后都是斗专政，就是统治要专政，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还要专政，要继续专政。哎呀，这毛泽东是这是专政下边继续革命，他又继续斗，这简直是疯子，那个东西不能相信了，就赶快退出他的一切组织党团队，不能为他做事儿。他指使你什么，诱惑你什么，让你干点什么坏事，你千万别上当，你上了当就害了自己。所以我这发现有些人少数人还不明白，为一点蝇头小利就把自己的命救给他了，那就是命交给他了。你不信真理，不信正法，你相信那个东西，那他那些那利能怎么样？那贪官污吏都是家财万贯，多得不得了，银行里放不下的钱，这不都进监狱了吗？他们有钱吗？那上将们有钱吗？那大官的中共国有副国级、正国级的那什么省级、部级的，他们都有钱啊。一个科长，我据说就贪官几千万、上亿。那你们贪嘛，最后他们要这钱有什么用？他照样送他的监狱。所以
1: 阳间的罪受完，可能阴间还继续。
0: 善恶有报，不是他要报，是天让他报。
1: 对对对，
0: 他自己把自己整垮，所以快退，快退，退出来，不要给他干事儿。相信真善人，信善念，你信神、信佛道都可以，我都觉得非常好。我就是肺腑之言，我跟大家讲这么句话。
1: 非常非常感谢尤夫老师哈，因为那个720我做那期节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续集，那个续集就其实是用那个数理啊，就是也是很古老的一个数理算法去算了一下，真善忍在西方数理里面，它这三个字是一个天数，是一个绝对值的天数，就天数啊。上天的天，数字的数啊，天数，所以这个是就是一个天道的循环，也是一个天道的一个最强大的一个力量啊。
0: 说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啊，
0: 你说
1: 就是它是我用的是苏美尔的一个叫做 Gematria 这样一个很古老的这个算法，这个数理算法，我就算了真善人这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一个天道来的。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宗教，你最终还是要归于真善忍这三个字。
0: 对，
1: 它是这样子的。所以不是说因为我们频道不是法轮功频道哈，
0: 对对，
1: 我只是从一个学术的角度，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对它进行了一个深入的研究。
0: 对，
1: 它呢也是一个社会现象。
0: 对，
1: 而是现在呢就是说有这么多人在中共这么强力的压迫下，残酷的这种迫害下，他还能够强有力的生存，并且还越来越茁壮，那么是绝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一个现象。所以我就去认真去研究它了，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太让我震惊了。除了我看到这个矩阵让我 背后发凉以外，但是我看到真善忍这三个字树立的时候，这个也让我非常的震撼。我就觉得如果大家都能这么想，那么人类就会有救了。当时我是这么想。

0: 啊，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就对他做了一个研究。其实呢，我也想借由傅老师在的这个情况下哈，就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啊，因为我们频道呢其实讲过一些有关法轮功的一些事情啊，就是因为讲到宗教啊，讲到信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多小伙伴或者观众朋友，他们也有很多接触大陆的哈，他们也可能会不太相信，是吧？没有关系，你不一定非要相信我李明说的。哦，当然信不信由你，是不是啊？但是呢，我可以把这本书推荐给你，你到那个网上去看这本书，你就真正的能够了解法轮功的真相，不是听我说哈，是你自己亲自去验证。这本书就叫做《转法轮》，那我会把这本书的这个链接，还有一个短视频放在我们这期节目的最后哈，您就可以去看一下，亲自来了解一下这个真相。那我们在赤马洪崖节这个关键的人类历史的转折时期，您能不能自救？啊，我就给您这么一把金钥匙，然后也借尤夫老师他的金口啊，托他的福，咱们就放下以往。啊，这个无神论的这么一个观念啊，能够改变一下自己啊，既救自己，也能够救了咱们人类，救了咱们地球。姚老师，您说呢？
1: 非常棒。
0: 好，那咱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哈，咱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非常感谢您来做客，能够亲自到咱们现场现身说法哈，非常感恩。我也非常荣幸。
1: 谢谢
0: 。那咱们今天先到这儿，跟咱们观众朋友说一声啊，再见。
1: 谢谢观众朋友。
0: 啊，
1: 谢谢李明。
0: 啊，好，谢谢大家。好，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再见。好，非常感谢李有甫先生。其实呢，今天聊到最后啊，我突然就觉得这期节目真正重要的也许已经不是那本十天机到底有多神秘了，甚至也不只是三江口究竟在哪里了，三峡未来究竟会不会发生什么了。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未来真的可以被提前看见，那么人为什么还要提前知道未来呢？只是为了让我们害怕吗？答案当然不是。中国古人留下预言呢，从来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那就是他很少把答案写得清清楚楚。推背图如此，烧饼哥如此，很多民间流传的谶语也是如此。那么等事情走到那个路口的时候，人蓦然回头才会发现，原来前人早就留下了提醒。那么预言究竟是在宣布未来，还是在警告未来呢？60年前中国走进了一个战天斗地的时代，60年后的今天，我们似乎又站到了一个新的路口。如果预言的最大价值是预警，那么又有多少人在灾难真正到来之前，因为看见了警告，能够识天机而改变自己呢？选择权啊，其实一直都在每个人自己的手里。那么未来究竟会不会按照那本50年前的识天机继续展开呢？三江口究竟意味着什么呢？2026、2027这个特殊的时间窗口又会发生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继续追踪验证。有些事情啊，的确是信不信由你，而有些事呢，是信不信都由不得你。如果你看懂了天机，自然也就知道怎么去选择了。我是李明，这里是信不信由你，分享视角，共享资讯，与您一起看世界。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夜深人静时，您有没有问过自己，我这一生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努力了，心里却还是空的？为什么身体总有说不清的疲惫和不安？如果您正在寻找人生的意义，或者只是想让身体更健康，内心更平静，又或者您对古老的中华修炼文化心存向往，那么这本书将是您生命里最重要的一次相遇。转法轮不是普通的书，没有高深的术语，也没有说教，只是一层层讲明白生命从哪里来，人为什么活着，告诉您那古老的修炼方法。很多人读完后说，终于明白了自己为什么活在这里，也终于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那份平静与力量是从前任何方法都不曾给过的。现在就翻开这本书吧，也许您寻找了很久的答案一直在这里等您。

0: 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小铺了，李明 Talk 大厦。这啊，是我自食其力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希望小铺的产品呢，既能够满足您健康生活的需求，又能够支持我们频道的生存。这里啊，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质优价美的保健品和生活用品。我知道很多朋友已经使用过了小铺提供的这个 Wise Quest 舒缓眼贴了，是不是啊？反馈呢都是非常好的，这款产品的复购率啊达到了65%以上，过敏率呢还不到2%，安全性是非常之高的，有超过10万人在使用了，是刷手机啊、盯电脑啊、熬夜加班一族的福音，也是家长们保护好你孩子眼睛的最好的选择了。那如果你一直是在使用这个舒缓眼贴的啊，就是一块啊舒缓眼贴，你就一定会感受到了它的效果，对不对？一贴上这个眼睛呢，立刻就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第二天眼睛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不过呢，你也发现了，眼贴它是夜晚深度修护的，可白天的十几个小时怎么办呢 ？Wise Quest 最新研发的草本舒缓修护眼霜啊，就是这款产品，大家看哈，就彻底的解决了这样的尴尬。它的配方啊，与这个眼贴是一脉相承的。你只要取用一点点，涂抹于眼部的周围，轻轻的按摩30秒，这个清凉舒爽感就立刻会扑面而来了，和眼贴是一模一样的。那如果你配套使用的话，就是这个眼霜加上这个眼贴，这个眼贴呢就像是在你家使用的充电器一样，眼霜呢则是出门必带的充电宝，这样呢你就能够对眼睛做到24小时的贴心养护了。另外呀，这个 Wise Quest 还研发出了内服的草本明目胶囊，大家看哈，就是这款产品了。黄帝内经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属于目，而眼睛所有的养分都是源于肝肾的能量支持的。 Wise Quest 草本明目胶囊就是根据这个精药研制而成的。眼贴和眼霜啊，是从体外直接补充眼睛缺失的养分，而这个草本明目胶囊呢，则是固本肝肾的产能，从内在调节眼睛所需要的能量。 Wise Quest 的老板呢，他有一位朋友是美国的眼科验光师，他呀是典型的西医背景，常年有眼干、眼灼热、眼刺痛的毛病。草本明目胶囊研发出来之后呢，老板就推荐给他尝试这个眼贴加胶囊的套装使用。开始呢，他是半信半疑的，结果试了一段时间啊，他就对老板说，我真的是不知道它是怎么起作用的，不过呢，我的确是看到了变化。原来啊，他所说的变化呢，就是晚上睡觉舒服了，早上起来眼睛也不再红肿了。其实呢，这已经是一个西医背景的人对这个套装效果给出的最高的评价了，是不是啊？如果你想改善眼疾，或者是希望你孩子的眼睛得到很好的保护，现在呢，我就建议你使用这个眼贴加眼霜，或者是眼贴加胶囊，或者是眼贴加眼霜加胶囊啊，任意的套装。没有眼疾的朋友，你使用眼贴或者是眼霜也能够达到远离眼疾的效果。有症状的人呢，就能够帮助你缓解干眼症啊、眼干涩啊、飞蚊症啊，还能够预防青光眼呢。而且价格呢也是非常的适宜，这个眼贴加眼霜只是需要大半杯咖啡的钱，眼贴加胶囊呢也就是一个大杯星巴克的钱，使用也非常的简单啊！你看看我啊，白天涂抹眼周，晚上贴在眼周的穴位，就可以享受到全天24小时的眼部 SPA 了。那你在留言区点击我的专属小铺链接李明 talk.shop 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现在呢，欧洲也可以直接发货了，避开了高额的清关税，欧洲的朋友啊，你也可以直接从我的小铺购买了。同时啊，你还可以选购其他的产品，比如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这个产品虽然只是一种保健品，可是呢，它的保健效果真的是感动了我，也震撼了我。我呢有一位观众朋友，母亲她长期无法入睡，吃了红海参之后啊，竟然就可以入睡几个小时了。还有一位观众朋友，每到换季，因为这个天气非常干燥哈，手指就出现了不少的肉刺，拔掉之后都在流血。按照他以往的经验，这种情况通常要好几天才能好转。但是他试吃了2支红海参养生胶之后，他就说手指状况竟然明显改善了，比预期快了很多，他自己都感到很惊讶。他说没有想到口服的东西比 皮肤还能感受得到。还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她长期受痘痘的困扰，服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皮肤的状态明显的稳定了许多，还光滑了许多。有一位是来自新泽西州的 Jocelyn 阿姨，她72岁了，2年前染疫之后，一直感到这个体力不足，气色也没有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她看到我们节目介绍的红海参之后呢，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情。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话说习近平这次窜访美国，处处受惊吓，场场被辱包，可以说是一地鸡毛，一败涂地。
1: 彭妈妈表示，我还行，换了好几身时装，
0: 还练出好几块肌肉来呢，撸起袖子加油扛老习啊。
1: 搓火习近平下飞机上飞机上台阶儿下台阶儿，全是老伴彭丽媛的人体拐棍给生生扛下来的。
0: 彭丽媛在 T 台走秀和锻炼肌肉上获得了双丰收。
1: 晕了，这个南朝女高音歌唱家成了本次老习窜访美国唯一的大赢家。
0: 抱歉，您误判了。
1: 怎么了？
0: 这次土共国方面真正且唯一的赢家不是别人，
1: 谁呀？
0: 正是本套书中著了名的烂尾帝闺女，土共国公主习明泽。
1: 习明泽成大赢家，彭丽媛双丰收，包子颗粒无收，一败涂地。不是，厉害国都这么阴盛阳衰了吗
0: ？Yes, it is。
1: 不是，
0: 很多人都说一觉醒来，潘石屹因为意外偷拍视频刷屏。其实说的不严谨，
1: 怎么说？
0: 还有一个人更刷屏，
1: 习明泽，对不对？天
0: 呀，刚才已经说完了。话说呀，习近平、彭丽媛到访白宫，两天行程下来，除了会场外大街上维尼熊、土皇上 cosplay 抗议特别成功之外，成了本次川西会大亮点。还有一焦点事件亮了，一位持续出现在彭丽媛身边的中年女士，
1: 这就是被广泛怀疑为习近平女儿习明泽的黑衣神秘女子。
0: 按照白宫公布的中方访美团成员清单看，这位公开身份是彭丽媛秘书张全。
1: 这名啊是拼音转译过来的，具体是哪两个中文字呢？不知道。
0: 完全难得糊涂。一个出现在彭丽媛身边疑似秘书和翻译的普通女子，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呢？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反常，太奇葩了。
1: 反常奇葩。
0: 首先，网友们按照张全的名字搜索这人，在中国官方的简历网上是要门没门，不留痕迹。
1: 这不走的杨澜澜那路线吗？
0: 其次，如果张全仅仅是彭丽媛专业翻译，跟习彭二人没有任何私下关系那么张全跟彭丽媛在国际外交场合的互动表现又远远超越了普通官员和翻译的关系，显得过于亲密。
1: 知道了，说的白宫国宴的事儿了。看演出那会儿啊，叫张全那黑衣女翻译简直把你脑袋枕到彭丽媛肩膀上去了，都快
0: 小鸟依人，特别有女儿在母亲身边的松弛感。
1: 没错，
0: 突然想起了一信息，习明泽中学毕业以后，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同声翻译专业入学，学就是这个，当翻译和贴身秘书绰绰有余。
1: 我天，有专业翻译这素质啊！看来把头歪彭丽媛肩膀去完全这事儿可以说得通了。
0: 亲闺女当然可以歪了，
1: 没错。
0: 反正从现场抓拍的画面看，习近平、彭丽媛兴高采烈看演出的同时这位黑衣女子也在聚精会神观看演出。如果她仅仅是翻译人员，她的一切注意力应该放在彭丽媛身上。
1: 对，
0: 而她的状态完全是一位宾客的感觉。
1: 说这儿想起个事儿，那您没说呢，他旁边站着那白衣帅哥呢也没看演出，低头笑眯眯的看着这位黑衣女子。按网友的话说，他被公主给迷住了。
0: 类似的画面没少被媒体抓拍。
1: 对，
0: 所以关于黑衣女子就是习明泽的猜测不胫而走，在网上直接炸了，
1: 总共炸出仨观点第一种，这就是习明泽。第二种，这就是个普通翻译。第三种，是和不是都有道理，傻傻分不清楚。
0: 咱们一块儿看几种观点，查尔们您也发表一下您的意见。
1: 咱先看第一种观点。
0: 第一种观点最直接，一锤定音，认定这就是习近平和彭丽媛闺女习明泽。
1: 这有什么证据吗？
0: 比如这个翻译就是工具人不应该看镜头、微笑、各种表情。
1: 明白了，不能太入戏。
0: 如果是普通翻译，为什么同时做翻译，习近平的翻译像受气包似的，彭丽媛的翻译跟女儿难分彼此
1: 错火，这黑衣女子跟彭丽媛互动表现直接泄了密了。那为什么让她女儿当翻译呢？
0: 网友也分析了，让女儿客串一下翻译，参与一下可能一生只有一次的隆重场面，作为父母这不算奇怪吧？
1: 这也说得通啊，
0: 关键人家专业翻译出身的。
1: 对，
0: 再说了，要我，网友说的，要我也选我自己女儿当啊，最起码不会担心背刺，也不用担心翻译给您挖坑瞎说呀。还有这个翻译了不得，得帮着老习两口子拿暖水壶、暖水杯，所以闺女最安全，不至于下毒啊。
1: 对，
0: 再说从基层做起，学毛泽东让亲儿子贾明当参谋，这是老传统，翻译的级别也不低了，司局级吧。
1: 听着有道理，不过等会儿那为什么不大大方方直接用习明泽这名，改掉什么张全那汉语拼音那名干嘛？
0: 网友直接帮您回答了正常的很，
1: 正常。
0: 他当年在美国哈佛留学，也不是用习明泽的名字，起了另外一个名，
1: 楚晨。
0: 毛岸英当年也是改名刘永福参加的韩战，这是一个道理。
1: 看这意思，共产党干这种夹带私货的事儿啊，有隐姓埋名的习惯。
0: 哦，这还有更关键的，判断特别简单。
1: 你说
0: 人肉一下这个翻译，您就知道答案了。
1: 怎么人肉啊？
0: 如果根本搜不到任何这个翻译的背景，那这人就是天龙人。
1: 我就好去
0: 掐了树叶盖了。事实上，目前在公开渠道和互联网上，完全查不到张全的任何个人详细简历、背景、档案资料。
1: 杨兰兰号二，我这要是普通翻译，那可真就是逆天了，要这么说。
0: 最关键，在访美第三天，也就是习近平、彭丽媛两口子参观完国家档案馆，跟习近平和梅拉尼亚握手告别之后，老习两口子刚下台阶儿，还没等上车呢，人黑衣女子一扭脸儿，甩着甩着自己先上车了，而且保镖小厮主动给开的车门请上去的。试问哪个普通翻译秘书敢？领导开门我上车，领导夹菜我转桌，
1: 嗨，简直是领导的活冤家，回去得给你炒鱿鱼了去。
0: 所以无论从从从容容淡定、放放松松享受的表现，还是跟彭丽媛亲密互动看，都不像一般工作关系。
1: 嗨，要这么说跟老习那翻译孙宁比起来，确实差距比较大。那哥们儿经常蹲老习旁边翻译，甭说看演出了，连想喝口水都得老习赏给他。他自个儿还说过呢，你往这儿看，
2: 这个习主席也是这个特别的这照顾啊。那么比如说我们做翻译嘛，坐在身后的是没有办法吃饭，那么无论是习主席或者是彭教授，有的时候直接就会把他们桌上的面包或者是这个甜点直接就拿盘子就给我们，包括把他们桌前的水或者是咖啡直接就递给我们，说你
0: 这翻译有点惨。而且他都说了，无论习主席还是彭教授，所以他给彭丽媛也做过翻译，都是一个下人的关系。
1: 哎，反倒这白宫官方名单上这张全啊，彭丽媛秘书兼做翻译这身份更适合自己的女儿来当
0: 贴身秘书，必须最信任的人当。
1: 哎，等会儿又想起个事儿，这认为张全就是彭丽媛普通翻译普通秘书的观点，这观点怎么说的呀？
0: 这观点也是从这次川习会各种视频报道里边抓到，认为支持黑衣女子是普通翻译的画面，然后确定观点的。比如说从某一个角度看呢，这黑衣女子虽然靠着彭丽媛坐着，但是不是完全上桌的关系，而是作为辅助人员在旁边，哎，对，也算伺候彭丽媛。
1: 明白。
0: 只不过习近平的翻译孙宁是完全坐老习身后，距离更加远而已。
1: 那按这意思，他庄权并不是贵宾这种身份，是吧？
0: 其次呢，在彭丽媛参观纪念馆的时候，黑衣女子有些帮助彭丽媛翻译，有的肢体语言、动作、表情呢，看起来也是保持了作为一名翻译人员的分寸啊，不是过分亲密。
1: 嗨，这意思就是不全程亲密，只是偶尔亲密一下，不足以证明这个身份。
0: 还有人呢，另第三种观点两边全站，难解难分。就说呀，肢体语言吧，确实不像母女父女关系，除非他们家庭变态到平时就这样机器般的生活。可是五官呢，怎么瞅怎么这个既视感，就像包子两口子生的。
1: 您说拧吧不拧吧？
0: 已经有人立刻反对这观点了。再可是外交场合，这样的肢体语言，即使是母女也没什么不可以的，毕竟不是在家里啊。
1: 那倒是，这叫中美大外交的顶级社交场合。
0: 还有人分析的更详细，看了这些视频片段，很显然，这位女士在为彭丽媛翻译，但是在很多场合的微动作里，她的从容气度确实跟普通翻译不一样。比如这张照片，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交谈，这位女士不仅没全神贯注看彭丽媛，而且竟然有心思低头看展品，满满的松弛感。
1: 松弛感，
0: 她的行为做派跟习近平男翻译孙宁完全不一样，跟美方几位翻译也形成鲜明对比。或许啊，徐明泽化名白宫国宴贵宾名单里所谓张全的女士，作为彭丽媛的翻译和助理也未可知。姑娘长大成人，中英文全流利，老母亲看着心里喜欢，成就感满满，用着也顺心，这也合理。当然了，毛宗儿子毛岸英曾经在苏联长期生活，回国以后就曾经作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俄语翻译，
1: 有这事儿。
0: 后来去当志愿军总部，彭德怀身边工作，职责之一不光是蛋炒饭，人还翻译
1: 蛋炒饭。
0: 2025年，习近平在中南海宴请卢卡申科，白俄总统，习明泽首次亮相正式外交场合。
1: 对，
0: 这次访美或许啊，给习明泽进一步亮相机会铺台阶呢。
1: 让我看网友那留言最逗了啊。不是他女儿，你敢跑他们面前起个名字叫掌权？您不觉得张权这中国拼音有可能就是暗示掌权吗？这难道真的是巧合吗？
0: 这事儿麻烦了，光有拼音没有汉字，叫掌权完全合理。
1: 没错。
0: 分享个民间福尔摩斯有趣的观察，
1: 说说
0: X 账号穆沙加就说，三个常用的 AI 大模型都说，这两对眼睛，12岁左右的习明泽跟官宣这彭丽媛助理张全非常相似。
1: 相似。
0: 考虑到20多岁年龄差异、婴儿肥、化妆、整容等因素，同一个人的可能性极高。啊、
1: 同一个人极高可能性。
0: 这就是三个大模型的结论。至于名字、座位、姿态、官宣的职务，可能是不同角度的观察，这个没有事实支持。
1: 说这儿，查尔姆丹必须得民调一下了。您觉得彭丽媛翻译张全到底是不是习明泽本人呢？
0: 上备选答案：
1: 一是，二不是，三搞不清楚，拭目以待。
0: 赶紧在留言区敲数字。查友们， GNEX 香参黑高姿的中秋活动还有最后两天了，到9月30号就正式结束。所以呢，特别提醒一下之前看过产品一直没下单的查友，如果您等的就是优惠，那现在就是下单的最后时机。
1: 这个 GNEX 黑高姿呢，每年就这么多产量，经常是还没到年底的时候啊就卖空了，所以平时呢几乎不搞活动。这次呢赶上中秋有优惠，如果准备买的真的可以趁这个机会下单。
0: 没错，
1: 尤其是呢家里边正在吃或者准备回购的茶友啊，您可以看看手里还剩多少这个量，趁有优惠活动的时候下单呢，省下来的钱真实实在在的就是您自己的，何必在没有促销这时候花冤枉钱呢？另外啊，如果有的茶友呢您已经选好了东西还放在购物车里边，就差最后一步，那不妨呢您今天花几分钟时间把这个配送啊最后应付金额呢确认一下，合适就把订单完成，别忙着忙着又忘了。
0: GNEX 香参黑高姿的产品详情和购买链接呢已经放在视频下方了，输入优惠码茶馆的全拼，享受85折优惠，折后满350美元再减免您20美元。9月30号活动截止，本来就打算买的茶友趁有货又有活动千万别错过。一觉醒来，海外社交媒体被另一个人潘石屹的一条视频给刷屏了，
1: 跟他好朋友任志强任大炮有关系的。
0: 大眼李成鹏就说，潘石屹确实因为任志强的原因再也不回国了，但第一次被人以偷拍的方式自证公布出来，大家任何场合说话都得万事小心的。往这儿看，
3: 9月份到了医院，回去机票都买好了，就准备在这边过完年，过完春节之后就回去。紧接着就我那个朋友就出事了，这个朋友跟我的关系很好，
4: 怎么没说不识人了？
3: 我也非常敬佩他。在微博上面，我们就像那个唱歌的一个组合一样，天天都在互动。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他就发给了11个人，第一个人就是我，其他的几个人呢都被抓起来了。我是在美国，这个千万不要
1: 录。我晕，这人潘石屹自己都说了，这个千万不要录。这边也有人说关了关了，可最后还是给弄网上来了。
0: 李成鹏就说，潘石屹现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哪敢故意让人放网上去？ But 微博时代的潘石屹那确实是猛啊！
1: 怎么说？
0: 是唯一一个每天举着空气这测试仪在大街上测试雾霾数据并发微博的人，
1: 够有勇气。
0: 北京市环保局报轻微污染，人潘石屹就发微博回怼，妈呀有毒，
1: 我解决，
0: 还配上截图显示北京空气质量爆表，PM2.5 浓度是408.0，
1: 啪啪打中国脸。
0: 他还发起公众投票，要求环保局公布 PM2.5 真实数据。
1: 公布简直与虎谋皮啊。
0: 换现在，这行为妥妥寻衅滋事。
1: 我解决汗血，
0: 他是生是死还是那句话，薛定谔的猫，这是大眼说的。
1: 大眼说的是潘石屹的生死，其实呢真正面临生死这个现实问题的是任志强。
0: 刘卓说的是网络上的一个最新传言，网传任志强任大炮去世，
1: 遥遥领先。希望是假消息吧。
0: 网传的文字表述是，18年判刑，今天狱中去世，潘石屹纪念老友。S 账号翻顶谈到这个问题说呀，网传任志强狱中去世消息尚未核实，即便如此，这条传闻本身已经足够沉重，一个因为一句真话被判18年的人连生死都只能靠截图和私聊来流传，
1: 沉重且悲哀呀。
0: 2020年任志强写了一篇批评疫情应对的文章，最刺耳的一句话是，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新衣，而是一位扒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1: 大炮这金句一出来，任志强被不穿衣服小丑皇帝直接给报复性判刑18年。
0: 任志强署名炮轰习近平的文章，扒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到底说了什么呢？
1: 刚才不说了吗？ 任大炮管习近平叫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当皇帝的小丑。
0: 哎，不止那一句。嗯，咱分享一下任志强这篇檄文里的部分文字。
1: 嗯，重温一下吧。
0: 任志强就说，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爆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的时候，人民就被抛弃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1: 真是说到家了。
0: 后边还说，网络上疯传着2月23号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呵，而且说党的主席长篇讲话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
1: 行，
0: 被世界指明了防疫的方向。
1: 这方向这讲话说的就是习包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那3年大折腾的讲话。
0: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
1: 吐的都快。
0: 任志强就说，我也好奇并认真地学习了这篇讲话，
1: 学习
0: but 我从中看到的是却与新闻媒体和网络报道的伟大恰恰相反的结论。
1: 我就觉得
0: 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新衣，而是一位扒光了衣服却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1: 金句跟这儿藏着呢。
0: 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没穿衣裳的现实，但他丝毫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上我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1: 您听了，任大炮这豁出去了，太敢说了。
0: 大炮继续说，我无法为2020年2月23号的讲话欢呼，反倒从中看到了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会伴随欢呼声更快的发酵。
1: 大炮一语成谶，欢呼完没多长时间，哎，疫情就摧枯拉朽，全世界失控。
0: 任志强最后说，24号公安系统学习23号讲话的大会上给出的信号是政治第一。
1: 好，
0: 拿起刀扛起枪，坚决消灭一切趁机恶毒攻击党的势力，为恢复社会稳定而不惜一切代价。
1: 好，
0: 您愿意成为这个代价吗？代价能让您从梦中清醒吗？
1: 任大炮敲黑板，直接开启民智的一篇檄文呢，
0: 跟他号召中国人站起来把这堵墙推倒是同样的声音。
5: 我们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在座的所有各位，你们努力地站起来把我们面前墙推倒，建立我们社会民主制度。如果我们堂堂的一个国家的三高四富都只能去感慨，说明这个制度已经烂透。如果这两个高官都没有能力去治理自己想治理的任何问题，那么恰恰说明我们需要有一个另外的办法来监督我们政府的权力，绝不是大政府，而是要把它关进笼子。
1: 振聋发聩，茶友们赶紧动动手指头给老人点个赞。
0: 好了，新茶友建议您现在就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1: 欢迎加入茶馆的大时代追踪之旅，跟哥俩换个角度看世界，让眼睛亮起来。
0: 注意，订阅是免费的，摁下订阅键可以源源不断收获新闻段子。
1: 好嘞，书接前言。
0: 话说刚刚结束的习近平窜访美国川西会，中共土皇上习近平横遭反共人士全程围堵追击，狼狈不堪，威风扫地，
1: 比过街老鼠还惨呢。关键是什么呀？跟川普这会谈什么实质成绩没有，谈了一寂寞。
0: 倒是也不寂寞，
1: 不寂寞。
0: 习近平刚刚仓皇逃回中国，美国总统川普就跟后边追加了个二踢脚啊，在自己社交媒体上发布灭共视频，誓言击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
1: 不是这么人一走，茶就凉啊！
0: 您往这儿看。
6: Together we will defeat communism, socialism, and Marxism in America.
7: 随即在社群平台发布反共影片，誓言要击败共产、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更强调，美国永远不会
1: 是共产国家。齐活跟好朋友玩，翻脸比翻书快，
0: 还不止呢啊 ！S 账号陶喵先生发现，几个钟头之前，川普总统在真相平台发了个图片，川普走过去跟习近平握手，习近平一边为川普鼓掌，一边弓腰缩脖，一副寄人篱下的衰相。
1: 我这瞬间抓拍的，这
0: 关键夫人梅拉尼亚还向他俩投来意味深长的眼光。
1: 意味深长，
0: 陶喵就说啊，双方的肢体语言可能暗示了各自的位置吧。
1: 细胞子表示，我这位置是不是得惨了点？
0: 对，
1: 怎么让我把腰直起来？
0: 直不起来了。
1: 为什么呀？
0: 在台海问题上，老习彻底干了个大干。
1: 怎么说？
0: 到底是一个中国，还是一中一台，还是两个中国？彻底是葫芦角茄子，傻傻分不清楚了。
1: 不是，您等会儿什么情况？这是？
0: 别提了啊！德国之声刚报了个消息，简直把习近平天灵盖都雷穿了。
1: 我就看错。
0: 驻华大使潘德伟就说，习近平确实遮遮掩掩吞吞吐吐啊，问到我们川普总统对台军售问题了，
1: 当面搬石头打脚来了。
0: 结果人家川建国跟习包子这么说的啊，注意您胳膊啊，军售可是我们美国的内部事务，
1: 严禁干涉内政。
0: 哥说的太长了，我们对全世界任何国家全都可以自由销售武器，对台军售只是其中一笔。等会儿好朋友，你们要不要买我们美国武器？质量老好了，经常卖断货，得排队。
1: 得跟包子开始玩逗你玩了。
0: 网友看完这消息彻底绷不住了。川大爷四两拨千斤，高啊
1: 高！
0: 你习包子不总说一中国吗？我们对台军售，台湾买不等于你们北京买吗？你北京认不认账啊？
1: 这逻辑，台湾买的也算中国买的
0: 啊？
1: 谁让你说一个中国来着？
0: 对呀，您要是认账，你赶紧给我交钱
1: 啊！
0: 这钱你出来。
1: 不是，
0: 你要不认账，你等于公开承认不是一个中国呀？
1: 两个中国？
0: 或者一中一台？
1: 得，
0: 既然都一中一台了，你凭什么管我们卖给台湾武器？你管不着吗？
1: 我去，把包子彻底噎着了。不是，那要是答应也买美国武器呢？老习，
0: 要是答应的话，老川头早有准备。
1: 怎么准备？
0: 因为白宫随后正式澄清
1: 啊，
0: 目前没有计划对中国进行军售
1: 啊。川建国烽火细胞子，把一个中国打回原形了。
0: 这位行，直接把台海问题变成向两个国家军售的问题，
1: 呵，
0: 一举证实了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表述的两岸互不隶属这一现实原则。
1: 嗨，包子搬大花岗岩砸脚要破防。
0: 总书记表示，抱歉，您 out 了
1: ，out 了。
0: 我现在孤家寡人，已无房可破
1: 啊！
0: 台海和平，我得记头等功。
1: 不是，包子没吃药，这是出来
0: 了。S 号。丹尼尔方也不知道从哪儿听了一消息，
1: 什么
0: 说张幼霞刘振利在习近平访美前夕被秘密处决了，这是北京一体制内朋友昨天告诉我的，但是我没法证实，总觉得习近平再怎么作死也不能真的做出自毁长城的事儿来吧。
1: 不能自毁长城，不是这样事儿的，自毁长城包子干的少吗？
0: 张幼霞如果真被他处决了，那也意味着他绝对的掌控力完全消失了。那么这支党卫军至少在短期内很难重建真正有效的指挥体系了，因为也没有人可以牵这个头了。
1: 出头船子先死，
0: 牵头船子也先死，这也意味着习近平更不可能打台湾了，因为解决不了谁牵头、谁指挥、谁执行的问题。
1: 不是，那央视大裤衩肉喇叭海峡怎么办
0: 啊？
1: 人家表示不打台湾，那万万不回家了。那他们啥时候才能收获跟咱大陆同胞同等待遇啊？
0: 总书记表示
1: 啊，
0: 我们偏不给他同等待遇，
1: 不是
0: 让万万一边偷着乐去。我们现在的重点是耗子扛枪窝里横，
1: 嗨，
0: 反正我也刷屏了
1: 啊，
0: 网上刁民全有奖竞猜呢。
1: 怎么说？
0: 说有个叫鸿福的这个脑洞开的最大，这账号说了
1: 啊，
0: 我一回京大清洗，直接把我发小前铁哥们王岐山给送走了。
1: 王岐山这不是王岐山在北京离世了？您这真的假的呀？
0: 总书记表示真的假的。我也头回刷到以后才听说，不是现在怎么我认识人全没完没了传出死讯，完了就全都瞅我呀？
1: 这塔西托陷阱给自个儿挖的，你说？
0: 自从我上回送李克强到上海东郊宾馆游泳，有人就惦记上我那斩杀名单了，
1: 呵，
0: 理由还特别充足。
1: 怎么说？
0: 说什么
1: 啊？
0: 照猪头这品性，
1: 猪头
0: 真做得出来
1: 啊？
0: 李克强都被害死了，那别人那不得也害死啊？
1: 看来包子这斩杀弟弟帽子是结结实实给扣脑袋上了。体制内千万别死人，谁死了第一个怀疑的，一准是包子害死的。
0: 习近平现在被人怀疑到这种专杀发小的程度，
1: 是
0: 说到底还真是。脚上的炮自己走的、
1: 还真是啊。拿王金山来说吧，就算没被害死，要我说也没比李克强好哪儿去。
0: 网友都管老王现在的处境，被幽禁、被禁言、各种剪裙边的待遇、叫凌迟。
1: 您肯定下手轻点，凌迟。
0: 网友都拿出证据来了
1: 啊！
0: 不说别的，就刚才潘石屹说任志强写那副公开信，发给11个人
1: 啊，
0: 里边就包含王金山
1: 啊。
0: 您说这名单要让包子拿着，他能怎么想？
1: 怎么想？那赶紧安排人往游泳池里边送呗。
0: 所以。走到怀疑一切这一步，彻底没人可信的习近平已经被一群讨要人命官司的阴兵和预备役阴兵给包围了。
1: 留神，东边门里福金殿。
0: 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窜访美国，一回到北京立马把中南海外墙加高3圈的原因
1: 啊，
0: 不是物理上加高，是制度上。
1: 什么意思？
0: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9月27号头版第一条，结束对美国国事访问，习近平回到北京。紧跟着一条，擦亮平安的国家名片，直接亮出包子底牌。
1: 什么底牌啊？
0: 首先，总体国家安全观覆盖20个重点区域，构筑全方位立体防线。
1: 我的妈，这多不安全，才这么玩命要安全呢。
0: 其次， 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一句话里边俩安全。
0: 第三，从枫桥经验到基层综合治理全覆盖，把不安全的风险化解在萌芽。
1: 你抓特务都你
0: 安全第一，没刺客创造刺客也要抓。斩杀地看谁像刺客啊？打他个境外势力卧底罪名，然后开始斩杀。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咱们紧接明天二茬友们，您觉得习近平最近会斩杀高官为自个儿的恐惧买单吗？A 不会的，除非抓到有人真要篡位啊。B 暂时不会，直到下一次危机来临。C 会的，他一直这么干。D 不知道，观察中。
0: 赶紧在留言区敲数字。好了，上期民调结果已经发布在社区公告栏，欢迎您查看。
1: 新茬友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小铃铛，也欢迎茬友们点击哥俩推荐的 GNEX 西腰身黑高姿中秋优惠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时间了。屏幕下方的文字栏和留言区第一条都有链接，走起您呢。
0: 一周多款轻型上线，
1: 辣文串烧，不见不散。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9: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0: You'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California.

0: 第十三集，陈桥兵变。
1: 公元959年，周世宗在北伐时突然得了暴病，两个月后病死。即位的柴宗训年仅7岁，主少国疑。公元960年正月，因传闻北汉和辽国联军入侵，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奉命率军御敌。此时点检做天子的说法已经在民间和军中传得沸沸扬扬，那么赵匡胤又是如何从点检变成皇帝的呢？
0: 公元960年正月初三，赵匡胤的军队从汴梁出发，向北走了40里，在一个叫做陈桥的地方停了下来。这个时候呢，点检做天子的传闻呢已经在军中和民间传得沸沸扬扬了。这天晚上，赵匡胤喝醉了酒啊，在睡觉的时候，军队呢发生了哗变。赵匡胤呢早上起来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啊，一群士兵冲进来说，我们呢想要拥立大帅做皇帝啊，然后呢把一件黄袍披在了赵匡胤的身上啊，这就是著名的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赵匡胤呢当时就跟那些将士们说啊，他说，你们呢想做开国的功臣啊，拥立我做皇帝，但是呢如果我有号令的话啊，你们会不会遵守啊，会不会听我的话？士兵们都说愿意听大帅的话。赵匡胤说我有三个条件啊，他说，第一呢，原来的皇帝和太后是我们的主人啊，他说，所以如果让我当皇帝的话呢，我们一定不能够吓到他们啊，不能惊到他们。过去的大臣啊，第二点，过去的大臣呢，这个是我原来的同僚啊，和我平起平坐的啊，你们也不许骚扰他们。但是第三呢，京城的百姓啊，不要去抢劫他们，同时呢，也不要抢劫国库。如果可以听我的话，我就当皇帝啊。然后呢，这个不听我的话，我就要诛杀你们。大家都说啊，愿意听皇上的吩咐啊。这样的话，赵匡胤就带兵回到了汴梁。因为这个赵匡胤是掌握禁军的，所以当时后周的大臣们看到大势已定啊，也就顺水推舟啊，就认了这个事实。那么赵匡胤的话呢，把原来的后周宫帝呢废为郑王啊，迁居到了西宫。赵匡胤没有杀他，赵匡胤呢改国号为宋啊，改元建隆，这就是宋太祖。两宋320年的历史啊，就此拉开了序幕。我们知道，从公元755年安史之乱之后，中原地区啊一直是在战争或者是在战争的威胁之下。那么到了公元960年，赵匡胤当皇帝的时候，这一段205年的乱局终于有了结束的希望。赵匡胤称帝呢，确实是顺天应人啊。他出生于公元927年啊，在洛阳的甲马营。出生的时候红光满室啊，然后呢香气精液不散啊，经过了一昼夜，整个屋子里边都非常的香。他的身体呢呈现金色啊，一直3天都没有退。长大之后呢非常的魁梧啊，这个气度不凡，有见识的人看到他呢都觉得他不是一个普通人。赵匡胤的功夫非常的好啊，骑马射箭。后来呢，赵匡胤投军啊，在这个郭威的帐下做了这个禁军的一个统领。这个赵匡胤呢在柴荣南征北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啊！当时在和南唐作战的时候，南唐有一个将军节度使啊，叫做黄甫辉，这个人带15万人啊，挡住这个清流关，挡住了这个赵匡胤的去路。赵匡胤呢，在这个战争中就把他给打败了。他打败之后的话，黄甫辉一路败退到了城下。他跟赵匡胤说啊，他说，两军交战，各为其主，希望呢你给我一点时间，等我把阵势排好之后，我们再来决战啊。当时赵匡胤笑着就答应了他。等到那边的阵势排好之后，赵匡胤拍马冲过去啊，然后一刀就砍下了黄甫辉的脑袋，还俘虏了他的副将，叫做姚凤啊。这个历史中的记载，感觉赵匡胤很像关羽啊，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啊，非常非常的容易。他本人的武功非常高啊，他发明了一套拳法，称为太祖长拳。中国很多的拳法都是从太祖长拳中变化来的。那么他还发明了一套棍法啊，称为太祖盘龙棍啊，这个也是，他是一代武学宗师啊。赵匡胤的话呢，他这个人也很有智谋啊。当时南唐想要离间赵匡胤和皇帝的关系啊，送给赵匡胤3000两白银啊。赵匡胤的话呢，毫不客气地收下了，然后的话呢，全部转到国库里。 所以呢，这个赵匡胤他这个人有勇有谋啊，武功又很高啊，带兵的话呢，这个非常的仁义啊，号令严明，能够得到士族的拥戴。他当皇帝的话，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会啊，他本人并没有这种想法，等于是被大家推上去的。但是呢，他所接手的是一个问题丛生、文化衰退、民生凋敝的政权。我们知道呢，这个五代十国呀，是一个它的北方啊，是一个民不聊生的黑暗时代啊，在短短的53年的时间里，换了5个朝代，出现了8个姓氏的君王啊。虽然是5个朝代，但是你像郭威和柴荣都是后周皇帝，他姓不一样是吧？像这个后唐的话，李嗣源是养子啊，李存勖的养，这个李克用的养子，他也不姓李，本来不姓李。李从珂的话又是李嗣源的养子啊，所以他也不姓李。所以呢，这个一共是8姓14个皇帝啊，短短53年。那么北方的这个战乱的话就非常的频繁。第一个寇梁呢是一个流寇政权，就是朱温建立的啊，后唐、后晋、后汉都是沙头人建立的少数民族的政权，所以北方的文化呢急剧的衰退。当时在这个五代十国的时候，中国的历史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也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整个文明的重心开始向东南方向移动。我们知道在这个隋唐以前呢，中国文明的重心在长安和洛阳啊，西周的话定都长安，东周的话定都洛阳啊，后来秦汉定都在长安啊，在这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长安洛阳的话都成为不同国家的都城啊。但是在这个包括在隋末唐初，就是这一段就是分裂的时候呢，当时的甘肃还出现过2个国家啊，一个是薛举，一个是李轨，建国称帝。那关中的话更不用说了，隋唐两代的都城。但是呢，等到隋唐时期，甘肃那个地方急剧的衰落啊，就是再也没有建立一个像样的国家。那么等到这个唐朝昭宗迁都到洛阳的时候呢，当时的关中还剩下一个军事集团，就是齐王李茂贞。但是以当时关中的人口，也不足以支持建立一个国家啊，所以在这个隋唐之后，陕西和甘肃一带的话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国家了啊，没有出现过皇帝了。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五代时期呢，梁唐晋汉周啊，只有后唐定都洛阳，其他别的4个朝代的话呢都是定都在开封，所以这个文明东移的现象是非常明显的。北宋定都开封啊，也是在东面，南宋的话定都临安，在现在的杭州啊，在东南。然后的话呢，就是元啊，定都在北京，在东面。明朝开始定都在南京，后来移到北京，也都在东面，是吧？清朝的话也在北京。再有一个的话，就是当时在中原这个战乱的时候呢，人口向南北两方迁移，有一批人呢跑到了北方啊，辽国那个地方。当时因为辽国实行藩汉分治啊，所以这个汉人到达辽国的时候，并没有觉得是在一个外族的统治之下。辽国最盛的时候兵力有164万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很大的国家啊，其实有很多都是汉人。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大量的人口向南方迁移，在四川呢，在这个江南一带啊，也是大量的人口迁移。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赵匡胤在统一北方的时候啊，当时北方的人口只有96万户，而统一南方的时候呢增加了160万户，就是南方的人口远远的已经多于北方了。当时南方文化发达啊，经济繁荣啊，那是一个非常和平的地区啊，很少发生战乱的。
1: 宋太祖所接手的政权积弊已深，内有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外有强敌环伺周围，但他以卓绝的勇气和智慧，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都做出重大调整，并平定了江南。在军事上，他做出了怎样的战略部署呢？
0: 那么我们先说一下北宋统一南北的战争啊，我们这里边不用统一天下，因为我们在讲这个《笑谈风云》的第二部《秦皇汉武》的时候讲过一个概念，就是凡是后代称为统一政权的，必须要占据秦始皇当时所占据的土地。而当时的北宋北面不到长城啊，南面的话呢，西南还有南诏国啊，也是分裂。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北宋的战争，统一战争的话呢，称为统一南北的战争，因为它毕竟还是平定了江南嘛。赵匡胤呢，在对江南作战的时候呢，当时江南存在着5个比较大的割据政权啊，最大的就是南唐。南唐极盛的时候，占据了江苏、安徽、江西、福建，还有这个 湖南湖北啊，就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政权。当时呢，这个在湖南啊，有一个政权叫做楚啊，他的开国者叫做马殷。后来呢，这个楚政权被南唐吞并之后呢，不久有一个叫做周行逢的人又复国了啊，重建了这个楚。当然国号呢不再叫楚了，叫做武平。当时呢，他周行逢呢向后周世宗柴荣称臣啊，所以柴荣呢封他做武平节度使啊，就占据湖南这个地方。原来在福建呢还有一个闽政权啊，这个闽政权的话呢也被南唐所吞并。那么除了南唐这个大国之外呢，还有一个小的国家啊，就是在现在湖北的南部啊，称为荆南。他的开国者呢叫做高季兴。这个人呢，我们在讲到后唐庄宗李存勖建国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这个人啊。这个国家并不大。那么在西面的话就是后蜀啊，我们上集提到过啊，就是孟知祥建立的后蜀。那么现在当皇帝的呢是他的儿子孟昶。在东面，最东面浙江一带的话呢，还有一个国家叫做吴越国啊，它是由钱镠这个开创的一个国家啊，它的都城在杭州啊。所以呢，这个在这个两广、海南和越南一带，还有一个割据政权，称为南汉，主要就是这么几个国家了啊：南唐、南汉啊，这个吴越、武平，还有后蜀，这五个割据的政权。北方的话呢，还有一个北汉。赵匡胤的话呢，他所面临的选择就是先打哪个啊，再打哪个。赵匡胤呢，制定了一个先南后北的原则啊，这里边有一个小故事，就是雪夜访赵普。赵匡胤呢，当了皇帝之后啊，经常穿上百姓的衣服啊，微服私访，到这个功臣的家里边去看一看。这个赵普呢，他和赵匡胤的关系非常好啊，赵匡胤也常到他家里边来。有一天晚上天降大雪啊，赵普就觉得皇帝今天晚上不会再来吧，啊，结果不久就听见敲门声啊，打开一看，果然看见赵匡胤站在雪地里啊，带着几个人。这个赵普就赶紧把赵匡胤给迎进来嘛。赵匡胤说：“我已经约好晋王了啊，晋王是谁呢？就是赵匡胤的弟弟啊，就是赵光义。”过一会儿呢，赵光义也来了。来了之后的话，在赵普的家里边，赵普就用一个很厚的毯子啊铺在地上，然后的话呢，这个开始烤肉啊。这个赵普的夫人啊亲自给赵匡胤斟酒啊，赵匡胤很客气，称他做嫂子啊。所以这是一次雪夜饮酒谈心啊，纵论天下大事。赵匡胤呢就跟赵普讲了一番话啊，他说：“统一南北呢，我想先从北汉开始啊，我准备进攻太原，你觉得这个事情怎么样啊？这个主意怎么样？”赵普呢没有同意啊。其实我们看一看地图就会知道，当时在北宋的北方的话呢，有两个政权，一个是北汉，就是现在山西太原啊这个附近，那么再往北呢就是辽国。北汉呢现在比较衰弱啊，所以他也无力向北宋进攻。但是如果你要去打北汉的话，由于北汉和辽国的关系很好，所以辽国就可能会援助北汉，这个战争的话就旷日持久了。但是有北汉在呢，它是一个缓冲区，北汉不打北宋，辽国也不可能越过北汉来打北宋。所以呢，实际上只要北汉不动它的话，基本上来说是没有后顾之忧的啊。所以呢，这个赵普说我们应该先打南边啊，南边的话呢比较好打，一个是人比较文弱，再一个的话他们有钱呢 啊占了他们的土地，可以增加很多的人口，国库也会充实啊，所以应该打南边。这是一个这个历史上没有过的先例。因为如果你要看这个秦的统一啊，它和后面领土的扩张啊，包括汉武帝对这个领土的扩张啊，包括隋唐的统一战争啊，甚至前秦的淝水之战，它都是先北后南，是吧？先把北方解决了之后的话，再统一南方。那赵匡胤说：“其实我跟你想的一样啊。”他说：“我说先打北汉，只是试探一下你罢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呢，赵匡胤就定下了这么一个国策。在公元960年的时候，赵匡胤称帝啊。公元961年到公元962年，赵匡胤开始对南方用兵啊。在公元962年的时候呢，这个周保全这个所统治的武平地区发生叛乱啊，周保全就向北宋求救啊，希望赵匡胤来帮助他。赵匡胤呢就派大将慕容延昭啊率兵南进。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叛乱发生地在湖南啊，中间的话还隔着一个湖北嘛。湖北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国家，就是荆南啊，也称为南平。所以呢，这慕容延昭的话呢，就跟南平借道啊，说我军队得从这儿过去才能够到湖南嘛。这实际上是假途灭国之计。所以当慕容延昭 到了南平的时候的话，直接把皇帝就给废了啊，然后的话就吞并了这个湖北这块土地。他吞并这个南平的时候，或者说荆南啊，这是一个地方了。吞并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南方的叛乱已经平息了啊。周保全一看，这怎么湖北不见了这个国家啊？赶紧跟北宋讲，就说我这个叛乱平息了，你不用来了啊。慕容延昭不理他啊，大军继续南进，就把武平这个地方也灭了啊。就这样的话呢，湖北、湖南两个地方就纳入了这个北宋的版图。公元965年的时候啊，他开始进攻下一个目标，就是后蜀。
1: 宋太祖制定了一个先南后北的战争策略，很顺利地平定南方的荆楚地区。此时后蜀的后主孟昶不自量力，想要联络北汉，南北夹击北宋，同时吞并关中，尽窥中原。不料他派往北汉送信的使者直接投降了北宋。宋太祖大笑说，我讨伐后蜀师出有名了。那么后蜀的结局又会怎样呢？
0: 这个后蜀的皇帝叫孟昶啊，这个人 是一个文学家啊，这个人是文章写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啊，他也留下了一些传统了啊，中国的过年的时候贴春联儿啊，就从他这儿来的。中国第一个春联就是孟昶写的啊，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啊。对联嘛，写在桃符上。这个人的话呢，对百姓啊，其实也是不错的啊。这个人他，这个为了整顿吏治啊，写了96个字的官箴啊，就是让官员们都背下来，这个不要贪污腐败的。其中有些话说得很好啊，耳俸耳禄，民膏民脂啊，就是你们的俸禄都是老百姓的钱供养的啊。这个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啊！你可以对老百姓欺负他们啊，但是呢，老天也会惩罚你们的。就类似于这样，一共96个字，像诗一样啊。这人很有才啊，他本人是个文学家，这个当了32年的皇帝啊。当然，他有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的话，他就是比较奢侈啊。这个人他这个用的夜壶啊，就是晚上小便的时候用的夜壶，都是用七宝装饰啊，各种各样的宝石装饰的。当时赵匡胤在灭了后蜀之后就责备他啊，他说你拿这个东西装尿啊，他说那你拿什么东西盛饭呢？他手下有一个佞臣呢，叫做王昭远啊。当时北宋来攻的时候呢，后蜀就把这个军队呢交给王昭远啊，给他践行的时候，王昭远手持铁如意啊，这个志得意满啊，他说我这一次岂止只是抵抗他们的入侵啊，我可以带着我们后蜀的军队平定中原啊。这人很能吹牛啊，结果北宋进攻后蜀，短短66天的时候就把后蜀给灭亡了啊！灭亡之后的话呢，这个孟昶等于是就被俘了。后蜀灭亡之后的话呢，下一个赵匡胤去进攻的国家就是南汉啊。公元970年，赵匡胤命大将潘美啊率军10万去征伐南汉。南汉的国主呢叫做刘昶啊，这个人也是一个非常暴虐荒淫的人啊，这个人是不可理喻。他呢有一个奇奇怪怪的想法啊，他认为一个人呢如果有儿子的话，他肯定会为他的后代子孙打算啊，赚钱啊，贪污啊，所以他觉得只有没有儿子的人才是最可靠的人。谁没儿子呢？太监没儿子。所以呢，他说谁要想在我的政府当官的话，必须就是自己受宫刑，当了太监之后才能够在我的政府中当官啊。所以当时南汉很多人都纷纷自宫啊，当了太监，这是很可笑的一个举动啊。当时南汉他自己又荒淫暴虐啊，所以不像个国家的样子啊，所以很快南汉呢也被灭亡。南汉灭亡的时候呢是公元971年啊，这个时候呢南方就剩下一个大的割据政权，就是南唐啊。南唐当时这个看到这个南汉的灭亡啊，荆南的灭亡啊，楚的灭亡，后蜀的灭亡，觉得这周边这些国家全没了啊，就剩他自个儿了，旁边还有一个吴越国，所以这个南唐的这时候他的国君已经是李煜了啊，他的都城在金陵，他呢就给赵匡胤写了一封信啊，他说我呢不再称皇帝了啊，改成江南国主啊，表示我比你低一级啊，然后的话呢对宋太祖非常的恭顺啊，就像儿子孝顺父亲一样。公元974年的时候，宋太祖召李煜到都城来见他，李煜不敢去啊，去了之后万一被扣押，这国家不就没了吗？啊，他说他自己身体不好啊，不肯去。 结果呢，宋太祖就以这个为名啊，在公元975年的时候，派大将潘美和曹彬啊，率军10万去攻打南唐，很快呢就包围了都城金陵啊。当时这个南唐后主李煜啊，就派一个大学士叫做徐铉的啊，做使臣去见宋太祖。他说：“这个我们江南国主对陛下就像是儿子对待父亲一样，为什么要打他呢？”赵匡胤说：“如果是父子关系的话，哪有父亲和儿子在两个地方吃饭呢？”啊，徐铉就回去了啊。过了一个月之后的话，这个又回来了。回来之后说：“能不能请陛下再说明白一点啊？江南国主到底犯了什么罪？你要打他？”赵匡胤说：“江南国主又有什么罪？只不过现在天下一家，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这句话很有名啊，这是赵匡胤说的啊，从他这说出来的。所以徐铉一看情况不好啊，这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了啊，就回去。在公元975年的12月啊，这个金陵就陷落啊，陷落之后的话，李煜被俘。公元976年6月的时候，被俘虏到了汴梁。在同一年的11月啊，宋太祖赵匡胤驾崩。李煜的话等于就在汴梁就做了一个囚徒啊，被软禁起来。李煜这个人其实他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啊，除了他这个比较喜欢这种诗词啊，这个温柔富贵中这个消磨时间呢，这没有做过什么大的坏事啊，又崇信佛法，对百姓的话又比较宽容啊，宽减刑罚等等。他这个人其实确实是不像是一个亡国之君啊，只不过是当时天下统一的趋势他也挡不住嘛。李煜呢，是他的这个书法啊、绘画都是当时一绝啊，特别是填词啊，所以李煜是一代词宗啊。他写了很多的词，在这个当皇帝的时候呢，都是那种描述宫廷的生活、温柔富贵的那些词。那么后来等到这个亡国之后的话呢，添了很多这种亡国之音啊，那是非常惨痛的啊。他的词我们很多人都会背嘛，他无数的名句啊，像《乌夜啼》里边说的：“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啊，这是很有名的句子。像他在这个《浪淘沙》里边说的：“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他还有一些这个最有名的啊，就是他的那首《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仍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当时这个词填完之后的话，被宋太宗看见，因为这时候宋太祖赵匡胤已经驾崩了嘛。他填这首词是公元978年啊，宋太宗太平兴国3年啊。这个宋太宗一看李煜这个词里边的话，对故国如此的怀念啊，觉得这人是不是对囚徒的生活不满，想要复国呀？啊，就给他一杯毒酒。啊，就把李煜给毒死了啊！其实李煜这个人，你觉得他不会当皇帝啊？他也没有复国那种野心，他也没有兵啊，怎么复国是吧？相比之下的话，倒觉得李煜这个人很真实。皇帝没当好啊，他在被囚禁的时期，他的词是越写越好啊，所以成为了这个婉约派宋词婉约派的一个代表人物。很多人写宋词的话，都是跟李煜学的嘛。南唐灭亡之后的话呢，江南只剩下两个小的割据政权啊，一个就是吴越王钱俶啊，就是占据了浙江这一带啊，他知道自己根本就无力抵御北宋啊，索性在公元978年把这个国家所有的钱啊、人口、土地登记好了之后都给了北宋啊，就不战而降。还有一个呢，就是在闽这个地方，漳州和泉州一带有一个叫陈洪进的人，占据了14个县，严格的说也不能算作一个国家了啊，他把他的土地也交出来啊。这两个人的话呢，虽然说这个是在宋太宗的时候啊，这个交出了土地，完成了江南的统一，但实际上呢是宋太祖当时的兵威所致啊，不战而屈人之兵。宋太祖呢虽然用对外用兵但是呢就是他一直在竭力的矫正五代十国之间重武将啊轻文人这样的一个传统啊，同时的话呢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上做出了重大的调整。一方面的话呢是纠正五代时期的问题啊，甚至是唐朝安史之乱之后的这些问题，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也有矫枉过正之嫌啊，做过了，结果对两宋的国运呢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那么他到底是制定了什么样的制度呢？请看下集《崇文抑武》，谢谢。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飞行的旅途风云变幻，加油的瞬间梦想耀眼，欢迎来到空中加油站。欢迎来到空中加油站，我是宋然。无论您是否是一个球迷，相信都听说过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梅西。没错的，阿根廷国家足球队的队长，同时也被誉为本世纪最伟大的球员之一。梅西不仅被称为坐在世界足球金字塔顶端的人，更是成为一种传奇式的存在。梅西的名言有很多，在他一夜成名之初，他有这样一段话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一大早就开始训练，直至深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一夜的成功花了我17年又114天的努力。随着他的一夜成名，梅西的知名度也一步步地被打开，最终被人们封为本世纪最伟大的球员之一。直到很久以后，一向称霸世界足球界的天王级选手梅西这样说过，他说，当一个运动员已经没有可以继续去进步的那天，那会是最难过的一天。对于梅西来说，那些名誉、头衔和财富都不值一提。他一直这样形容他和足球的关系，他说，我不需要最棒的发型或是最好的身材，给我一颗球，我会证明最好的自己给你看。里昂纳尔·梅西。
3: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经典主厨，那这位是廷毅同学。
1: 大家好。
0: 好，那我们今天马上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道呢属于我们这个中秋节很应景很棒的一道食物。那我们今天呢要教大家烤这个花枝透秋，然后再结合呢我们的生菜还有我们的蜜柚拌起来，加上椒麻酱，哇，一听就很棒哦。好，我们马上开始。那首先呢我们选择像这个花枝也好啊，或者是我们有些朋友选择中卷其实都可以。好，那我们可以把它就是说取个花刀，然后接着呢我们腌一些盐巴下来。好，把盐巴撒上来让它有一些咸的味道就可以，然后再加一些胡椒粉。好，然后再腌一些呢这个米酒下来，然后稍微把它拌一拌，我们就马上呢可以到炉架上去烤了。烤肉呢我们这边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方式，你可以用传统的炭火去烤那也可以说呢准备一个休闲炉啊，在家的门口啊用平底锅或者用那种有条纹的一个网架去煎或者怎么样，在家的话插电用电磁炉也都可以，其实都很环保也很健康。好，那我们接着呢就把这个腌好的花枝肉直接就把它让它上这个烤肉架上。哇，把它放，对，一样又滋滋的作响咯。好，那我们就开始烤这个花枝了。来，那我们交给廷毅。好，发现这个花枝好新鲜哦，都有听到它发出很新鲜的一个声音哦，真的很棒。好，我们待会呢就把它完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好，那接着老师这边呢要教大家调一个呢快速简单美味的一个这个我们这个叫蜜柚带着这个蜜柚酸味的一个椒麻酱。好，一般我们在做这个椒麻酱汁，我们会用柠檬汁这样的一个水果那来制作。那其除了柠檬汁以外呢如果我们今天呢我们把它加了一点点这个蜜柚上去之后，你会发现说整个香气跟酸味哇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哦。好，那像这个蜜柚本身的话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怎么处理呢？那今天如果说你只要这个它的一个汁的话我们把这个籽去掉直接挤取它的汁就可以了让它汁下来它带着这个蜜柚的酸味跟香味那我们这个制作出来的呢这个椒麻酱你就会觉得说与众不同跟一般的这个椒麻酱不一样充满着果酸。哇，这真的这个一挤它整个味道出来真的是让我们唾液又一直分泌了。蜜柚它其实没有很酸所以我们一样要搭这个柠檬汁下来。那这个搭法可以就是说蜜柚二，因为它比较不酸，然后柠檬汁呢大概一。好，所以我们柠檬汁大概是这样蜜柚的一半左右好，那我们接着呢再把这个鱼露酱把它放进来。好，鱼露酱一般我们呢大概是要柠檬汁的两倍。好，所以我们柠檬汁大约两匙左右那这个鱼露我们就大概抓四匙左右。那这个量供大家做参考如果说我们的观众朋友有些喜欢比较酸的，你就柠檬多加一点点好，那接着呢我们把这个辣椒加进来。那一样这个既然叫椒麻酱，它就是会带一点点呢辣味跟香气。那如果说我们的观众朋友喜欢辣一点的，一样要加什么辣椒呢？记得就是加一些朝天椒那如果说不要这么辣的朋友，对，你就加一般的辣椒碎就好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加大概一匙左右的蒜碎。好，让我们这个椒麻的酱汁呢它有这个辣椒的香气，蒜头的香气，然后我们再加一些这个香菜下来。好，那其实这样的酱汁我们观众朋友都感受得到它真的是又香又开胃。好，再来我们做椒麻酱最重要的就是说别忘了这个花椒油花椒油要下来一定要加进来，那整个这个椒麻酱汁的味道才会提上来。好，那我们这花椒油大约两匙左右，那如果喜欢这个整个花椒味道比较香的朋友其实可以再多加一点点。好，那我们这个椒麻酱汁它就完成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花枝烤得怎么样。哇，来我们看一下其实花枝呢你烤到它大概都上色这样子其实就可以了就熟了。好，那我们准备把它盛装起来。好，那首先呢我们一样因为我们这个 中秋节来讲，不外乎就是要烤各种肉。那我们前面呢也有教大家烤过这个猪肉啊、山猪肉跟肉串。那我们今天比较特别，就是说，哎，有些朋友喜欢吃海鲜，我们就烤海鲜。好，那一样烤完的肉，那喜欢吃海鲜当然直接吃哦。那我们今天要教大家的呢，就是说，一个这种花椒又酸，然后烤花枝。好，所以我们就接着要准备把最后这几个材料把它组合起来。好，那我们前面呢这个凉拌的生菜，好，我们先把水滤掉。好，那我们可以再切一些这种新鲜的番茄。好，其实蔬菜水果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依你个人的喜好去挑选。好，比如说我们前面有准备过一些像花椰菜也可以烫熟了，好，或者是像这个玉米笋、秋葵等等。好，那我们今天准备这个番茄，哇，它吃起来哦，让大家觉得说更清爽、更开胃。好，那番茄我们大概也是切大概都一口大小就好了哈。好，我们先把它切一周一周，然后大概再斜切起来，好，这样一口大小跟我们的花枝差不多。哎，好，或者我们选用啊那个小番茄也都可以哈。好，那我们接着呢，就把这个蔬菜的部分，好，准备呢都把它跟我们的这个花枝把它组合起来。先到这边，然后我们准备盛盘。对，好，那我们接着呢把这个这一道椒麻又酸烤花枝准备把它完成。好，那我们这个烤花枝完成了之后呢，哎，可以把它先装盘。好，那接着呢放一些我们自己喜欢吃的生菜，各种生菜都可以哦。好，那像我们之前节目啊，哎，有教大家切过高丽菜丝也可以，或者是一些小黄瓜丝。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不同的是，一般大家其实比较常食用的，好像这个罗曼生菜跟美生菜以及小黄瓜切片。好，那我们前面已经冰镇过呢，好，把它这个水滤掉之后，那一起盛盘。好，那我们把这些蔬菜盛装起来。好，那其实这个摆盘哦，其实没有太大的诀窍啦，你就是自然的把它放上去就好。好，那我们可以再放一些花枝肉啊在旁边。OK， 哇，好，再来我们这个番茄的部分也是一样，我们就交错去放哦，自然呈现，哎，自然就是美啦，哎，好，不用说要特别排一个什么爱心啊，好，排一个哈，不用哈。OK， 这一个带着蜜又香的一个椒麻酱，哇，那这淋上去之后真的不得了了哈。整个香气就都出来了。好，那我们就均匀的淋在这个烤花枝上面以及蔬菜上面。好，那我们这一道美味可口的椒麻又香烤花枝凉拌就完成了。

0: 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让我们静下心，在岁月的流转中，品味生命的智慧与感动。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文章是善待自己，从不生气开始，一起来听。有一个人特别爱生气，就去问一位老者如何才能改掉这个毛病。老者就给了他一块木板和许多钉子，说以后你每生一次气就往木板上钉一个钉子。几个月之后，他拿着钉满钉子的木板来找老者，说我还是爱生气啊。老者笑笑说，你把这个木板上的钉子一颗颗拔下来看看。钉子拔出来之后，那人看着密密麻麻千疮百孔的木板，有点被吓到了。老者说，这块木板就是你的心呐。你每生一次气，让别人难受的同时，伤害最深的其实是你自己。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嗨，肺都要气炸了，气得我浑身哆嗦。别以为这只是夸张的言辞，从医学角度看，这些说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生气对人的心脏免疫力，甚至伤口的愈合能力，都造成了巨大影响。中医说百病生于气，说的也是发脾气对健康无益。生活中让我们生气的事，其实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严重，只是当时的情绪让我们觉得这很严重而已。如果你本来就是对的，你没有必要生气；如果你是错的，你没有资格生气。多一份超然和宽容，放下一些执念，放过了别人，自己也落得自在。一个老和尚养了一盆兰花，他对这盆淡雅的兰花呵护有加，经常浇水除草，特别的珍爱。有一次老和尚要外出会友，就把这盆花托付给小和尚，请他帮忙照看。小和尚很是负责，像老和尚一样用心呵护兰花，兰花茁壮地成长着。不想天降暴雨，狂风把兰花打翻砸坏了。小和尚赶回来，看到一地的残枝败叶，十分痛心，也害怕老和尚责怪他。过了几天，老和尚回来了，小和尚向他讲述了兰花的事情，并准备接受他的责怪。可老和尚什么也没说，小和尚感到很意外，因为那毕竟是老和尚最心爱的兰花呀。老和尚淡淡一笑，说道，我养兰花不是为了生气的。简单的一句话，却道出了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有一次，孔子的一个学生接待了一位客人，客人问，一年有几季呀？学生心想，这种问题还要问吗？于是便回答说，春夏秋冬四季。客人摇摇头说，三季。一年四季呀，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孔子的弟子觉得很不耐烦，那人反而讥笑他说，一年明明只有三季，你身为孔子的弟子，连这个都不知道啊。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彼此内心都非常不愉快，最后就决定打赌，如果是四季，客人向学生磕三个头，如果是三季，学生向客人磕三个头。孔子的学生心想，这人怕是傻子吧，自己这次赢定了。孔子从屋里走出来，学生上前问道，老师，这人非说一年只有三季，你来评评理，一年到底有几季？孔子看了一眼客人说，一年有三季。客人开心而又得意地说，磕头磕头，快给我磕头。 学生也没办法，碍于老师面子，也只好乖乖地磕了三个头。客人走了之后，学生迫不及待地问孔子：老师，一年明明有四季，您怎么说三季呢？孔子说：你没看到刚才那个人全身都是绿色的吗？他是蚂蚱，蚂蚱春天生，秋天就死了，他从来没见过冬天。在他的认知里，一年就只有三季，你讲三季他会满意，你讲四季他会和你一直争吵到晚上，你和他争有意义吗？很多朋友听了这个故事之后豁然开朗，以前看到那些不讲理的人会生气，现在不会了，心想那是三季人，就不往心里去了。对任何人任何事，当你要发脾气的时候，当你情绪很不稳定的时候，你就想那是三季人，是三季人做的事，马上就会心平气和了。不争就是慈悲，不辩就是智慧，不闻就是清净，不看就是自在，原谅就是解脱，知足就是放下。你的心和情绪应该由自己来主宰，才能料理好问题不断的人生。情绪一旦失控，心态一旦浮躁，就好像推倒了命运的多米诺骨牌，坏事连着坏事都来了。心不爽则气不顺，气不顺则疾病生，经常生气引发的蝴蝶效应会让生活进入恶性循环。人生在世的日子是否过得舒坦，与财富地位并无直接关系。要活得好，最需要两种能力，好好说话和情绪稳定。身居豪宅心生愤怒即是地狱，身处陋室心生欢喜就是天堂。境况全由你的心态决定。一个能控制住不良情绪的人，既有温柔又有力量，比一个拿下城池的人更强大。不生气，平和清静，滋养的是自己的心。和气生财，人只要脾气好，凡事就会好。百岁老人粗茶淡饭，皆因心情豁达怡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善待自己，从不生气开始吧。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邵峰。9月14号，海南多地遭遇特大暴雨，多地水库水位快速上涨，五指山、万宁、东方等地多个水库开闸泄洪，进一步加剧灾情，造成更多惨祸。水利专家王威洛曾经表示，每到洪灾的时候，中共要求必须首先保护水库的安全，负责单位因为害怕承担责任，经常无预警泄洪。目前由于中共一贯隐瞒真相，真实灾情和伤亡情况不明。据路媒报道，五指山市区24小时降雨量累计达到672毫米，创下当地1958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降雨量。9月14号上午，五指山整座城市被洪水围困，街道被淹，许多小区地下车库的车辆也被浸泡。加上水库泄洪，五指山到处一片汪洋，不但车辆被洪水冲走，房屋倒塌，甚至有人在街上被洪水冲走。当地多处爆发泥石流，一所学校附近还发生山体滑坡，有不少民众被困，目前伤亡情况不明。此次洪灾导致供电设备、燃气及供水管道多处损毁，有当地人表示，这是五指山有史以来最惨的一年。 有视频显示，9月14号五指山多地发生山体滑坡，特别是通石镇福利村发生山体整体滑坡，有两栋民房被掩埋。据曝光的视频显示，9月14号海南省五指山市突发大洪水，河水一夜之间急剧暴涨，汹涌的洪水迅速涌上街道，一名老人正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冲走，现场目击市民拍下惊悚画面，叹息无法施救。当地网友发布视频称，五指山此次洪灾百年罕见，灾情极为严重，大量庄稼被洪水冲毁，尤其是即将收获的槟榔树大面积倒伏在洪水中。9月15号当地网友发布视频爆料说，五指山这场洪灾过后，虽然雨歇水退，但有很多房子才开始倒了。除了五指山，海南保亭县也是洪水滔天。9月14号保亭县响水镇毛岸村突发山洪，农田被淹没，房子倒塌，通信光缆被冲断，当地还发生山体滑坡，中共当局通报6人被困。9月15号在保亭县响水镇以种菜为营生的一位博主发视频表示，海南遭遇多年罕见特大洪水，农作物大面积受灾，一觉醒来，家中承包的30亩菜地全部被淹，日夜辛苦打理的蔬菜一夜之间付诸东流，损失惨重。万宁另一位网友也发视频说，一场洪水冲垮了一切，车被冲走了，田被淹，槟榔树全躺平了，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什么都没有了，真的惨了。还有网友说，天塌了，一觉醒来到处山体滑坡，洪水爆发，以前只在新闻看到，现在亲身体会，天灾无情啊。9月14号海南不但爆发了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14号上午10点25分左右，万宁市万城镇还遭到龙卷风袭击，风速达11至12级，造成附近建筑物及树木损毁，其中北京师范大学万宁实验学校为主要风灾位置，导致大量树木被吹断。祸不单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海南刚遭遇山洪、龙卷风与泥石流，仅隔两天，9月16号8点40分，四川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又突发大规模山体滑坡。据曝光的视频显示，黄色的岩石从陡峭山体上倾泻而下，滚滚烟尘如海啸般的怒吼，山下的多栋建筑物和河道被泥土瞬间吞没掩埋，画面触目惊心，拍摄者一直惊呼，天啊天啊。有网友表示，看着太恐怖了，我们的大好河山是怎么了？有知情网友发文表示，四川茂县大型山体滑坡，整座山体冲向河床，岷江已断流了，事发地点位于川汶高速正在施工的隧道旁，上个月开始发现山顶裂缝达一米，有山崩风险，岷江断流很危险，断流时间长的话，可能影响都江堰上游的紫坪库水库，进而威胁到都江堰。9月除了海南刚刚经历一场大洪水，从9月初开始，台风沙德尔就成了焦点。这个被称为反共台风的沙德尔路径极其罕见，它三度登陆中国，生命史超长，还走出了像六字一样的轨迹。沙德尔登陆后，多座大型水库接连泄洪，迅速演变成大面积洪灾，福建成为重灾区，莆田、泉州、福州等地内涝特别严重，街道瞬间变成河流，水位迅速上涨，许多汽车被直接冲走，沿街店铺和工厂损失惨重。9月3号洪水还冲毁了莆田多处民房，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一栋临河而建的三层民房在汹涌洪水的持续冲刷下，地基被迅速掏空，整栋建筑在短短数十秒内轰然倒塌，墙体与楼板瞬间碎裂成残骸，随即被洪水卷走，场面触目惊心。针对9月初福建爆发的大洪灾，当时就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毫无人性的泄洪， 导致福建几万辆汽车被冲走，城市洪水淹到二楼，黄河泛滥都没这样夸张，医院都被攻陷，四处爆发山洪，道路淹成黄河。而且这还没完，就在福建爆发大洪水之际，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特大暴雨影响，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于9月5号凌晨突发严重泥石流，导致多栋房屋瞬间遭毁掩埋，中共喉舌媒体称有16人遇难，实际死亡人数不知要乘上几。许多网友上传的影片显示，遂川县城被洪水包围，山区多地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从山上滚滚落下，大量民房被掩埋或冲毁，当地断电断网，其中遂川县左安镇灾情惨重。当地有知情民众发文爆料，吉安遂川县城已经淹了，山区各种塌方，都是整片山一大片塌下来，路上高压线倒塌，停电，手机也没信号，几乎处在断连状态，现在都在旧县城，其实山区也很惨。这位爆料人表示，村里都断连了，爸妈一天都联系不上，很多房屋倒塌，道路崩塌，幸好有同学联系上村里，目前人员安全，有几户房子被砸了，但是别的村有人被砸，整个县城被淹了，通往外面的路都塌下来堵住了。这位爆料人还透露，很严重，很多房子都没了，田里的粮食眼看着就能收了，这下全没了，天一直下雨没怎么停，加上上游水库开闸放水。当地民众说，遂川到处山体塌方，断电断网，家门口那么深的河都长成这样，冲掉了菜园子、鸡窝和道路，心里只盼着雨快停、水快退。有网友说，我家屋后也塌方了，昨天我爸早上还和我说对面有房子直接塌了，但是现在我也没法联系上我爸。另有网友说，遂川县河源镇唐背村快全部塌方了，整个山发生山体滑坡的风险非常大，有几个老人、残疾人还未撤离。还有的说，吉安市遂川县左安镇停电停水，房屋倒塌，路段倒塌，看到家里受灾真的很揪心。更有的说，天哪，福建严重，江西也这样了，到底怎么了？今年感觉太怪了，很可怕。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福建莆田爆发特大洪水之际，9月3号福建另一城市却出现一个罕见的天象，有许多网友拍摄到福建泉州夜空呈现大面积绿色光晕，形态近似极光。据曝光的视频显示，整片天空呈深绿色，在夜色下看起来非常诡异。这个罕见异象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说福建也能看到极光了，还有人说太可怕，电影中地府也是这个颜色，天有异象是不祥之兆，今年注定不平凡。也有人说，这是什么奇特的天象，比红色的光还可怕，令人很不安。甚至有人担忧是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的预兆。还有网友表示，这并非渔船灯火，这是天意昭示，天不藏奸，老天要惩罚恶人了。针对这个天空异象，福建祥芝镇政府工作人员称，天空的绿光是渔船的灯光。对此有大陆网友质疑，台风天去捕鱼，大风大浪的，有哪个渔船出海捕鱼？难道渔船就这一次开灯，以前都没有？难道以前都不开？其实明白人都能看出，中共逆天而行，毁龙脉、断地气、坏事做绝，必然招致上天的惩罚。这些没完没了的大洪水，正是风水被毁、国运受损的恶果的显现，天灭中共乃历史之必然。而像绿色夜空这些天象奇观，也是上天为了给人机会而降下的警示，这就是警告世人，中共的末日就要到了，赶紧与中共做出切割，快快三退，远离邪恶，不要给中共陪葬，才能拥有美好的未来。希望更多人能看懂、明白上天的慈悲，抓紧这稍纵即逝的机会，退出中共的党团队， 敬天信神，祈求神佛的护佑，在这乱世里才能保得平安。您可以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是退党退团还是退队，我们就会马上帮您声明退出，或者登录退党网站 www.退党.org 填写退党声明，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2: 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邵峰。台风沙德尔在近日上演回马枪，神奇绕台湾一圈后又在南海复活，随后掉头北上，给福建浙江一带带来暴雨和洪灾。为应对这次台风，福建全省216座大中型水库大泄洪，导致多地洪水泛滥，有的地方水深达3米，整镇被淹，伤亡情况不明。有网友因此调侃，称它是反共台风。复活后的沙德尔携带风雨能力更强了。综合路媒报道，9月2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宁德福鼎市点头镇遭到特大洪水袭击，全镇街道和商铺被淹没，最深处水位达3米，滚滚洪流中浑浊泥水裹结垃圾杂物汹涌穿过街道，冲开沿街商铺卷帘门，大量车辆被冲走，有些车辆仅剩车顶露出水面，甚至连货车冰柜等也被洪水冲走。当地知名的中国白茶第一街同样被淹，商户损失惨重，现场画面触目惊心，当地民众称这是百年不遇的洪水。一位茶商透露，自己店铺一楼的茶叶全部被泡了，沉重的店铺大门都被冲走了。另一茶商也表示，水淹了一层楼，不到半小时就淹了，根本没时间搬东西。几十年没有遇到这样大的洪水，店铺都在一楼，全淹了，还有车子也冲走了，自家损失有100多万。还有茶店老板称，店内堆积了价值几十万元的茶叶，现在全部泡水了。当地市民黄先生描述，1号晚11点暴雨如水盆倾倒，持续数小时未停，五六个小时后全镇街道便被淹没，积水最深大约3米左右，几乎快淹到二楼。居民在睡梦中惊醒时，水位已漫至脖子处，车子就像玩具一样被冲走。当地网友表示，一夜之间点头镇沦陷了，整个点头镇汪洋大海，损失惨重，我的茶叶全泡汤了，一个晚上全程损失惨重，整个点头镇一楼基本淹了，我厂里围墙都塌了，雨不要再下了，民不聊生，茶叶几乎全废了，门店的全完，屋漏偏逢连夜雨，真是不给茶农留活路。还有视频显示，点头镇大量店铺被淹，白茶被洪水冲得到处都是。有网友发视频批评说，福建毫无人性的泄洪，导致几万辆汽车被冲走，城市洪水淹到二楼，黄河泛滥都没这样夸张，医院都被攻陷，四处爆发山洪，道路淹成黄河。9月3号受暴雨与泄洪叠加影响，福建莆田仙游县龙华镇金溪村突发大山洪，有视频画面显示，道路被大片浑浊洪水吞没，有民众受困水中，许多房屋和车辆也泡在洪水里。当地网友发布视频，福建莆田仙游在汹涌翻滚的黄色浑浊洪水中变成了壶口瀑布，真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在这次洪水中，甚至连百年老桥也被冲垮。当地民众发布视频称，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金凤桥就这样被洪水冲垮了，多少代人的共同记忆瞬间化为乌有，看了心里真不是滋味，你们怎么看？ 还有民众发视频说，一场大雨，老家仙游县李南镇向运村的老房子塌了一半，没塌的摇摇欲坠，随时有全部倒塌的风险，让人日夜揪心。最令人心惊的一幕是，一栋临河而建的三层民房，在汹涌洪水的持续冲刷下，地基被迅速掏空，整栋建筑在短短数十秒内轰然倒塌，墙体与楼板瞬间碎裂成残骸，随即被洪水卷走，场面触目惊心。进入九月，中国南方多个地方洪灾持续扩大，除了福建遭遇特大洪水外，浙江、广西、云南多地也难以幸免。9月1号起，浙江温州多地遭遇大暴雨袭击和泄洪影响，街道店铺被淹没，其中瑞安市多家鞋厂及仓库被淹，成千上万的鞋盒与新鞋被洪水冲出厂房，飘满街头，商家面临巨大的财产损失。据曝光的视频显示，像黄河般的浑浊泥水漫过街巷，水面上浮满了各式各样的鞋靴与彩盒。面对这一惨况，当地居民无奈地叹道，人家涨水捞鱼，我们这边涨水是捞鞋。不少路人在积水中穿梭，捡拾被水流冲走的鞋子。一名超市员工对齐鲁晚报说，此次洪水导致多家鞋厂进水，鞋子被冲出，漂浮在街道积水中，冲走了几百箱，损失应该有10-20万。洪水肆虐，鞋厂沦为泽国，上万双鞋子泡在半米深的水中，心血几近全毁，都是命啊。厂主哽咽道，连续数日高强度清理，昨夜仅睡了2小时，今天仍得在泥泞中撑下去。目击者叹息，街成河流，鞋飘满江，看着真的太难受了。还有网友发布视频说，洪水突至漫过江岸，可怜的水牛，人家放江边养的，被洪水弄得没有吃的，现在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洪水再持续几天，这些水牛可能都得淹死。有当地网友发布视频爆料说，瑞安此次之所以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罪魁祸首就是因为上游在泄洪。据视频画面显示，整个瑞安被浑浊的黄褐色洪水淹泡着，灾情十分严重。近日，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县也遭遇暴雨和泄洪双重影响，引发严重洪水，大量车辆和杂物被冲走，莫罕镇全镇几乎泡在水里，特别是莫龙村的盐塘水库一度出现溃坝险情，8000多人被迫撤离。有网友发布视频说，洪水今天涨到房顶了，西双版纳从来没遇到这样大的洪灾，今年是怎么了？与此同时，云南昭通市盐津县和宜良县同样受到暴风雨影响，当地水电站开闸泄洪，导致白水河水位暴涨，洪水冲毁街巷，道路被冲塌。广西崇左市宁明县近日也受到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影响，遭遇严重洪水，城区多处被淹，街道一度变成河道，部分地区甚至只能看到屋顶和树冠。有分析指出，这些动辄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罪魁祸首就是中共，中共假天灾之名，行人祸之实，视人命如草芥，每次无预警泄洪酿成惨祸，都要甩锅老天，并拒绝给予百姓任何赔偿。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士表示，事实上，在今年7月份，在前两个月的时候，广西六兰水库的溃坝，或者近年的郑州水灾、涿州水灾等等，都是因为这种无预警的泄洪造成严重的伤亡，就跟现在的西藏的泥石流事件一样，到目前为止死亡还是个位数，尼泊尔已经死亡上千人，失踪5-6千人，但是中共死亡数字只有个位数。 这个夏天除了爆发大范围的惨烈洪灾，各种异象也是接连不断。8月31号清晨，江苏常州突现血红色天空，房屋道路被天光染红，这一奇特景象持续约7-8分钟。许多当地居民表示，清晨醒来看到天都红了，天还打了几个响雷，超级大声。当地市民李先生告诉路媒，当时他和朋友喝酒没有睡觉，大概是5:30左右，天空先变粉，2分钟就粉里透红，持续了7-8分钟便恢复了正常，随后20分钟左右就下起了大暴雨。当地许多网友在社交媒体分享了照片和视频，不少当地民众表示很恐怖，早上起来看天真的好红，我也看见了，两边阳台都红红的，感觉很吓人，天空很红很红，早起5:30看外面红天了，吓人，我也看到了，是红色的，就像极了印在天上的红，红彤彤的有点恐怖，过了几分钟就好了，然后是雷电交加，本来想接着睡的，一声炸雷就睡不着了。5点的常州天空是这样的，什么情况？一下子红了，差不多打雷闪电1个小时左右，5点多打了好几声雷，一个接一个很响，超级大的雷声炸响，房子都晃动了。还有的说，天有异象必有大事啊，这是不祥之兆，必有大灾，注意地震预警信号。唐山大地震之前也发生过这样的天象，上次地震天就突然红了，现在看到这种颜色的天就害怕。看了这些视频和评论，心里慌慌的，今年不平凡的一年，赤马洪洋历史上是很多灾难的一年。有人指出，明朝灭亡前夕也出现血色天空的异象，《四库全书》记载，崇祯元年1628年3月25日五谷全闪，天赤如血，四时见黄，日始出，瞻曰此赤省也，主大旱有疾兵，是年白水贼王二反。有网友发布视频说，清晨6点天是红的，所有景物都是红的。另一网友也发布视频说，常州早上5:28天空突然变红，5分钟后变黑，人生头一次遇到，真的不是世界末日吗？甚至有网友说，九子离火之年也是多灾多难之年，上半年水灾火灾地震多，下半年同样的，天地异常会有大事发生，天灾很快就会来临，一定要家里存着大米，上天开始惩罚那些坏人了。说到惩罚，人们难免会联想到古今中外诸多预言中所提及的人类终极灾难与大审判，而美国预言者波尼在最新一期节目中也再次提到大惩罚、大审判的预言。波尼在过去的节目中就多次表示，当那个伟大而可怕的日子到来时，全世界将同时见证一场超自然的大审判，而那些在黑暗中与邪恶势力勾结的人将面临巨大的震动和移除，他们的权势将被剥夺。在9月2号的节目中，波尼说，那些在黑暗中与恶龙握手的人必将受到大惩罚，因为他们已被放在正义的天平上称量，结果却不及格。波尼提到的恶龙，我们之前也多次和大家解读过，在圣经启示录中就多次提到与基督为敌的邪恶红龙，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3摔在地上，而共产党就是这个邪恶红龙在人间的体现，是撒旦在人间的代理，企图通过欺骗迫害和去，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3摔在地上，而共产党就是这个邪恶红龙在人间的体现，是撒

对今天的中共给予了全面、形象、深刻的揭示和描述。圣经启示录预言中共是一条被从天上打下来的红色恶龙附体的邪恶组织。他这样描述，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天下的。告诉人们，红色恶龙就是魔鬼撒旦的化身，中共就是撒旦附体的邪教。据马克思的《成魔之路》这本书记载，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在青年时承认自己与撒旦签了契约，承诺大行魔鬼之事，他诅咒全人类下地狱，经常使用向上帝复仇、毁灭人类、毁灭世界、毁灭一切等词语。马克思是一名忠实的撒旦教徒，所以死后被葬在伦敦地区的撒旦崇拜中心高门墓地，当时只有6个人参加其葬礼。共产党宣言就是马克思依据撒旦魔教的教义，为共产党制定的以诋毁神佛和暴力革命来摧毁一切，以毁灭世界和人类为宗旨的魔教纲领。马克思把已经臭名昭著的撒旦魔教改头换面成为能够迷惑人们的共产魔教。其实共产党宣言一开头就直言不讳地告诉信徒们，共产党被在欧洲上空游荡的幽灵所附体。幽灵是什么？就是魔鬼撒旦。就这样，在这个邪恶纲领的蛊惑下，以1871年法国巴黎的流氓暴乱、1917年苏俄的十月起义、1949年中共的窃国为标志的共产运动，对世界进行了百年祸害。它不仅摧毁了人们对神佛的信仰，而且夺走了上亿无辜的生命。例如苏共对党内异己就屠杀了2000多万，红色高棉屠杀了柬埔寨全国人口的1/4，中共在半个世纪杀害致死了8000万中国人。中共窃据政权后，宣扬无神论谎言，灌输斗争哲学，肆虐中华，戕害国人。在东欧共产党纷纷解体的风暴中，由于撒旦的支撑，中共侥幸逃过，北京就成为了共产魔教的邪恶中心。于是大难未死的中共更加对伪光正自吹自擂，也确实迷惑了国际社会。然而中共十分清楚灭亡的厄运如影随形，所以更加独裁和邪恶，对一切他认为的不稳定因素统统消灭。1999年出于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大法的恐惧和妒忌，坚持假恶斗的中共与江泽民相互勾结，发起了对上亿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在中国大陆，只要加入共产党，无论是少先队或共青团，都要求在血旗下举起拳头宣誓，把生命献给中共，永不背叛。中共是唯物主义者，不信神，不信宗教，为何要搞这种宗教仪式呢？这就是撒旦最大的秘密，共产党要的是人的命。当人在五星血旗前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时，就等于自愿把命交给了恶魔。圣经启示录上明确写道，那兽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所有发出过这样誓言的人，其右手和额头上就会被打上一个人类肉眼看不见的印记，恶魔的印记，就像给驴马打上烙印，给商品打上商标一样。从此在天上看来，这个人就属恶魔管了，因为他已经对天发誓，自愿把自己的生命献给魔教了，那么恶魔就有权牺牲宣誓者的生命，带他下地狱。圣经启示录中的预言可以解读说，在五星血旗前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人，其命运将会很悲惨。他们发了这个毒誓后，他们就像是共产赤龙身上的一个个细胞，红龙的力量来自于他们，红龙所犯下的罪孽，他们也要承担一份。除非声明退出，声明自己加入时的誓言作废，否则最后就只能成为红龙的陪葬品，他们的生命也将跟赤龙一起被众神销毁。
而布尼所说的那些与龙握手，也

0: 就是与龙结盟的那些权势者、名人和政府官员，这些受中共蛊惑与邪恶中共为伍的人将首先被审淘汰。希望有缘看到我们视频的中国同胞在视频下方留言三退，我们就会帮您发出声明，或者直接去退党网站www.退党.org 填写声明，与中共魔鬼划清界限，劫难来时不给他陪葬，保自己和家人平平安安。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2: 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宁静。近期呢，江泽民的死亡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如果我们问大家呀，一提起江泽民，你会想起啥？大多数人呢，可能都应该会不约而同哈、想起与他形神枯死的癞蛤蟆吧。所以很多人都叫他江蛤蟆。但这名字和长相都不是偶然的。这集视频呢，我们就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这只江泽民和长江的风水的对应。为什么江蛤蟆的命运和长江的风水有很大的关系呢？在之前的视频中啊，我们曾给大家聊过江泽民和癞蛤蟆的关系。江泽民就是一只千年的蛤蟆妖转世，他的元神呢就是一只癞蛤蟆。无论对这个说法呀信与不信，但是江蛤蟆这个称呼呢，在全中国可是没有人不知道的、不认可的。2013年的5月16日啊，香港官媒大公网刊登一组江泽民在2000年访问以色列时在死海游泳挺着大肚子仰在水面的照片。这些照片呢引起了网络的轰动，网民们呢称之为蛤蟆仰视照。那网民们呢也都热议说太像蛤蟆了。刊发在大公网图片栏目的这一组江泽民旧照呢，16张相关照片中有10张都是江挺着大肚子，僵尸一样呢仰在水面上。让人看了呢真是不忍直视哈，但不得不承认呢，他对自己确实是很自信的，尽管我们也不知道这自信是打哪来的哈。外形高度相似就已经很不寻常了，那要连平时的动作神态要都是像极了，那就更不寻常了哈。在2015年的9月3日，中共北京的阅兵式上呢，江泽民就被拍下了用三根手指手扶栏杆的这个照片，这个也是相当经典了。江泽民在天安门城楼摆出这种怪异姿势的照片呢，被网民们发现以后便迅速热传，据说一个多小时的功夫就被转发了5000多次。网民们又纷纷评论说了，江泽民一不小心原形毕露了，显出原形了。有网友问道，蛤蟆的指头有几根，怎么这么像呢？据江泽民其人记载，江泽民长得就像某类水族生物，行为举止呢也是相当的怪异。他出生于江苏，发迹于上海，那都离不开水。其名字中呢也有两个字带水。上台以后呢，中国的水灾异样频繁哈，他去过的地方呢经常伴随着怪象。他去德国，广告牌会出现蛤蟆。他去冰岛，报纸也刊出蛤蟆照片。他去访问美国的时候呢，中领馆旁边的一家餐厅也以大蛤蟆作为标志。据江泽民身边的一位高官透露啊，江吃的东西除了珍禽异兽以外啊，还包括蝗虫、蛇、蝎子、鳄鱼、耗子崽等。这些个咱一般人一看就感到很恶心的东西啊，那江吃起来却是很自在的。蛤蟆呢是属水的，所以江泽民的命运呢也和水有关。而中国的两大水脉呢分别是长江和黄河，一南一北。黄河主导北方，长江主导南方。江泽民呢是属南方的，出生于江苏，发迹于上海。这地名呢也都和水有关，也都是南方的。并且啊，他姓江，长江的江，名字中呢两个带水的，而主导南方的水脉呢就是长江，所以说他的命运呢和长江有关。2022年也就是今年啊，长江干涸断流，那他也在这一年蹬了腿了哈，真成了名副其实的死蛤蟆了。我们早在节目中跟大家说过，中共不让人有信仰，说都是迷信，可是中共呢在中南海却供养了一批术士，专门为他们算命。江泽民就是通过这里的术士得知长江是他的龙脉的，那他更是将自己的命运跟长江关联在了一起。而从此以后呢，长江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人民就惨了。 在江刚死的时候啊，党媒新华社隶属其生平，并公布了1998年长江大洪水时江泽民现身抗洪第一线的照片。据《江泽民奇人》一书披露呢，江当时为了确保龙脉以延续其政治生命，否决了分洪方案，命令军民严防死守，导致了当年近4亿人口受灾、近5000人死亡的惨烈事故。1998年8月，中国长江流域遭遇洪灾，尽管中共新闻媒体统一口径称此次洪水为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但许多水利专家们却认为这场洪水本身其实并不算特大。衡量一场洪水大小的重要标准是最大洪峰流量。根据长江宜昌水文站的观测资料，此次洪水期内最大洪峰流量是8月16日出现的63600立方米每秒，略大于宜昌站五年一遇的洪水流量60300立方米每秒。但是呢，远未达到20年一遇的洪水流量72300立方米每秒。因此呢，专家认为此次洪水应该属于小洪水。那么不到20年一遇的小洪水为什么在官媒中被夸大成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了呢？江泽民奇人披露啊，中共官方的内部统计证实，这场洪水受灾人口近4亿，死亡近5000人，直接经济损失3000多亿元人民币。书中披露，许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如果不是因为江泽民执意要严防死守、拒不分洪，这场灾难的损失完全可以不必那么惨烈。江泽民奇人一书中披露呢，1998年8月6日，长江上游第四次洪峰将达到湖北宜昌。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和省长蒋祝平联合呈上了启用京江分洪区的请示报告。8月14日，江泽民在湖北省视察抗洪时下令，坚决严防死守，确保长江大堤安全。8月16日，江泽民发出命令，沿线部队全部上堤，提出了军民团结、死守决战、夺取全胜的口号，否定了分洪方案。书中披露，外界一直难以理解江泽民为何拒不接受专家们的劝告，坚决不同意从京江分洪。后来有人传出，江泽民当时相信了在中南海走红的一位易学先生透露要保龙脉的玄机。这是什么易学先生啊？这不就是个妖道吗？那江泽民相信，如果从京江分洪区分洪，主动决堤呢，就等于是挖断了自己的龙脉。1998年是虎年，正是江上台近十年的第一个本命之年，江泽民更是不敢怠慢，于是呢，决心严防死守，绝不可主动开闸泄洪。书中说，这次长江大洪水将死保其龙脉，拒绝启用京江分洪区泄洪。朱镕基、温家宝等人只得硬着头皮执行江的指示，对外呢，则说是泄洪会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事实是，这次洪水期间，京江分洪区的居民曾三次全部撤到安全地带，为分洪做好了准备，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等一声令下即可分洪。但在江泽民的天平上呢，洪水灾区亿万民众的生死是远远不如他的龙脉重要。书中还披露，中共高层领导内部都知道江泽民本人十分信奉风水、阴阳、命理。六四学生运动遭镇压后，江泽民也希望通过风水来延续统治，当时在北京做了三件事。一件呢是给白洋淀灌水，第二件呢则是加高天安门的旗杆，因为天安门呢放着一个停尸房、毛腊肉的纪念馆，阴气太重，所以呢增高旗杆远远高于毛的纪念堂。第三件事呢，就是搬走天坛的土山。这个土山呢，是毛时代深挖洞广积粮挖出的黄土，堆积在天坛公园朝天神路的西侧，形成了一个比祈年殿还高的土山。在风水先生的指点下呢，将命令把土山搬走，在原来的地方种上柏树。而且呢，这个江蛤蟆坏事做的也是实在太多了，所以时时
3: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这场洪水受灾人口近4亿，死亡近5000人，直接经济损失3000多亿元人民币。书中披露，许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如果不是因为江泽民执意要严防死守、拒不分洪，这场灾难的损失完全可以不必那么惨烈。江泽民奇人一书中披露呢，1998年8月6日。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4: 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1: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2: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我家住在东北辽宁省的一个小城市，我有个亲弟弟，平时我经常给他讲法轮大法真相，他对大法有正念。十年前，弟弟提前退休后，应聘到我市客运站，成为一名中巴客车司机，每天开车跑城市到乡下的往返线路。我给了他几个真相护身符，上面刻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字样，告诉他相信法轮大法可以保护他开车平安。弟弟非常相信真相护身符的威力，在车的前部左右两边各挂了一个，平时他口袋里还会装上一个。一次弟弟开车从乡下返回城里，在一个很陡下坡时和对面一辆中巴车发生车祸，当时两辆车的速度都非常快，眼看就要撞到一起的那一瞬间，弟弟赶紧往右猛打方向盘，他的中巴车一下就冲到了国道旁的冰沟里，哐的一声撞在一棵碗口粗的树上，瞬间就把树撞成两截，中巴车的挡风玻璃哗啦啦全碎了，同时听见中巴车车轴咔吧一声就断了。事后公司检查，这辆中巴车已经完全报废了，可见撞击的力量有多大。当时弟弟因为有安全带防护，身体猛烈地晃了晃就稳定了，啥事没有。售票员没系安全带，身体腾空而起，从挡风玻璃嗖地飞了出去。他在空中一扭身，竟然一下站在地上，没摔倒也没受伤。当时车上有几十位乘客，除了一个人的鼻子撞到前面的座位上导致鼻梁骨折之外，其他人一点事儿都没有。更神奇的是，车上有个老太太带了一筐鸡蛋，竟然一个鸡蛋都没有坏。事后弟弟跟我讲这个事情时仍然心有余悸，他说当时他如果没有在车上挂真相护身符，估计就是车毁人亡。他非常感谢大法护身符救了他和一车人的性命。十年前，我们学校 C 老师的孩子有癫痫病，他带孩子去了许多大医院，尝试了各种治疗方法，进口药、国产药没少买，可是孩子的病情不见好转，癫痫病经常发作，时重时轻。他每天晚上都得看着孩子完全进入深度睡眠之后才能去休息。一天晚上，孩子的癫痫又发作了，C 老师和丈夫赶紧按以前的方法施救，发现孩子的病情更厉害了，马上打120电话。不一会儿120车到了，大夫紧急进行抢救，几分钟的功夫，孩子身体全身发紫了，心跳和呼吸几乎停止。大夫说抢救不了了，就等着仪器上一条杠了，他们签字就完事了。家人都懵了， C 老师突然想起有人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法，念法轮大法好能保命，他一把抱起孩子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李大师救救孩子。他一直喊一直喊，喊着喊着听见有人说孩子睁眼了。孩子发紫的身体渐渐地恢复了正常，孩子说话了，妈你怎么了？ C 老师问了一句，我喊多长时间了？大夫说25分钟。全体120人员都见证了大法救人的神迹。如今孩子的癫痫病好了，大学毕业后在大专院校当老师。

年过七旬的大华是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人，先天说话吐字不清，长期受人歧视，还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小便失禁等多种疾病，很可怜。大华的姐姐是一位法轮功学员，她把骨瘦如柴的大华从老家接到自己家里照顾。由于常年脚后跟疼，她走路经常摔跤，有一次从门口台阶大头朝下摔下去，肋骨疼得晚上睡不着觉。姐姐就让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华念了三天就好了，脚后跟不疼了。姐姐又给她放法轮功真相视频、真相广播节目，她很爱看，很爱听。后来姐姐又给她放了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音，大华听后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大华在姐姐家住了半年，和刚来时判若两人，现在白白胖胖，无病一身轻，连烟酒都戒了，天天能上山捡柴，浑身使不完的力气，什么活都能干，一天到晚不闲着。回老家前，他和姐姐要真相广播，又拿了真相资料，他说要回去传播法轮功真相，他自己就是真相，是法轮大法让他脱胎换骨，重获新生，他充满感激。大华回老家后，家乡的乡亲看到他的变化都很惊讶，得知这是他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带来的福报，因此明白了大法真相。

在同一个人身上看到两种人生。韩国通用汽车部长韩娇镇，他的公司同事这样形容他。这两种人生的转折点是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从小我就有很多疑问。时间无止境的流逝，人活一世不过百年，岂不如匆匆而过的过客？世有万物，人死是否如灯灭？又或思维尚存？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我查阅了哲学经典，也翻阅了佛经和佛教哲学等书籍，但都没能解开我心底的疑问。周围的人对这样的我难以理解，而我的苦恼也无法与别人分享。每当我举起酒杯，这些苦恼都会被忘记。于是到公司上班后，我开始每天喝酒，下班喝一杯，回家喝一杯，甚至一直喝到深夜凌晨。而且我一喝酒就控制不住自己，不管是啤酒、烧酒还是洋酒，不分种类，拿起什么随手就喝。因此我也成了那种真正的酒鬼，所以我的身边总是聚集了一群酒友。我不止喝酒还抽烟，我每天出席酒席还抽两盒烟。妻子对我难以忍受，她讨厌这样的我。我和妻子的争吵日日不休，下班后的时间成了我最大的难关。因为嗜酒，我们夫妻关系几乎要走到尽头，我的家庭几乎没有平静的日子。这时我的身体健康也每况愈下，我胃溃疡，天天靠吃胃肠药过活，我还有强烈的不安定感，让我几乎都不能好好闭上眼睛休息。当时恰逢2002年的金融危机，我上班的公司突然倒闭了，家庭与职场都失利，让我非常的痛苦。有一天，我在北汉山看到了一群平静的练功人，原来他们练的是法轮功。当时我上网搜索，得知法轮功的修炼者竟然高达1亿人，这让我很惊讶。可是这么多的修炼者却遭到镇压，我感到很奇怪。然而凭我的直觉，如果有1亿人修炼，那这个功法一定有某种超乎寻常的原理存在。当时我有了一定要学法轮功的想法，我到练功场学习练功动作，同时在法轮大法网站下载电子书转法轮阅读。在短短4天内，我读完了整本书。读完后我感到很震惊，从小困扰我多年的疑惑竟然都在这本书中得到了解答。

在公司倒闭后的这段时间，我彷徨了很久，看了许多的书，尝试重新振作，可都以失败告终。这次却有所不同，书中句句都触动了我的心，让我有了该如何生活的想法，甚至看待事物的观点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我第一次学练功的那天，我的手掌中间部位开始刺痛，全身发热，虽然没有做激烈的运动，可我全身都开始冒汗。练完功后，我的身体竟然变轻了。以前我对打坐和修炼一直感兴趣，可我到处寻觅，花钱去学呼吸方法和气功，却都没有明显的效果。特别的是，练法轮功没有强制性，对学员也没有制式的管理，纯粹是个人修炼，却能让我产生这样的变化，这太令人惊讶了。我内心很感谢，于是我买了礼物想送给教我功法的学员，但被拒绝了。他对我说，法轮功弟子教功不收任何代价和报酬，今后你教其他人功法时也要这样做。这令我再一次感到惊讶。接着神奇的事发生了，修炼几天后，我突然变得讨厌喝酒，不转法轮时也想过不应该再喝酒了，可并没有非常努力戒酒。然而奇怪的是，我渐渐开始不想喝酒了，也慢慢开始回避酒席。有名的酒鬼不喝酒的消息在公司内部迅速传开了，公司聚餐时，同事怎么劝酒我都不为所动。一年后，同事们不再劝酒，开始自然而然地递给我饮料了。不仅仅是酒，我也戒了烟。以前我尝试过许多次戒烟，但都失败了。修炼法轮功后，随着戒酒，烟也非常自然而且容易地戒掉了。看到我戒烟，一旁的组长也把烟戒了，因为从来没有一下子戒烟成功的先例，我还收到了毅力过人的评价。有名的酒鬼不仅戒了酒，还一起把烟也戒了，这下传闻传得更快了。作为首个同时戒酒戒烟成功的职员，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问起我成功的秘诀，大家都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一下子戒掉了烟酒吗？秘诀是什么？我只能讲起我修炼的故事。从那以后，同事每次看到我都会说，哦，法轮功。

以前我在工作岗位上是一位一丝不苟的管理者，对组员的管理太过严厉，所以被起了毒蛇的绰号。修炼法轮功让我体悟到，在不指责或追究对方时，沟通的窗口自然会打开，这让我变得温和，善于与组员沟通了。身为管理者，我不再每件事都巨细靡遗地去管理，而是一开始就与组员一起策划，与组员对原则性的部分进行充分沟通后，把事情交给组员处理，信任对方。我看待组员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我学会了遇事先考虑别人。有一次，我的组员不小心损坏了一辆高价车，造成的无形损失非常之大，我首先为组员着想，保护他，让他最大限度地不受精神上的冲击。因此我替这位组员接受了一切严厉的批评。身为管理者，我承担起一切责任，开始为组员奉献，即使名声受损也默默忍耐，因而维持了平稳的工作气氛。结果几天后，这次事故就以一张警告书结束了。虽然这期间非常辛苦，可我在保护组员的同时维持了平静心，团队合作也在之后变得更好了。开始修炼后，洗碗、整理家务、洗车和休息日大扫除都是我的职责，不管多累，只要想到家人，我都会挽起袖子开始做家务。过程中我理解了妻子的难处，过去让妻子很辛苦，我亏欠妻子很多，现在我想做一些偿还。妻子和女儿都切身感受到我的变化，以前我只要一和妻子吵架，几乎几天不说话，一说话就是争吵，但现在已经不吵架了，就算妻子发火，我也好好听妻子说，这样一来，妻子也很快就平静下来，不再生气了，连女儿也对朋友说，爸爸变了，这让原本陷入危机的家庭恢复了平静。学过周易的父亲曾对我说，到40岁，你的命运将会改变，而我将在9月离开这个世界。后来父亲果真在那年9月去世，而我也如父亲所言，在40岁那年修炼了大法，戒掉了烟酒，改变了人生的态度，换来了一颗充满活力和深沉温暖的心，从而获得了新的人生。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今年72岁了。我给大家讲讲一位做小生意的普通妇女明白了大法真相后生活顺心如意的故事。几年前，我给一位服装店的老板讲真相，他听得很认真，听明白了并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真相资料他愿意看，真相广播他也喜欢听，还拿回家给他父母听，他女儿也很喜欢听。他是外地来这儿打工的，前几年因他丈夫意外去世，他领着女儿和父母一起生活。父母都是农村人，没有生活来源，全靠他开个不足30平方米的小服装店养活全家老小。他明白真相后告诉全家人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爸爸得过脑血栓，因为相信大法好，很快就恢复了。他女儿欣欣每天上学前都听真相广播，还双手合十说，谢谢法轮大法，谢谢法轮大法师父帮我。欣欣从小体弱多病，三天两头闹毛病，自从听了真相广播，知道法轮大法好，孩子身体健康了，聪明伶俐，健康活泼，学习成绩在班上是前几名。欣欣要上中学了，学校要求必须在这所中学附近有房子，否则就不能上这所中学。他们没有房子怎么办呢？一天，一位女士到店里买衣服，女老板就说了房子的事。那位女士说，正好她家在那所中学附近有个房子要卖，女老板就买下了。可是她不懂怎么办房照，正在发愁时，女儿的老师打来电话说，欣欣妈，你不是要办房照吗？走，我今天要去办房产证，你跟我去，咱们一起办。就这样，不到半天时间就办理妥当。欣欣上学要交学费，当时还拿不出那么多钱，怎么办？有一天，女老板竟然卖了5000多元的衣服，学费解决了。见到我们，她激动地说，你说，我怎么这么顺呢？做什么事都特别的顺。我们告诉她，因为你相信法轮大法好，师父就帮了你。她感动得直流泪，不停地说，谢谢大法，感谢师父，师父真帮我呀。现在他还帮助传播法轮大法好，帮助更多的人做三退，经常成百上千元的跟我们换真相币，还帮助其他的生意人换真相币。有时到他店里去，他就把三退名单交给我们。

下面再来说说一位大姐的故事。一天遇到一位大姐，我们告诉她，现在灾难这么多，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躲过瘟疫，躲过大劫难。她说，我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前几年就有人告诉我了。接着她就和我们讲起她的事儿。前几年疫情特别严重时，要求每个人做核酸打疫苗，她打了三针后，腰椎处四至五节发黑，伴随着疼痛，上医院检查也没说出个结果来，医院人满为患，住不上院就回家了。回家后他想起大法弟子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就开始念。不知不觉中他觉得身体舒服了，腰椎不那么疼了，叫家人看看，家人说，怎么不黑了，而且还缩小了。他就更相信大法好，每天都念大法好，现在完全好了。他说，我真受益了，法轮大法就是好，中共尽造谣害老百姓，中共邪党倒了，中国人才能得好。

0: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1: 请听时事评论，真善人照出了中共的真面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9日。被中共奉为其党经典之作的《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幽灵是什么呀？就是老百姓常说的鬼魂，共产主义的鬼魂降临人世间。而此书的作者，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则是撒旦教的信徒，他的梦想是成为恐怖之王，毁灭世界。那撒旦是什么呀？在西方宗教认为，撒旦是堕落的天使变成了魔鬼，故而对上帝充满仇恨与妒忌。而撒旦教正是宣扬对上帝和对人类的仇恨。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1920年飘到了中国大地，开始了他毁灭世界的计划，伴随着中共的成立、发展，肆虐整个中国，毒害中国人民，截至今日戕害了近1亿中国人的生命，同时摧毁中华传统文化，使中国人渐渐淡化道德意识，崇尚金钱至上，物质享受第一，越来越脱离人的基本守则，也就是越来越背离中国的神传文化，从而达到共产主义幽灵毁灭人类的企图。由此可看到，中共从根子上和骨子里对人类的仇恨，其所为就是为了毁灭人类。也就是说，中共是魔鬼的化身这一说法完全是有根源的。不过这个魔鬼在夺取和稳定政权之前，还是非常善于伪装的。他们为中国人描摹了一幅民主自由的图画，谎称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这些光鲜的词语编织的美丽的民主光环，吸引了无数在迷茫中想要为中国找到真正出路的爱国者，并为之发誓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在中共夺取政权后，一方面继续将自己的体制包装成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专政，继续变着花样欺骗洗脑中国人，使他们相信所谓的爹亲娘亲不如党亲，另一方面发动各种残酷运动，将所有质疑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脊梁打碎打弯，并将深深的恐惧刻在了中国人的心里，中共假恶斗的本质暴露无遗。1992年5月13日从长春传出了佛家高德大法法轮大法，也就是法轮功。人们体验到法轮功不仅祛病健身有奇效，而且非常重视品性的修炼，重视道德的提升。很多人在修炼法轮功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行为上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去掉各种不良嗜好。在家里，他们孝敬父母与公婆，关心妻子、丈夫、子女，家庭生活变得安宁祥和。在工作单位，他们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廉洁奉公，任劳任怨，淡泊名利，得到了领导同事的广泛称赞。在社会上，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助人为乐，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在道德沦丧的社会中，这样一群信仰真善忍的人犹如一股清泉，发散着正能量，影响着周围的环境和社会向良性方向发展，对国家、对中共政权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任何一个理智的政府对此都会大加支持和鼓励。可是法轮功的真善忍却让魔鬼中共大为恐惧，因为真善忍犹如一面明镜， 恰恰照出了中共假恶斗的魔鬼真面目，将中共的画皮剥了下来。显然，如果人人都信奉真善人，中共的假恶斗就无立足之地，中共毁灭人类的计划就无法得逞。所以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不惜一切代价开始了对法轮功惨绝人寰的迫害，一直持续到今天。那么身为中国人，明晰了中共的本质，明白了跟着魔鬼中共走其下场的可怕性，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美好未来，赶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从而摆脱魔鬼撒旦的控制，让魔鬼撒旦的门徒马克思毁灭人类的梦想彻底破灭。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的评论文章，真善人照出了中共的真面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洞天的说法，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在名山大川中的洞府，清静自然，往往是修炼成道的场所。什么样的人才能到达洞天呢？有人为修炼求道，千山万水，什么也没见到；有人无意中却深入洞府，见到高人，接续道缘。在史书中记载着，人文始祖皇帝曾经在崆峒山问道于广成子，奠定了修炼文化的基础。在宋代由官方正式编撰的《太平广记》中，全面展现了洞天的修炼事迹，在《夷坚志》等笔记体书籍中也有所记录。在元代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载了道家丘处机西上劝谏成吉思汗西战的见闻。八月初，应宣德州元帅一纳恭请，遂居朝元观，洞天深处凉棚高会，异性无边。在修道者看来，名山大川中的洞府，从表面上常人看不到它到底有什么奥秘，但是修道者却在这里凉棚高会，一见如故。甲申，趁二月朔，教于晋山之秋阳观，观在大河山之阳，山水明秀，松罗烟月，道家之地也。曾写诗：群山一带碧嵯峨，上有群仙约夜过，洞府深沉人不到，时闻岩壁洞仙歌。丘处机沿途又遇到了一处道家的名山，遇到了众多的仙人，然而洞府深沉不是普通人可以见到的。那么洞府天地到底是什么样呢？洞府中的世界。太平广记中记载，南朝宋文帝元嘉26年时，辰溪县藤村有个男子名叫文广通。一天，有头野猪闯进他的农地，文广通用弓箭射中野猪，野猪负伤逃跑，他一路追踪，最后走进一处洞穴中，洞穴深邃，文广通走了300多步都还没抵达尽头。忽然眼前一片光明，数百家的房屋出现在前方。忽然有一位老翁从旁边的屋子走出来，问道：你就是射我猪的人吧？文广通解释：那头猪吃了我的作物，并不是我没来由的伤害它。老翁说：牵着牛踩坏别人的作物是不对的，但凭借如此就想将别人的牛整头抢走，就更不对了。文广通被老翁点醒，立刻磕头致歉。老翁说：知错能改就不算错误了，这头猪命重，就该得到这次的报应，你就不需要赔罪了。老翁邀请文广通到屋里看看，里面有10几名书生，全都头戴章府冠，身穿宽袖单衣。有一位博士独自面朝南方，坐在一个卧榻上，他正在讲授老子。有一个童子端上了酒菜，老翁便拉着文广通一起饮酒作乐。文广通看着外面的路人与外界并无二异，只是环境优美清静，真是个别有洞天的世外桃源。他想留在这里，但是老翁不许，让一个小孩带他离开。文广通问小孩：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呀？小孩回答：屋里的那些书生都是闲人，他们最初是为了脱离暴君夏桀的统治才来到这里，由于学道而成为神仙，
讲授老子的那位博士正是和尚公，而我是汉代山阳人王府寺，为了向和尚公请教老子中的一些疑问而来到这里。我已经在和尚公门下当了120年的扫地仆人，现在才让我当守门人，仍无法得到道经的要诀呢。两人走到洞穴入口时，文广通依依不舍地向王府寺再三告别，心想以后应该不会再相见了。文广通走出洞外后，发现弓箭都已经离奇地腐朽了。回到村落后，全村的人看见他都大吃一惊，原来他短暂的仙洞之旅，外界已过去12年的光阴，家中早已帮他举行了丧事。隔天，文广通与一些村人再次找到那个仙洞的位置，却看见一颗巨石堵住了洞口，无论如何都无法凿开了。太平广记还收录了契虚、裴世子、王奢、殷隐客、采药民、崔伟、李求、徐七言等人，都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条件下，机缘巧合走入了另外空间。在洞府里，有天有地，和人间一样，只不过表现为经过山洞走过来的，其实那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在这里，他们都遇到了修炼得道的高人，点化他们人生的真谛，启悟他们放下世间的执着，修炼才是返本归真之道。有的人走出洞府之后，珍惜机缘，从此潜心修炼，最后得道；而有的却被尘世的名利迷惑，错过千载难逢的缘分。洞意味着隐蔽、深沉、难以发现，只有那些有缘之人才能在恰当的时机深入洞府。洞天文化源远流长，演绎为华夏神传文化中连接人间与天上的一个通道。太平广记中丰富的记录表明，洞中的神仙世界就在我们身边，然而无缘之人却根本难以得见。在汉语词汇中，与洞相关的词汇如洞见、洞彻、洞意、洞达、洞悉、洞察、洞若观火，都含有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意思。心诚则灵，见证到另外空间。不仅是洞府，当机缘巧合时，另外空间会以其他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让有缘人得以洞见天机，如海市蜃楼，犹如天空中打开一扇窗户，让人在那一瞬间看到了另外空间的存在。有关海市蜃楼的记述较多，古今中外都有，大多是静态的山峦、建筑、船只等。但是在北宋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中，记述了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的一段经历。根据该书卷21轶事中的记载，从登州今山东蓬莱向海上望去，常能看到有云气，有的像楼台宫殿，也有人物车马，看得很清楚，人们叫它海市。欧阳修曾经出使和硕，路过高唐县，晚上在旅店中听到有鬼神从空中经过，车马人畜的声音都很清晰，他说得很详细，这里就不多写了。本地的老人说，20年前这里白天也有过这种事，人物都看得清清楚楚，老百姓也把它叫做海市。欧阳修以及当地百姓的所见所闻，表明海市并非幻景图像，
而是在另外空间的真实存在，有生命，有车马，也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宋哲宗年间，苏东坡被贬官到登州，听说当地有海事奇观，可是他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后来临调走时，苏东坡觉得没看见海事很可惜，就到海神庙祭拜一番。第二天，就在苏东坡即将离开登州时，果然出现了海事奇观，而且影像很清晰，能看到行人车马往来。苏东坡很高兴，写了首。第二天，就在苏东坡即将离开登州时，果然出现了海事奇观，而且影像很清晰，能看到行人。

记录在了百科图书《夜航船》中。苏东坡在晚年笃信佛法，正是他对于神佛的敬畏得以有缘见到另外空间的展现。另外空间在佛法中又是怎样阐述的呢？释迦牟尼佛说，一粒沙里有三千大千世界，沙中沙，世界叠世界，无穷无尽，浩瀚的宇宙最终只能用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来诠释。一粒如此，那么在我们同时同地，是否也存在无数横向、纵向的空间和时间？那么天外天，人外人，就不是传说或神话。是谁可以看到或接触到另外空间的天人？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历朝历代那些艺术家们的绘画或雕刻中，展现出了许许多多神佛那神圣的形象，比如佛的庄严，菩萨的慈悲，神态各异，笑容可掬，自由自在的罗汉形象。这些绘画和雕塑所展现出的形象，在告诉人们神佛在另外空间的真实存在。民国的一段真实记载，在孙中山传中记述了孙中山游普陀山时见到的奇观。1916年8月25日，孙中山携胡汉民、邓家彦、朱卓文、周佩珍、陈去病等人抵达普陀山，已是黄昏。到了最高峰佛顶山的天灯台，距离会济寺一里左右的地方，孙中山忽然看到几十位僧侣来迎接，寺前有一个壮丽的牌楼，高大的宝幡随风招展，僧侣们合十相迎，有一尊神在后面，一个很大的圆轮快速地旋转着，这个景象很快就消失了。进入会济寺之后，孙中山依次问随行人员是否见到众僧在丛林中的道场上面悬挂着宝幡，大家说没有看到。孙中山向会济寺的方丈了鱼和尚讲述后，应了鱼的邀请，挥笔写下了由普陀至奇，记载了这一次的经历。他最后写道，俯仰间大有宇宙在乎手之盖，而空壁掏白，烟罗数点，觉生平所经，无似此清圣者。耳朝音，心含海印，身静诚然如影，意即形化而意消，呜呼，此神明之所以内通。这一次的经历由当年随孙中山同游普陀山会济寺的邓家彦记录下来，后来收录在了林清玄所著的《凤眼菩提》。洞见宇宙之真。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科学家们通过某些现象、数学推导、经验等出发，探讨着宇宙时空问题。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提出，我们人类生存的宇宙是由时间和长宽高空间所构成的四维时空。哈佛大学教授兰道尔已提出了可能存在第五维空间，他说，甚至可说近在咫尺，我们看不到而已。著名量子物理学家、牛津大学物理学教授德里斯曾说，量子力学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多时空的理论。在《物理学的进化》一书中，爱因斯坦打了一个比喻，就像银幕上演的电影，假设银幕是一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中的人，他们不能具体想象一个三维空间，正像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四维世界一样。天文宇宙学家们发现，人类目前所能观测到的普通物质只占宇宙的 4%。

字左右，还有 96% 的宇宙空间是由人类所未知的暗物质和暗能量构成。因此，许多物理学家认为，不仅存在多维空间，而且还可能存在着无数多个宇宙。人类对于神秘的宇宙充满着向往与敬畏，宇宙中是不是有神的存在？柏拉图的《斐多篇》中记载着圣人苏格拉底在离世之前所描述的另外空间的大地，包括球体的构成、大地的颜色、植物的光彩、宝石的形态等种种细节。但是这些细节却并未受到西方后世哲学的重视。在步入工业化社会之后，更是古典文化为旧时代的产物渐渐疏离。但是对于造物主的正信却在智者的观察中不离不弃。大物理学家牛顿、爱因斯坦深信宇宙空间如此复杂而有序，一定是造物主智慧的安排。然而人类是一个谜的空间，另外空间仅是在特定条件下才会短暂显现，所以是非常珍贵的契机。而这样的机缘可能意味着背后一个生命在漫长的生命旅途中所积累的德行。真的有另外空间啊。在明慧网刊出的《从反对父亲修炼到找到人生归宿》一文中，兰西曾从1998年他从父亲那里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到他2011年看转法轮并走入修炼，整整隔了13年。因为年轻时受到天安门自焚谎言的影响，兰西对法轮功产生了偏见。在移民澳洲之后，一个偶然的机缘开始拿起了父亲每天阅读的转法轮。他一看，这不是教人做好人的一本书吗？兰西心想，转法轮这本书挺好的，有时间得好好再读一读。这一念还没落下，瞬间他就眼前一亮，遁入了另外空间了。那是一个世外桃源，阳光明媚，鸟语花香，既不冷也不热，一切都是从未体验过的美好。这时又从远处飞来另外一个时空，由远及近，直到我的面前。我不知不觉就进入了这个空间，身体一下子飞到高空中，俯瞰大地，是绵延不绝的山脉，一片生机盎然，空气是干净透明的，就像没有介质一样。我在高空中飞行，山谷中的一草一木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我只能看到自己正前方一个角度范围内的景象。如果想看到左右两侧，我就要把头转向两侧去看。正当我想仔细看清楚这是哪里时，耳边伴着风声，嗖的一下，我又回到一片漆黑之中，还是坐在床边。我瞪大眼睛，把手抬起来，放在眼前晃了晃，可是屋里太黑了，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叹道，真的有另外空间啊。第二天下午，南希第一次打开转法轮第二讲，阅读了有关天幕的部分。从此他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南希说，我不仅身体变得健康了，也明白了当人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返本归真，遇到各种矛盾时也不再是怨天尤人，而是找自己的问题，能在更高的境界中去看待事物了。许多矛盾因此而化解了，家庭也和睦了，
觉得自己这个生命终于找到希望了。朋友，您是否也感受过另外空间的真实存在呢？好了，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看《精英论坛》我是石山习近平蜻蜓点水式的国事访问和美国看起来并没有达成什么重大的外交成果但却意外地引发了两个舆论风暴那第一个是跟随习近平来美国的中国企业家们去哪儿了他们既没有参加这个商业讨论啊，也没有坐上国宴的餐桌不远万里来到美国走了一趟寂寞连摆设都没当成那么随后呢中国原房地产大亨潘石屹的一段讲话啊被别人放在了网上更是引发了巨大的关注。那另一个舆论话题呢是习近平访美期间全程跟随在彭丽媛身边的那位女士引发了全网的竞猜她到底是长公主习明泽还是官方名单中标注的彭丽媛私人秘书兼翻译掌权呢大家是激烈的争论好今天的嘉宾呢有资深媒体人郭军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3: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还有独立制片人李军先生李军你好
4: 石山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我们还是从八卦入手啊那郭女士这女生一般比较八卦一点我问问你啊以你的分析啊这位掌权女士啊他真的会是习泽民吗习明泽吗你觉得这个有可能吗
3: 我比较倾向不相信他是习明泽了。
2: 哦为什么
3: 美东时间9月24号就是川普在白宫东庭这个东厅吧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那白宫公布的中方出席名单呢这位女士的身份是彭丽媛的秘书叫张权网上也是汉语拼音他姓张你可以说是工长张也可以是立早张。
2: 啊，反正就是张权，
3: 张权对。
2: 那为什么我也可以说是掌权啊？
3: 这是大家就是
2: 在握
3: 联想嘛，是吧？
2: 对对 对,、啊、对。
3: 但这
4: 按汉语拼音这样翻译也行啊。
2: 对对对。
3: 这个人很神秘哈，习近平的这个秘书就是吕露华，过去每次出现在出访名单里面的背景是外交系统，都大家都比较清楚。但彭丽媛的这个秘书张权呢，这是第一次高调曝光。我其实在网上看到过他的资料，他是博士，外国语专业毕业，对，还有他的那个履历。好，但是我今天去想把它翻出来的话，一下也没找到。对，我看到过好像。为什么大家怀疑他是习明泽呢？其实有两个细节，第一个是座位吧，平时跟习近平跟随习近平出访的翻译都是坐在后面。和习近平隔着一个距离了但这位秘书呢是紧挨着彭丽媛坐两个人距离非常近而且很 close
2: 对
3: 第二呢网上流传的画面显示的习近平夫妇还在这个台阶上慢慢往下走他就已经被这个毕恭毕敬的请上了专车就是他
2: 先上车
3: 哎他先上车就是但是在我看来这些细节还不足以证明他就是习明泽他在彭丽媛身边一个是当然毕恭毕敬的样子身体语言是下属对上司不像是女儿对母亲而且中共高层对子女曝光一向非常的敏感习明泽从哈佛读书开始的就是一直是用化名嘛行踪一直是保密如果他真要跟随父母出访呢最不可能的做法就是把名字写进白宫这个公开的国宴这个名单里面所以我的判断是他是一个真实的彭办工作人员至于为什么坐得那么近呢很可能是这个彭丽媛在国宴上需要很贴身的翻译和协助吧这是工作安排不是一个身份的暗示
2: 好您怎么解读啊那李军你觉得呢为什么很多人认为啊这个人他就是习明泽是吧
4: 我觉得这件事呢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张网络上的全网认亲大会了是吧因为有人把这位女士的照片和习明泽小时候流传出的一张照片放在一起比较啊发现这个眉眼啊脸型啊确实有几分相似这种事情这样的你本来可能只有三分像但是网友拿照片看来看去就觉得有七八分像对吧但是呢这个后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由于拿 AI来比较了一下说哎呀你来分析他的这个脸型啊结果他们是不是一个人哎呀得是觉得 他们俩是一个人。
2: 是吗？
4: 对，
2: 真的，这有
4: 的。AI 判断也不是一个最终科学的判断， 对吧？
2: 你这么这个东西啊，都是以前我们开玩笑都是这么说，这长得特别像，都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这个像这个这是什么心理作用啊？不是你越觉得它像，你就越看着它像；你觉得它不像，你就看着它不像。
4: 但是那两张照片，因为在网上我也看到，我一眼看去是蛮像的，
2: 是吧？
4: 是挺像的，至少有。我觉得不是三分像，大概有个六七分到七八分像是有的。但是呢，我的判断呢，如果让我理性判断呢，我认为他是西明泽的可能性确实不大。
2: 哦，
4: 对吧？但是大家对这件事这么敏感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不是长得像不像的问题，因为这个西明泽太神秘了，对吧？习近平执政十几年，外界对他女儿几乎一无所知，他现在在哪里做什么，是否结婚，有没有？都没有可靠的消息。你像川普的几个子女，哇，全世界都认识啊。
2: 对啊，
4: 对吧？这个英国的王室的孩子从小就被媒体追着拍呀，对吧？那就连朝鲜的，你看够神秘的了吧？他那个女儿金正恩女儿金主爱也经常公开亮相嘛。只有这个习近平习明泽算是被像是被放进了保险箱了，几十年没打开过，藏得越严，大家就越想知道，对吧？
2: 没错没错。
4: 好不容易抛出来一个毛线啊，大师这个是不是啊？就开始八卦了，
2: 对
4: 对吧？那么这次呢，偏偏又出现了这么一位神秘女士，几乎全程跟在彭丽媛身边。白宫名字上呢，她是拼音啊，就张全，你可以读成掌权，也可以读张全，反正你怎么读都可以，对吧？她身份是彭丽媛的秘书。那中国网友看到这个拼音呢，就想象就开始了，对吧？就是就刚你说的嘛，这是不是就是长公主的长啊？
2: 对吧？掌权那
4: 掌权，对吧？所以这个长公主最近在国内是个大热词啊，因为国内现在收视最高的 AI 仙侠剧的女主角就叫长，就是长公主。
2: OK。
4: 所以你大家一提长公主，怪不得这又是个长公主啊。所以一个拼音啊，结果硬是被网友读出一个宫廷剧来了，一个 AI 剧出来了。但真的让大家起疑的呢，还是国家。

0: 果硬是被网友读出一个宫廷剧来了，一个 AI 剧出来了。但真正让大家起疑的呢，还是国宴上那个座位。刚才郭靖也说了，因为中国人他其实某种意义上讲，他算坐上主桌了。
1: 没错，
0: 因为他跟彭丽媛不是前后的关系，彭丽媛他就坐彭丽媛旁边，
1: 对，
0: 他离那个桌子很近啊。
1: 嗯，
0: 你一看就觉得他上主桌了，主桌可不得了。对吧，你无论是婚宴也好，国宴也好，中国包括哪怕国内婚宴上主桌都不是一般人能上了，对吧，那么谁能上主桌坐在什么位置都不是随便安排的。白宫的国宴这个主桌更不是随便定的，对吧，那绝对都是这个国家级领导人吧。那么你第一夫人应该是最重要的贵宾，这个女主不仅这个坐在彭丽媛身边就像坐在主桌上一样，你很难用一个普通秘书的身份，对吧，来解释。但也有说她是坐在身后，但你从照片上看不出来，在照片上看的时候，他就是普丽媛。
1: 因为我在网上看很多人就比较那个习近平的翻译和他的这个座位之间的这个差距啊，
0: 对啊，
1: 和这位女士和彭丽媛之间的差距，那个是
0: 差距非常大，
1: 差距非常大。
0: 对，
1: 当然他是秘书兼翻译，他不光是翻译。
0: 对，
1: 那个
0: 不，你就哪怕说他是秘书或翻译，但是你所以必须坐在彭丽媛身边，那习近平也有秘书，
1: 对，
0: 也需要翻译，为什么秘书没有跟他同样这样做呢？而且他是吃国宴，又不是谈判，一般情况是不太需要翻译的，就是大家在一起，大家笑呵呵的举个杯吃个饭，对吧？而且你有远，你不一定够得着，要多少谈，工作人员你坐在后面就行了，对吧？
1: 对，
0: 有必要的时候上前服务。所以这种外交场合座位本身就是身份啊，很紧密，安排谁坐在哪里往往比名单上写什么更能说明问题。所以正因为这个秘书的公开身份还在主桌上的时间对不上，大家怀疑这个张权恐怕不是一般的秘书，说实在。
1: 嗯嗯，这个习明泽完全可以当翻译，对不对？因为他在美国读过书嘛，是吧？
0: 对，
1: 他好像在中国原来就学英文的。
0: 对。如果从习明泽的教育经验来看呢，他给彭丽媛当秘书，这个语言能力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嗯嗯。
0: 公开资料显示呢，他中学就是读的杭州外国语学院。
1: 嗯。
0: 就你从中学开始就在外国语学院读的话，他英语是会非常好的。
1: 嗯。
0: 2009年也考入了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
1: 嗯。
0: 那学习就是什么呢？同声传译。
1: 啊。
0: 他学的专业就是同声传译。那么然后一年后他又去了哈佛大学。你看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学的都是这个外语，然后在哈佛大学完成了这个2014年完成了本科学业，杭州外国语学校、浙江大学的外语学院，再加上四年哈佛，这个语言基础我觉得陪同母亲参加这个活动处理一般的外交场合的翻译，同城翻译绰绰有余的
1: 啊。说不是这郭女士你见到网上资料是说她是博士，那很有可能啊，别人回去再读一个学位这分分钟就是博士了，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问题是呢，就是习明泽其实从哈佛毕业回去之后，整个人几乎从公众视野是消失的。
1: 没错，
0: 他1992年出生，今年已经34了。按照一般情况，应该是肯定是工作有工作了，甚至有可能都结婚生子了。但外界对他做什么、住哪里、有没有结婚，没有任何消息。大家能够看到的，主要还是他小时候那个照片。
1: 嗯，
0: 网上虽然不断的出现所谓习明泽的成年照片，后来发现全都是根本不是本人，对吧？
1: 有很多的真真假假。
0: 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国内的时候。好像是2013年，当时我们在微信圈里头传了一个消息，就当时因为中国有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民营企业叫三一重工，
1: 嗯，
0: 这三一重工的董事长叫梁稳根嘛，说当时说他梁稳根的儿子在跟习明泽谈恋爱，
1: 哦，
0: 啊，那么因为三一重工是中国最大的民营工程机械企业啊，而且他是当世界老二啊，当时确实他正在把这个总部从这个湖南长沙搬到北京。然后有人说，就是说当时是为了他们方便他们俩谈恋爱，因为他儿子也在中工里面，三一重工里面任高档主啊，所以背后是不是有一段这个公主与富二代的故事呢？这个反正当时传的很广，
1: 嗯，
0: 这个微信群里面传了很多，但是后来没有下文。这几年其实围绕着习明泽这个婚恋状况，还有好多不同版本的，有说他跟薄瓜瓜交往过，
1: 嗯哼哼，
0: 有说他嫁给了一位浙江的海归，还传闻他把。他同某些地方高官的儿子联系在一起，反正这些说法呢，你都没法印证，只能作为网络的传闻点到为止了，对吧？这些五花八门的传闻，恰恰说明外界对习明泽的真实生活其实几乎一无所知。他现在长什么样，从什么工作，有没有自己的家庭，始终像一个模糊的影子。所以从履历上看呢，他当然完全有能力担任这个翻译。 但仅凭这一点还无法证明这次他身边那个人就是习。

0: 者，说实话。
1: 对对，我记得那个时候，2019年不是有个网友啊，叫牛腾宇啊，是吗？是广东的一个小孩儿，是吧？他就被判刑嘛，被抓起来了。
0: 嗯。
1: 他的问题就是，他就叫什么恶俗危机啊？
0: 嗯，
1: 在上面传上了习明泽的个人资料，包括他的身份证号码和他的身份证上的照片。
0: 嗯。
1: 判刑啊，你这个判了14年，就因为这么一件事，而且不止判一个人，对不对？
0: 嗯，
1: 一个你只发了一个网上上了一个人的资料，一个照片，一个年轻人就被判了14年。
0: 嗯，
1: 这你习明泽当然是你习家的宝贝女儿，你是很牛很厉害，你为了保护她，但是因为这么一件事判14年也太过分了，我觉得这个是实在是太，是不是啊？
0: 还不止他一个人，
1: 嗯，
0: 当时影响面相当大的。就是当时这个案件呢，因为被判刑的不只是牛腾宇一个人，而且一下子牵扯了可能将近24个年轻人，
1: 嗯，
0: 都年轻了，而且其中有些人当时还没成年，
1: 嗯，
0: 因为事情发生在2019年，习明泽和习近平这个姐夫叫邓家贵嘛，他们一批个人资料被海外网站公开了，包括照片啊、姓名啊、住址、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和手机号码等等等，因为直接牵扯到这个习近平家人。公安部很快就成立专案组，把它办成一个大案要案。但是呢，当初发布的资料的人呢，他是在海外的，警方抓不着。最后呢，就把调查转向了重点国内境内的那个他叫恶俗危机的网站。
1: 嗯，
0: 牛腾宇当时只有20岁，他主要负责网站的技术维护，警方呢就把他当成主犯，指控他和其他成员传播了有关的链接。2020年的12月，广东茂名法院以寻衅滋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和非法经营3项罪名判处牛腾宇有期徒刑14年，
1: 对，
0: 罚款13万元，其他23人啊，分别被判刑1年到4年。他们不是有什么，这些人都不是什么有身份的人，也不是一家公司的正式员工，而是这个恶俗危机这个网站的社群里的年轻网友、编辑、管理员和技术人员。不少人都是学生，好多的学生只是参与了网站编辑，进入管理群或者转发过相关的链接，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0几岁啊，这一下一大批啊。所以这件案子最大的争议就是，牛腾宇和他的家人一直否认他是泄露资料的主谋，家属和律师说真正发布习明泽资料是海外的网站，牛腾宇所在的网站最多只是有人转发了这个链接。
1: 嗯，
0: 后来海外相关网站的负责人也公开表示，资料是他发布的，与牛腾宇等完全无关。但是这些说法都没有改变判决。家属这个还指控牛腾宇在审判期间遭受殴打呀、吊拷、逼供，一只手臂因此留下了伤害的，就当时就是让为了让他招供认罪吧，是下了狠手的。一个20岁的年轻人，因为网上出现了最高领导人女儿的个人资料，被判14年。另外23个年轻人也跟着坐牢，这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个人隐私案了，而是把习近平家族的隐私变成了一个不能触碰的政治禁区，红线了，变成是。从此以后，大家就知道这是个红线。中国普通人的电脑信息被盗，电话号码和身份资料可能到处都已经泄到电大员去了，是没人管的。但是，一旦涉及习近平的女儿，公安部成立一个专案。一张大网撒下来，24个人被判刑。为了守住一个这种所谓皇帝的家庭的秘密，竟然下这样重手，所以这个反差确实还是很让人感慨。说实在话，
1: 是没错。
0: 嗯，
1: 就是我想啊，这些，这习明泽也在海外待过，是吧？
0: 嗯，
1: 这是到底那个认真反省一下。我觉得大家想一想。你有家人，你是保护家人保护自己，但是别人的家人呢？20几个人呢？
0: 对啊，
1: 14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哎 ，anyway， 所以要问一下郭女士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中国为什么他非要这样去做啊？你看其他国家都一样啊，有第一夫人之外，还有第一家庭啊。你像美国，这个总统家里有多少孩子，第一夫人什么来历，都会详细的报道，全部都盯得紧紧的。包括你家里面那只狗都成了报道的目标，这狗今天什么生病了，如何如何了，是吧？所以为什么共产党的体制非要隐藏这些 正常的家庭的信息，这不就不很奇怪吗？你怎么解读呢？这个
2: 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共产党的统治，它靠的就是两样东西嘛，一个是谎言，第二个就是暴力。谎言是第一位的，要维持谎言，就必须垄断信息，才能够掩盖，用谎言来掩盖一些事情嘛。你信息不垄断，你怎么掩盖？所以高度这个管控舆论，老百姓一旦知道真相，谎言就维持不下去了。我们看美国2009年4月奥巴马一家他迎来了葡萄牙的那个水产波嘛。
1: 那只狗是吗？
2: 全美媒体都在报道，连这个狗的名字怎么取都有新闻，总统的孩子在哪一天上学，第一夫人目前做什么工作都是公开的。因为在民主国家，权力来自选民嘛，选民有权知道领导人是什么样的人。共产党的刚好相反，他的权力不是人民给的，所以他最怕的就是人民看清楚他。那中共家庭这个领导人的家庭呢，一旦曝光往往就是丑闻了。2012年6月29号彭博社报道这个习近平家族的财富，网站上随即就在这个中国马上这个网站就封了彭博社的。然后同年10月25号就是2016年4月巴拿马文件曝光，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名列其中，相关的消息在国内一律都删除了。所以对中共来说，领导人的家庭不是家庭，是国家机密，谁碰这个机密谁就要付出代价。这就是任志强当年说的，当所有媒体都姓党，人民就被抛弃了。领导人可以知道你的一切，但你却不能够知道他的任何事，这就不是隐私保护的权利，这就不是隐私保护，它是权利不对等的一个问题。这种不对等本身就是专制体制的一个本质，也是它的特征。
1: 对对，反正就是要靠这种秘密，而这共产党国家里面这种秘密特别多，什么都是秘密。但是这一次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次习近平来访美啊，原来计划不是带一大批中国的企业家啊？我记得中美之间还为这个国宴中这个席次怎么分配啊，还讨价还价，
2: 还收多少钱一张票
1: 啊？对，但最后中国企业家完全没有去这个国宴。也不知道他们这一次最后参加了什么活动，你有没有什么消息？他最后这些企业家都哪去了？
2: 这个事情确实是很蹊跷，就是习近平出发前几天，北京还和华盛顿协商企业家随行的名单嘛。当时报道出来，就是西方媒体报道，由比亚迪、小米、这个宁德时代、海信和中国银行的一些机构的高管都在名单上面。美国这个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还报道说，中方曾经一度要求国宴的一半席位都给他，后来这个白宫非常反对。
1: 不是给，真的给了差不多。后来报道我看给了57、8席、
2: 啊。争议挺大的。
1: 对。
2: 然后而且每张票卖的特别贵，就是、哦、当时每张票都是非常大的价钱，就网上不是有了西方的。
1: 那是美国这边的价钱吗？
2: 就是进去。
1: 这个我估计是卖不出去吧。
2: 但卖不，网上说那个票很难弄，还有一张都很贵。结果呢，南华早报9月24号报道，一小批这个持有美国签证的中国企业高管没有坐习近平的专机，而是自己飞到华盛顿，到了之后还在等通知，就不知道能不能参加国宴。对比就是今年7月川普访华，带了这个5月带了带了大约18位这个美国大企业 CEO 同行嘛，这个反差就非常明显。
1: 对，美国企业家都是跟他坐这个
0: 一架飞机的
1: 空军一号去的，中国的这些企业家来是要自己飞过来。而且你自己有签证才行，你没签证你还来不了。
2: 你看这个，其实习近平刚上台那些年，习近平出访
1: 也带、啊、
2: 他是带，而且跟他是坐一趟飞机、
1: 啊、
2: 因为我在香港见的一些富商都是跟习近平一趟飞机去的嘛，去俄罗斯啊，是那时候
1: 来美国也是
2: 对，但现在是越来越神秘了。最后白宫这个公布的国宴名单一共是134名宾客吧，没有一位是中国企业家。而美国这边呢，像那个我们看的画面，贝佐斯啊、库克啊、马斯克、黄仁勋啊、这个祖克帕啊、奥特曼啊，他都到场了，等于是变成美国企业家的一个专场了。那些中国企业家在美国做了什么呢？好像 就是现在媒体爆出来他们是在官方活动之外另外安排会议谈，说白了就是私下见面，也不会上台面了，
1: 上不了台面了
2: 啊。上但美国企业也给了好几个原因，其中第一个呢就是第一呢，比亚迪和宁德时代已经被五角大楼呢列为黑名单，是他们说他有军方背景，
1: 军民两用。
2: 对，但这美方呢就不愿意让这些企业出现在白宫，这第一。第二呢，把这个国宴这个席位有限嘛，美方把名额都给了美国的企业领袖，就不给他们那么多那个座次了。但我认为还有一个更深的原因是中共自己担心泄密了，因为这次访问表面上规格很高，那川普亲自接机，玫瑰园检阅，白宫宴会，但是呢实质成果很少，大家都知道。
1: 两只熊猫。
2: 对，贸易这个休战只延长了两个月嘛。
1: 对。
2: 到明年1月10号，台湾、伊朗、人工智能这些棘手问题其实都没什么突破。在国内呢，中共把这个次访问宣传成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了。那中共的那些网络海外的那些那个擦鞋的啦，就说成是这没办法，就说以后这个世界就得这个中美就是共治了。国内就是说从这次访问说明习近平怎么英明了，共产党怎么伟大了。但是如果这些企业家近距离看到谈判的一些真实情况，还了解的一些小道消息，或者看到双方其实互相戒备，回国之后私下讲一讲，宣传就穿帮了这种。所以我想大家想想潘石屹一段饭局上的讲话，就能够让中共几年的掩盖前功尽弃，是吧？对中共来说，企业家知道的越多，风险就越大，所以尤其让他们坐上国宴，还不容他们在门外，什么也看不到了。
1: 对，说到这个潘石屹这个事啊，他这一段这个讲话其实火了啊，但问题好像他也不是最近讲的，我也不知道，而且他也不是什么重要场合，感觉啊，我自己看了像是在美国一个
2: 人的家里，
1: 一个家里面，
2: 朋友家里，
1: 对，一个餐厅里面，就是自己家的这个
2: 厨房餐厅，
1: 厨房加餐厅的这种地方，也不是说怎么样，就是大家，而且那些人也不就是一个讲的，这个为什么带出这么多讨论呢？李军，你觉得？
0: 潘石屹这段视频现在确实非常火，就我看那个 X 平台上看三个就有一个，就是的话，出来以后在中文网络是到处转发。那视频呢其实不长，大概只有一分钟吧。
1: 对。
0: 画面看起来也就是一次私人聚会，潘石屹坐在那里随口讲了几句话。但内容其实是相当震撼的。因为他讲的是任志强2020年那篇文章究竟是怎么流传出去的。就当时我们就认为那个文章不确定是不是这个任志强写的。按照潘石屹的说法呢，任志强写完以后呢，他写了一篇信啊，他并没有公开发表，
1: 对，
0: 他只是发给了他十一个自己比较信任的朋友，哎，大家看看我的观点啊。结果呢，那篇文章还是被传了出去，最后闹得天下皆知，结果也算是给任志强带来了灭顶之灾啊。
1: 对，
0: 那么任志强他大家知道，他可是这个北京华远集团的董事长，这个不是一般的地产商人啊，是中国房地产最有影响的大 V 之一。他当时微博大概有3700万的粉丝啊，因为讲话直不怕得罪人，所以人家叫任大炮。而且他和潘石屹的关系是非常好的，这两个人。两个人过去在网上经常唱这个二人转双簧，就你调侃我一句我再顶你一句，表面上呢互相拆台，实际上两人私交很深。对吧，就是所以呢潘石屹在讲任志强的时候，当然可信度，他这个讲话的可信度是非常高的了。那
1: 所以现在他这个潘石屹讲这个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他现在为什么不回国？他是觉得自己回不去了，
0: 回不去了。
1: 对，因为任志强那个东西，那一篇信啊，或者那篇文章写出来要发给十几个人，
0: 十一个，
1: 结果其他人都被抓，只有他因为在海外他还自由的，所以他说这情况他就不敢回去了。我说这个等这，因为现在这一段讲话在网上爆火，那个潘石屹就更别想回去了，对不
0: 对？
1: 肯定不行。但他那篇文章，他是确实是对习近平造成了挺大的损害，是吗？
0: 是任志强那篇文章呢？他是主要针对的是2020年2月23号，当时中共召开了一场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嘛，就是在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因为你想1月23号封城的。2月23号到3月23号基本上才结束吧。
1: 对。
0: 那二月底的时候正是死人死的最多的时候。但是呢那时候据说有17万人 官员参加嘛，叫17万人大会。当时武汉那个疫情已经造成大量死亡，很多家庭正在承受巨大痛苦。但是官方的宣传重点不是怎么追查疫情啊，怎么为什么失控啊，怎么去压制啊，或者你们该早一点出来，这个谁该承担责任，而是什么呢？就大捧特捧习近平如何英明啊，习近平如何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如何这个领导了全国的抗疫，而且引领了世界的抗疫，就是防疫这种。所以任贤看了一遍这个当时习近平大概是一个小时翻译，有大概10000字左右。
1: 嗯，
0: 习近平任志强对他那个文章非常愤怒，他在文章就说了，这场17万人大会只有表扬和功劳，没有原因、相真相和责任。媒体不再代表人民揭露事实，结果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这个的重病共同伤害。这话讲得很重要，就老百姓死不是因为这个疫情，是这个疫情加上中共这个体制。其中最狠的一句话就是说，他看到的不是因为皇帝正在展示自己的新装，而是因为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哇，这个话讲得太狠了。
1: 嗯，
0: 这个文章虽然没有写习近平一个字，但谁都知道他在说谁啊。
1: 嗯，
0: 所以这个网络上这个文章一传开，任志强很快就失去联系了。
1: 嗯，
0: 大概是3月12号吧，他就失联了。到了4月份，就北京市纪委就宣布那个调查。7月份他被开除党籍，9月份法院以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罪名判处他有期徒刑18年，说他14年的时间贪污了4000万。我看完
1: 4000万吗？
0: 4900万。
1: 哦，
0: 人民币。我当时看了之后，我说清官呐，这是清官呐。
1: 十多年的时间，
0: 14年，平均一年大概300万吧。
1: 因为他是国企的一个高管，
0: 他百亿级的那种房地产公司老板。我开句玩笑话，就是过年的时候，那些这个合作企业给他小孩送红包，送下来加起来不止2-3百万呢。
1: 嗯，
0: 对吧？就说他没有贪污吗？他们怎么可能贪4000万？像他这样子一年贪2亿很正常，不用费事儿的。所以说官方说他是经济犯罪，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因为
1: 这篇文章
0: 触怒习近平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这段视频为什么不到一分钟会这么火呢？因为潘石屹补上了过去外界不知道的那一环，就是任志强不是准备公开挑战习近平，而是把他的文章发给了11位自认为可靠的朋友。但是呢，在中共的体制里，再小的朋友圈也可能告密的，就有可能把漏出去。是任志强一篇小范围的文章，一下子被有人转了手，出去了，这出去就刹不住了。
1: 嗯，
0: 然后就换来了18年监禁。潘石屹是证明了这件事的存在。
1: 嗯，他自己再证明一次啊。
0: 嗯，
1: 他在那个视频里面，短视频里面他说：“哎，千万别录，别传出去了。”这不是给他传出去了？这整个东西传出来了，我估计他也回不了中国了，对不对？现在这种情况，
0: 他肯定不能回中国了。他要现在回中国，第一个风险当然是政治上的了。
1: 对，
0: 他自己说那篇文章发给了11个人，他是其中之一，其他人都被抓了。
1: 嗯。
0: 他原话是其他人都被抓了，因为当时因为潘石屹他在海外，他当时说了他已经买了飞机票准备回去了。
1: 嗯，
0: 结果一看这形势，当时他觉得不能回去了。
1: 对，
0: 那是当时啊，现在这段视频又放到了全网，被传出，他等于亲口承认了自己不仅看过任志强的文章，还知道他的任志强的文章说了什么，在朋友圈怎么传的。他如果现在回国，那可嘛，我估计弄不好跟任贤一样，最后给搞个18年啊，
1: 嗯，
0: 这是有很大可能性的。当然，官方用的是可以用经济罪名嘛。潘石屹他其实作为这个房地产大亨，企业进行资产出售、资金出境、税务安全，随便哪一项都可以。
1: 对，他要查起来太容易了，
0: 太容易了。一旦正式要办他，经济上的问题就现成的。
1: 对。
0: 而第二个风险就是钱嘛，因为潘石屹和张欣就他太太，2014年就开始陆续出售国内资产，到2021年累计大概卖了有300亿人民币。就他把资产都卖掉了，后来他两个长期生活在美国，又在纽约、波士顿等地投资房地产，而且他还做一些资金投资。那么潘石屹当时他的股权的放到境外信托大概有300亿港元左右。
1: 嗯，
0: 所以等等，那么现在这种情况下，潘石屹他还不是美国公民，他只是绿卡，他太太是美国公民。然后这种情况下，潘石屹要回去的话，第一个课来补税呀，对吧？对吧？你在境外这么多年赚了钱，你600亿人民币的资产在外面，如果炒房地产的话，这十几年下来，这几年下来至少又赚了一大笔啊。有人分析过嘛，说如果潘石屹回去，可能补税啊，它的规模应该是20亿到70亿。
1: 我天哪！
0: 就是按照他的资产现在赚的钱的话，就是说，所以他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回去立马就是要交几十亿。 对吧？那这个数字已经够吓人了，所以他现在是政治上也好，经济上也好，都不能回去，说实话，回去他就肯定是出大事。一般的这个罪行判个18年，再补个大概100亿的税，你想想看，这不找死吗？出去对吧？
1: 是，但任志强呢？任志强最近有任何消息？我最新在X 平台上面看有人说他什么最近去世了，什么什么什么，但是这个消息就很难说，我也不知道有任何消息吗？任志强
0: 确实这两天在网上在传说任志强在狱中已经去世，这个消息呢最初来自社交媒体上一个账号，只有一句话，所以内部消息，然后大家也在转载，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就是他可能这个现在去世的可能性不太大。潘石屹呢，这个任志强呢，他其实在前段时间吧，好像几年前，他女儿出来发过一篇文章，就是说这个说他现在是呢身体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因为任志强呢原来就有很严重的前列腺疾病，后来他自己说他有前列腺癌，然后呢后来又有哮喘，那么就所以他女儿提出来就是让他这个就是保外就医啊，就是出来做手术啊，然后甚至提出来让他到海外来做手术啊。那当时呢，当时中共呢一直没同意，没放他出来。那么我认为呢，就是潘石屹呢，任志强呢，他虽然确实有可能得了这个，或者前列腺癌，但是前列腺癌呢，并不是一个快速致死的癌症。这个癌症呢，一般到老年人到一定年龄他都会有，对吧？所以他如果得到一些比较好的治疗，那么如果是能够得到一些很好的这个，他应该还是能活很长时间，不至于。但你监狱都不好说了，如果监狱都连基本的治疗都没有的话呢，他是非常危险。他病情会迅速恶化，然后死亡。如果他要只要能得到一种正常的治疗，那么他这个可能还能活很多年。但是能不能熬到他出狱，这很难说了，对吧？因为他这个，你像2020年被判18年，他要到2038年才能出来。如果好一点，减刑个几年的话，能不能熬到那时候，这不好说。所以现在呢，反正我觉得就是
1: 他已经70多岁了，
0: 70多岁了。
1: 所以这个就很难说啊。
0: 对，
1: 那我们还继续要往下，还要继续往下讨论呢。之前啊，我们现在先进入一下工商时间，我们要谈一下这个扁康丸啊。面对不断变种的病毒和各类污染呢，咱们就是守护肺部和呼吸道健康，现在是越来越重要。那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这个扁康丸啊。这个扁康丸呢，是韩国的名医徐孝熙啊，采用20多种天然的中药材配制，问世50多年呢，已经有超过16万人使用的案例啊，涉及到很多病。包括鼻炎呢、哮喘呢、皮肤过敏啊、支气管炎呢、肺气肿啊、肺纤维化等等啊，这些方面的问题。这徐院长呢认为啊，肺是五脏六腑之首啊，肺的健康是对人体的免疫力啊特别特别重要，一定要通过调理好你的肺，就能提升你自身的免疫力。所以这个咱们节目下面呢，当然有很多的客户他们的一些分享。那我们前段时间一直跟大家谈的这个纽约的吕先生是吧，今年已经91岁，10年前他开始就已经肺有一些问题，走路啊、洗澡啊都啊就完全需要没有办法进行啊，要让别人帮忙，所以他持续服用了扁康丸，10年之后呢，到现在91岁了，他反而啊身体越来越好，肺部越来越好嘛，所以前段时间还去在街上还追这个公共汽车啊，所以他老伴儿就说你是绝对想不到90多岁了，哈哈，现在还能去追公共汽车，追这个 bus， 说因为你10年前坐着都喘，所以这个改善是非常大。所以咱们呢是这样的啊，现在您购买扁康丸啊，输入这个精英论坛的专属优惠码 JYLT， 每买一瓶的扁康丸就获赠一根普瑞堂玄宝黑参的原参啊。现在是秋天，按照中国五行的说法，秋天应该是属金是吧？
0: 秋补肺。
1: 对，秋补肺正是时机。那后面呢，如果大家马上跟着后面一段时间要送礼啊，给家人一些什么帮助啊，可以考虑咱们这个扁康丸。好，那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我们就继续问一下郭女士啊，潘石屹说任志强的文字只传给了11人啊，除了他自己之外其他人都给抓了。但网上啊有关这11人到底是什么人呢？有不同的这个说法是吧？其中有一个说法就是说里面有王岐山， 所以关键是你觉得王岐山后来被习近平等于抛弃了啊，就是不要跟这个事儿有关吗？你觉得？
2: 我觉得王岐山也没有被抓，我也不认为他会被抓，因为这个名单也很可能就是网上大家猜的一个根据他的朋友来往的人写的，而且就算这个名就是大家说大家是被传出来，其实现在这个中共的监控设备和那个监控也不一定是别人他的朋友传出来的，也可能是中共就是截获了，都很难说。因为任志强他是一直言论比较大胆，他不是那突然言论大胆的，所以就是我觉得，
1: 所以你说他用微信传给朋友就
2: 对，那
1: 就被别人，
2: 对，我都试过，我联络一些人，我都被截获了我的东西，怎么就是对方根本就不知道，就是别说是截获，就是我们跟谁接触、跟谁聊天都经常被截获，那也不是那个对方人把这个谈的话告诉别人的，
1: 就不一定是被别人出卖的。
2: 对呀、啊，中共对他要监控的人是非常的那个使用的方法非常多吧？就是所以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别人出卖他，就是
1: 所以王岐山。应该跟这个事儿没什么关系，你认为？
2: 我因为习近平和这个高层各对他高层各派来说，王岐山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抓他反倒是得不偿失。至于说这封名单吧，潘石屹说除了他之外，其他人都被抓了，但名单上的王岐山呢、柳传志啊、王石啊都没有被抓的消息。那不，王石前几天还在参加那个。长跑嘛，就是
1: 对，出来跑步
2: 啊。蔡成坤公开质疑说，这份名单本身就有问题，他很可能是网友根据任志强的这个交友圈拼凑出来的。我看也是，但是王岐山被放进这个名单也不是没有原因，因为任志强和王岐山是几十年的老交情，这是公开的，所以大家很自然就把他。排在那个名单里面。再说王岐山的处境，他确实是已经被打入冷宫了。王岐山曾经是习近平最重要的盟友，2012年他进政治局常委，出任这个中纪委书记，替习近平打虎嘛，手上掌握了反腐的刀把子，再加上他从他的恩师朱镕基啊和岳父姚以岭那边副总理嘛继承过来的这个政治资源和这个财经的那些资源呢，他长期是足控制着中国经济和金融啊，他的人脉，所以他的人脉遍及这种金融和纪检系统，这样的权力已经大到让他与习近平的这个关系没有办法再交往下去了。所以习近平用完他之后开始削他的权力。那2023年3月王岐山卸任国家副主席，2023年10月之后就在官方媒体上基本上就消失了。这亲历王岐山的人马，2020年董宏被查，是那是必须打掉王岐山的一个执行人了，董宏让王岐山的势力就上火了那一下。但最近他的秘书一个接一个的落马了，从今年3月24号前秘书周亮嘛，在国家金融监管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这个位置上被查，那6月2号他任这个北京市市长的时候大管家中央巡视办原主任就是李小红也被调查，这个就是比较实力派的人了。像《华尔街日报》6月10号报道说，王岐山身边的五虎将最后一人也被带走了，而执行调查的就是王岐山当年亲手搭建的这个中纪委办案机构。但我认为这个习王之间他们是有默契的，习近平接受了王岐山的这个政治资产，王岐山变成了被管控的对象。那王岐山这些年一直很守规矩的，其实他没有公开对抗，所以习近平也不需要动他本人，这也不是冲着王，这次我觉得不是冲着王岐山去的，而是反习阵营针对习近平本人和何立峰去的。所以王岐山本人安全，但他的时代其实已经可以说是彻底结束了。
1: 所以咱们看一看啊，潘石屹也好，任志强也好，王岐山也好，甚至这些人啊，这些名字怎么说呢？十多年前在中国都是赫赫有名的，都是大人物啊，都是富豪啊，是吧？这些现在全部都退出历史舞台，结局最好的反而是潘石屹，
0: 对
1: 啊，任志强和王岐山，咱们俩人都是太子党啊，这个我就想问你，为什么这个任志强号称人大炮？敢说啊，王岐山以前也敢说啊， 对，这个为什么他们这些人反而这个后果都不好？
2: 其实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啊。三个人里面出身最低的、最贫穷的就是潘石屹了，他家的很穷，结局反正是最好的。
1: 对，
2: 潘石屹他是63年出生在甘肃天水的农村里，甘肃本来就穷哈，在天水的农村。
1: 他父亲是右派，
2: 家里很穷，他是从底层一路上来的。
1: 嗯，
2: 那1987年南下海南闯荡，后来就办了这个搜狐中国。那潘石屹这类人骨子里知道共产党有多可怕，所以他早早就卖掉资产人在美国。那个2020年任志强出事的时候，他刚好躲了这一劫。
1: 对，
2: 那任志强和王岐山就不一样了。任志强的父亲任全生是中国的前商业部副部长，
1: 那是建国时期的副部长。
2: 王岐山是这个当然知道中国的这个管计划经济的这个副总理，其实第一副总理姚依林的女婿嘛，他们都属于太子党这个圈子里面的人。太子党在中国太有安全感了，这国家是他们的嘛，他们觉得这个江山是我们父辈打下来的，所以自己是主人，他敢什么话都敢说了，天不怕地不怕，想什么就说什么。他们没有经历过延安整风，也没有经历过中共的这种恐惧训练吧。
1: 嗯，
2: 那任志强2016年敢公开质疑这个媒体信党，2020年他敢把最高领导人比作皇帝，而且皇帝的新衣不穿衣服，这种你说他这个有多大胆？但是他们也忽略了两样东西，一个是人性，第二个是共产党的底层的血腥的逻辑。这个在这个体制里面，任何人只要过了线，不管你父亲是谁，其实都逃不掉这个被整肃的命运。
1: 你跟那个最高权力越接近，其实越危险。
2: 对对，他没经历过他的这个他的那个底层的那个逻辑，他没摸到嘛。那时候张文霞就是最新的例子，他的父亲张宗逊是开国上将，跟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西北一起打过仗，两家是世交，又怎么样呢？是吧？张文霞曾经被视为习近平在军中最信任的人，结果今年9月21号刚刚宣布被开除这个党籍军籍，移送军事检查机构。不过太子党也有他另外的一面，因为他们有比较有安全感嘛，所以他们一般的都特别敢反抗。
1: 嗯，
2: 就是你要真的惹他，他一定会反抗，
1: 他跟你斗。
2: 嗯，对，
1: 他不怕。
2: 这个老魏经常跟我们讲这个，哈，魏经常。那最典型的是林立果了。1971年，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搞了这个571工程纪要，把毛泽东称为当代的秦始皇嘛，我们都不敢想啊，那时候计划发动这个政变。那9月13号，林彪一家乘坐三叉飞机哈，
1: 三叉机
2: 坠落在蒙古温都尔汗，敢直接跟毛泽东动手的恰恰都是太子党。
1: 对，
2: 那而且这些年反邓小平改革推动毛主回朝的，其实也背后也是一批太子党。你看最典型的是薄熙来了，还有这个习近平呢，是吧？他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也是中共元老，2009年起他在重庆搞这个唱红打黑，结果2012年3月15号被免职，2013年9月22号被判无期徒刑。所以太子党的问题在于他们从小在优越的环境里长大，他没有经过共产党的恐惧训练，他有些幻觉对共产党。我妈妈成天跟我说啊，你不能够这样讲话，在外面等你长大你就吃大亏了，你就知道出事就是一瞬间，出了事就晚了，我耳朵都听起耳枕是吧。我在我们
1: 可见你小时候敢乱说话，
2: 是啊，经常骂共产党。在那个我在院子里面呢，在大院里面，在我们那个我是办公内的，经常骂共产党。我们那个我妈妈经常说，她真的不要
1: 不知天高地厚。
2: 哎，对，经常说，她说你不知道。
0: 我父亲是从小不敢跟我讲共产党任何事，所以我小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一个字都不说。但是到后来他快去世的时候，他才跟我讲一些东西。当年他看到的共产党怎么死，他原来在部队当这个勤务兵的时候，他的团长，他给一个团长做勤务兵，那个人还是个老红军，结果那个人就被共产党搞运动活活整死了。所以他其实骨子里有对共产党恐惧啊，共产党搞运动这么狠啊，就是一个团长就说搞死就搞死了。
1: 他们对对对对，
0: 他们是经过恐惧训练的。
1: 对，他们我说的是比较顶层的那一批人呢，他们真的是有一点太自以为是。
2: 对，他就没有经历过，他真当真了，把很多东西当真了。任志强、王岐山、张文霞其实都这样，他们以为自己这是个体制的主人，国家是他们的，到最后才发现在这个体制里面除了最高那一个人，所有人都只是工具。
1: 是的， 所以这个这一次啊，那个习近平离开美国了吧，然后这个潘石屹这段视频就出来，这个引起了任志强这件事变成了一个舆论风暴了。现在大家谈的是不光是人

0: 潘石屹这件事，所以就把任志强这篇文章到处都在翻炒翻天，我又看了好几遍。
1: 最新的消息说，从这个中国从小学把这篇课文拿下去了，
0: 是吧？
1: 是不能教了。皇帝的新装
0: 哦，是是，我这个反正任志强这篇文章我自己都看了好几遍，因为一刷都是一刷的，我又看了好几遍，所以这个就不是一般普通的饭局视频了，而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的一个信号吧，我认为。因为9月21号张又侠被双开，原定是10月五中全会才公布的，突然提前到习近平出访前，赶在这个9月24，就是习近平9月23号到25号习近平访问美国嘛，9月27号他回国才两天，潘石屹的这个视频就在微博上出现了，又很快被删，又在 X 平台上疯传。
1: 对，
0: 潘石屹这个人一向就是很低调的，那前几天美国不是那在他在美国的他跟他太太的照片给发出来了吗？前几天真的跟两夫妻像一对农民似的，穿得非常的普通，而且非常的低调，所以他一向口风很紧，六年来从不谈任志强。这段视频拍摄时间现在也不详，其实偏偏在这个时候被人放出来，放出来的人是谁呢？我们不知道，但时机还选得非常准。那再看这段视频引爆了什么？任志强那篇文章网上再次热传，里面有四个最敏感的问题。那第一是修宪连任的合法性，他后来他不是讲了就是想当皇帝嘛？那2018年3月11号全国人大以2958票，2018年嘛3月11号全国人大以2958票赞成，2票反对，3票弃权，删除了国家主席任期连任啊，限制任期限制，3月17号就习近平就连任了。习近平那个任志强在文章里写得很清楚，从否定邓小平路线到这个修改宪法，都是在重建一党专制的这个党国体系的这个概念呢。2022年10月23号习近平开始第三期连任，明年21大他要不要第四任，任志强这个文章等于是直接把这个问题也又摆上桌子上了。第三个就引发舆论再次关注动态清零的责任问题。2022年3月28号上海封城，2500万人被困了两个月，11号乌鲁木齐这个发大火，官方公布10个人死亡，两天后上海这个乌鲁木齐中断北京这个天马河清华大学亮马河清华大学爆发了白纸运动，那有人冲到街上喊习近平下台。到了12月7号清零就突然放开了，国家这个卫健委自己也承认一个多月里面医院新冠相关就当时那一下就死了6万人，他自己承认的。那2022年全年经济增长只有 3%， 2023年6月失业率官方的失业率已经冲到 21.3%， 那个干脆8月份就不公布了，这些都是被缩水大大缩水的假造假数据都已经是这样。那这么大的灾难到今天没有一个人来被问责。第三个是皇帝身边没人敢讲真话，那任志强这篇文章只发了11个最信任的朋友，结果还是现在就不知道怎么被这个公布了嘛。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中共高层圈子里面连私下说一句真话都不安全。62年7000人大会，毛泽东至少还被迫还可以当众检讨嘛。那今天呢2022年10月这个22号，胡锦涛在20大会场连看一眼桌上的文件都不行，都被架走了，这个就是这个变化非常大。第四就是任志强为什么被抓，官方给他定的是贪污啊，这个判就是判了这么多，但潘石屹一句话就讲穿了，收到了信的人都抓的，这就证明任志强是因言获罪，所谓的经济罪名只是遮羞布。所以这四个问题加在一起就是习近平最怕的一笔账，他的权力从哪里来，他的路线错在哪里，他为什么听不到真话，他怎么对待说真话的人，就是这些问题都像干柴烈火一点就燃了。现在这个整个中国的经济这么差，所以就是说这件事情出来它好像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时候，一下把这个事情爆发了。
1: 对，现在确实是那个后面呢这个一定会继续的这个会发酵，很多事情啊会继续发酵。当我们的朋友呢也很多人都在谈呢、啊像这个初一冲，我不知道这怎么读您的这个哈，直接就他认为啊，他说厚着脸极度无耻，握着枪带钱袋，习近平继续当选当国家主席是可能的。

0: 确实是这样。这个潘石屹啊，有一位 MGR Long 先生，这个他说，一个网友已经说潘石屹要补多少税，你知道吗？57亿。这上面他说别人已经给他算出来了，
1: 哇，
0: 57亿。嗯，OK，行，那邓这位清创邓小平时代开始，中共内部形成了一套非正式的政治惯例，包括七上八下、年龄限制。现在，包括两届十年退位，邓归席不随，确实是这样。这个现在变了很多，这也是中共现在要不要建一套新的，政治潜规则呢？他们中共内部的黑帮这个帮规啊，是不是要改呢？现在他改了，别人要不要跟他改？他凭什么改？为什么是你改，不是别人来改呢？这个才是现在中共这个权力交接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估计啊，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内斗，包括张又侠，包括他身边的所有这些人，其实说穿了，说到底就是这个问题：凭什么你来改我们的帮规啊？你为什么要改？
2: 他就变成你自己的习
0: 家
2: 的。
0: 因为别人任志强，别人任大炮为什么不能改？王岐山为什么不能改？张又侠为什么不能改？或者是身边其他的人，为什么凭什么是你改？你凭什么就英明伟大？你以为你就是能扛200斤走一段山路，你就能改帮规了？这些事情啊，都是完全没有说服力在中共党内。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
2: 问题，就是这个问任志强这篇文章把这些都挑出来了。
0: 现在对这一篇，潘石屹这一段讲话，把所有的那篇文章又拿出来，那篇文章又把所有这些事又挑出来了，所以这个时间恰到好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我也不知道是谁刻意安排，我不这么看，有可能他真的是到时候他就发生这些事儿，这谁也说不清楚。咱们呢就继续等着看吧。到底是我还是比较关心这个张权呢，还是掌权呢？是长公主吗？比较八卦一点哈。那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时间差不多，非常感谢两位嘉宾，那也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神韵经典，
2: 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安可曲《黎族舞曲》。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坑惨了潘石屹的泄密者终于被挖出来了，但是潘石屹的一句不要录却炸出了一场埋了六年的政治风暴。一封只发给11个人的信，造成了任志强被判，有人被抓，有人逃到海外，这内鬼到底是谁呢？上任仅仅88天的市长突然辞职了，原因是一桩20年的旧案被翻了出来，背后有一系列的疑团。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羊。今天是美东时间9月28号星期一，亚太时间是9月29号星期二。一封批评习近平的信只发给了11个人，为什么最后有人进了监狱，有人突然留在了美国？六年前这11个人几乎没有留下公开的痕迹，那么六年之后潘石屹突然在一场饭局上说了一句话，把这个已经沉寂了多年的谜团给打开了。
1: 2020年的9月份到的纽约，回去的机票都买好了，就准备在这边过完年，过完春节之后就回去。紧接着就我的一个朋友就出事了，这个朋友跟我的关系很好。
2: 不识人，
1: 我也非常敬佩他。在微博上面，我们就像那个唱歌的一个组合一样，天天都在互动。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他就发给了11个人。第一个人就是我，其他的几个人呢都被抓起来了。我是在那美国，哎，这个千万不要弄，
3: 不要。
0: 这段56秒的视频在网络上被传疯了，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是潘石屹明确说千万不要录，但是这段视频仍然被人传到了网上。第二是潘石屹的影响力很大。第三是潘石屹这段话的信息量很大。我在网上认真查了一下，发现这段视频最早疑似是出现在一个叫张栋伟的人的微博里边，随后被人转到了 X 平台。我不确定拍这段视频的人是不是就是这个张栋伟，我想去他的微博查看一下，但是并没有找到相关的内容。不过呢，有网民晒出2张截图，其中一张显示9月27号上午10点46分，张栋伟在微博发帖，潘石屹在美国发表重要讲话，视频就附在文字下面。另一个截图则显示张栋伟那个微博已经被下架了，没有办法查看了。关于张栋伟，百度百科上面有他的专属页面，他的 IP 显示是福建，但是他在延安出生并长大，2000年北漂进入到北京的互联网行业，2018年迁居厦门。他自称大陆市场营销专家，大学生就业创业导师，在大陆的多个社交平台都很活跃，仅仅在微博目前他就拥有超过56万的粉丝。有一次知情人透露，张栋伟当天是被请去陪客人，遇到了很仰慕的潘石屹，席间就打开手机拍下了前面的那段视频，并且上传到了微博。这与当年前央视主持人毕福剑歪唱智取威虎山被那个叫张青的人偷拍是如出一辙。网络上有很多人在骂拍摄并曝光视频的人，认为这个人把潘石屹给坑惨了，进一步堵死了潘石屹回国的可能，对潘石屹已经构成了实质性的伤害。潘石屹其实很明确的要求千万不要录，就是不希望私人聊天内容被曝光，因为私人聊天可能会涉及到一些隐私或者是很敏感的内容，不宜公开。一个已经离开了中共国多年的人，谈起六年前的往事，第一反应仍然是不要录，说明即使是到了美国，他在中共国养成的那种政治风险意识仍然没有消失。而这个人利用与潘石屹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将偷拍的视频上传到了网络，并且他还用重要讲话作为包装，显然就是希望引起更多人注意。这直接违背了现场与潘石屹达成的那种默契。 潘石屹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知名房地产商人， SOHO 中国联合创始人。他是从基层起步，靠商业地产开发累积了大量财富。他善于营销，高调面对媒体，乐于表达观点而闻名。他因此被称为是地产明星式人物。2020年中共病毒疫情前后啊，潘石屹和张欣夫妇两人开始长期居留在美国，逐步减少了在中国的公开活动，也很少在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上发声。在视频当中，潘石屹虽然没有明说不能回国的原因，但是我们根据上下语境来判断，似乎是因为那个朋友出事儿，造成他不敢回国。因为那个朋友写了一封信发给了他和另外的十个人，有几个人后来都被抓了。潘石屹是因为在美国所以才躲过一劫，如果回国的话难免也会被抓。潘石屹这里说的朋友被许多人认定是有大炮之称的任志强。在中国大陆，潘石屹和前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是众所周知的铁哥们儿。2020年2月，任志强写了一篇檄文，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文章是采用影射的方式，尖锐批评习近平当局的疫情处理方式。当年3月，任志强就失去了联系，4月被官宣遭到了纪律审查，7月遭到起诉，9月22号被以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罪名判刑18年。从这些信息我们可以看出，潘石屹确实很清醒，警觉性很高。根据美国出入境的记录啊，潘石屹夫妇是2020年1月9号入境美国，接着3月任志强就出事了，9月被判刑。看到了任志强的这个结果，这对夫妻过完年也没有敢回去。尽管许多人都知道任志强是蒙冤，但谁都不敢公开捅破这层窗户纸，潘石屹也从来没有对外公开谈论过。蔡成坤先生表示，潘石屹一直口风很紧。事实上，潘石屹夫妻呢不敢回国啊，除了任志强被判刑这件事儿对他有冲击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是没有说的。2021年3月15号，北京海淀警方开始对他的儿子潘瑞进行追逃。指控潘瑞在2020年6月23号造谣诋毁在边境阵亡的士兵。潘瑞在微博中当时表示，中共军队在中印边境的加拉万河谷被揍惨了，至少一个营地被活埋，没有机会被天葬了。海淀警方通报中表示，潘某的言论侮辱诽谤或以其他方式侵害了英烈名誉荣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将予以打击。警方通报之后，潘瑞就遭到了大量中共网民的网暴。儿子因为一个帖子就被警方追逃，遭到大量的网暴。任志强因为一篇文章入狱，接收到那篇文章的11个人当中，几个人被抓了。潘石屹是因为身在美国才躲过这一劫。虽然潘石屹没有明确说是不是因为这两件事促使他下决心留在美国，但是从时间线来看，这几件事确实是存在着逻辑关系。潘石屹自称是11个人当中的第一个，那么其他的10人是谁呢？换一种说法，是谁出卖了任志强呢？潘石屹没有说，或者是当时说了但是没有被录下来。网络上呢，随即出现了2份11人名单。11人当中是谁出卖了任志强呢？大家先别急，我先感谢一下今天节目的赞助商 GNEX 黑高姿。中秋优惠呢，很快就要结束了，大家还真得抓紧，这很可能就是今年最后一次好价。使用我的优惠码 XWKD 先享受85折，折扣之后满350美元还会再减20美元。我记得去年底有很多留言询问哪里还能买到黑高姿，因为 GNEX 西洋参黑高姿制作的工艺复杂，要经过九蒸九铺慢慢熬制，所以一年产量十分有限，因此呢是 经常供不应求，过去几年的年底都曾经断货，所以啊，大家不妨趁中秋优惠的这个时候做一点储备。有兴趣的朋友请到视频下面描述栏点击专属链接购买，下单的时候呢，记得使用折扣码 XWKD， 也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或者在评论区留言黑高资，我们会把购买链接发给您。当然您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0-368-8878，报出优惠码即可。如果您有长期的需求呢，我建议您选择月定制服务，每三个月会自动配送一次，价格更划算。第二单开始会享受83折，还会不定期的得到赠送的精美礼品。这个西洋参呢，它性质是温和的，不容易上火，特别适合体力经常跟不上、睡眠不好，或者是想日常保养的朋友。每天呢，就用一小勺，就相当于6根西洋参的活性成分。好了，我们接着来说任志强的这桩案子。在一个截图中显示，除了潘石屹之外，还有王石、王岐山、刘晓光、冯仑、王公权、宁高宁、王英、柳传志、艾路明和钱小华。其中王石是万科集团的创办人，王岐山是前中纪委书记，刘晓光是首创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冯仑是万通集团的创办人、裕丰集团董事长，王公权是风险投资家、鼎晖创投前合伙人，宁高宁是中粮前董事长，王英是女企业家、社会公益人士，柳传志是联想创始人，艾路明是当代集团创办人兼董事长，钱小华是绿城中国控股执行总经理。不过呢，我看了这份名单之后啊，认为他的可信度不那么高，因为刘晓光在2017年就已经去世了，而任志强的文章是2020年撰写出来的，这是明显的一个时间矛盾，所以可以推断这份名单大概率是假的。另外呢，有人披露了另外一个十一人的名单，其中包括潘石屹、王石、冯仑、柳传志、王英、钱小华、艾路明、宁高宁、王公权、张维迎和周其仁。这份名单当中不见了王岐山和刘晓光，而是换成了2名北大的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和周其仁。这份名单当中的人，有人曾经被抓过，有的没被抓过，但是受到了一些限制。我不知道这份名单是不是潘石屹说的那十一个人的小圈子。如果是这十一个人，是这个小圈子的话，那么是谁出卖了任志强呢？这是外界感到好奇的地方。当然了，还有一种情况也是不能忽视的，可能并没有人出卖任志强，因为中共国就是一个大监狱，人们的电话电脑都是被监控监听的，可能任志强发出消息或者是发出邮件的那一刻，中共国安等相关部门就已经知道了。有网络消息表示，当时包括许章润、贺卫方和郑也夫等不少知名学者也都曾撰文批评当局的各种不合理政策，但是相继都遭到了整肃。据说呢，贺卫方写完了文章之后啊，找不到地方发表，无奈之下呢，在日记本上用手写，然后把纸再撕下来拍成照片，还给打码之后才发出去，但是流量受到限制，能看到贺卫方文章的人数只有100多人。如果潘石屹说的是真的，那么6年前那封只发给11个人的信，究竟是怎么从一个封闭的小圈子进入到了中共权力系统的呢？如果不是其中某个人的告密，当局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这件事儿的呢？这才是让外界感到不寒而栗的。好了，关于潘石屹、任志强的这个事儿呢，我们就说这么多。下面来说一个突然在网络上被热炒的事儿。刚当上山西忻州市长88天的刘渊，9月24号突然辞职了。官方的公告很简单，只说接受刘渊辞职，并没有说明其中的原因。就在刘渊辞职的前3天，9月21号。刘渊还公开主持了忻州市政府的相关会议，然而仅仅过了3天，为什么突然辞职呢？ 原因是在他辞职前的半个月，一宗尘封了20年的车祸案被人给翻了出来。2006年4月10号的晚上，一辆政府公务车在太原滨河西路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开车的人正是刘渊，不过当时他是太原市小店区副区长。车子先撞上一辆捷达车，随后又波及了出租车。当年交通事故认定书显示，刘渊驾驶的车辆存在越过中心双实线、提前左转以及逆行等违法行为，但另一辆车存在着无证驾驶等方面的问题，因此交警最终做出了同等责任的认定，双方驾驶员责任是5/5。不过在同等责任的情况下呢，刘渊是独自承担了大约50.4万元的赔偿，而且出租车一方也被要求签署不追责保证书。还有伤者当时就表示事故认定存在疑点，还指控刘渊涉嫌醉驾等等，但是卷宗中没见到酒精检测报告。后来有人爆料，有人出面协调平事儿，才没有使刘渊被进一步追究刑事责任。随后刘渊在仕途上是一路高升，一直做到现在的新州市长。那么这桩20年前的旧案为什么现在突然引起人们的关注呢？9月8号，知名媒体人刘虎发表了一篇调查文章，表示有太原人士爆料，指出刘渊当年醉驾酿成1死6伤的惨剧，却逃避了法律制裁，还一路高升。顺着这条线索，刘虎找到了当年的多名伤者，做了深入调查之后，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如果是同等责任，为什么都是由刘渊单独赔偿？资金来源是小店区的财政、政府办经费，还是个人的账户呢？爆料人表示，当时出面评事的是时任小店区政府办公室内务科长伊继余。这个人2008年已经弃政从商，涉足房地产生意，现任山西省工商联副主席、山西省山东商会会长。爆料人还表示，依据于动用了各种关系，与死者家属、伤者、交警和保险公司协商解决问题。如果是同等责任，为什么用各种关系来平息事端呢？平息的究竟是什么呢？面对当时伤者指控刘渊涉嫌醉驾的问题，是否有过检测？如果检测，为什么没有检测报告？这是否与涉事驾驶人的公职身份有关？就这一系列的问题啊，刘虎在9月2号和9月8号两次致电刘渊本人求证，但是电话都接通之后没有人接听，发送采访的信息对方也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复。8号当天，刘虎发表了这篇调查文章。其实事情发展到现在呢，在我看来还应该有几个问题要追问。20年前的旧案究竟有没有刑事责任呢？当年的事故处理是否完整？如果没有问题，为什么20年后还会被重新翻出来？如果存在着问题，当时又是如何处理掉的呢？如果材料早就存在了，那么为什么20年中一直没有公开过呢？刘渊这次辞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20年前的车祸与这次突然辞职之间有没有关系呢？如果有关系，刘渊又是如何带病一路升迁的呢？背后是谁在保他、提携他呢？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但是这些内容在中国大陆都是被中共屏蔽的，特别是中共启动了跨境上网专项整治之后啊，人们的 VPN 被废了，翻墙越来越困难了。但是封得越紧的时候，我们越要打破这道墙，这就是我每天向大家推荐一键翻墙的意义所在。不用 VPN， 不用技术，不用装软件，点击一下链接就能看到墙外的真实讯息，包括我的节目。大陆朋友呢是可以完全免费使用，现在有1000多万大陆同胞每天都在用一键翻墙。我这里是真心感谢每一位支持这个项目的朋友。 如果您也想支持这个功德无量的项目，视频下面有捐款链接，捐款满$100，我会回馈给您裸体共产党瓶装书，捐款满$200会加赠精装书。这本书是已经拆穿了共产党包装了几十年的意识形态谎言。捐款呢，总额如果达到$2000，就会生成100个链接，每$2000都会这样，免费的会送进国内工人们使用。这里替强烈的朋友真心谢谢大家。当然我也请大家呢支持一下我的两个频道，新闻看点、牧羊看点，都在关注时政民生，呈现的是新闻背后的真相。请大家给节目点个赞并转发给您的朋友，您对我的支持也在帮助更多人看到真相。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明天再会。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传奇的经历，不一样的人生。现在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传奇人生节目。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突发一念，他找到凄苦人生的转机。住在黑龙江的小娟出生在一个优越的干部家庭，但是她从小多愁善感，胆小压抑，活得并不快乐。年纪轻轻就病痛缠身，苦不堪言，觉得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然而一天，小娟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让她找到了人生转机。如今的小娟身轻体健，豁达开朗，还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那么是什么彻底扭转了她的人生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小娟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各方面条件都比较优越，一直过得顺风顺水，按说都是别人羡慕的生活。但是她却活得不开心。性格内向孤僻的小娟，胆小怕事，不爱说话，多愁善感外加小心眼儿，什么事儿都往心里去，只要谁不符合她的想法，她就会敬而远之。不知不觉中，小娟的心里筑起了一堵堵的墙，心胸变得越来越狭窄，觉得活得没意思。长期的压抑导致小娟总是心烦意乱，患上了神经衰弱以及失眠，后来又陆续患上了结核性胸膜炎、结核性腹膜炎、心脏病、经常性休克、肝炎、高血压等等毛病。30多岁的时候，小娟就已经百病缠身，过得苦不堪言。然而祸不单行，上世纪80年代搞改革，小娟和丈夫的单位陆续黄了，没了收入。两人为了生活做点生意，可是干啥啥赔，最后连房子都赔进去了，生活陷入绝境。本来就脆弱的小娟，在这个残酷现实的打击下，精神崩溃了，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家人有病乱投医，甚至找来巫医神汉乱折腾，家里搞得乌烟瘴气。但是小娟的病不仅没好，反而越来越重。那时的小娟精神已经极度敏感脆弱，一个人经常六神无主，心生恐惧，不知所措，每天都在痛苦中煎熬。丈夫顾不过来，让小娟的姐姐来照顾她。姐姐给小娟洗手洗脚，耐心地安慰开导她。姐姐的悉心照顾让小娟有了些安全感，身体稍稍有些恢复。但是只要姐姐一离开，小娟立刻又会陷入精神崩溃。多年来小娟的身体一直不好，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一种祛病健身的功法在全国各地广泛的流传，那就是法轮功。小娟也听说了这个功法。说来也奇怪，1999年初的一个凌晨，小娟醒来后突然萌生了急切的想练法轮功的念头。她焦急地盼到天亮，准备吃完饭就去找找，看看哪有人练法轮功。这时来了一位亲戚，张嘴就对小娟说，一会儿放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像，你去看看吧。小娟当时激动地抱住这位亲戚说，大嫂，你咋知道我要练法轮功啊？怎么这么巧？小娟第一次听到师傅讲法，就被师傅洪亮亲切的声音震撼到了，觉得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她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太幸福了，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就这样，小娟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她认真地拜读法轮大法书籍《转法轮》，书中的话时时触动着小娟。书中说，我跟大家讲， 人与人之间发生了矛盾，他踢人一脚，他打人一拳，可能弄不好是以前那人欠他的，他俩结账了。这让小娟一下子明白了，人的痛苦、磨难、疾病、矛盾和一切麻烦都有它的根源。书中深入浅出的道理，驱散了小娟心中埋藏多年的对婆家的怨恨。以前，小娟身体还很差的时候，和丈夫租房住，因为租的房子不大，家里的东西搁不下，就把一部分放在了公婆家。那时，小叔子和公婆住一起。有一天，小娟想把放在公婆家的木板柜拿回来放水缸，好让水缸保持干净。但是，当她和丈夫一起去公婆家拿木板柜时，却怎么也找不到。丈夫就问小弟看见没有，结果小弟气哼哼地说，我用了，拉了，用锯拉断了。小娟一听觉得可惜，就说了一句，你用就用呗，拉断干啥？没想到小弟一下就急了，张嘴就骂小娟。小娟也不高兴了，说，你咋还骂人呢？谁料小弟顺手就拎起一把铁锹，嘴上说着，我骂人，我还打人呢，冲着小娟的脖子就铲了过去，一下子就把她对倒了。当时小娟的胳膊和腿都磕破了，脖子也铲出了个血印子。本来身体不好，神经衰弱的小娟被小叔子这突如其来的一闹，连惊带吓，气得都哭抽搐了。家里人手忙脚乱地找大夫给小娟打针，小娟的丈夫气不过，要去打她小弟。但小娟怕把事闹大，劝住了丈夫。可是受这么大的委屈，向来心思敏感的小娟心里哪能过得去啊，一下子就病倒了。小娟的姐姐听说这件事后非常生气，就去找小娟的婆婆理论，说本来小娟就有病，生活也不是很好，婆婆不帮忙也就算了，还故意来气小娟。姐姐又对小娟说，你不能饶了他们，太欺负人了，都知道你有病，你找他们去作去闹，看他们能把你咋样。不过胆小的小娟想息事宁人，就说算了，心里知道就行了。本来以为这事儿就这样过去了，可有一天别人对小娟说，她婆婆说小叔子根本没有用铁锹打她，是小娟自己倒的。小娟听到后，心里压下去的火一下子就窜了上来，气得半死。从此对婆婆的怨恨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了她的心头。修炼法轮大法前，小娟一直抱怨婆婆偏心，怨婆婆不给她看孩子，从来没有考虑过婆婆的难处。修炼后，小娟才懂得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她看到婆婆其实是个勤劳简朴爱干净的人，不管大人小孩，对谁都非常热情。丈夫的奶奶去世得早，丈夫的叔叔和两个姑姑都是在婆婆家长大的，婆婆还要上班，还要带自己的几个孩子，一生真的很不容易。小娟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她不再怨恨婆婆了，而是去善待婆婆。只要一有空，她就会去婆婆家帮婆婆干活，和婆婆聊天，真心的对婆婆好。婆婆有心里话也愿意跟小娟说，婆媳关系变得亲切融洽。而奇迹也在小娟身上展现，多年花钱治不好的病，修炼后没花一分钱就不翼而飞了。昔日那个浑身是病、心胸狭小的怨妇，脱胎成了一个身体健康、豁达开朗的贤惠儿媳。后来婆婆得了肺癌，饱尝了病痛的折磨，临终时婆婆嘱咐小娟，千万要好好练法轮功啊，穷富都不重要，有个好身体就是本钱。这些年来，小娟常常想起婆婆说的这句话。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之后，小娟因为坚持信仰，两次被绑架迫害。2002年，小娟在去外地亲戚那里躲避警察的迫害前，悄悄地在小叔子家门口 放下了大法的书籍和光盘。小娟真心希望小叔子一家能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并且真心祝福小叔子一家，也希望过去的恩怨不会影响他们认识法轮大法的真相。2004年末，《九评共产党》这本书发表后，推出共产党相关组织的三退运动开始兴起。小娟从外地回到家乡后，敲开了小叔子家的门，小叔子热情地接待了他。小娟告诉他们，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小叔子一家高兴地接受了，还对小娟说，大嫂，今晚你就住这儿，供你随便练。当小娟看到玻璃柜里放着当年她留在小叔子家门口的大法书籍和光盘时，觉得特别欣慰。第二年，小叔子要去南方做生意，而家里刚盖的宽敞明亮的新房不舍得租给外人，就三番五次的打电话要小娟一家人回去住，而且不要房费，因为他们放心小娟的为人，可以帮他们照管好新房。小娟一家人如今生活得和和美美，小娟一手带大的七岁的孙女儿健康活泼，也知道做人要按照真善人去做。而小娟的丈夫总是感慨地说，我现在真幸福。小娟今年63岁了，她说是法轮大法改变了她的命运，给了她一个全新的生命和美满的家庭，他们全家沐浴在佛光之中，温馨祥和，其乐融融。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子琳讲故事，朋友们好。在《太平广记》一开篇就讲了李二，大家都知道他就是老子，也就是道家的开山始祖。这老子身边呢，有一个使唤的佣人，名叫徐甲。主仆两人相处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这有多久呢？200多年了。在这200多年的雇佣期里呢，徐甲一直过得不是怎么舒心，他总是有一个心头患，如鲠在喉，但是吐也吐不出来。这200多年里呢，他的主人居然一直没有给他发工资。一开始就说好的，每天的报酬是100钱，可是却一文也不曾兑现过。这200多年的光阴，年复一年，好几个甲子都过去了，徐甲都在眼巴巴地盼着主人给发工资。他心里一直在默默地心算，今天过去了，又赚取了100钱，加上之前还没有付过的那么多的100钱，一共积攒了多少钱？枯灯如豆，徐甲又以结绳记事之法再次算了一遍他的工钱，方才睡下。老子从来没有给仆人兑现过工钱？是的，200多年来一文钱都没有兑现过。但是呢，账目还是很清楚的，欠多少工钱呢？一共计720万钱。老子在周朝的时候一直都过得不怎么得意，具体的官职嘛，在周文王的时候呢，他是守藏小吏，在武王时期呢，则是柱下吏，后来史书所载的则是七原小吏。总之啊，一直就是个小吏，虽然活了很久很久了，但是在他供职的政府部门从来不曾显达过。至于七原具体是干什么的，几千年来也没有人说明白。老子本人倒是不上心，大道嘛，和光同尘，在世修行的法通常都是外损荣华，内养生寿。也就是说，你看着他身际窘迫落拓，社会地位卑微，但是人家心性通达，含垢忍辱修成的德，内修所成的功，与天地永固。后来的故事呢，我们都知道了。周天子教化天下的礼乐盛世，到了春秋战国，已经是孔子余叹的礼崩乐坏的景象了。老子呢，就打算离开东土了，而徐甲呢，作为一名仆从，自然也跟随着一起上路了。老子骑着牛往西域的方向去了。守函谷关的太守名叫尹喜，这个尹喜太守呢，在政府官员中算是一帆风顺的，仕途通达，但是他本人对做官却不怎么感兴趣，占卜算卦的都说他命中注定会修仙，所以呀，这个人一生志向只在于寻仙访道。他学过点道术的皮毛，擅长望气，圣人来世和光同尘，我等肉眼凡胎怎么能辨别得出呢？但是会望气的人就不一样，他辨别得出人头顶的气，圣人头顶自然是光柱冲天，光艳无际，美轮美奂。虽然这个头顶光艳万丈的人，红尘中与凡俗并没有什么两样，和你一样在菜摊前买青菜，你把最好的那把挑走了，把剩下的那把留给他了，他呢毫不在意地买下了，于是你和菜贩子都暗笑他眼神不好。这几日呢，尹喜敬业独修，开窗望气，满天星移斗转，从东方过来一股神秘而清晰可见的紫气横贯长空，并且眼瞅着就是往函谷关的方向来的，可谓目标明确。尹喜的心情是海漫潮涨，一生寻觅， 今日得见天神下凡，且目标明确地朝着函谷关来了，这不是我要找的高人奔着我来了吗？赤日炎炎，黄尘滚滚，老子骑着一头老牛，后头跟着一个满腹牢骚的佣人，苦着一张脸，拉得老长，往西走自然是越走越荒凉了。可以想象得到，这时佣人的心情是沮丧到极点了。出了函关就是西域了，复工前这件事情不知道老子还记不记得。西域是什么地方呢？自古以来就是荒漠戈壁，汉字也不通行，官府嘛自然也是没有的，到那边沟通都靠打手势了，讨个说法的地方肯定是没有了。这一路啊，徐甲一直在心里喊冤，试问天下到底还有没有比我更冤的人呢？于是呢，徐甲决定在函关首当其冲的事是去见官府告老子。于是呢，徐甲向客栈里常住的一个替人写诉状的书信为生的人讲述了一遍冤情。写诉状的这个人嘛，自然是能写会算的，心里就每天说好的百钱乘以200多年的具体天数，可不就是720万钱吗？写状纸的人被这么一大笔钱诱惑的激动难耐，他张口就向徐甲许诺，他家里有一个待字闺中的女孩，因为徐甲在他眼里呢是个具备大好前途的人，又即将是个大富翁，所以呢等讨回工钱，他会把女儿许配给徐甲。这么一来呀，徐甲打官司讨回工钱的动力就更足了。这紫气冉冉终于落地函关了，太守迎喜呢很早以前就忙着沐浴焚香虔诚等待了，这会呢就跪倒在尘埃里迎接这位骑着牛的老夫子，急切地表白自己的向道之心。但是呢，转眼他就收到了徐甲的诉状。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人做不出的。好端端的骑驴老道，轻渠飘逸，一派出尘之清，你看看转眼就成了一个被告，告状的还是贴身的佣人。西谚有云，仆人眼中无伟人，还真给他们说中了。就这样，老子和徐甲就对簿公堂了。被告老子就是眼睁睁的欠钱不还嘛，这欠了200多年，换作平常人家世代做家奴，岂不是子子孙孙5、6代人都白干活了？公道自在人心，干活要给钱是人这一层的公理。老子呢说的却不是这个理，他让徐甲张开嘴巴面朝地上，立即从他口中落出了一个东西，乃是一道太玄真符。徐甲呢人就没了，地板上骤现一具行销骨立的骷髅，看起来死了很久很久的样子了。原来呀，这就是徐甲本人。老子就叹息道：唉，当初我官职卑微，家境贫寒，自从雇佣你为仆，给不起工钱，就给了这道太玄轻生符，也说好了到了西域安息国，欠的工钱会兑现成黄金给你。你看看你怎么就在这最后一关口犯糊涂，使出这么一招呢？太守在现场亲眼目睹这一情况，自然是心头震惊，百感交集，难描难画。这大道在眼前，朝夕相处200多载，这是什么样的缘分呢？现在啊，一起脱离红尘三界，安息国，听起来不就是永生的意思吗？你居然不肯。唉，面对你这么好福气的大傻瓜，我能说什么呢？要知道我毕生的心力都在找师父啊，展展青天，茫茫大地，海海人生，师父师父你在哪儿啊？尹喜就跪地磕头，请求老子把徐甲的命还给他，至于工钱 好说好说，现在我来代付，随了徐甲200多年的心愿，这样好不好呢？老子听了，就把那道太玄青生符投掷在骷髅身上，徐甲立即人像俱全地复活了，好端端地站在官司现场。还是那个徐甲，徐甲羞愧难当，可是他心里想的是，哼哼，你画了一道什么符来哄我，说是我的名字从生死簿上除名了，那又怎么样？你还不是为了让自己免费使唤我才这么做的吗？我要是到了阳寿就死了，你不就没有免费使唤的佣人了吗？当我傻呀？还有安息国是个什么鬼，我从来没听说过，在中原没工钱给我，到了那个鬼安息国就会有黄金了吗？没有的话，我岂不是连打官司的地方都没了？好在现在这个冤大头尹太守要帮忙付这笔巨款了，我得了钱自然别无诉求了。尹喜呢，就把自己的俸禄凑成200多万钱交给了徐

行弟子之礼，又苦苦哀求师父说点什么再走。师父，您老人家弃世而去，总要说点什么吧，留点什么给这个世界吧。虽然这个浑噩红尘里充满了像徐甲和诉讼师这样的人，但是也还有我迎喜这样一心向道、渴望超凡脱俗的人呢。你就透露一点真迹给我们吧。于是老子写下了5000字《道德经》，尹喜把经文寄送下来，印刷成文流传于世。他交付了官印，随着老子飘然而去，也就是说他接替了徐甲的工作。这是一个记载在《太平广记》里的故事。想想看，这位徐甲兄真是天下一绝，旷古奇人，哪怕和大道朝夕相处200多年，也并不以为千古奇缘。天上掉下个馅饼砸在自己头上，反而是落实到要维权、要结工资、讨回工资、要盖房子、娶娘子。然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冉冉皆为利往，我们又何尝不是那个徐甲呢？那个让我们牵肠挂肚的工钱，代表的是世上每一样让我们梦寐以求的牵挂、恋恋不舍的执着，可能是名利追逐、金钱财富，可能是夫妻恩爱、儿女情长。曾几何时，为了得到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人事利益，超凡入圣，对我们而言可不就是那个十分虚妄的安息国吗？交通不便，人迹罕至，人才不要去呢。而客栈里的那个写状纸的，他羡慕那200多年的工钱而把女儿许配给徐甲的人，他也是一个符号，是每一个十字路口都会出现的。和正确指示相反的那个错误标志，它的作用呢，就是误导，是诱惑，是怂恿你误入歧途，走向错误方向的指示标。但是呢，它也是随着我们的心愿使然才会出现的。如果徐甲一门心思跟着主人去往安息国，心里压根儿没有想维权、想着讨回工资，这客栈里栖息的写信人也只是走过路过，目不斜视，根本不会有任何交集。如果大道降临人世，我们会在茫茫人海中辨别出那个向我们迎面走来、貌似平淡无奇的大道吗？如果上天再给徐甲一次机会，他是否还会牵挂他的工钱，还是会跟着大道走出红尘呢？欢迎订阅、留言、分享。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家好，我是扶摇，欢迎线索未解之谜。在藏传佛教历史上，有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密勒日巴，千百年来他被尊称为藏地佛陀，享有极其崇高的地位，也是藏地修行者心目中最高的典范。然而密勒日巴最令人震撼的地方是，他并非生来就是圣者，他经历过仇恨、痛苦与人生最黑暗的岁月，也曾犯下难以挽回的过错。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却以最平凡的血肉之躯，经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修，最终在短短一世之中修成了佛果，成就了后世所说的一世成佛。他用自己的一生印证了佛家所说的人人皆有佛性。也正因为如此，密勒日巴的故事早已是跨越了宗教和语言，越过高山与海洋。千百年来，不止在雪域高原，也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感动着一代又一代人。今天啊，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密勒日巴的一生，看看他究竟是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从人生最黑暗的地方一步一步走向觉悟，最终一世成佛。而这一切都要从一个曾经被仇恨吞噬，甚至犯下杀业的少年说起。密勒日巴的家族原本属于琼波一族，世代生活在魏地北方的大草原。他的先祖名叫琼波觉赛，是一位修持真言咒术的红教喇嘛。有一年，觉赛去朝山，路过藏地北方的俊波喜，当时那里正在流行鬼瘟，许多人深受其害。所谓鬼瘟，在古代被认为是邪气入侵或是鬼怪作祟引起的一种疾病，患者往往是反复的发热，久治不愈。当时觉赛的真言咒术已经是修炼得十分精深了，他念动了真言，很快就平息了鬼瘟。从此觉赛声名远播，信众越来越多，当地人盛情挽留，他便在这里定居下来了。后来当地又出现了一个大厉鬼，到处作怪害人。有一户人家平日呢是最不相信觉赛的，偏偏被这个大厉鬼给缠上了。从那之后家里就怪事不断，牛马不是死去就是莫名的跑掉，家人接连生病，甚至大白天都能见到鬼魅。他们找过医生，也请过其他的喇嘛，可是病治不好，大力鬼也是降服不了。实在没有办法，有人就劝他们还是去请觉赛喇嘛吧，别人恐怕都不行了。那这家人呢，只好是派人去请觉赛。没想到觉赛还没有走到帐篷的跟前，大力鬼远远看见他转身就跑。觉赛立刻追了上去，高声喝道：大力鬼，我琼波觉赛专门喝鬼魔的血，抽鬼怪的筋，有本事就站住不要跑。大力鬼吓得浑身发抖，一边逃一边不停地喊：可怕可怕，密勒密勒。密勒啊，是藏语的音译，意思就是令人畏惧的人。觉赛很快就追上他了，刚才还四处作怪的这大力鬼，这个时候呢，竟是缩成一团，动也不敢动，就向觉赛求饶。他说，觉赛去过的地方，自己是从来不敢靠近的，正因为觉赛以前没有来过这儿，他才敢在这儿作怪。觉赛命令他发誓，以后啊，不许再害人，这才放他离开。后来，这个大力鬼又曾附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再次提起了觉赛。他依然是心有余悸地不停地喊：密勒密勒，这个人太厉害了，我一辈子都没有这样害怕过。从此呢，人们就开始称这觉赛为密勒喇嘛。那久而久之，密勒就逐渐成为了这个家族的姓氏，而几代之后，这个因为降服大力鬼而得来的姓氏将会因为另一个人的出现传遍整个雪域高原。觉赛的曾孙中有一名叫做金刚狮子的人，他就是密勒日巴的祖父。年轻的时候啊，金刚狮子非常喜欢赌博，尤其是擅长掷骰子，
平日里也是很少输。有一年，一个四处游荡以赌博为生的骗子来到了俊波喜。这个人赌术高明，靠着赌博赢了不少钱。他听说金刚狮子擅长掷骰子，便主动找上门来。第一天，对方只是下了很小的赌注，然后故意输给了金刚狮子。到了第二天，他才拿出真正的本事，很快就把金刚狮子的赌注全赢了过去。金刚狮子啊，从来没有输得这么惨，心里自然也是不服，当即就约他第二天再赌。没想到接下来的三天，金刚狮子竟然是连赢三场。眼看他的信心完全回来了，那个骗子啊，终于提出了最后一场豪赌，双方把全部家产都押上，牛马、田地、羊毛、财物、衣服、首饰一样不留，再请这村里人来作证，签下契约，一局定输赢，谁都不许反悔。金刚狮子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第二天，村民们都来到了现场，在众人的见证之下，两个人再次掷下骰子，结果呢，金刚狮子输了，而且是输得一无所有，他只能离开故乡四处流浪。后来他的父亲多顿生给带着他来到了加俄泽，父子二人就在这里重新开始生活。到了加俄泽之后呢，多顿生给就靠着咒术和替人治病来谋生，日子又渐渐地安定下来了。而金刚狮子经过那一场惨败，也是彻底戒掉了赌博，开始一心做生意。冬天他把羊毛运到南方出售，夏天再去北方的牧场购买牛羊，平日是往返于各地做一些小本买卖。就这样辛苦经营了多年，当初在赌桌上失去的一切竟然真的被他重新挣了回来。后来金刚狮子成家，生下一个儿子，名叫密勒蒋彩，他就是密勒日巴的父亲。随着家境越来越好，金刚狮子买下了一块肥沃的三角形的田地，取名为鹅马三角田，又买下了一座大房子。密勒蒋彩20岁那年迎娶了当地富豪的女儿白庄严母。白庄严母聪明能干，婚后夫妻二人又在鹅马三角田的旁边建起了一座三层大宅，房子有四根大柱、八只大梁，因此被称为四柱八梁屋。此时的密勒家有良田、有牛羊，粮仓充足，还有很多的金银珠宝，日子过得是既富裕又安稳。密勒家重新富裕起来的消息很快传回了老家，密勒蒋彩的堂兄雍仲蒋彩和妹妹琼察巴正也是先后迁到了加俄泽。密勒蒋彩对他们是十分照顾，不但借钱给他们，还教他们怎么做生意。没过多久，这两人也渐渐富裕了起来。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不久之后，这两个曾经受过密勒家恩惠的亲戚竟然会恩将仇报，让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从此跌入苦难的深渊。公元1052年，水龙年，那一年密勒蒋彩正带着货物前往北方的草原做生意。8月25号，一个吉祥的日子，白庄严母生下了一个男孩。她立刻派人给丈夫送信，请他赶快回来给孩子取名，也准备宴请亲朋好友。密勒蒋彩听到消息非常高兴，密勒家几代都是一脉单传，如今又添了一个男孩，她当即说，既然听到他出生的消息让我这么欢喜，就叫他文喜吧。于是他匆匆结束生意，赶回家中。这个名叫文喜的孩子就是后来的密勒日巴。文喜呢，从小就喜欢唱歌，而且有一副很好听的嗓音，听过他唱歌的人都是非常喜欢，大家常常感叹文喜听见了就高兴，这个名字起得真是恰到好处啊。文喜4岁那年，母亲又生下来一个女儿，取名提达。那个时候兄妹两人的生活十分富足，他们穿着上好的绸缎，头发上戴着黄金珠宝
和松耳石做成的饰物。家中来往的人都是有钱有势的人，仆人也很多。村里人看着密勒一家，既羡慕又有些嫉妒，因为谁能想到这个当年一无所有从外乡迁来的家族，如今竟然有了良田、牛马和大宅，过上了如此富足的生活。然而这样富足安稳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文喜7岁那年，密勒蒋采得了重病，病情一天比一天沉重，医生束手无策，算命的人也说他的病已经没有希望了。密勒蒋采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于是他把堂兄、堂妹、亲戚朋友和邻居都请到自己的家中，四住八两屋。他当着众人的面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遗嘱，遗嘱写得非常清楚，家中的财产将来全部由长子文喜继承。密勒蒋采也当众交代，家里有牛羊马匹，有额马三角田和其他的田地，楼上有金银珠宝、松耳石和绸缎衣物，仓库里还存着大量的粮食，这些家产相当的丰厚，足以让妻子和两个孩子生活无忧。在文喜成年之前，他请伯父、姑母还有亲友帮忙照顾这个家，等文喜长大了，就按照已经定下的婚约迎娶杰赛姑娘。到了那时，所有的家产都要交还给文喜，由他正式承管。最后，这位已经病入膏肓的父亲留下了一句令人心酸的话：请各位关心，不要使他们母子三人受苦，我死了以后也是要从棺材缝里来看他们的。不久之后，密勒蒋采就离开了人世。从此，这个原本富足安稳的家庭失去了最大的依靠。密勒蒋采下葬之后，亲朋好友商量后一致认为，所有家产都应该交给文喜的母亲白庄严母来掌管。可是伯父和姑母不同意，他们说文喜兄妹年纪还小，财产应该交由他们代为管理，而且还对母子三人承诺，从现在起我们会好好照顾你们。就这样，密勒家的财产落到了伯父和姑母的手中，然而他们所说的照顾很快完全变了样。炎热的夏天，母子三人要替伯父耕田，到了严冬要替姑母纺织羊毛，每天是从早做到晚，几乎没有休息。三个人吃的是狗吃的食物，干的是牛马的活儿。曾经穿着绸缎带着珠宝的两个孩子，如今衣衫褴褛，腰间只能系着草绳。长时间的劳作让他们的手脚裂开流血，吃不饱穿不暖，人也一天比一天消瘦。文喜的发丝上原本带着黄金和松耳石做成的饰物，后来那些饰物一件件消失了，最后只剩下一根灰黑色的绳子，头发也因为长期无人打理变得乱蓬蓬的，甚至长满了虱子。村里人实在看不下去，纷纷痛骂伯母和姑母刻薄，抢了别人的产业，还把原来的主人当成看门狗，天下真有这种不平之事啊。白庄严母更是气愤地把姑母叫做鬼母老虎，后来这个名字啊，竟然在村民中就传开了。可是伯父和姑母根本不在意，更让人心寒的是周围人的态度也渐渐地变了。密勒蒋采在世的时候，家里门庭若市，如今伯父姑母有了钱，从前那些常来密勒家走动的人也纷纷转去讨好他们了。而对于落难的母子三人，人们的同情反而是越来越少，闲话和嘲笑却是越来越多，甚至有人讥讽白庄严母。丈夫在世的时候，她还是个慷慨好施的女人，现在没有了依靠，竟变得这样的穷酸。
好在呢，还有一些人并没有因为密勒家的败落而远离他们。文喜的未婚妻杰塞一家依然时常接济他们。杰塞的父母会送给文喜一些衣服和鞋子，还安慰他说，世界上的财产不是常住不变的，世间的财物都像朝露一般的无常，你不要悲伤你没有钱，你的祖父起先不也是个穷光蛋吗？就这样，文喜从一个衣食无忧的富家少爷变成了每天为人耕田连饭都吃不饱的孩子。而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8年。文喜15岁那年，白庄严母终于决定要把属于儿子的家产讨回来，他还有一块陪嫁的田，这些年一直是由文喜的舅舅耕种，每年的收成都积存下来，多年过去已经积攒了不少。白庄严母卖掉了一半田地，再加上多年积攒下来的收益，买来大量的肉食、青稞和黑麦，青稞做成糌粑，黑麦酿成酒，她要请客，而且要把当年所有听过丈夫遗嘱的人全部请来，宴席就摆在4柱8梁屋的大厅里。伯父和姑母坐在主位，亲戚、邻居以及当年亲耳听过密勒讲采遗嘱的人也都来了。等众人坐定，白庄严母站起身来，她告诉大家，今天虽然是文喜的生日宴，其实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接着，舅舅拿出8年前的那份遗嘱，当着所有人的面，一字一句读了出来，大厅里安静了下来。因为在场很多人都知道，这份遗嘱是真的。8年前，他们就在这里亲耳听过密勒讲采的嘱托。遗嘱读完，白庄严母开口了，如今文喜已经长大了，也到了准备成家的年纪，按照丈夫当年的遗愿，应该迎娶早已定亲的杰塞姑娘，而伯父姑母代为保管8年的家产也应该交还给文喜了。说到最后，白庄严母还向伯父姑母和在场的亲友表示感谢，谢谢大家这些年来的照顾。他的要求并不复杂，丈夫的遗嘱就在跟前，当年的证人也全都坐在这间大厅里，他只是希望伯父和姑母能够按照8年前的约定，把原本属于文喜的家产还回来。没想到两个人听完之后竟然同时喝道，你们还有财产？你们的财产在哪里？伯父和姑母平日并不总是和睦的，可是到了这一天，两个人的说法却出奇的一致。他们声称密勒讲采年轻的时候曾向他们借过田地、黄金、松耳石、牛羊和马匹，如今密勒讲采已经去世，这些东西理所当然应该归还给他们。至于白庄严母和两个孩子，根本没有任何财产。他们甚至反过来指责母子三人忘恩负义，你们这个遗嘱是谁替你们写的？我们把你们母子养活到今天已经很够了，俗话说得好，恩将仇报的就是你们这些人。说到最后，伯父突然从座位上跳了起来，用力地跺着地面大声喝道，这座房子是我们的，你们赶快滚出去。接着他拿起了马鞭抽打白庄严母，用衣袖抽打文喜和妹妹皮达。白庄严母倒在地上放声地哭喊，密勒讲采啊，你看见我们母子三人没有？你说你会从棺材缝里爬出来看的，现在你看见了没有啊？文喜和妹妹扑到母亲的身边，母子三人抱在一起失声痛哭。屋里坐满了人，有人流泪，有人叹息，还有人忍不住低声说，哎，他们母子真可怜啊。
可是面对人多势众的伯父和姑母，谁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替他们讨回公道，就连一向帮助他们的舅舅也只能是强忍着怒气没有出声。然而伯父和姑母仍然不肯罢休，刚才他们还一口咬定母子三人根本没有任何财产，可到了这时竟索性连掩饰都不要了，当着众人的面说：哼，你们要我们还财产吗？不错，财产是你们的，就是不愿还你们，你们有什么方法取回去，我们高兴用来喝酒请客也不该你们的事。最后啊，甚至留下一句：有本事就多找些人来打一仗，把产业抢回去，要是没本事找人，那就去念咒吧。说完，两个人带着朋友扬长而去。谁也没有想到，这句原本用来羞辱母子三人的话，后来竟然改变了文喜的一生。宴席散去之后，刚才还坐满宾客的四柱八凉屋一下子冷清下来，只剩下母子三人和几位真正关心他们的亲友，大家都愿意拿出一些东西帮他们度过眼前的难关。舅舅也劝白庄严母让文喜去学一门手艺，母亲和妹妹可以帮忙种田，一家人总能慢慢地熬过去。白庄严母擦干眼泪，他不愿意靠别人的施舍来养活自己的儿子。他说，即使伯父姑母现在愿意还一部分财产，他也不要了。但是有一件事，他已经下定决心，文喜一定要学一种本事，将来报答伯父姑母的厚赐。伯父姑母不是说去念咒吗？在此之前，他和女儿就算替别人做丫头、做佣人，也心甘情愿。不久之后，文喜离开家，来到宁查的无上广这个地方，跟随当地的一位修持八龙法的红教喇嘛学习。这位喇嘛很受当地的村民信仰，平日法事也很多。文喜在那儿学习期间啊，未婚妻杰赛经常来看他，给他送一些食物、柴和油。而在家中，母亲和妹妹的日子依然是很艰难的，舅舅尽自己的能力接济他们，又四处替白庄严母找活干，尽量不让她沦落到沿街乞讨的地步。妹妹皮达也四处替人做事，有时跑腿，有时打鼓，有时帮人打扫，只为换取一点衣食。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熬了过去。多年之后，当密勒日巴已经修行圆满，再次向弟子们讲起这段往事时，在场的人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弟子惹琼巴听到这里，问了他一个问题：尊者，您曾经说自己早年造下过很大的黑业，究竟是怎么回事？密勒日巴回答，他曾经修炼杀人的咒术和降薄术，因此造下了极大的恶业。惹琼巴听到后更加不解，又问：尊者，您为什么要修炼咒术呢？是啊，一个后来一世成佛，被尊为藏地佛陀的人，年轻时为什么会走上这样一条路？而那个曾经喜欢唱歌，歌声让人欢喜的少年，又是如何一步一步被仇恨带向了人生最黑暗的地方呢？下一部《密勒日巴传》，我们接着讲。哈喽大家好，这里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是关于普利堂的产品的一个优惠啊。现在是中秋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那这里呢，普利堂是在做活动，中秋的好礼活动是给大家的，我觉得是一个尝试的版本。就是说，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之前介绍的很多产品感兴趣的话，那现在呢，如果说买玄宝黑参口服液买一盒，然后呢再买植物鱼油买一盒，然后里边再有美元皂买一盒，那这样子呢，它原本的这一次体验这三种产品放在一起，然后还有一颗普利堂的玄宝黑参，哦，这里还有一根黑参，这样的活动呢是放在一起是300美元，就是说这是一次体验了普利堂的四款产品。那之前我们都是
单方面的去推荐，比如说这个黑参，它一盒然后里边是有525克的这个黑参，那现在呢是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大家是可以一次尝试普瑞堂的很多产品，试试看哪一款比较适合自己。那普瑞堂的美源皂之前和大家介绍过，像我洗脸啊洗头啊然后都会用它，就是和很多的产品放在一起用，它的这个好处是首先非常的香，然后另外它的这个好处是因为它的矿物质水，它最后就是说把它压缩最后榨成的这个成分就是水，它是一款纯天然的这样的香皂，就用起来呢你真的不会觉得对你的皮肤有太多的刺激，而且它清洁力非常好。那普瑞堂的选宝黑参的口服液，这就是很便携，因为我这里没有这个带盒这个包装哈，先给大家看。那口服液呢，这一箱里边是有很多的这样的小包装，非常的适合上班族。那在家里呢，如果说打开之后想喝热的，也可以加点水，那这样原味喝也是可以的，就像这个普通的保养饮料一样，但它的效果却比一般的产品要好，因为它采用的是6年生的高丽参，这个人工皂袋的含量是非常的高的，而且又是手工制作，然后纯蜂蜜酿制，用的九蒸九晒的古法制作的，所以说这样的产品呢，是从古代一直喝到了现在，这是过去朝鲜王公贵族都有在喝的，那现在是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尝试。所以说普瑞堂的这个黑参呢，还有它的这个口服液，那这两款产品是我真的是鼎力推荐。如果你想尝试的话，那这次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普瑞堂的植物鱼油，我之前也和大家介绍过，它里边呢是有这样的独立的小包装。好，有这样的一个介绍，然后里边也有这样的小包装，这是普瑞堂的植物鱼油。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包装都是非常的精致的，所以说送给自己送给家人，那中秋好礼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如果说买一次这样的一个一组优惠包装的是300美元，如果说买5组的话，那里边呢是原本应该是有含有5根黑参对吧，但是普瑞堂呢会在额外送3根黑参，也就是说买5组这次的组合优惠会获赠3根黑参，就是会有8根黑参，那这就相当于是跟买这个原参都很相近了。吃这个原参真的是，大家看这个身体多壮硕哈，就是它采用的这个参都是品相非常的好的，所以说吃起来它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好，那现在说买10组的就是3000美元，买10盒黑参的口服液，10盒植物鱼油，10盒美源皂，然后呢会有10个黑参对吧，满10盒会再赠6根黑参，满3000还会加赠1颗特级的原参，也就是说这是5组套装的翻倍，然后再加了一个特级原参，特级原参就是它的品相真的是比这些都要好，还要更粗壮更好一点，营养价值会更高一点，可能吸收的日月精华更多吧。所以这是目前这个普瑞堂的中秋活动，现在已经开始了，我今天说可能稍微都有点晚了，大家可以着手就是说下单了，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给自己买一款好的产品，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就一次性尝试所有的普瑞堂的这个人气爆款，那这样子大家可以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了解吧，不用一次买一个，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使用的折扣码 FY2024， 那这样超过500美元就可以全球免邮费了。人参的好处自不必说，大家可以尝试运用看。那关于产品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儿，大家好，我是扶摇，欢迎探索未解之谜。今天我们接着来说藏地佛陀密勒日巴的故事。密勒日巴小的时候叫做密勒文喜，上一集呢我们讲到父亲去世之后，文喜一家被伯父姑母霸占了家产，母子3个人沦为了他们的奴仆，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文喜15岁那年，母亲白庄严母曾经是召集亲友，当众要求伯父姑母归还他们的家产，然而他等来的呢却是更加残酷的羞辱，伯父不但是拒绝归还，还把母子3人狠狠打了一顿，甚至放话说你们要想拿回家产，人多啊就打一仗，人少就去放咒术。没有人想到这句充满了嘲讽的话竟然彻底改变了文喜一生的命运，因为白庄严母真的决定送儿子去学咒术。
不久之后，伯父家的一场喜宴上，35人突然丧命，而这一切只是复仇的开始。温喜究竟是学成了怎么样的咒术？那场夺走35条人命的灾难又是怎么发生的呢？故事啊，还要从一场酒宴说起。那时候，温喜正在无上广跟随一位喇嘛学习。有一天，嘉额泽平原上的村民举行聚会，邀请他的老师前去做客。温喜呢，也跟着过去了。那天的酒席十分的丰盛，酒也是很好喝。年轻的文喜很快就喝多了，老师就让他先回去。结果文喜走错了方向，不知不觉啊，竟然一路走回了自己的家。一路上他还唱着刚才宴席上听到的歌，越唱越高兴，最后甚至开始手舞足蹈了。这个时候，白庄严母正在屋里炒麦子，听到儿子的歌声，他顿时气得浑身发抖。他抓起了一根棍子，又从灶前抓了一把灰，冲下楼去。来到门外，他一把将灰撒到儿子的脸上，举起棍子朝他打过去，一边打一边哭喊：弥勒讲彩爸爸哟，你看看你的这个儿子啊！喊着喊着，白庄严母悲愤交加，竟然昏倒在地。妹妹皮达听到了动静，也急忙从屋里跑了出来，哭着说：哥哥，你好好的想想吧，你看看母亲成了什么样子了。直到这一刻，文喜才猛然清醒过来，看着倒在地上的母亲，他羞愧难当，眼泪是止不住的流下来。过了好一会儿，白庄严母才醒过来，流着泪对儿子说：儿啊，世界上还有比我们母子更悲惨的人吗？你还有这心肠这样快活的唱歌吗？说完他再次放声大哭。文喜也哭着对母亲说：我现在下定决心了，母亲如果有什么心愿，不论要我做什么，我一定做到。白庄严母听到这句话，终于说出了那个埋在心里已久的愿望，那就是去学咒术。他要文喜把诸法、咒术和降宝法全部学会，然后回来复仇。文喜看着母亲一口答应，可是那一刻他还不知道，这个承诺将把他带上一条完全无法回头的复仇之路。而那35条人命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一步步走向了那一场悲剧。既然儿子已经答应了，白庄严母呢也是下定决心，为了让文喜学到真正厉害的咒术，他把家里仅剩的田又卖掉了一半，为文喜置办了路费和供养上师的礼物。不久之后，文喜就跟着五个去卫藏学咒术的年轻人走了。临走那天啊，白庄严母送儿子走了很远很远，走到最后，他把文喜单独叫到一旁，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你要是不能咒倒这个村子就回来了，妈妈我就死在你面前。文喜听了也当场向母亲发誓：学不成功我绝不回来。说完他慢慢抽出被母亲紧紧握着的手，流着泪三步一回头走向了远方。白庄严母也是一直站在原地，直到再也看不见儿子的身影，才哭着回家。多年之后，密勒日巴回忆起这次离别的时候说，那一刻他的心底突然有一种预感，从此以后他再也见不到母亲了。而后来发生的一切也真的印证了这个预感。离开家乡之后，文喜是四处打听，终于得知在波通这个地方呢，住着一位名叫雍同多甲的喇嘛，是一位精通咒术和诸法的真言行者。文喜听了之后，立刻和同伴赶往波通拜雍同多甲为师。五名同伴各自拿出了一份礼物来供养上师，而文喜却做了一件和他们完全不同的事，他把自己带来的黄金、松耳石以及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都拿了出来，然后
跪在上师面前说，不但是这些金子、松耳石，这一切的物质都供养给上师，连我的身、口、意，所有的一切也都供养给您。接着他把伯父姑母如何霸占家产，自己一家又如何受尽欺凌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恳求雍童多甲把最好的咒术传给他，因为他要报仇。雍童多甲听了之后笑了笑说，我要慢慢看你所说的是不是真话。接下来文喜就在这里住了下来，这一学就是一年多。雍童多甲也的确传授了他们一些咒术、口诀和修法。对于同行的五名同伴来说，这些口诀已经非常深奥了，回去之后凭着这些本事，名誉地位都是不成问题的，下半辈子可以过得很好。于是他们决定拜别老师，返回家乡。可是文喜不一样，他千里迢迢来到这儿，为的不是名誉和地位，他要的是足以替母亲报仇的咒术。同伴们对他说，上师都说了，没有比这更高深的口诀了，那你还留在这里做什么？可文喜还是摇了摇头。送走同伴之后，他独自返回老师的住处。回去的路上，他顺手捡了一大包牛粪，背到雍童多甲最好的一块田里，仔仔细细地撒在田中做肥料。而这一幕，雍童多甲正好在楼上看见了。他望着田里的文喜，对身边的一名弟子说，到我这里来学法的弟子很多，但没有像这个文喜那么好的，以后恐怕再也没有像他这样好的徒弟了吧。他刚来的时候就对我说，他的亲戚和邻居对不起他家，请我传他咒术去报仇。如果他说的话全是真的，那么不传他咒术未免太可怜了。那名弟子呢，悄悄把老师的话就告诉给了文喜。文喜一听这才知道，原来上师真的还有更厉害的咒术。他立刻跑到雍童多甲的面前跪下恳求，假如我的咒术不精就回家乡去，我母亲说过她一定会死在我的面前的，所以我不能回去，请师父可怜我，传给我最殊胜的咒术吧。说到这儿呢，文喜又忍不住哭了起来。他把一家人的遭遇又从头到尾仔仔细细讲了一遍。雍童多甲听着听着也是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告诉文喜，这些年来从各地前来向他求咒术的人很多，有人供养黄金翠玉，有人送来酥油、青稞、茶叶、绸缎，还有人送来成群的牛马和羊，但是以身口意来供养却只有你一人。可是我不能就传授你咒术，我要先派一个人去调查你的话是不是真的。雍童多甲有一个弟子脚程极快，跑得比马还快，于是他特意派这个飞毛腿前往文喜的家乡去调查。几天之后，飞毛腿回来了，他带回来的答案只有一句，文喜所说的话一点也不假。雍童多甲听完终于答应把真正的秘法传给文喜，不过他没有亲自传授，而是先让文喜到好友古荣巴喇嘛那里去学习真正的诸法。就这样，文喜又翻山越岭来到了藏州西细村。古荣巴也没有立即传他咒术，而是让他先在山下一个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去建一座炼法堂。文喜和同伴找了很久才找到一处极其僻静的地方，他们筑起了一座简陋的房子，又用一块像牛一样大的巨石遮挡起来，从外面看几乎看不出这里还藏着一座炼法堂呢。这个时候古荣巴才真正开始传授密咒，文喜就在这座与外界隔绝的炼法堂当中开始秘密的修法。老师说这个密咒一般修习7天就能用了，文喜却觉得这还不够，
因为他的家乡很远，他担心咒术的力量到达不了那儿，于是请求再休七天。就这样一直到了第十四天，那天古荣巴告诉他，今天晚上应该会出现咒术成功的征兆。果然就在当天晚上，文喜看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景象，咒术所召唤的护法神出现在了法坛旁边，手中提着35个人的头，还有他们的心和胆，然后对他说，你们叫我办的事就是这个吧。可是事情还没有结束，第二天早上老师又来问文喜，护法神对我说，该杀的人还有两个，还要不要杀呢？这两个人正是伯父和姑母。文喜想了想说，让他们留在世上做见证，看看自己的报应，请饶恕了他们吧。那么文喜的咒术真的成功了吗？答案要回到千里之外的文喜家里。就在护法神拎来人头的那一天，伯父家里呢正是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因为这一天是伯父的大儿子娶亲的日子，村里很多人都来喝喜酒，其中就包括当年曾经帮着伯父姑母欺负文喜一家的人。宾客们啊，聚在楼上喝酒，马匹都拴在楼下，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灾难已经悄悄地逼近。一名曾经在文喜家做过工的女仆被吩咐下楼去背水，当她走到楼下的时候，忽然看见极其诡异的一幕，满地的大蝎子、大蛇和大螃蟹正在四处乱挤乱动，几只大蝎子甚至用巨钳夹住了屋里的柱子，眼看就要把柱子掀倒了，女仆吓得尖叫一声，转身就跑出了门。她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也因此躲过了一场夺命之灾，因为几乎就在同时，楼下的马匹突然骚动起来，混乱之中啊，有一匹雌马突然抬腿去踢旁边的雄马，没想到一脚踢偏，正好是狠狠踹在了柱子上，下一瞬间整栋房屋轰然倒塌，刚才还热闹非凡的喜宴瞬间就被埋进了瓦砾之中，新郎新娘还有前来赴宴的宾客一共35人当场丧命。而这个正好就是文喜在炼法堂中所看到的35个人头。令人意外的是，伯父和姑母却活了下来，也就是说文喜特意留下的两个人真的没有死。这个消息很快传开了，白庄严母听说之后急忙冲出家门，远远望去，只见伯父家的房子已经变成了一片瓦砾，四周尘土飞扬，眼前的一幕让这个忍受了多年屈辱的女人又惊又喜。她立刻跑回家，从破旧的衣服上呢就撕下一块布绑在长棍上高高举起，然后一边挥舞着这面破布旗子，一边大声地喊，伯父和姑母说，人多就去打一仗，人少就去放咒术，各位看呢，现在怎么样？现在文喜只放了一点小小的咒术，就比打一场大仗还要厉害，我白庄严母真高兴死了，哈哈哈哈哈，我一辈子也没有这样快活过，各位看呢，各位看呢。这些年啊，积压在白庄严母心中的屈辱和怨恨在这一刻全都爆发了出来。可是他没有想到自己这番毫不掩饰的狂喜也彻底激怒了村里的人，伯父听了更是悲愤交加，我的儿子也死了，女儿也死了，我也跟他拼了，不要活了。很快就有人愤怒地提出，我们把这个老婆子杀掉吧。可是马上又有人拦住了他们，杀掉白庄严母又有什么用？真正让他们害怕的人还在外面呢。如果杀了他的母亲，文喜知道以后再次施咒报复又会发生什么？村民们啊，越想越害怕，
最后他们决定暂时不动白庄岩墓。可是另一个念头却在众人心中迅速形成了，一定要找到文喜，杀了他。村里人要杀文喜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白庄岩母的耳中。当天晚上，白庄岩母点起了一盏长明灯，跪在神前发愿，我的心愿如能实现，这个长明灯就不熄灭，若是我的心愿不能如愿，请立刻熄掉，祈请文喜的祖先护法神显现征兆给我看。结果呢，那盏长明灯整整亮了一夜，始终没有熄灭。那么白庄岩母的心愿究竟是什么呢？第二天，他把剩下的田产又卖掉了一部分，换来7两黄金，托一位路过的瑜伽行者连同一封信一起带给文喜。信中说，咒术成功了，仇家一共死了35人，可是现在村里人已经准备派刺客去杀你，然后再回来杀我。如果你还能学会降薄术，毁掉他们的庄稼，那么母亲的心愿也就满足了，这7两黄金就是给你继续学法的供养。文喜看完信，默默就把它递给了老师古荣巴。古荣巴看了之后忍不住说，你的母亲嗔心真不小啊，杀了这么许多人还不够，还要降薄。接着又告诉文喜，这降薄术你得回去跟雍同多甲学。雍同多甲没有多问，就把这降薄法传给了文喜。文喜回到练法堂，再次开始潜心修法。7天之后，对面山上的石缝间突然升起

立刻让他回去，因为那个时候呢，文喜家乡的麦子还没有长高，一直等到这麦子开始抽穗了，眼看就要成熟了，他才让文喜动身。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这个时候呢？因为只有等庄稼即将成熟，一场冰雹带来的损失才会最大。偏偏那一年啊，文喜家乡的庄稼长得是格外的好，田野里边是一片金黄，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一些老人们甚至说自己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收成。村民们都是高兴极了，大家约定谁都不要提前收割，等到庆祝完丰收之后再一起下田。可是他们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文喜已经悄悄回来了。就在村民准备收割的前一两天，他和同伴来到村庄的上游，在溪水旁设下法坛，开始做法。当时天空万里无云，文喜望着山下熟悉的村庄，大声念出护法神的名字，又把这些年村里人如何欺凌他们一家的事，一桩一桩，一件一件地说了出来。说到最后啊，他垂着胸口放声痛哭。很快，原本晴朗的天空开始变了，一团黑云突然出现，接着黑云越来越厚，迅速笼罩了整片天空，电光闪烁，雷声大作，紧接着大冰雹从天而降，一阵接着一阵，那些眼看就要成熟的麦子被冰雹打得是七零八落，很快山洪也跟着冲了下来，把打落的麦子一起卷走了。前一天还是一片丰收景象的田野，转眼之间几乎什么都没有剩下，那些原本满心欢喜准备庆祝丰收的村民，眼睁睁地看着一年的收成被洪水冲走，一个个放声痛哭。故事讲到这儿，时间又回到了多年以后，此时的文喜早已经成为后世尊称的密勒日巴尊者，当他对弟子们讲完这段往事之后，说了一句，我就是这样为了报仇而做黑夜的。惹琼巴听了之后接着问道，上师，你说过先做黑夜后做白夜，白夜只有正法才能修习，您是以什么因缘得遇正法的呢？这个问题也把密勒日巴的故事带到了真正改变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一个曾经为了复仇造下如此重业的人，后来究竟经历了什么呢？他又是如何走上正法修行之路，最终成为后世尊崇的藏地佛陀？下一部《密勒日巴传》，我们接着讲。大家好，我是扶摇，欢迎回来探索未解之谜。今天啊，我们接着来讲藏地佛陀密勒日巴的故事。上一集我们说到，为了替家人报仇，密勒文喜学了威力强大的咒术，他在伯父家的喜宴上施下了咒术，一次夺走了35条人命。之后呢，他又降下了冰雹，毁掉了村民一整年的收成，大仇终于得报。可是文喜并没有因此得到解脱，当仇恨渐渐地平静下去，悔恨却是一天比一天要强烈，甚至让他白天吃不下饭，夜晚也是无法入睡的。这个时候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虽然报了仇，却因此造下了极重的罪业。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他的人生即将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只是文喜怎么也不会想到，真正等待他的是一场几乎将他逼上绝路的考验。就在文喜被悔恨日夜折磨的时候，他的老师雍同多甲也遇到了一件让他深受触动的事。一位多年来一直供养他的施主忽然过世了。面对死亡，雍同多甲感叹说，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接着他说了一番让文喜终生难忘的话，我这个老头子从青年时代到现在白了头的暮年，一直在做咒术诸法

0: 降薄三种事。你这个弟子虽然是年轻，和我一样也犯了咒术和降薄的大罪恶，这笔账将来恐怕也是要算在我的头上的。文喜听了之后立刻追问，我们所杀的那些生命，上师难道不能够使他们解脱吗？没想到老师告诉他，一个都不能。雍同多甲也决定放下这一切，转而修习真正能够利益自己也利益他人的正法。他告诉文喜，自己年纪已经很大了，而文喜还年轻，信念又强，不如由他去寻找真正的解脱之道。文喜听到这句话几乎欣喜若狂，因为这一天他已经等了太久。很快老师替他准备好行装，让他去寻访一位名叫雍登的喇嘛。就这样带着满身的罪业和对解脱的渴望，文喜再次踏上了求法之路。见到雍登喇嘛之后，文喜一开口就说自己是一个罪大恶极之人，请喇嘛慈悲传他一个今生就能解脱轮回的法门。雍登喇嘛告诉他，自己的这个法门啊非常好修，白天开始修，白天就能有所成就，晚上开始修，晚上就能有所成就，要是根基好，有善根，甚至一听到法就能解脱。说完就为他灌顶传授口诀。文喜心想，自己当初学咒术14天就有了效验，学降薄7天就成功了，现在这个法门比咒术降薄还容易，自己能够遇到这样的大法，自然也是有善根的人，修起来肯定更快。结果正因为升起了傲慢之心，他根本没有认真修行，自然也就没有任何的成就。几天之后，雍登喇嘛就看出了问题，他对文喜说，你果然是个有大罪业的人，我无法引导你，不过我可以推荐一位真正适合你的上师，而且这个人跟你前生有缘，他就是印度著名修行大师纳诺巴的亲传弟子，也是当时藏地极负盛名的易经大师马尔巴。奇怪的是，文喜一听见马尔巴这个名字，全身汗毛立刻竖了起来，眼泪像潮水一样涌出，心中呢也是升起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欢喜和信心，他恨不得马上就见到这位上师。而就在文喜启程寻找马尔巴的时候，远方的马尔巴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他的上师纳诺巴交给他一只五谷琉璃金刚杵，上面沾着一些尘垢，纳诺巴又交给他一个装满甘露的金瓶，让他用瓶中的水洗净金刚杵，再将它高悬于大床之上。马尔巴照做之后，金刚杵果然是突然放出了无限光明，普照3000大千世界。同一个晚上，马尔巴的妻子达妹玛也做了一个极其相似的梦，她梦见两名从北方乌金岔土来的女子，手中呢捧着一座沾有尘垢的琉璃宝塔，告诉他上师纳诺巴要马尔巴为宝塔开光，再将它放到山顶。梦中的马尔巴用水洗净宝塔，为它开光之后将它放在了山顶，刹那间宝塔放出如日月一般的无限光明，光明之中又画出了无数宝塔。第二天早上，达妹玛把这个梦告诉了马尔巴。奇怪的是，马尔巴听完之后啊，什么也没有解释，只是带上了一坛酒和农具，亲自下田耕地。他像是在等待一个人。而就在这一天，一位风尘仆仆的年轻人出现在了田边，这个人正是千里迢迢前来找他的文喜。文喜一路打听，终于来到了马尔巴居住的罗扎乌谷。在田边，他看见一个身材魁梧、双眼炯炯有神的喇嘛正在锄地。奇怪的是，看到这个人的第一眼， 文喜的心中突然生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欢喜，一时间竟有些恍惚了。他走上前问，有没有一个印度纳诺巴大师的徒弟马尔巴义师住在这里呀？这个喇嘛上下打量他问，你是谁？你找他干什么呀？文喜回答，我是后藏上方的一个大罪人，马尔巴的名气很大，我是到他这里来学法的。喇嘛听完只说，我一会儿带你去见他好了，你快替我除除田吧。说完他拿出藏在地上的酒坛喝了一些，便转身离开了。文喜拿起剩下的酒一饮而尽，接着便开始锄地。过了一会儿，有人来叫他，说上师正在等他。可文喜觉得既然答应了别人，就应该把这田全部锄完再走，于是他一直把整块田锄完才动身离开。后来这块田就被称为顺缘田。等文喜终于来到屋内，才发现刚才田里那位魁梧的喇嘛竟然是端坐在高座之上。文喜一时间还没有反应过来，仍在四处寻找马尔巴。那个人这才说，这小子真是不认识我啊，喂，我就是马尔巴，你磕头吧。文喜这才明白，自己一路苦苦寻找的大义师啊，原来就是刚才田里的那个人。他立刻上前顶礼，将自己的身世以及过去做过的一切如实地告诉了马尔巴。最后他提出了一个愿望，我是藏地来的一个造了罪业的大罪人，我以身口意都贡献给上师，请上师给我衣食和正法，并请赐。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历史像水一般流淌，历史上的今天讲述历史真相，道出生命冷暖。
1: 十月一号，朋友们好，我是江峰。1949年8月，湘赣战役结束，林彪拥兵百万南下，白崇禧是一路南撤，广州的大门敞开了。10月14号，广州市海珠桥被炸毁，薛岳从黄埔撤离。自从4月份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到现在不到半年，又要城破。在逃离的人潮当中，一个矮个子典型的广东人直奔广州以南的佛山，那里有他的家，他的名字叫做叶问。妻子张永成是清末外交官张英桓的后代，家道中落，依然是名门望族所出，知书达理。丈夫从广州匆匆赶回，看当时天下乱局，张永成已经猜到三分。薛岳上了海南岛，让我们都上船跟他走，我牵挂你们，只好偷偷溜出来给你们一个交代，但是我还是得走，共产党进城不会放过我的。原来这叶问当时的职务是中国国民革命军广州卫戍区南区巡防大队长，上校军阶。更少为人知的是，他还是国民党中统局秘密特工。共产党肯定搞清算，少不了株连家人，所以我秘密潜入香港，有人问起你就说不知生死，家中还有少些财产应该够用，等到战乱平定，我再托人带你们去香港团聚。当晚叶问便带领大女儿使用通行证穿过中山线抵达澳门。此刻中共两广纵队的枪炮声已经在中山时期响起，这悬哪，差一天都跑不了。数日之后，叶问辗转来到香港，没过多久他就到了港英民政司办理居民身份。叶问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叶毅，他要把自己在中共建国之前的历史尽可能的隐瞒下来。你的生